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的两百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

0: 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泳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

0: 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 停止户外作业，

0: 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8: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 重视啊。
5: 是。
7: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9: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8: 走
7: 走
8: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7: 哎，
8: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7: 对，
8: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7: 是，
8: 那就坏菜了。
7: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8: 对
7: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8: 对，
7: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8: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 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743-4 ZL2017-2-12743-5 ZL2017-2-14086.6 ZL2017-2-14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4: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4: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了。

0: 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中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

0: 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配。

0: 代永势力智能花镜吧，永势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见。
1: 在俄罗斯伏尔加河畔，有这样一座城市，在风云激荡的历史长河中，几易其名，但每年有六天时间，它都有一个不可忘却的名字——斯大林格勒。1942年7月，这座以希特勒死敌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苏联与纳粹德国数百万的兵力将在这里集结。7月17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正式打响。德军第6集团军18个师25万人的兵力担任主力，率

0: 先发起进攻。苏军的第62、64集团军奋勇迎敌，德军企图对顿河大湾区部分的苏军两翼实施突击，并将其合围，从西面进攻斯大林格勒。开始时，苏军的防御只是迟缓了德军的进攻，战斗的情况并不乐观。德军先派出轰炸机在前方开路，地面部队随后步步推进，战斗异常惨烈。斯大林格勒郊区战火纷飞，苏军的外围防线被接连突破，很多部队在德军猛烈火力下被打散。
1: 1942年七月即将结束，斯大林格勒西边的防御每况愈下，德军不间断的轰炸和扫射令军心不稳。斯大林觉得应该给官兵们施点压。1942年的7月28日，斯大林发布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27号命令，正是我现在手中拿着的这一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军令当中，斯大林对苏军的土地、人口和经济损失做了非常详细的评估，对比了苏军与德军军事力量的悬殊。他还强调了严格的军规如何救了广大士兵的命，以及西南战线的现状。您别看啊，这份军令很长，一共有7页，但是核心思想就是是时候停止撤退了，不能后退哪怕一步，引起恐慌的人和懦夫都应该立即被处死，未得军令擅自撤退的需被判定为叛国者。文件最后的签名是斯大林。这项军令的目的是消除部队中的失败情绪，想要提高红军战士的士气。但德军的进攻一刻不停，没等斯大林的军令深入军心，纳粹德军的铁蹄已向前推进，斯大林格勒岌岌可危。初期德军推进的速度非常迅猛，可是越接近斯大林格勒，他们越感觉到苏军的防御力量在加强，德军推进的速度在急剧减慢。一位苏联的红军战士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战斗：德军先进行飞机的轰炸，紧接着是炮火，最后是步兵进攻。他们以为红军战士们都在猛烈的炮火中牺牲了，但是红军战士不时地从这里那里冒出来，对准德军射击。面对大军压境，苏联红军无所畏惧，他们的心中只有两个字：战斗。
0: 1942年8月23日，纳粹德军制造了斯大林格勒历史上最悲痛的一天。德军在攻城之前对全城进行了大轰炸，斯大林格勒的天空黑压压一片，炸弹不断从空中倾泻下来，居民区、火车站、渡船、工厂、中央广场和医院都遭到轰炸。低碳式轰炸使得河水掀起巨浪，火焰达到10几米高，黑色的烟雾将白天变成了黑夜，妇女和儿童尖叫着，绝望地涌入地下毛洞。大火在城市蔓延，伏尔加河畔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烧着了。一天之内，仅600架德国飞机进行了2000架次作战飞行。斯大林格勒市中心1.5公里长的狭窄地带承受了1000吨炸药的袭击。轰炸持续了一昼夜，斯大林格勒几乎被夷为平地，城市变成了废铁和碎石。这次轰炸也造成近5万平民的死亡和15万人受伤。
1: 那么下达轰炸命令的德军指挥官是谁呢？就是这位，他就是弗雷德里克·威廉·保卢斯，时任德军第六集团军的指挥官。他是希特勒的心腹大将之一，也是纳粹德军入侵苏联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入侵计划就是由他草拟的。
0: 保卢斯1890年9月23日出生在德国黑森的一个教师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保卢斯应召入伍，随部队到法国作战。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后成为一名参谋人员。一战的战败让保卢斯颇为不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

0: 好战的保卢斯已经成为德陆军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因为他极度拥护希特勒和推崇装甲战略，颇得希特勒器重。
1: 八月底，保卢斯率领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彻底突破了苏军的外围防线，以兵临斯大林格勒城下。就在德军即将攻城之际，负责守卫斯大林格勒的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员却向上级表示，自己要守不住了。
0: 安东·伊万诺维奇·洛帕金，就是负责守卫斯大林格勒的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司令员。他在卫国战争中战功卓著，表现英勇，曾两度获得苏联英雄勋章。但是两军对垒之际，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洛帕金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当时负责城内防御的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处境艰难。首先，在集团军内部的师旅无法准确和完整地展示部队的人数和战力，比如有的坦克旅只有一辆坦克，有的坦克旅甚至根本没有坦克。其次，第六十二集团军与左右两翼部队被切断了连接，而最让洛帕金头疼的是，苏军空军飞行的架次不及德军空军的十分之一，德军牢牢掌握着制空权。
1: 面对如此局面，洛帕金向上级坦告了实情，可此话一出，后果很严重，当下他就被免了职，改由第六十四集团军副司令员崔可夫接任。
0: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苏联元帅，1900年出生于沙俄图拉的一个穷苦家庭，1922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192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此后，他曾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多次被派往中国，协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崔可夫，他科班出身，勤于动脑，在卫国战争期间，他曾17次获得苏联最高统帅部通令嘉奖。9月12日，崔可夫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司令员。
1: 在危难之际，崔可夫挑起了守卫斯大林格勒的重担，他还立下了誓言，绝不离开斯大林格勒一步。后来，哪怕德军距离指挥部不到1公里，崔可夫仍然坚守着指挥部，绝不后撤。
0: 就在崔可夫任职的同一天，9月12日，希特勒命令保卢斯的部队开进斯大林格勒城区，并要求彻底占领该地区。斯大林格勒城背靠伏尔加河，这道天然的屏障使德军无法发动前行攻势进行包围。保卢斯决定将第六集团军分为两路，突击围歼驻守城内的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随后，德军集中火力开始攻城，大批德军涌入城中，苏德双方在城市里开始白热化的争夺战。14日，德军凭借炮火的优势，突破至斯大林格勒的第一车站地区，直逼市中心的战略高地马马耶夫港。马马耶夫港原是古代鞑靼人坟墓所形成的一座小山丘，高102米，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如果德军占领这个制高点，不但可以控制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城大片区域，还可以居高临下探查整个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的防御部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 战斗异常激烈，为了夺取这一战略要地，保卢斯将重装甲部队开进城内。到了傍晚，马马耶夫港落入了德军手中。正在崔可夫一筹莫展之际，他的援军来了。为了摧毁敌人的进攻，苏军向斯大林格勒紧急调拨了第13近卫步兵师，他们10000多人经过了4昼夜的急行军，赶到了伏尔加河畔，直接从渡口投入了战斗。
0: 苏军第13近卫步兵师的指挥官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罗季姆采夫，崔可夫令罗季姆采夫率领部队夺回马马耶夫港和车站地区。15日拂晓，近卫13师各部按照命令发起攻击，他们不负众望，很快就夺回了马马耶夫港左翼阵地以及火车站周围的阵地。 随后德军纠集两个师的兵力反攻，双方围绕马马耶夫港及车站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军伤亡惨重，阵地反复易手，陷入僵持状态。战至十六日拂晓，苏军最终从德军手中夺回了马马耶夫港。然而几乎没等他们喘过气，德军的轰炸机就对马马耶夫港进行狂轰乱炸。尽管苏军的伤亡很大，但是马马耶夫港仍然掌握在苏军的手中。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马马耶夫港，苏德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双方战线平均每天只有百米的进退变化。在看起来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苏联的反坦克炮手和狙击手隐蔽在地下室、街角处，待时机成熟，城中就突然冒出无数装备冲锋枪、狙击步枪、迫击炮的步兵小分队，向德军发起一次次的攻击。崔可夫的战术简单来说就是靠近德军作战，越近越好。他还制定出一种步兵分队制度，建立起甚至比排更小的战斗分队，强击队。崔可夫知道德军重视装甲作战，重型武器比较集中，适合大范围作战，普通步兵缺乏重武器装备，只能靠飞机大炮做掩护。对于这种化整为零的战术，德军无计可施，飞机不敢轰炸，怕误伤自己人，坦克在街巷中还未调转炮管就被反坦克炮击中。苏军把德军牢牢地耗在废墟中，以便大部队在后方集结等待时机。而这种巷战被德军士兵称为老鼠战。
1: 苏德两军的士兵在废墟间你争我夺，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楼房、每间房屋，甚至为了争夺一堵墙、一堆瓦砾，都要进行激烈的枪战。按照德国士兵的说法，攻下了厨房，客厅里还有一场仗在等着你。冲上了二楼、一楼，又来了苏军士兵。即使是你想坐在墙根休息一下、喘口气，墙根都会伸出一支枪口对着你。
0: 在斯大林格勒的巷战中，狙击手的目标就是消灭德军的指挥官，其中战绩最显著的是第六十二集团军的第二八四步兵师。短短三个月时间，他们共歼灭德军三千余人。之前一名前线士兵的平均生存周期是24小时，因为狙击手们的努力，如今极大地改善了这个数字。其中瓦西里·扎伊采夫凭借弹无虚发的绝技，更是令德军闻风丧胆。
1: 您看照片当中这个笑容憨厚的士兵，就是瓦西里·扎伊采夫。他出生在一个猎人家庭，12岁就学会了打枪，从小就练就了百步穿杨的本领。1937年，扎伊采夫应征入伍，在海军做会计。苏联卫国战争打响之后，他主动请缨上前线，随后他跟随部队来到了伏尔加河畔，成为了享誉世界的狙击传奇。我们现在呀，还可以再细致一点来看这张照片。扎伊采夫的手中呢，拿着的狙击步枪，其实啊是他的奖励品，是为了嘉奖他不凡的狙击成绩。
0: 一到战场上，扎伊采夫就表现出令人惊诧的天赋。他隐蔽在废墟的窗口，在800米的距离内，扎伊采夫连续射杀了3名正在移动的德军士兵，为此他得到了一支狙击步枪作为奖励。在1942年的11月到12月间，他就消灭了225名德军，其中包括指挥官和狙击手。扎伊采夫名声大噪，但也让德军恨得直咬牙。没多久，保卢斯就从德国调来了高手来对付他，而那位高手是谁，已无从考证。在20年前的电影《兵临城下》中，曾对这段王牌对决有着这样的记录。德军派出的是柏林狙击学校校长埃德温·科宁格少校。
1: 在这冰冷的废墟间，蹲守在战壕里的扎伊采夫已经等了整整2天。他知道对面的狙击手也在等待着一个时机，一个能将他一枪毙命的时机。 此时扎伊采夫眼睛酸痛，手臂发麻，突然他看到远处有一块微微的玻璃闪光。

0: 到目标了。他判断那个闪光就是狙击步枪的瞄准镜。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让助手脱下钢盔，举起来缓缓移动，钢盔一露出就被对方一枪击中。其实这是狙击手很常规的诱敌战术，狙击手们哪怕射击了也不会轻易露面，以免轻敌，他们一般会选择静观其变。可这次扎伊采夫不按常理出牌，他的助手在钢盔被击中的那一刻顺势向后仰了过去，嘴里还大声叫喊着，就好像是真的被击中了一样。看到有人倒地，对面的狙击手抬起身来向击中处张。就是这一瞬间，一发步枪子弹不偏不倚地击穿他的头颅，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寂静。没错，被击毙的正是柏林狙击学校的校长科尼格。
1: 在整个战争期间，扎伊采夫总共击毙德军的人数超过了300名，但遗憾的是，1943年初，扎伊采夫在战斗中不幸踩中地雷，眼睛受伤，再也无法做狙击手。受伤之后，扎伊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开办了狙击学校，亲自训练指导。因为扎伊采夫与俄语中兔子的词根相同，所以他训练出来的学生被大家称为小兔子。而这些小兔子们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至少击毙了3000名以上纳粹德军，他们用行动告诉入侵者，这是一座不能被征服的英雄城市。
0: 斯大林格勒已是一片废墟，但有一栋大楼最为出名。它的出名是因为这座大楼在只有23名苏军士兵守卫的情况下，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始终没有被德军占领。这栋大楼名叫巴甫洛夫大楼。我们这里有一段当时大楼里战斗的珍贵影像，我们一起来看。
1: 一名叫巴甫洛夫的苏军中士带领着一个班的苏军士兵，在这栋大楼里与数倍、数十倍余级的德军交战。两个月里，大楼一直被苏军牢牢握在手中，直至战争结束。这就是巴甫洛夫大楼最后的状态：千疮百孔，弹痕累累，有一面墙已经坍塌，而楼顶早已被炮弹掀飞。可就是这样一栋大楼，见证了苏军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壮举。巴甫洛夫后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而这栋大楼也以巴甫洛夫的名字命名。如今，他仍屹立在伏尔加河畔，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1942年，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伏尔加河上的这场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一词已经成为报纸上最常出现的词语，各大洲都在直播这场战役。人们似乎感受到，斯大林格勒决定着未来战争的方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毛泽东在窑洞为1942年10月12日的《解放日报》写下了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一文，甚至做出了这样的预示：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0: 这是一张手写的宣传单，在传单上印着醒目的大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份宣传单的意图：要报仇，要为马特韦报仇。马特韦普基洛夫是第308步兵师的一名通讯员，他的任务是要恢复被敌人炸毁工厂的通讯连接。当他寻找通信线路中断的地方的时候，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肩膀，他忍住疼痛爬到了线路中断的地方，却又被地雷炸伤了胳膊，他的双手无法动弹。在失去意识前，马特韦用牙齿按住了电线的两端，用身体接通了电流，通讯恢复了，马特韦也牺牲了。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场上，这样的事迹还有成百上千件，有的苏军士兵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坦克的枪口，有的苏军飞行员驾驶飞机撞向地面的坦克，

0: 们当然知道这样会牺牲，但是他们义无反顾。
1: 对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来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功败垂成的关键一役。斯大林早已下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对希特勒来说，斯大林格勒的精神价值早已超过其战略价值。十一月初，战局仍在僵持之中，希特勒命令保卢斯务必在冬天来临前拿下斯大林格勒。十一月十一日，在德国空军的配合下，德军第六集团军指挥官保卢斯开始了最后一次攻占斯大林格勒的尝试。这一次，他们攻占了斯大林格勒城内90%的区域，苏军损失了75%的兵员。但在这难以置信的条件下，苏军仍守住了城市废墟里的几个街区。
0: 战场上流传着，崔可夫是个戴着白手套的将军，其实他戴的并非是手套，而是缠着白色的绷带。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崔可夫得了湿疹，医生诊断这是因为紧张和虚脱造成的。他的双手疼痛开裂流血，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手包起来，来继续指挥几乎弹尽粮绝的部队。在崔可夫心里，只要还有一个人，一支枪，斯大林格勒就没有失守，他的坚守也为苏军的反攻计划赢得了时间。

0: 苏联的天然盟友东晋来临了。与此同时，苏联红军的增援部队终于赶到，胜利的天平陡然倾向苏军。11月19日，苏军开始反攻，增援部队袭击了德军北翼，成千上万门火炮铸成的密集火力墙打得德军措手不及，德军的防御阵地彻底被摧毁。在震耳欲聋的炮轰过后，苏军的 T-34 坦克和突击步兵快速撕开了德军阵地，局势陡然转变。现在轮到成千上万的德军投降了。第二天，苏军在南线的进攻同样取得了胜利。其实自9月以来，斯大林的副手朱可夫将军就开始策划大规模反攻。当崔可夫在斯大林格勒坚守的同时，朱可夫制定了11月19日这一天的天王星行动，百万大军行军势必招摇。为此，他们晚上行军，白天隐蔽，用瞒天过海的方式躲过了德军情报部门的侦查，如神兵天将般的出现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场上。11月23日，仅用了4天，苏军两股兵力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形成前行攻势，切断了德军第六集团军的退路，将他们团团围住。德军装甲部队试图打破苏军反包围，随后遭到苏军的顽强阻击。12月23日，德军的救援行动在距离斯大林格勒48公里的地方再也无法前进。马士坦因看大势已去，他建议陷入绝境的保罗斯自己尽快展开突围。事实上，就算突围，德军很可能也于事无补，因为苏军第二阶段的行动已经展开，专门针对的就是德军装甲部队的救援行动。至此，德军装甲部队被迫撤离斯大林格勒。到12月底，所有救援斯大林格勒被困德军的希望均告破灭。随着天气日益恶劣，气温已经降至-35度，而制空权开始落入苏联空军手中。苏军稳步推进，逐步压缩北围德军的空间。1942年12月到1943年1月，德军粮食的定额从每人每天200克缩减到50克，辎重队的所有马匹都被吃光了。他们还从冻僵的土地里把动物尸体挖出来，简单煮一煮吃掉。因为无法忍受寒冷，德军士兵躲进了被破坏建筑的地下室里，所有人一起坐在黑暗中生病发疯，等待死亡的来临。
1: 1月30日，希特勒发布命令，授予保罗斯德意志第三帝国最高军事头衔，并晋升他为德国陆军元帅，其他军官也都各升一级。希特勒还在发往斯大林格勒的电报中写道，还没有一个帝国元帅会向敌人投降。他似乎在

0: 暗示保罗斯要自杀殉职。
1: 1943年1月31日，一向唯唯诺诺、忠心耿耿的保罗斯从一间百货公司的地下室指挥部里走出来，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违背了希特勒的意愿。保罗斯率领德军第六集团军向苏联投降，超过10万名德军士兵被押送至战俘营，而保罗斯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元帅。至此，坚持了6个多月之久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终于结束。苏联红军在整个东线战场的浴血奋战，最终让希特勒的部队尝到了惨败的滋味。战后，保罗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盟国判处监禁。1955年，他被遣送回德国，但苟且偷生的罪名陪伴了他一生。1957年2月，保罗斯去世，享年67岁。而他的对手崔可夫则一战成名，禁卫第62集团军被改编为禁卫第8集团军，他率领第8集团军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等，一路向西，直至攻克柏林。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后，希特勒自杀身亡，而他至死也没能征服那座名叫斯大林格勒的城市。1955年，崔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82年3月去世，享年82岁。他的骨灰安葬于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卡。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二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持续了6个半月，这是纳粹德军遭遇的战略范围最严重的失败，直接构成了苏联与德军总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在上面，你
7: 打死
8: 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丑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1: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0: 哎，唐军。
1: 盛总，片子今天下午出来，但是我给您送过来。
0: 好的，麻烦你。哎，
2: 好。给我带点水吧。
0: 不用不用，没错，忙你。
1: 我自己来。
0: 表妹怎么样？
2: 睡着呢。嗯。
0: 怎么了？情绪不太高啊？
2: 今天跟萍萍住一个病房的小朋友，上午上的手术台，然后就……
0: 唐军啊，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很久以前呢，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孩子没有父亲，这母亲是单亲母亲，她遭受了很多白眼，很多，但她从来都不怕。你知道她最怕什么吗？孩子的身体不好，这个她控制不了。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呢，会变得特别的坚强。你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但你猜怎么着？她给自己吃胖了。为什么会胖？她强迫自己每天吃很多的东西，吃很多。她告诉自己，我的身体不能垮，我垮了，我的孩子就完了。这孩子呢，就是我。这单亲母亲，就是我的妈妈。她每次看我遭罪的时候，都很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但其实我很想跟她说，妈，恨自己，我没事，我活得很好。我很感谢这段经历，因为它让我知道，也更懂得去珍惜。大家，你要好好的，对你自己，对未来，对萍萍，要有信心。我在这儿呢，有需要的告诉我。
2: 谢谢。

0: 们馒头跟米饭要什么？
1: 米饭。
0: 米饭二十一。
1: 你要糖醋鱼的底是吧？对。
0: 你要吃什么？
1: 馒头，然后西红柿炒蛋，一个鸡腿，还有那个鸡肉。
0: 二十六。
1: 美女要什么？嗯，我可以手机支付吗？
0: 只能用卡。
1: 那种卡吗？
0: 对啊。
1: 可是我没有。
0: 对，在医院规定的。
2: 我们一块付吧。哎。他要一份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什么？
1: 芹菜炒肉。
3: 我要莴笋炒肉、鸡柳，还有二两米饭。
0: 二十七。
1: 谢谢啊，聂医生。

0: 叶医生，你把那个收付款码打开，我把钱转给你。
1: 啊，不用，不用客气。
0: 不用。谢谢啊。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呢？
1: 我看到你买的饭盒。
0: 看到的。嗨，我还以为你会这个呢。萍萍是不是要尽快做手术啊？
1: 最好是。
0: 那手术费？
1: 现在病人情况不稳定，风险大，术后没准要进 ICU， 费用会比较高。
0: ICU。我今天看新闻，说是咱们医院有一个聂老先生，给一个受伤的孩子捐了20万，后续的费用也都包了。我找护士一打听，这个聂老先生是您的父亲，也是东远集团的董事长。萍萍的病，
1: 你想说什么？
0: 您能不能跟您父亲说一下，也帮帮我们萍萍？不用他捐款，就是借我们一些钱，先把手术做了，回头我们挣了钱再慢慢还给他。
1: 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明白。是我欠考虑了。你慢慢吃，谢谢啊。
1: 是谭经理来问我的吗？
0: 不是，怎么可能？他那个脾气性格，跟熟人都不好意思开口，何况是跟陌生人借钱。萍萍住院的那个费用，都是他老板主动把钱借给他的，他特别不好意思，压力。
1: 治好了。
2: 谢谢啊，
0: 静静啊，你跟聂医生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2: 为什么这么问呀？
0: 我刚问他这个捐款的事情，他跟我说他爸是他爸，他是他，还问我是不是谭静让你来的。他说的不是萍萍妈妈，而是谭静，还知道你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2: 啊。他是萍萍的主治医生，知道也正常。
0: 可是，也对。我听说聂医生的爸爸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款20万，我刚就问聂医生，能不能让他爸爸也给咱们萍萍捐款？他当时就不高兴了，一口就给我否决了。
2: 玲，你问他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你下次别这样行不行？
0: 我跟你商量你肯定也不同意啊。我就是觉得聂医生人挺好的，这些饭菜都是他给咱们买的，我就是想试试运气，看看咱萍萍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嘛。20万，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2: 一切顺利。
0: 什么？
2: 什么什么呀，赶紧吃饭吧。

0: 是去哪儿啊？
1: 行了，我们不做手术了，咱们回家啊。
0: 可是我想做呀，做了我就修好了。

0: 在医院里，常常有人哭，常常我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正在哭的女人是谭静，她就是这么哭的，连大声哭都不会，只会小声的抽泣。后来我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看清楚，这不是谭静。
1: 叔叔啊，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一定不要再让谭静哭了。
2: 好，我发誓，我以后肯定不会再让谭静哭。

时光到底偷走了什么，让我们如此陌生，如此遥远，只隔着一道墙，却是两个世界。

0: 没那么危险。CM 项目在引进我们医院之前，经过了反复论证。虽然是新耗材，但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而 CM 是大公司，不会做铤而走险的事情。
1: 对于这个手术，你有信心吗？

0: 师傅，练习啊，来，往里边下。怎么样？
1: 哎，你好。
0: 来。

0: 啊，行啊，就是啊，
1: 再见。哎，
2: 小梁啊，哎，你赶紧把车开回去吧。再说这里不能停车，你把路都给堵上了。
3: 好的，妈慢走啊。
0: 哎呀，我那个平平没在你们家啊？劲儿呢，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你小心。我跟您说，我最近我找了一工作，真的挺好的，然后我回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孩子劲儿一块吃个饭。
3: 俊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哎，妈，您先回去吧。哎，
0: 王爷，
3: 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怎么了，王爷？
3: 你休息一下啊。
2: 平平病了，他住院了，谭静现在陪着他呢。
4: 我不在，这老徐老李是不是蠢蠢欲动了？
5: 他们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的。嗯，你就放心吧，现在公司形势一片大好，你好好养身体。
4: 这下个星期回公司了，我不得给自己找点事儿不干吗？
5: 你这就是闲的。不过说真的，
6: 老赵小林真没白提吧，
5: 已经开始替你出手干事儿了。嗯，
4: 你是不是也悄悄地搭了一把手？哎，前两天一个朋友来看我，从国外带了瓶酒过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你喜欢的2014年的。
5: 谢谢盛总，真细心，不过这酒我已经喝不动了。

0: 右。六月前呢，出现了活动后胸痛气短，一般持续为10分钟至半个小时，然后吐，恶心，去了当地的医院就诊，诊断是冠心病，建议行冠状搭桥术，为进一步的手术治疗来我院。
1: 知道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好，主任，39号床的病患申请 CM 公司项目的补贴，你看安排哪一天手术？
1: 因为是第一次手术，必须要慎重。周五啊，我们有2台大的手术，那就安排到周三吧。
2: 后天。
1: 时间上是仓促了一些，但是针对孩子啊，是越早手术越好。这样，通知各个科室做好术前的准备。
2: 好。
1: 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坚决不要出现上次脑外科那样的事情。一定要让孩子的父母双方到场，签署手术同意书。
2: 好，知道了。

0: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顺平的手术定在后天，从明天起不要给孩子进食，护士会给你交代手术前的注意事项。还有，叫你丈夫来院一趟，手术前谈话，还有手术同意书，都必须你们两个同时在场。
1: 对不起，聂医生，我丈夫工作太忙了，过不来，签字我一个人可以吗？
0: 什么工作比孩子动手术更重要？

0: 哎，怎么了？在这傻站着？
1: 没什么，就是累。
0: 我要是你，我也累。走吧。
1: 去哪？人呢？
0: 嗯。
1: 刚做完化疗，能去哪？
0: 哦，我想起来了，之前从工地上摔下来的那个小朋友，说是度过危险期醒了。聂伯伯之前说要去看一看，这不是去那儿了呀？
2: 来，
0: 哎，聂伯伯回来了，上哪里去了？
2: 去看峰峰的孩子去了。
3: 慢点，慢点，慢点啊！
2: 哎呀，你们真应该去看看峰峰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这刚动完手术，不能说话的。那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就给你摇头点头眨眼睛，哎呦，那个表情丰富啊，这可爱。嗯，大医生你怎么了？跟双大茄子似的。
1: 没事啊。

0: 跟平时一样。
1: 我看你是累了吧，累了就好好休息休息，别把自己当个超人一样，一天到晚在里面加班加班，往死里加班。
0: 你们公司员工也经常加班好吗？你看全秘书，哪一天不是全天候待命的，到现在还在加班呢。
2: 哎，我可是早就下班了啊，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看望你吧，这可不算是加班。
1: 你是怎么了？
3: 我接个电话。
1: 啊啊，
3: 喂，
1: 谁惹你了？是跟同事吵架，还是被领导训了？
4: 聂伯伯，您看，什么都瞒不过您，还不是方主任嘛，刚刚训了他一顿，现在气儿还不顺呢。
1: 干嘛训你？说来听听。说呀。
4: 哎，秦阿姨之前说，给您要炖那个虫草乌鸡汤，是不是那壶啊？
1: 对对对。
4: 我给您拿回来尝点，凉的不好喝了。
1: 哎，我听秦阿姨说，这个食谱是你给的，啊，这你做的东西啊，我都爱吃。这雨生呢，从小挑食，哎，遇到你啊，真的是好运气，以后他饿不死了。
4: 您过奖了，不过我这个手艺，饿是肯定饿不死。聂医生，你要不要来一碗呀？
0: 我不。
1: 哎呦，还好他不饿，他要是喝的话，我就不够喝了。
4: 那咱不给他，都给您留着。
1: 啊，
4: 还热乎吗？
1: 嗯，哎呀，真不喝吗？
0: 你喝就好。

0: 您红红老人家又怎么了？他现在在生病吗？
1: 是是是，主要是我今天有点累了。
0: 啊，有件事情让我挺困扰的。哎，我跟你说说呗。
1: 嗯。
0: 有一男一女呢，是多年的朋友，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尝试谈恋爱。这个女生知道男生心里一直有一个初恋旧爱，刻骨铭心。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初恋竟然是她自己公司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女生原本以为两个人这么多年的知己，这点坦诚还是有的。她介意的不是旧爱，是隐瞒。所以她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个男生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是怕伤害她呢，还是干脆……
1: 对不起，是我错了。
0: 做知己无话不说，做男女朋友反而生分了，你说咱俩这是何必呢？
1: 那 Mark 呢？他的事你都告诉我了吗？我记得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牌子的酒，在读书的时候你很爱喝，喝了好长。

0: 一段时间，后来你就没再喝了。
1: 你给我点时间，等我准备好了，全都告诉你。

0: 从现在起呢，我们就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了啊。嗯。饿着难受，妈妈陪你一起饿，好不好？嗯。
1: 妈妈，做手术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手术啊，手术就像医生叔叔呢变了一个魔术，先把平平变睡着，之后呢就把你这个小心脏、小发动机给你修好，等你一觉醒过来呢，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跑跑闹闹做游戏了。嗯，
1: 那爸爸也会在吗？爸爸会来吗？
0: 会来。等你一觉醒来，就能看见爸爸妈妈还有。

0: 妈，为什么要换一个新的呀？
1: 明天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起点了。

0: 说你这个明星大主任啊，这么忙，没必要常来看我。
1: 我也是顺道过来看看。三连啊，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有什么事情啊，我肯定不会瞒你。你呢，也是慢慢调养。雨生那边啊，不用你操心，他性格谨慎，不像你年轻的时候净闯祸。
0: 我看你不是来探望我的，你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
2: 什么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买什么不能退？你手术也能退，什么都能退。我儿子又不是玩具。
3: 轻点，你轻点好吗？
2: 我怎么了？
3: 孩子在睡觉，家长也在。
2: 睡觉？不是我。
3: 人家长都看着孩子在睡觉呢。
2: 哎，晶晶妈妈，我跟你说，现在我是孩子的爸爸，人家说了是父母签字，
4: 那我是他爸啊，我没签字，你怎么就签呢？
1: 小聂啊，哎，那个4M 项目病人谈话了没有？那个手术同意书还没签呢。
5: 通知家属了，但病人的父亲还没来。哦，
6: 主任，您快去看看吧，儿科39床的病人家属吵起来了。
1: 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两口子吵架呢，越吵越厉害。
3: 你是不是又喝酒了呀？你怎么现在大白天都喝那么多呀？
2: 我儿子不是玩具，不是小白鼠。
7: 哎，
2: 我不
7: 吵什么呢？你们问题你们回家商量好吗？
3: 对不起。
4: 怎么？不要拿我孩子当小白鼠？怎么？医院不让说话呢？
7: 这里是病房，你们吵到别人了。
4: 那你也不要说话，都不能说话。他们都不能说话，怎么了？
7: 你
4: 也不要说话。哎，你也不要说话，都不要说话。
7: 我
4: 跟你
3: 说。
7: 这样呢？
2: 我找过那个他那个医生，我就想问你，哎，孙平的医生念什么？对，你给我
8: 走吧，
9: 这个月第四次了，还打医生，你长本事了。
2: 不是我先动的手啊，不是我先动的手。现在不说打架的事儿。他们现在这个手术就是一个高危手术，而且就是很正常，他们跟这个项目是有拿回扣的。那么我孩子不是命吗？
3: 拿回扣啊！啊，你别瞎说行不行啊？你有什么说什么，这个手术我们讨论了很久，是正规手术，什么拿回扣不拿回扣的。
2: 那怎么你是不是当妈的，我是不是他爹的，你还帮着他们说话。
1: 你在我们医院打我们医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张警官，等我们医生的伤势好点以后再配合调查吧。
9: 不行，必须跟我回派出所一趟。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高危手术吃回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胡说八道。CM 项目是经过我们全院集体讨论通过的，再说了，那程序非常的透明，他们的补助资金直接导入患者的账户上，跟我们医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这么瞎搞，干脆这项目就停了，手术我也不做了。
3: 方主任，我们都准备好了，明天手术还是继续做吧。
1: 我没准备好。张警官，我是心外科主任，我担保你雨生没有任何问题。
2: 哎，就现在又没做好准备了，你心虚了吧？
10: 你行了，你
3: 能少说两句啊你？
10: 少说两句，血口喷人，你
1: 胡说！
9: 行了，别说了，都给我回派出所做笔录。
1: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医院里那么多人，你去跟他发生冲突，这影响多不好。
5: 是他闹的事，我能不管吗？
1: 哎呀，那你叫保安呢？你看看你，多管闲事。齐国，啊，挨了一拳吧？别上班了，回去休息。
5: 我下午还有个排气手术。
1: 哎呀，手术我替你做。啊！你现在马上回去，好好反思你最近的行为。你可真有你的，你真是。你干嘛还不走啊？
0: 血压、呼吸、脉搏。主任是心疼你，看你受伤了，让你回去休息一下。
8: 哎，这也不是他的错，你干嘛老说他呀？
0: 说
8: 你打我干嘛？本来就是这样的。
0: 怎么
8: 了？他又没有做错什么。
0: 主任是好心，他受伤了。
8: 主任，你也不能瞎批评，干嘛呀？

0: 你到底什么时候带他回来呀？哎呦，你妈一天一个电话，急得不得了。你说你俩也处了一段时间了，知根知底的，能定就定下来呗。
1: 我跟他的事儿不好说呢。
0: 你别跟我扯别的啊！我看小聂就挺好的，家境又好，人又好。哎，上回给他爸包的那个牛肉饺子，他爸爱吃吧？我琢磨着，我这回再包点别的馅儿，我多包点，他爸肯定爱吃。
1: 我看呀，您替我嫁过去得了，又漂亮又贤惠的，多好呀！
0: 瞧你说的啥呀，你这孩子！
1: 喂，老董。什么？
2: 你看一下，要是没有问题，你签个字。

0: 我们调了监控，还有刚刚聂医师的口供，刑事拘留是肯定的。医院那么多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都说他不对，现在就看医生的态度怎么样，搞不好得重判。
1: 什么也别签啊，什么也别签，等我出来再说。你听见没有？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实验，你出了事后悔了，来不及。你嘴怎么回事？谁打的啊？
0: 搞得跟人家求你似的，你要做人家还不愿意呢。
2: 张警官，您说的重判是会怎么判呀？

0: 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3: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2: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3: 我们是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confirm conversation. Dead Takamiko. 这什么？你干嘛？想挡住我，不让我跑？
1: 对呀，这个是本命红绳，你不是要去比利时了吗？讨个吉利。
2: 这个你不能摘呀，要明年才能摘下来。
0: 但这太娘了吧，我不想被人笑话。
2: 那我给你摘了吧。
0: 哎，别别别，我开玩笑的，傻子。你给我寄的东西，我答应你一辈子都不会摘，除非你等我下一个本命年再编更新的给我，好吗？
3: 那个时候我无比笃定，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让你哭，不会让你掉一滴眼泪。
2: 你还是说娘？
0: 没有，我其实觉得挺好看。

0: 回。
1: 我能跟您当面聊一下吗？
0: 好，你要谈，来我家里谈。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其实孙志军他没有想把你打成这样，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凉了，
1: 自己来吧。
0: 我来也一样，他不是坏人，你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对不起，我不要听你说，
1: 让你老公来啊！对不起。
0: 还有别的事吗？孙志军他真的不能再拘留了，他之前有了很多记录，如果他再拘留的话，就会被重判。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好不好？要不是为了他，你也不会来找我是吧？
1: 是。

你自己，你都被打成什么样了？看到了吗？你害怕我能给他筹钱？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

0: 陈叔，是我爸怎么样了吗？
1: 啊，聂总今天治疗得很顺利，
2: 目前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知道你今天串休，特意让我嘱咐你一会儿不要来医院了，
1: 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外边下着雨呢，路上肯定堵车。
0: 哦，
1: 我听说你跟人打架了，你没事吧？
0: 没事，没让我爸知道吧？
1: 不会让他知道的。
2: 如果以后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就给我打电话。
1: 啊，
0: 我知道。

0: 抱歉啊，我刚刚没注意你打来的电话。
1: 你以为这样我们分手吧？干嘛？不能我先提啊？我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分手当然就我先提喽。
0: 苏晴，你别这样，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也是。
1: 行啦，咱俩之间说这些干嘛呀？大家都尽力了，别勉强了，放过彼此喽。
0: 对不起啊，你真的很好，是我不好。是，
1: 行了，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些虚的了，好不好？什么我配不上你，你配不上我的，发那些好人卡干嘛？我自己多优秀我还不知道吗？哎，你这盒牛奶是不是我上个月给你买的呀？不喝都过期了，我要是不来你就得饿死在家。
0: 我一直想只有你能把我带出去，如果你也不能，没有人能做到。但过去的人，过去的事，真的放不下。没有处理好就和你在一起，对你不公平。我不想耽误你。
1: 我又何尝不是呢？以为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就能不孤独了，结果都够没出息的。咱俩谁也别说谁了。还有什么呀？
0: 刚来。
1: 所以咖啡好了吗？今天这个换牌子了吧？怎么这么苦啊？

0: 飘飘，你在干嘛呢？是不是想爸爸了？那你在想什么？跟林子怡说一说。
1: 外面在下雨，妈妈没有带伞，妈妈可能在淋雨。
0: 平平，妈妈是大人，她会躲雨的，会把自己照顾好。林子怡，陪你在这儿一起等妈妈回来，好不好？

喂，好，我知道了，谢谢。

0: 疼吗？
1: 没事。
0: 陆姐啊，
1: 你的项链呢？

品不够啊，有多少是多少，要不够咱们再凑。又给你惹麻烦了，对不起，我就是觉得孩子手术归手术，办模的钱省了是好事儿。那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个是个实验呢？万一这手术不靠谱啊，那

0: 临的时候你生平的那天也是吃的面，明天早上一大早他就进我屋把我给推醒了，说军哥我要生了，给我吓的你撑着从床上坐起来。你跟我说你别紧张，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你给我下碗面去，我得吃点东西，我得有劲儿才能生孩子。我借了一板车给你拉医院去。哎呦，这孩子难生啊，太难生了。生了人，大夫把孩子啪放我手里，我就傻了，小眼睛啪啪的就看着我，小手指头就捏着我手指头，我也不敢碰他，我俩就这么看着，我就想着我有儿子了，我得对你好。我真不知道这以后日子咋过。然后我，
1: 军哥，别说了。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也挺委屈的。其实我也不容易。

我今天来找你，就想我求你一件事行吗？去给聂医生道个歉，他答应我一定能治好玲玲。就给人道个歉。

宁胜，如果真的放不下的话，就把他追回来。得了，不替你操心了。你想着那个牛奶喝了啊，再不会又过期了。过期不给你买新的，啊，走了。

0: 林先生，对不起啊，我给你赔个礼道歉。我没本事，我弄不来钱。你能把孩子手术费省了，我感恩戴德。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我求你能给我们家平平做手术。
1: 你能原谅我吗？姐。
0: 治不好平平，我弄死你。

0: 喂，
1: 公司的福利啊？
0: 没错。
1: 身为 HR， 我怎么不知道公司还有这个福利呢？
0: 乔总今天来医院看我送的嘛，你看我身体这样，我也没法去啊，
2: 所以把他送给你跟聂医生，你们两个去看，不是很好吗？
3: 没有什么聂医生喽，

0: 怎么了？
1: 失恋了，我提的。
0: 哦，女人现在在哪儿啊？
1: 外面。
0: 想买醉的话，在家里边喝，外边不安全的。
1: 常来的地方很安全。
0: 那喝多了吐了，不也是他？
1: 放心吧，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哭倒在外面的小女孩了。
0: 我想也是，应该没那么伤心。嗯。
1: 几个意思呀？
0: 就没喜欢过对方，又何谈失恋呢？是吧？
1: 不喜欢怎么还能在一起呢？说实话，比当初跟你分手还难过呢，只不过岁数大了，不想折腾了。
0: 你那叫失落，不是难受，懂吗？
1: 盛总住了几天医院，成心理医生了。
0: 那倒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的了解你。

0: 不喝了，好吧？啊，早点回去。挂了。
1: 真不错，挨了打不说，还大大方方不追究了。
2: 我就希望赶紧把这手术给做了，做了我就踏实了。
1: 先别想了，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今晚我守大帐。
2: 不用，我没事，真的。你快回去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1: 你看你啊。
2: 真没事，
1: 等我明天早点过来。

0: 会儿林子怡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儿，好不好？嗯。哎，
1: 想伺候大爷一样服侍你。
0: 一会儿你就回蛋糕店吧。
1: 好。哎，刘。

0: 你就带着他在这好好玩玩吧，就坐在那儿看看动画片什么的，千万不能做剧烈运动，特别是不能跑不能跳。
1: 放心吧，我知道，谢谢啊。
2: 梁思雨，幼儿园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呀？
1: 幼儿园比这里要大多了，好玩的玩具呢也比这里多。等平平的病好了，林子怡就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

0: 尚总，不记得我了。
1: 你是？
0: 我是谭静的朋友，之前在圣美门店我做裱花的。
1: 哦，想起来了，之前在圣美门店做裱花，现在做什么？
0: 我跟林子出来单干了，我们开了一家小蛋糕店，只是生意一般般。
1: 为什么一般般？
0: 为什么？你看啊，我们店就在学校门口，人流有，开店也促销也打折，就是没什么生意。
1: 开在学校门口了是吧？
0: 啊，
1: 小朋友的认知很感性，想着给他们一点点的刺激，一点点就好。
2: 来，小朋友，这个礼物谁想要啊？举手啊！来，来这个，这个谁想要？
3: 来，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啊！来，这个给峰峰。听我说啊，
2: 数量有限，
3: 你们拿到礼物之后都应该说什么呀？
2: 喜不喜欢啊？
4: 喜欢。
2: 高不高兴啊？
3: 高兴
2: 啊。啊，那就去拆礼物吧。
5: 我想去玩。
2: 不要再看，不要再
3: 去拿着玩具。
6: 郑先生，起来起来，我查房了。哎，起来起来，查房了。

0: 护士长，病人呢？
1: 啊，被你朋友带到儿童活动中心了。哦，对了，跟你说一下啊，这个 CIM 方案毕竟是我们医院第一次，还是比较谨慎的，所以院方现在正在考虑当中，暂时是决定不做了。
0: 是聂医生说的吗？
1: 啊，这是方主任决定，不过 CIM 手术不能做，常规手术还可以做的嘛。赶快起来啊。
2: 我的爷爷什么都知道。有一天，一场大雨过后，我看见了天上有美丽的彩虹，我就……你好。
3: 你好。大黄蜂，喜欢不？
4: 喜欢就拿着，
3: 拿着啊！怎么不拿着？
5: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不攻不受禄。哦
3: 呦，小姑娘啊，有骨气啊！叫什么名字啊？几岁？
5: 叫孙平，六岁了。
3: 哦。妈妈说的对啊，对对对，这是爷爷买给医院的，送给这里的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拿，所以妈妈不会骂你的。来，拿着。
2: 喜欢就拿着吧。
3: 拿着。
5: 谢谢峰峰爷爷。哎呀，
3: 你这个好乖呀，你真的好乖呀，你。去摸一下，好不好？摸一下，摸一下嘛，好不好？摸一下。你不要摸，哎！再摸一下。哎，你玩，玩，玩，不摸，不摸。
4: 那孩子很有个性啊。
2: 他不是我孩子，我是他小姨，他妈妈身体不舒服就没有过来。
3: 哦，

刚刚他那个动作就是让我想到我小孩儿小的时候，他总是不让人家摸他的头，一摸啊，他就躲。你看我刚。

0: 生什么病啊？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我儿子是心外科的，也是在这家医院，在这个医院里面，年轻医生他的技术最好的。你可以找他，他主治大夫谁啊？聂医生，聂宇胜医生。这么巧啊，那就是我儿子。
1: 我一定交代他好好照顾他，一定把他的病给治好。啊，放心放心，要有钱做手术，才能把病治好。
0: 有困难？
1: 聂老先生，我知道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了20万，我知道我说这话特别不合适，但是我就是想试试。
0: 平平从小因为这个病没少受罪，也没少花钱，他一直是他妈妈一个人带大，省吃俭用，到现在手术费呀还没有凑齐，这个病就一直这么拖着。这医院的情形还挺多的。我知道，你已经很好了，给他们买玩具，又陪他们玩。
2: 好看吗？能打开哦。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那你晚上得好好吃饭啊。嗯。
1: 妈妈，看大黄蜂。
2: 谁给你的玩具啊？
1: 是丰富爷爷给的。
2: 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是聂老先生送的，每个孩子都有。
2: 他跟每个孩子不一样。
0: 你怎么了？我觉得聂老先生还挺喜欢咱们萍萍的，我想以后让他们多接触接触。
2: 接触什么呀？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接触，我不信任他。

0: 就有点着凉。
1: 感冒就更不能在病房待着了，快去急诊，病房里的孩子都虚弱，要严防传染。
0: 行，那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39床的，那孩子容易起夜，起来就找人。
1: 行，去吧。
0: 好，谢谢。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

0: 六代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43496.1 2 ZL2017-2-13974.3 ZL2017-2-13908.5 3 ZL2017-2-104.0285.6 ZL2017-2-1058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 等多少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话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7: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

0: 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

0: 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实现

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9: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8: 我是耶西切尔，
9: 万物轮回的底色。
10: 哇哦，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组财经热点。
2: 5月26日，工信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其中包括完善汽车标准体系规划，扎实开展标准

0: 转强、可行性试点研究、科学评估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路线图实施成效并适时启动修订，健全完善并落实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市经营主体达286.97万户，同比增长6.83%。2025年，全市新设经营主体38.01万户。25日，本市进行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本期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其中包含了增发的80000个家庭和个人指标。本期配置中，分数最高的家庭为330分，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26日，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当地时间26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计划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1: 这两天呢，有一条消息在科技界和半导体产业圈持续刷屏。在5月25日举行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主旨演讲中首次提出半导体全新演进路径——韬定律。
2: 众所周知，现代科技发展至今，半导体已经成为了核心命脉。那么华为提出的韬定律究竟是什么意思？对于非专业人士如何去理解呢？包括这一定律的发布对于半导体的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是的，带着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青年创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郭虎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郭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首先呢，想问郭老师啊，能不能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讲一讲这次所谓的这个韬定律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的这个核心的技术亮点是什么？
3: 好，其实摩尔定律应该大家听了很多。
2: 对，
3: 我觉得这一次韬定律，有点相对于摩尔定律。
2: 摩尔定律也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
1: 简单说一下。
3: 对，摩尔定律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就是每18个月，单位面积的晶体管会增加一倍。这个也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啊，一直是这一个。这个一直咱们整个半导体行业践行的定律，
2: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过去叫堆积式的，是吧？
3: 对对对。但是呢，现在呢有一个词叫后摩尔时代。
1: 后摩尔，
3: 对，后摩尔时代，就是说因为这个晶体管的数量它不可能无限去缩小。
2: 是的，
3: 对，因为咱们都知道纳米的概念，其实一个纳米就相当于差不多10个原子的一个距离啊，这个是一个物理的极限啊。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当口呢，正好咱们的这个华为也是咱们引以为傲的企业，提出了韬定律啊。韬定律我觉得啊，从定义上来讲啊，其实还是相对于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其实相当于这个几何缩微，主要还是在空间上。韬定律呢，咱们现在叫时间缩微，其实主要是在时间上去进行无限的这个缩微。摩尔定律就是增加面积，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韬定律其实就是在系统层面极大限度的去增加这个信号传输的这个时间常量，也就是咱们说的韬，就在做这个事情。当然了，这个可能理解起来比较拗口。但是其实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相信任何人都能听得懂。咱们之前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DeepSeek 时刻。
2: 对。
3: DeepSeek 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它的这个算力卡也会受到美国的限制，但是它通过自己优秀的工程师的这个工程化的优化、工程化的能力，也一样能做到和国外的这个 OpenAI 啊或者这些公司啊99%-98%左右的性能啊，就是在卡比他们数量明显小很多。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呢？啊，其实咱们可以把这个事情理解为一个这一个叫城市治理。城市治理啊，这个就很简单。或者是共享单车，大家都很熟悉。你比如说在一个城市里边，共享单车的数量，咱们可以理解每个共享单车都是一个晶体管。共享单车的数量是有限的，那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提升它的算力呢？一，我是不是可以把共享单车变成共享电动车，那它跑得更快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在这个红绿灯啊，包括一些这个层面优化，让它的这个
2: 城市管理上哎优化，
3: 让它的这个效率更高。但是我的这个共享单车的数量没提加，没有提升，数量还是这个，我把它换成电动的了。另外一个，它的一个交通更加通畅了。这是一个层面，这个其实是在晶体管的层面。咱们。

0: 就是说涛定律从器件到电路到这一个芯片到系统啊，刚才讲的是这个器件层面，哎，再往上呢就咱们再想一想啊，是不是那么我现在和咱们现在低空经济是一样，那我怎么能够运得更快，我不在地面上走了，
1: 嗯，
0: 对吧，我先把它拉到空中，在空中我布线我再过去，是不是更快，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是也是在这一个这个芯片层面，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涛定律里边也有和芯片和芯片之间的一个这个通信，就像城市和城市之间，
1: 嗯，
0: 城市城市之间，我如果开车肯定慢，然后我拉到空中，我坐飞机过去，
1: 对，
0: 那就很快，
1: 嗯，
0: 啊，其实就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事情，就通过我们中国很强的工程化的能力，去无限的去优化它的这一个时间的概念，
1: 嗯，
0: 无限的去缩小这个时间的长处，
1: 嗯，
0: 无限的提升这个效率和降低功耗。
2: 是，我觉得郭老师刚才说这个很关键，
1: 嗯，
2: 就是中国非常强大的工程化的能力。
1: 对，
2: 就是你看咱老百姓过去老讲一句话，
1: 嗯，
2: 叫时间换空间，
1: 是
2: 吧？刚才我们说了，过去叫几何的这样一个
1: 缩维
2: 的逻辑，几何缩维逻辑其实就在空间上缩维。
1: 嗯，
2: 但现在我们说不在空间上做文章了，
1: 嗯，
2: 我们能不能在时间上做文章？
1: 嗯，
2: 我也看到一个比喻哈，我不知道贴不贴切，可以让那个郭老师来给我们评估一下。
1: 嗯，
2: 说呀，好比是一个厨房。一个餐馆的厨房，
1: 嗯，
2: 说怎么能够让这个上菜更快呢，
1: 嗯，
2: 客人越来越多呀，是吧，
1: 嗯，
2: 原来我们的方式啊就是说无限的增加厨师，但你再增加厨师，
1: 嗯，
2: 或者说无限的缩小每个餐板的面积，
1: 嗯，
2: 每个餐台的面积，
1: 嗯，
2: 让更多的厨师进入厨房，
1: 嗯，
2: 但你再进入厨房，
1: 嗯，
2: 它总有一个饱和的时候，
1: 嗯，
2: 那现在我们不妨呢比如说把冷餐的热菜的，
1: 嗯，
2: 面点的分工明确，
1: 嗯，
2: 哎，让每个人各司其职，然后或者呢同时呢优化我们的这个整个传菜的路径，
1: 对，
2: 这样的话时间就提高了，时间的效率就提高了，
3: 对，还是以目标为导向。
2: 对，
1: 对，
3: 其实我们之前做这种新闻的时候总是听到一个词叫卡脖子，
2: 嗯，
3: 还会听到一个词叫光刻机，
2: 是，
1: 嗯，
3: 现在来讲的话很多国外的高级的或者最顶尖的光刻机确实是我们很难攻克，
1: 嗯，
3: 所以想问一下郭老师，如果说我们不依赖高端的光刻机实现进阶芯片水平，现在我们到底是在技术上怎么能够实现所谓的突围呢？
0: 其实这一次涛定律的提出其实是两个背景，
1: 嗯，
0: 啊，一个背景就是刚才讲的后摩尔时代，
1: 嗯，
0: 其实从全球来看摩尔定律也是进入到了后摩尔时代，
1: 嗯，
0: 啊，所以说进入到后摩尔时代究竟这个路线怎么走其实是全球面临的问题，
1: 嗯，
0: 也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中国的高端制程的啊这个光刻机，
1: 嗯，
0: 啊，确实是受到限制，
1: 嗯，
0: 所以说中国也必须找到出路，
1: 嗯，
0: 啊，我觉得目前华为提的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因为在制程上啊目前已经是被锁死了或者是被卡死了，
1: 嗯，
0: 啊，我们只能依靠我们强大的工程化的能力啊，在咱们这个四中全会公报里也提出了中国产业的四大优势，
1: 嗯，
0: 其中一个就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广大数量最多的工程师人才团队，
2: 对，
0: 这就是中国全球独一无二的优势。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华为提出的这个涛定律，啊，通过无限的工程化能力，啊，无限的这个时间缩微，去，其实任何的一个工程，最终无非就是为了提升效率，
1: 对，
0: 降低功耗，
1: 嗯，
0: 对吧？那么原来的路径是通过空间，现在我是通过无限的去缩短时间，去提升这个效率。同样，我提升了效率，我自然而然功耗就降低了。
2: 对，
0: 其实殊途同归，只要能达到咱们主持人讲的这个目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成功的。
1: 嗯，
3: 它有的时候都不是弯道超车，它算是换道超车。
2: 是是是，
3: 就这种理解，
2: 啊，有些人就比喻嘛，就说这次这个涛定律的提出啊，就有点像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3: 哎，
2: 就过去呢，你看这个燃油车时代，我们跟是吧，汽车先进发达国家、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可能差了快100年。
1: 嗯，
2: 我们短时间内说把这个燃油的发动机提升上有点难。
3: 是，
2: 但现在我们舍弃发动机，让我们直接通过电力来替代。所以现在呢，就是换道超车，对于很多科技领域来说呢，是一种新的尝试。
3: 对，
2: 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们可以先乐观一点，一会儿呢再理性一点。咱先说乐观的事儿啊，就说这项技术落地之后。对于像华为手机啊，包括这个算力芯片，它的这个实际性能的提升有可能会有多大？
0: 这个如果按照华为咱们发布会的这个目标啊，
2: 嗯，
0: 其实到这一个31年，
2: 嗯，
0: 啊，它的这个晶体管缩量的密度啊，会达到1.4纳米的制程，
2: 嗯，
0: 啊，就是相比于咱们现在的14纳米和这个7纳米啊，其实是有2到3代的一个提升，
2: 嗯，
0: 2到3代。
2: 我先问一个问题，根据你们行业内的预测啊，因为这个郭老师就是做芯片的啊，
0: 对，
2: 根据你们行业内的预测，到了2031年，
0: 嗯，
2: 全世界最先进的芯片大概是什么纳米技术？
3: 1.4，
0: 也差不多是1.4，
2: 哦，
0: 因为这就是。就是刚才讲的，到了后摩尔时代，
2: 嗯，
0: 其实它已经逼近了一个物理的极限。
3: 极限了，
0: 嗯，啊！即便是再帮它往1纳米之下去做，
2: 嗯，
0: 一个呢是这个成本，它是衰减的，

0: 对
1: 啊、因为你从28纳米到14纳米、嗯、这个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嗯、但是你从1.4纳米再提升到比如说0.7纳米啊，这个提升成本很高，但是收益相对来说是有限的。
2: 我听说现在建一条这个高、嗯、就是低纳米的产线、啊、已经是几百亿美元的这个
1: 上百亿
2: 对对对对，你接着说啊，
1: 制程越先进它消耗的这个确实是，
2: 所以这账算不过来了其实、
1: 这个是更多的啊，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路线上我觉得就是说到31年啊，我觉得按照中国和华为现在的规划应该和全球的水平是能够去拉齐的、哦、这个也是一个时代的机遇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国运在咱们这里、嗯、时代的机遇在这里啊，也是因为摩尔定律已经逼近了物理极限、嗯、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还是讲到反复讲到咱们强大的工程师的人才的数量也好、嗯、或者工程师的专业素养也好，所以说我更乐观31年之后不仅是能够追齐、甚至是能够去超越、当然了我相信这个过程人家也会是在努力进步，
2: 肯定注定很艰苦
1: 啊，人家努力也会在努力进步、
2: 那1.4纳米跟现在比、这个效能能提升到什么感觉呢？能不能
0: 现在
2: 用通俗的比喻一下，
0: 一般是3纳米还是4纳米？
1: 现在是这样，现在就全球是在3纳米到5纳米这个级别、
2: 明白
1: 啊、但是中国呢应该是7纳米和14纳米、相对来说，也就是说中国和全球应该是这个因为这个卡脖子的原因
2: 差了
1: 差不多1代到1.5代左右，
2: 明白？
1: 所以说，在未来的5年、这个差距我是相信会拉平，甚至有可能会反超。
0: 是这两天这个5月26号这个新闻播之后啊，
2: 是
0: 这个股票市场动静很大，看到很多这个 AI 的算力的，尤其是芯片的一些企业涨得挺厉害啊。
2: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这次突破对于国内的整个半导体这个产业链，包括整个行业，能起到什么样的带动作用呢？郭老师，
1: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对国内的，一个其实是这一次突破对国际其实都很有意义。对国内来说，毫无疑问。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从封装到这一个设计再到这一个 EDI 软件其实都给了大家的，从信心上来说是非常振奋，从需求上来说大家都是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想象可以说这个天地变得无限广阔因为在这条无限去做工程优化的路上是没有止境的对吧，包括对于所有中国的这个从业者来说我有无限的这个空间可以在这个道路上去走。
2: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套定律背后的这个逻辑哈，不是华为发明的，也不是华为发现的，其实是吧，半导体界早就有了，
1: 对，
2: 多少年前就有。那为什么就是咱们比如说国内的一些芯片企业之前没想到呢？像你说这次套定律提出来，大家信心倍增，那过去这个本身这个事儿就有啊。
1: 对，其实是这样，这个呢还是就是我先把前一个问题说完，就是为什么对国际也很有意义？因为国际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到了后摩尔定律时代，我怎么做？我这个成本无限增加，但是我这个制程的
2: 都在找答案，
1: 大家其实都在找答案，对整个国际也很有意义。同时，客观来说呢，其实整个国际的很多公司也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说华为提出这个套定律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是因为一是因为华为在中国。还是回到华为，它毕竟聘请了中国所有最优秀的
2: 这个，就它的这个领军作用是很强的，
1: 对，因为工程化的能力它不是一个有和无的问题，
2: 明白？
1: 它不是一个理论，
2: 明白？
1: 工程化的能力就是谁做得更好，谁做得更快，谁能够在更短的时间里去实现更多的突破，这个是一个叫做这个无限游戏或者是无限这个无限比赛的一个场景，华为每年的研发投入以及它聚集了中国最好的最优秀的工程师，所以它在这一块儿做的突破，从目前来看确实是全球领先的，但是不代表别人没有做，但是它确实是做的更好，
2: 明白？
1: 甚至是超出了别人很多，
2: 所以相当于其实起到了一个带动作用，
0: 对
1: 啊。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点理性的事啊，郭老师，你看对比国际顶尖的芯片水准，目前咱们的差距在哪里？除了这个纳米的这个级数上哈，
1: 对。其实如果是从这个整个半导体行业来说，其实唯一的差距其实也就是在这一个光刻机，也就是说这一个光刻设备，因为中国的封测，其实全球是领先的，不管是说咱们的这些已经上市的、没上市的啊，通富呀、长电呀、华天啊，其实中国的封测在全球其实是领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整体的半导体的市场，全球最大的存量和增量都在中国，所以说市场端肯定也毫无疑问，包括这个中国的芯片的设计人才，大家其实也看到了，设计人才也是中国这个做的最好的，甚至到咱们说的算力层面，算力层面很多人开玩笑说，就是说在国外的中国人和在国内的中国人做比

0: 比较，对吧？因为你不管说是这个 AMD 还是英伟达，其实也都是华人，
1: 都是华人啊。
0: 所以说在这一块，中国也是这个毫无疑问全球最强。但是唯一的其实就是在设备，其实就是在光刻设备。
1: 对，
0: 其实其他的设备，啊，这个咱们华为，包括咱们的新凯来，包括国内的很多公司，也都基本做了七七八八，唯一就是在光刻设备这一块，确实是目前被卡住了，被锁住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也已经有了新的路径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其实聊芯片大家很熟悉，但是相信大家更感兴趣或者是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些技术的产品的落地
1: 实现。
2: 所以想问一下郭老师，普通大众多久能够体验到，哎，这个滔定率，按照这个制程，按照这个逻辑生产的手机
1: 是
2: 啊，或者说其他的产品呢？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应该已经体现过了。其实咱们看看为什么华为的手机拍照好看。其实这也是滔定率的一种实现。它帮一些算法，包括一些这个优化后的一些结构啊，植入了它本来的这个麒麟芯片里。那么如果按照华为发布会的这个说法，其实到今年的秋季，咱们还能使用上新一代的麒麟芯片。到时候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是不是手机用起来这个更顺畅了？我们的这个多线程处理任务，对吧？我们在上面同时打游戏，同时刷视频，是不是可以更好？另外就是我们拍照是不是会更好看？那么从一个远景来说，还是以31年这个作为目标，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和国际上的1.4纳米的产品去做比较？到时候也可以跑个分也好，这个比一下性能也好，是不是能够这个达到啊和1.4纳米同等效果的？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
3: 对，你刚才说
0: 可以做个对比。
3: 对，你刚才说的同等效果啊，你看研究技术的一些朋友就说了，比如说像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啊，
0: 对，
3: 包括像散热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31年之前要解决的？
0: 这个问题就比较专业了。因为衡量任何一个技术，肯定不是说是这个单一维度，
1: 对，
0: 也不是说这个单一的一句话就衡量了，就是它的可靠性，它的这一个稳定性，以及就是说它的这种各种的这种指标，就是因为很多技术它是一个叫什么，这个压下的葫芦那个
1: 起了瓢，
0: 就它在这方面它做到了极
3: 强一点，那个就弱一点
0: 啊，在其他方面它会不会有一些损益，或者是有一些损失？
3: 明白。
0: 所以说从技术或者理性的层面来说，一定是多维度去看这个事情。也不是说这个晶体管密度更大啊，它的这个性能更优。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刚才主持人讲的，一切以结果说话，
3: 明白，
0: 一切以最后用户和大家的这个
3: 体验
0: 说话。
3: 对，因为郭老师呢，本身你也是做芯片的啊，所以想知道就是这一次的滔定率的这个发布，技术路线的提出，对于国内包括你们在内的所有的这个科技企业来说，它会带来哪些借鉴呢？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范式，而且是一个适合中国的新的范式，因为中美的创新从来都不一样，不管是在任何领域，中国的创新一定是一个有中国的范式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这个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叫实事求是，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啊，就是说确实，就是拥有全球这个数量最多，每年我们还在产出这种工程师团队，那么中国的创新肯定是要依托中国的这种优势，
3: 对，
0: 形成了这种新的范式，其实刚才讲不仅是说 DeepSeek 是这么干，华为也在这么干，其实国内的新能源车，其实也是这么干，而且这种干法或者这种范式是适合于中国的，而且在DeepSeek 上，在新能源车上，包括在之前的这个光伏上，其实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3: 对，
0: 最后在中国干完之后，就能够去席卷全世界。
2: 就让我想起了张雪机车。
3: 哎，
2: 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在核心的技术上得有自主的创新。
3: 那当然，
2: 得有自主的说了算的一些真正的看家本领。
0: 但是张雪机车它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成功或者我们的创新还是基于中国强大的
2: 产业链
0: 优势，
3: 工业背景，制造业，
0: 中国强大的这一个工程师人才，
3: 对，
0: 以及中国强大的这个这种政策，包括市场的这个需求的推动，
3: 就说其实没这个土壤啥也没有
0: 啊。对，就是这些都是这个非常必要，在冰面以下大家没看到的，但是这些的这个搭建是非常的重要。咱们国家其实也花了非常多的精力，也花了非常多的资金在这一块，
2: 对，是非常重要的基石。
3: 当然
2: 对，而且我们特别想知道未来3到5年，像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滔定率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新赛道还有可能迎来一些新的关键技术的迭代吗？是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吗？
0: 对，这个我觉得空间是

0: 所以说我相信未来会像雨后春笋一样，
1: 嗯，
0: 按照这个方式，按照这个方向，
1: 嗯，
0: 按照适合中国的创新模式、创新范式，
1: 嗯，
0: 会有很多的这个硕果累累出现。
1: 嗯，
2: 是，这个其实也回答了我们最后一个本来想聊的话题，就是有怎样的一个长远的战略意义。
1: 是
2: 啊，这种战略意义就是基于几十年的积累，
0: 对，
2: 已经有了很强大的基础。
1: 嗯，
2: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会依托于自己本身这个土壤的特色，
1: 嗯，
2: 培育出自己哈这个该有的一些种子，哎，最后长成参天大树，结出累累硕果。
1: 嗯，
2: 半导体呢，可以说啊是数字时代的基石，是科技竞争的核心战场。像华为再次发布套定率，就标志着行业呀，迎来了全新的技术范式。
1: 是的，从技术跟跑到规则引领，从突围困境到定义新图啊，华为的突破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创新跨越，其实更承载着中国半导体产业自主自强的探索和担当。
2: 对，非常感谢郭老师啊，今天带来的专业的解读和分享。首都经济报道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3: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2026年北京科技周活动于本周正式开启，全市各区相继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2: 在大兴区域活动现场，一场启动仪式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大兴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区协同布局商业航天的产业新图景。
4: 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是因为什么呢？当然知道，因为大兴区和北京经开区做一件大事，让中国的商业航天飞得更高更远。
5: 从机器人主持到机器人舞蹈，从青少年科技推介到科普基地授牌，2026年大兴区科技周主场活动上，精彩纷呈的环节设置集中展示了大兴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领域的阶段性成果。
6: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我们将联合区内科普联席会成员单位、各镇街及数十家科普基地，组织开展百余场特色科普活动，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多种方式，全面展示区域科技创新重要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动前沿技术及相关科技成果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走向社会公众。
5: 本次活动以两区协同空天筑梦、共绘商业航天产业新蓝图为主题，两区及大兴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近年来两区以南建北兴战略为牵引，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链加速贯通。迎海镇、安定镇作为两大核心承载地，正加快构建星舰研制与卫星应用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7: 北京火箭大街作为空天产业核心节点，荣获全国城市更新与美丽城市建设领域双典范。在这里，我们系统构建了覆盖研发、办公、中试到规模化生产的全链条产业空间支撑体系。
5: 北京火箭大街，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共性试验和科研生产基地，是大兴区与经开区商业航天产业布局的重要地标。走进这里的商业航天科普基地，地下一层以星际探索为主题，脚下模拟月球地貌，还原月壤纹理与环形山形态，墙面与顶部的星河星空幕营造出浩瀚宇宙的沉浸氛围。最震撼的是，空间中央矗立着一枚按1:3.5比例复原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模型，高度接近19米。这里承载的不仅是科普功能，更是区域产业生态的展示窗口。数据显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空天产业规模已突破350亿元，集聚空天企业超过220家。大兴区2025年集聚上下游企业71家，8家归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28.6%。面向15/5，两区提出千企联动、千星入轨、千亿营收的发展目标，加速构建商业航天产业高地，以更坚定的步伐迈向星海征途。
1: 走在京城街巷社区，农行网点烟火相伴，有的深耕邻里日常，悉心守护银发群体，
2: 是有的聚焦老年服务，于细微处传递暖心关怀，方寸

0: 厅堂之间藏着为长辈们量身打造的贴心守护。
1: 在北京的很多小区周边，银行网点是街坊邻里常来常往的地方。那怎么能够让叔叔阿姨来这里感觉到方便舒适呢？今天呢，咱们就一起去打卡几个把事老做到心坎里的农行网点。刚一进门我就被一些小细节打动了，不仅有老花镜，还有专门的拐杖夹。不过最特别的呢，还是这个区域特别有生活气息。这些花花草草是装饰特色吗？
2: 这是我们推出的绿植认养活动，周边的老街坊来办业务，我们就邀请大家每人认养一盆，平时顺道就浇浇水、修修叶子，这就成了邻里交流的一个小角落。
1: 有花有牵挂，紫南家园这份心意真的很暖心。我现在呢是在和平里东街，这条街的周边呢都是一些老的居民楼。我一进来呢就看到了这个震动叫号器，有了它呢，听力不好的老人就不用担心过号的尴尬了。不过我觉得最特别的呢还是这个区域金色港湾，看这面墙上这些非常漂亮的照片都是老年朋友们自己拍的。这边呢还有一个读书角，这些都是叔叔阿姨们手写的读后感，还有给网点的暖心话，一笔一句的特别的认真。是不是打扰您了啊？我看您这看得很认真啊，经常来这看书吗？啊，
3: 经常来。像我这个照片，有时候碰上老伙计什么的聊聊天，在家有意思。
4: 关注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让他们不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觉得被遗忘了，所以我们打造了这个金色港湾专区，让他们在这里有归属感。
1: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房山城关，这里是典型的老城区。刘校长，我看到咱们这大厅摆放了好多这样的圆桌和沙发椅啊。
5: 这个椅子的设计有扶手有靠背，转移度也会让老年人感觉比较舒适。这是我们的尊老专柜，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还有上门服务。
1: 这边还有笔墨纸砚呢，叔叔还在写字呢。
5: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许多老年客户办完业务不着急走，就在这儿写写字静静心。这儿不光是放松的地方，也是老哥几个交流书法的平台。
6: 我说办点业务啊，上这儿来，原先呢来啊时间比较长，现在呢几分钟就完成业务了。然后我们老哥几个呀在这儿写写书法。
7: 适老化服务并不只是简单的硬件升级，而是一种态度，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够感受到重视与温暖。
1: 最后一站，这里是农行朝阳姚家园支行，暖木的色调，颇有年代感的摆件，时光好像在这儿都慢下来了。这是在看什么呢？
8: 我去看看金条，热门嘛，价钱合适的话就来一根。正好我过来办事儿，看看他这儿一展示柜，看着也挺方便的。
1: 这些农行网点让我看到，适老并不只是简单的多配几副老花镜，而是真正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想他们需要什么，银行能做什么，这才是金融为民最好的样子。
9: 我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9: 再见。
1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9: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11: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9: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11: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9: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11: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9: 真不错啊，
11: 这个呀

0: 还特别好嚼。
1: 是，
0: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1: 哎，
0: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
1: 嗯，
0: 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1: 嗯、是。
0: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1: 哎、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嗯，
0: 哎呦，
1: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0: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嗯，
0: 您要是价格合适，
1: 嗯、
0: 我当场就买。
1: 哎呦，
0: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1: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3: 真的太对味儿了啊，专业好吃啊！
2: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0: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
1: 嗯，
0: 根本停不下来，
1: 是
0: 就是美。美味，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1: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集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2: 我们这个五香卤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0: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1: 嚯，
0: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1: 就是啊，哎，
2: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
1: 哦、
2: 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
1: 哦、
2: 你呀、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1: 嗯、
2: 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0: 这设计太好了。嗯、平时要是嘴馋了、
1: 哎，
0: 拿那么一两根，
1: 嗯，
0: 你看随吃随拿，
1: 哎，
0: 太方便了。这个
1: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啊，是不是？嗯、
0: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
1: 嗯、
0: 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啊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可别让我失望啊！
2: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合4-5块钱一根。
0: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1: 对，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整整8袋啊！
1: 哦，
2: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
2: 哎、
1: 加
2: 上。这加多少啊？
1: 数数，
2: 1、2、3、4、5、6，这加6袋。
1: 加六个，
0: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2: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1: 加10袋，哎。
2: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1: 嗯，
2: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0: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 对，
0: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又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

0: 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1: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2: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我得带头先来2份。
0: 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1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1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嗯，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都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啊，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您就用这点儿，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哎呦，
2: 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哎呦，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种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哎呀，
2: 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儿。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儿。
1: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启。涨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

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这滋味儿，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 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麦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4: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

0: 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啊，安全放心，营养还高。嗯，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
1: 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强记住，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

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就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经饿，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在我国，黑色的谷物和坚果深受欢迎，传统的饮食文化更有食以黑为家，百补黑为首的说法。古人认为黑色食物对应肾，足以见得黑色食物的重要地位。像黑芝麻、黑豆和黑桑葚等更是珍贵的药食同源食材。本期节目就带领大家品尝一种以黑谷物为主的健康神奇美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欢迎我们的热线观众孙阿姨，欢迎你。
1: 大家好。
0: 在地球上呢，黑色是色彩中的神秘力量。黑色食物呢，以其丰富的营养，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啊，味是特殊，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都需要。那今天呢，我们就有幸请到了戴总啊，在节目中啊，带着大家来品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2: 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今天带来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真的是宝藏美食啊！不但好吃，还是您全家人的营养补给站。
1: 在哪儿呢？我赶紧尝一尝。我刚才就闻到香味了，我先来一下啊，
0: 尝一尝。
1: 这口感啊，细腻顺滑，是那种啊浓厚醇香的那种口感，咽下去以后啊，觉得非常的舒服，一点都不拉嗓子，吧嗒吧嗒嘴啊，就觉得是一种那个香醇还有微甜的那种味道，
0: 太馋人了，我也要尝一尝。

0: 芝麻香融合着多种谷物香，入口啊是丝滑清甜，口感醇厚非常浓郁，可以说是唇齿留香。舌尖的味蕾啊很享受啊这种细腻绵软的丝滑，这种口感啊老人孩子啊我就都喜欢。哎，戴总赶快给大伙介绍介绍。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是原有产品的升级版啊，从食材选择还有咱们的加工工艺包括咱们的分量配比都给大家做了提升啊。那这一款呢是给咱们栏目做的定制，别的渠道是买不到的。
0: 哎，这个好，戴总啊重视栏目组粉丝这点特别值得表扬。那真的好好再给我们介绍吧。
1: 那我们先说食材啊，从食材上来说呢，就是市面上传统的产品啊都是五六种的黑色食材，我这款呢是8+1组合，就是甄选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还有咱们的黑花生、黑枸杞、黑小米、桑葚8种黑色珍贵食材，此外呢还添加了核桃，就这么一小袋的营养啊，包括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啊，还有咱们的油酸、亚油酸啊，还有咱们的芝麻素啊、镁、钙、铁、锌、花青素，还有氨基酸呀、B 族维生素啊、异黄酮啊等等，非常丰富。热水简单冲泡啊，就可以补充家里面大人孩子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并且呢，我们这一袋还低热量、低脂肪，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2: 这还真是全家人的营养补给站。早中晚吃饭的时候冲一碗，补充了9种食材，而且啊还有各种的营养物质，不用费功夫。
1: 还有啊，工艺上呢采用的是真空低温烘焙工艺，最大限度呢保存了咱们这个食材的营养啊，3遍精细研磨，粉末呢细致均匀，采用8+1的食材配料呢也是参照了古方，每种食材的分量配比呢都是参照了咱们这个营养机构给大家的这个专业建议啊，来满足现代人的营养健康所需。
0: 这种严谨专业的行事风格和认真的态度啊，我觉得值得每一个食品企业去学习啊。其实对于广大观众朋友来说，在哪儿买都是买，大家不是怕花钱，而是担心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能不能得到保障。
1: 此外啊，包装是大袋包装，里边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啊，干净卫生。大袋装或者大桶装打开之后呢，就必须马上吃完，不然呢就很容易变质。那你说我们要是怕浪费啊，就把变质的东西吃掉，其实对身体是很不健康的。小袋装啊，吃一袋开一袋，非常方便。那你像咱们比如说出差呀、旅游或者去爬山啊，就带着，随时都可以喝点。
2: 带走啊，今天你这个产品啊，我想买点儿，给我们家人啊每天都喝点儿。你呀，给个实惠价。
0: 对，
1: 阿姨啊，我肯定啊把实惠带给大家。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啊，不管是大袋装还是桶装的，基本都要25-26块，大部分呢都不是这种小袋包装的。打开后呢，就必须快速吃完，不然呢就很容易变质了。也给大家带来负担，而且也不健康，对吧？和咱家这种小袋包装的、没法比。今天呢，我随行就是给大家高品质的尖货平价销售。这四大袋呢，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元的价格啊，大家一定要去品尝品尝。定制版的高货，
0: 戴总，你随行就是卖高货肯定没问题啊，但是我们栏目组的理念那可是啊，好产品、好价格、好服务。要不这样吧，咱今天咱价格不变啊，咱们加点量，我相信啊，这样大家才能买得更加踊跃。
1: 还加呀，这可不是市面上的普通货呀，这可是科学配比、用料很足的特制产品啊，
0: 咱们再多送一大袋，让大家啊多得点实惠，大家肯定更支持你，好不好？来吧，哎呀，再来一大袋儿。
1: 那行吧，我今人劝吃饱饭，好吧，那再多给大家加一袋啊，一共5大袋，不到100元的价格，这下合适吧？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吧。
2: 戴总啊，要我说啊，你再送一袋吧，啊，凑够6袋。呵，
1: 阿姨，你真不行了，我不能赔钱呀。
2: 戴总啊，我能理解，这一袋的成本啊，确实是不低，你也不想给送。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啊，这不到100块钱能给6大袋，我呀立马就下单，让我们家人尝尝。如果啊实在没办法，也别为难了。雨桐，带走，那我就当我没说。
1: 嗨，两位老师啊，我真是有点为难了。
0: 阿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阿姨想得实惠，这没得逞不甘心。阿姨，您这是连我都算计上了是吧？大家这不眼巴巴都看半天了，要不这样吧啊。再送一袋，戴总，我们节目组啊补贴1半，不让您自己亏，这样行了吧？
1: 那多不好意思呀、啊。那您这个提议啊，我同意。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哎，这当然行了。您这销售产品，我们栏目组这还得搭点经费。
1: 你这样也别。

0: 别让我们亏太多，给大家限个量，好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购买成功之后呢，也不用您下楼取啊，咱们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哎，太好了，阿姨现在可以抢了吧？
2: 是啊，我高低得抢2组呢。
1: 好，栏目专属特供纯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6大袋共60小袋啊，不到100元，留给家人吃或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

0: 我觉得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它特别香，但是呢味道是真的是那种醇香，不是那种甜。我曾经买过，就是那种吃完了到口感里面就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我特别怕那种食品。
1: 嗯，你看它这一出来一顺滑就进去了，
0: 很丝滑，很细腻，而且不那么甜，感觉没那么多添加，吃起来心里真是没负担。
2: 看到本期节目的观众啊，其实真的很幸运，因为大家不管在哪里买东西都是要花钱的，大家也不怕花钱，怕的就是啊花了钱也没买到品质好味道好的美食。因为毕竟我们带回家之后啊，是要给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去品尝的。那今天的这一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非常值得您和您的家人一起去品尝一下。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是普通的五黑粉或六黑粉的升级版，直接做到了八种黑色食材再加核桃。好味道呢，源于好食材。你不自己亲自品尝一口啊，你根本都不会知道这个口感多么的细腻顺滑，味道多么香醇，是什么感觉？让味蕾感受细腻绵软的丝滑是多么的幸福啊。
0: 这款美食啊做得这么好吃啊，里面还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这真的太难得了。其实现在大家买东西啊挺纠结的，有一些味道好的美食啊，哎，里面添加了很多我们不想给家人吃的一些东西。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真是良心产品，里面除了这些坚果和谷物啊，其他啥都没有啊，这是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都想看到的，也是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的。
2: 我们是主做大健康产品的工厂，做这款产品的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在好吃解馋享受美味口感的同时啊，能够补充多维的营养。有了这个，随时随地一小袋，热水一冲泡就解决了，还不费功夫。
1: 我刚才啊抢购了两组，戴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对，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我们家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质保量，每一袋呢都是零香精、零色素、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啊，所有的食材呢都是道地食材。大家看一下啊，我把检测报告都带来了
0: 啊。
2: 来，大家看啊，
0: 啊，
2: 这个检测结论这边写什么？经检测样品所检验项目均符合各项标准要求啊，为合格品。
0: 嗯，
2: 然后咱们后面这种细分的
0: 啊，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大肠的菌群、菌落总数啊、霉菌、日落黄，还有等等啊。
2: 是的，咱们这边都是给大家
0: 全是合格的。
2: 对的，购买后啊，不用您下楼取，我们这边快递给您送货到家。如果收到货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会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想尝鲜的，赶紧去买。
0: 好，栏目专属特供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六大袋共60小袋啊，不到100元，留给家人吃或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这款栏目专属特供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这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的朋友真的是要马上出手了啊。那接下来我问问咱们两位美食家，咱们这款美食还有其他的吃法吗？
1: 嗯，还挺多的呢，比如搭配个热牛奶啊，热豆浆啊，我觉得吧，就像在家里啊，做个馒头啊，那个花卷啊，还有烙饼，哎，这都是可以加点那个粉，增加营养的。
2: 要不说阿姨是贤妻良母啊，能把好食材变着花样给家人做美食，增加营养。
0: 嗯，
2: 我就会点简单的啊，我有一种吃法，就是用牛奶冲泡的稠一点，然后抹在面包片上面或者是馒头片上面。
0: 呵，
2: 我给大家先做一下，
0: 当馅料了是吧？
1: 雨桐
2: 啊，
1: 就这个产品啊，我特别的喜欢
2: 啊，
1: 就是啊，平时我在家里啊。一会儿啊吃一把这个、一会儿吃一把那个，我就是感觉到啊，我到这个岁数啊，别到时候因为营养的缺失影响我健康啊。你说像这个吧，你说这一小袋一冲，哎，这么一喝，它补充了各种营养，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哎，那这个价格你满意不？
1: 价格说真的我特别的满意，而且你知道吗，它这款美食啊，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0: 嗯，
1: 就你说在各种渠道买的这种小品牌的商品，它价格啊都差不多，有的呀甚至还更低。可是我不踏实啊，这个产品我亲自品尝了，我特别的放心。你说这个60小包还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呀、也就是1块多钱，多划算呢。
0: 嗯，所以啊，其实我也抢了两组啊，一组自己留着吃，一组给家人。最关键让家里人都补充点这个黑色食品的营养，最关键啊，吃起来还方便。
1: 是，
0: 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

0: 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7: 我是伊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7: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哇，
10: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
1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2: 当然了，
1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

0: 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0: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 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

0: 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43-4 ZL2017-2-12943-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3: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

0: 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长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了。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
0: 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

0: 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6: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看上面，他看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丑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民警苦劝拦不住，事主为何宁可相信网恋，不信警察？
1: 我不会上当的，我真不会的。
2: 你已经上当了。
0: 偶遇完美恋人，规划未来生活是真情还是圈套？
1: 你信我还是信他呀？
3: 你现在不跟我们说实话，我肯定通知家属，因为你出门就得被骗。
0: 神秘军官线上交友，暗藏怎样的诈骗套路？
4: 稳赚不赔的门道，
5: 为了骗你，他创造各种纪念日。
0: 本期蜜蜂计划为你层层拆解交友诈骗全套路。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组共同打造的反诈我在直播间。此刻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也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王家警官，欢迎王警官。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刘振全，刘警官。那今天呢，我们要全程给大家拆解一下当下最为隐秘也是让人深陷其中的网络交友类的骗局。
4: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年轻的小女孩比较容易上当受骗，那其实在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我们发现年长的50岁以上的中老年女性其实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骗局当中我们发生的更多的一些事主，
6: 就是中老年的女性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盯上的对象。
4: 她会有一些经济基础啊，对，我们先卖一个关子。那其实在男性朋友当中啊，我们发现有这种打赏美女。
6: 哎，
4: 张伟老师，你打不打赏美女？
6: 我自己只看我自己的财经的直播，财经直播基本都是男生。
4: 其实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发现有一些在打赏啊，以这种什么线下见面呀，要求你各种理由的去给他去充钱啊，等等的一些骗局当中，咱们男性朋友们比较易受骗，包括还有一些网络色情类的。
6: 这样，我们看一看这种情感围猎类的诈骗。
7: 回所里
1: 了，行不行？
7: 回所里。
1: 你干啥呀？到嘴里面呢？哎呀，你可别让我丢人了！我不会上当的，我真不会的。
2: 你已经上当了，你已经上当了，明白了吗？
1: 我没损失，我不上当。
8: 别聊了，你信我还是信他呀？你看见没？这警服，
9: 我知道。
8: 他活生生人坐在这里呢，我们装备都在这派出所。你信我还是信他？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最近认识人了？别聊了。我看聊什么呢？
9: 网易云音乐，你说这个聊天，你说咋能正常吗？
8: 谁呀？
9: 就是要投资吧？
8: 没有，让你干嘛了？我看看聊天记录，
1: 我看没让我投资，让我投资啥呀？
3: 你现在不跟我们说实话，我们肯定通知家属，因为你出门就得被骗。
6: 警察就在旁边说你上当了，可是事主完全不相信呢，感觉就完全被洗脑了。
4: 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这种诈骗是老百姓非常难劝的。对，我们疑难的劝阻当中应该排名第一位的。
5: 情感上它是一种属于一种占领向的状态，骗子因为他这种话术啊，经常有长周期的这种对你的嘘寒问暖呢、让你产生这种情感上的依赖。
4: 为什么能形成这样的骗局？我们发现一些的聊天记录路当中，他会给你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承诺你以后可能在北京我们会有幸福的生活，我们会在北京买车呀、买房啊等等，给咱们的这些女事主营造出一个有一个美好未来的这么一个向往。
6: 对，买车买房就特别具备迷惑性哈。
5: 对，
6: 应该有很多的这种方式吧。
4: 对，你看刚才的这个案例也是非常疑难的，他不相信咱们的警察，就看他这个聊天记录，发现有很多不光是营造美好的未来，而且前期他并不说我要带着你投钱，他会是有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自然而然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主要的聊天的记录上边显示的可能更善于去表达，可能更勇敢的去表达出自己对你的这种爱意。那我这里呢，其实今天也带来两张这个聊天记录。在日常咱们的网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这么大胆的向你去示意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你有可能就遇到了这个网络交友这种诈骗。给大家来念一念，
6: 咱们分析分析啊，我们来看一看。
4: 亲爱的，你也像爱你一样爱我吗？是这样的表达，然后说我

0: 我的爱人，我迫不及待的想拥抱你，现实生活，我的爱人。
1: 你看，
0: 对
1: 这个后边还有两个抱抱的图标，真的是，我觉得正常来讲，如果两个人恋爱的话，他很少说一上来就这么热烈，是吧？
0: 对，咱们正常人谈恋爱都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然后有一个交流的这么一个熟悉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刚刚认识没几天呢，突然间就管你叫老公、老婆、亲爱的、宝贝儿。么么哒，这些都是在我们获取的一些事主的聊天记录当中，还有年长的一些人群不乏出现了，管咱们这些年长一点的事主叫宝贝儿。所以广大网友朋友们，如果听到突然间有一个人对你的嘘寒问暖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么一个界限，可能认识个两三天就管你叫 darling 啊、亲爱的、宝贝儿啊、老公啊、老婆啊，这些咱们就要先擦亮双眼，一定要冷静下来，慢慢的去沟通，看他有什么样的意图。
1: 我觉得王警官这个说的特别在理啊，就是因为正常来讲，两人交往的时候啊，你往往是慢热型的。
2: 刚才佳姐说的这个大宝宝，这个我这有现成的，对，现成的这聊天记录，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他上面说的很清楚，去见见大宝宝，再带两个宝宝去北海涠洲岛玩一下。
3: 可以，
2: 你就从这里一句话里面，大家可以得出一些信息啊。第一是，他像这个被害人，就是嘘寒问暖的要这种很热烈的这种称呼，大宝宝。
0: 对
2: 而且是两个宝宝，两个宝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被害人可能是这种离异的啊，独自带娃的单身女性
0: 啊，两个宝宝
2: 、那让这个女性潜意识觉得她爱我，也会爱我的宝宝，就是潜意识每一个都有，包括是你看后续还有一些调皮的小公主啊，比如小孩子的宠爱，小孩子啊，她知道谁对她好，像这种就是她不仅接受了我自己，是接受了我和我的孩子，这样让我更有这种感情上的依赖了，
1: 感觉就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了这个痛点，对吧？
0: 你知道他们的精准的一种投放啊，就是可能在刚跟你结识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我的头像是宠物，我的小猫或者小狗，那他想跟你这个人接触，想诈骗你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头像也换成宠物的头像，这时候两个人就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他可能就从宠物入手去开始跟你建立联系。包括我们有被骗的事主，她是一个单身离异的中老年女性，她们两个人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女事主很坦诚地告诉她我不会做饭，骗子就开始在套她的话，你喜欢吃什么，那咱们的女事主就告诉她我特别喜欢吃土豆炖牛腩。
1: 哎呀，
0: 这个骗子啊，他上网去搜索这土豆炖牛腩，然后他就会给咱们女事主去打这个语音电话，就教他一步一步的去放什么样的佐料，做出来特别好吃。我回访电话打到咱们这名女事主的时候，他我说他哪一个点在你并没有跟这个人见面的情况下，
1: 对，
0: 你就能付出自己的爱，你就能这么信任他，
1: 什么一下骗住了你？
0: 因为我说了我不会做饭，而他教我最爱吃的土豆炖牛腩做出来特别好吃，让我就觉得这个人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已经是我生活当中的另一半了。对，他会给你营造这么一个虚幻的在一种家庭生活的这种一种感觉，
1: 而这个氛围让失主觉得，哎，他就是我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0: 我们还有一个失主，他就是两个人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两个人经常通过这种通联工具去吵架，
1: 哎呀，
0: 家长里短的去吵架，
1: 吵不就分了吗？
0: 他告诉我，因为他是丧偶，自己的另一半就是离世了，离世了之后呢，他好久没有这种家庭的感觉，所以他就觉得，不光一个人爱我，还有一个人会跟我吵架，这才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的写照，所以他特别喜欢这样的感觉，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虽然没有见过面的，但是他已经是我的另一半了。这些被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这些事主，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发展下一段恋情，而在慢慢的交往过程当中迷失了自我。但他迷失自我呢，可能他是有前提的，就是这些骗子太狡猾了，他会投其所 号，他会根据咱们事主的一些个性来进行一个人物的画像，
3: 对，
0: 找到一些突破口，
3: 嗯，
0: 啊，通过这个突破口，再慢慢的赢得咱们这个事主的信任之后，再去引导他去进行网络虚假的投资理财。
1: 骗子实际上给自己做了一个人设，这个人设就是告诉事主，我就特别适合你，我就天生跟你是一对，我就一定要跟你过日子。
0: 而且他们打造的这个人设都是非常完美的。嗯、那其实我们接报的一些案件当中，不乏这种身份比较特殊的，
3: 嗯、
0: 例如咱们军官的、公司高管的、还有这种金融人士、其实是我们接报案件当中啊，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这种骗子的身份。如果您正在交友的这个对象，他自己是自称是一名军官，或者自称是一名公司的高管，还有呢一些证券所工作呀，所以大家对于这几种身份就要提高警惕了啊。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我们看看这个骗子到底是怎么用这个过日子的套路一步步让事主沦陷的。
4: 在抖音上发作品的时候，他就关注我了。关注我以后，完了他就说希望等你的回复啊。我就寻思回复正常礼貌哈。他说的，我的夫人去世七年了，他说我想交个朋友。我说我不在这上交朋友。后来他说的，我是军人，57。我说那我可比你大。他说的，岁数就是个数字。他说我喜欢的是人。
5: 突如其来的问候让退休后独居的张女士感到十分温暖，于是她同意了对方的好友申请，并看到了对方发来的照片。
4: 我一看人还行哈，形象什么的各方面挺好。我就问他身高，他说1.78米。我说体重的，他说体重150，长得是挺精神挺帅气。我都当真了，我是个实在人。
5: 之后对方让张女士下载某音乐 APP， 说两人可以通过这个软件进行聊天。
4: 在这上聊天不方便，他加一个网易云吧。我说我不可能能加网易云，现在诈骗多，我说我不可能加。他说我你还不相信吗？就说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女人。他说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这种。
5: 超乎寻常的关心让张女士放松了警惕，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发展成为恋爱关系。
4: 他就特别会关心我呀，我这么多年我长这么大岁数我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我原来那老伴不会说话，没有说一件事能说到一起的，所以就这么的打动我心了。有时候还聊点就是以后结婚了怎么怎么样，我还做梦呢。我
5: 随着感情的升温，张女士和这个男友开始计划未来的生活。对方说准备退伍后来北京和他生活，而让张女士更为感动的是，她在过生日的时候，对方还给她送了一束花。
4: 她说我要给你个惊喜。后来11点多，这人敲门，完这人给送花，他祝我生日快乐，99朵玫瑰，象征着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5: 此后对方经常会透露一些个人的小秘密，而说的最多的就是赚钱的方法。
4: 他在香港做黄金，帮你多挣点钱，你得那个按我说的做，我让你怎么加这个网你就怎么做，到时候你帮我操作。他说到时候咱们回北京成家了哈，我回北京，北京丰台有房子，咱把那屋子装修装修，这个那说了挺好，我就信了。
5: 对方不停地向张女士暗示跟他一起在一个投资平台上投资黄金，稳赚不赔。
4: 我说我没有钱。他说那你这些年能一点钱也没有吗？我说没有。他说啊，没有钱能跟亲戚借，你少拿点，我给你拿10万，你自己拿10万。我就这么的，我就借钱去了，我没通过我女儿。他说你别让你女儿知道，你说那我多傻。
5: 于是放下戒心的张女士听从了对方的建议，向自己的亲戚借了10万元，准备去银行给对方转账汇款。多亏民警及时赶到，这才避免了张女士的财产损失。
1: 骗子是一层层的，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啊，把这个罪恶之手伸向咱们的事主哈。从第一步开始，先和这个张女士在正规的软件里聊天。哎，聊着聊着，她说有一款小众的一个软件。
0: 我们现在发现一些案件当中啊，其实比较多的就是这些犯罪分子啊，他会引导到事主去进行这种小众通联工具这么一联系。他为了销毁证据，我们发现一些小众的通联工具 工具啊，它有一个阅后即焚这么一个功能。
1: 哦，
0: 可以说直白点就是双向删除。
1: 嗯，
0: 如果我们两个人，我是嫌疑人，
1: 哦，
0: 张伟老师你是事主，我们在这个，对，我想骗你，
1: 哦，
0: 但是我们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啊，我可能就会用到这个小众的通联工具。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呢，我在跟你聊天完之后，
1: 嗯，
0: 我会把聊天记录去删除。
1: 哦，你这一删，我这儿也没有，
0: 就你这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事主在报案的时候，在提供这个聊天记录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哎，我留下了可能就有这些。
1: 嗯
0: 啊，我说之前的哪儿去了？他说之前的不是我删的，都是被他给删掉了。
1: 哎呦，所以这第一步我觉得就非常的让人可疑，就是你好好的大众聊天工具，你难道不行吗？
0: 正在网上谈恋爱的朋友们，如果对方跟你提出来，我们不用去微信去聊天，嗯，不用一些什么 QQ 啊、钉钉啊这种去聊天，给你引流到一些你从来没听说过的这种社交平台上，
1: 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咱俩一起来聊，说哎更私密，这都是幌子。
0: 对，这都是幌子，为进一步实施诈骗做幌子呢。
1: 说完了这个第一步啊，这个骗子先用了一个小众聊天工具啊，把你套在里边，然后开始聊。那第二步我们发现了，这骗子包装自己的人设，这个我觉得特别有迷惑性。你看啊，他自称是丧偶的现役军人。
2: 如果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对方说，哎，我是一名军人，现役军人，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潜意识的将他勾勒成一个非常正直、穿着军装的这么一个虚拟的形象。很多被害人都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说，我以为他是军人，他有的时候还会发一些比如说虚假的这种营区或者是穿着军装的照片，当然都是虚假的，被害人呢会非常相信。而且最主要的，这个军人这个身份能给骗子带来什么？
0: 他先铺垫一下，因为我军人身份没有办法在这种什么微信啊，这种大众的聊天软件上面去跟你沟通啊，我们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哎，所以顺理成章就给你引流到这个小众的通联工具。对，
2: 他不仅是军人，他还是一个丧偶的这种人设。丧偶这种人设呢，它很容易引起我们这个共鸣，或者是这种同情心。一个优秀的军官，他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非常不幸，他这个另一半不在了，
1: 就很打动人，
2: 而且有利于骗子编造后续的一些他的这个计划。你得先相信我是军人，然后我是单身，我才能跟你一起好好的一起过好我们两个的人的日子，让你更有盼头，你就会更相信他的话。
5: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打造这个所谓军人人设最利于骗子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很多东西是保密的，他解释不了，他就说我这是保密的，你也别打听了。
0: 我今天其实也带来一份真实的一个聊天记录，就像咱们那个刘警官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通过军官身份跟你网络交友这种诈骗案件，其实去年我们发现还是发案比较明显的。这种引流的方式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通过一些短视频平台，有的人可能是通过相亲网站。今天我带来呢，就是咱们的女事主就在相亲网站上边去登记过自己的个人信息。那突然间有一天，她接到了短信，这个就是通过短信引流到小众的通联工具上。我给大家念一下，她说她叫孙斌成，在安徽的队里任职，过一个月我就要转回到湖北武汉，重150斤，
1: 1.78米，
0: 车房都有，经济独立，我喜欢美食和运动。大家要仔细听了啊，这些都是他们一个固定的话术。然后告诉他，我另一半离世了，跟刘警官讲的一模一样，有一个女儿。然后咱们的女事主说，那正巧我也有一个女儿。然后他就开始说，都是女儿多好啊，女儿乖巧懂事儿。
1: 你看
0: 慢慢的就通过女儿这个话题，就进一步的去进行沟通交流了。
1: 是，逐渐的通过这个感兴趣的话题切入，把事主的这信息套走了。
0: 而且有意无意，他告诉你，我是一名人民子弟兵，你对当兵的印象怎么样啊？他就开始拿身份，自己的身份又开始做文章了。给大家再念一下啊，我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这是部队赋予我的，性格直爽啊，为人坦诚，情绪稳定，爱干净。要说到情绪稳定这个词儿啊，大多数我身边的朋友一说，都是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要有情绪价值，要情绪稳定。所以你看看这些骗子，他研究这人性的心理啊，都是你喜欢听的，是你喜欢的、向往的。所以慢慢的，
1: 逐渐的，
0: 对，逐渐就熟悉了。然后跟他也开始，你看说，我希望是一个能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身体健康的人，这是咱们女施主去给他回复的。你看，聊天话题就对上了，
3: 对上了。
0: 嗯，因为我部队的关系，暂时微信用不了。
3: 哎呦，
0: 然后呢，我给你一个聊天工具，
3: 看看。
0: 然后他说，你去这应用商店把这个"洛吉"两个字复制粘贴上去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了，他可能是通过这个短信开始引流，慢慢的就去引导你去加小众的通联工具。到这里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1: 情绪价真的拉满了。你看刚才这个短片，志如说他这辈子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送99朵玫瑰，
4: 他就特别会关心我呀。我这么多年

0: 长在拿事儿的时候，我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
1: 送花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们可能就是非常喜欢花，不在于它的价值与否，在于是一个男性对她爱的一种表达。所以你看这个女事主，她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送花的这么一个动作，因为她也说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那突然间有一个人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我一把花一束花，那我就会非常感动。我相信他掉入这个骗局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他收到了他生日的这个花束。
2: 你看这情绪价值就一下被满足了。
3: 包括您看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在生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送花，其实骗子为了骗你，他可能创造各种纪念日。比如说我们两个认识一周了，之前见过这个被害人说我们认识10天，他说这是一个纪念日，就给我订了花，一些小额的可能一些转账啊这种，然后过两天说放假了，周末我们也要有这种仪式感，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这种仪式感，让大家这种放松自己对骗子的这种警惕。
1: 你像咱普通家庭一般都不会有什么10天一个月呀等等这种纪念日。
2: 你们别说这个了，就我谈恋爱那会儿从来就没送给女朋友99朵玫瑰花，没有的事儿。
1: 那你现在应该补上要把情绪价值拉满。刚才短片当中骗子营造的这个身份他就是自带安全感，你像军官呀，这身制服穿在身上有很多人就会非常信任你喜欢你，所以你看身份上首先赢得了你的信任，可能是小一部分的信任，然后慢慢的又给你制造了一些情绪价值，咱们的老百姓会陷入骗子的骗术当中，然后一来二去慢慢的有意无意透露出自己有投资理财稳赚不赔的门道，甚至于主动把自己在这平台开立的账号密码交给你去打理。这个军人身份本身就是获得信任感了，我又主动把我的账号平台投资理财的账号去给到你，你帮我打理，那得是多么的信任我呀。有很多事主都反映他都这么信任我了，而且我看他平台的这个每天都有盈利，慢慢的我就也有点动心了，他就跟我说你跟我一起来赚钱，这个都是保密的。
2: 他不说投资，他也不说我们有什么好项目投，你一听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有点警觉了，
1: 他就是带着你走，慢慢的去把你带入到他的骗局当中。
2: 人家说了我把我账户给你，是吧，你每天你就操作就行了，
1: 安全感又进一步加深了，
2: 又拉满了，
1: 又拉满了。
2: 对，大骗局这套着小骗局一步步就陷进去了。
1: 没错，你想我们有很多事主啊，我回访的时候我都问他，我说哪一个点你就真正的信任这个人，虽然你们两个人素未谋面，他说因为他给我发过这个穿制服的照片，每天的作息时间啊都是非常准确，到晚上10点就不联系了，因为他们要熄灯了。慢慢的他会告诉我们有转业的老班长在一个黄金的平台上边投资赚了很多钱，由于我这个身份啊特殊，我没办法自己亲自去打理，你帮我吧，求求你了，我的爱人，就是会以这样的话术。然后咱们的女事主一进入这个虚假的平台，大家要记住了啊，她给到你的这个平台就是骗子诈骗团伙自行搭建的设诈的投资理财虚假的平台，
2: 是个假的。
1: 您看到的那些上面的数字，您觉得是每天盈利啊，不过就是虚拟数字，后台完全可以更改，现在普通的一个技术人员都可以做到，并不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2: 是，
1: 对，
2: 做个小网站，对吧？做个 APP， 然后你一进去，好，感觉这个东西每天巴拉巴拉在那儿挣钱，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做出来类似于一个游戏，取不了这东西。
1: 有很多事主说那个网站做的特别真实，其实我们有看的啊，可能就是英文很多，然后有一些大盘走势啊等等啊，就不过如此。
2: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啊，张女士说她自己在没有钱的时候，骗子说给他垫钱，而且还瞒着自己的女儿说给垫钱，这靠谱吗？
3: 这个就纯纯的是画大饼就像我们所谓的垫资，就像刚才我们王警官说的，他做的是虚假的网站，上面的所有数字
1: 都是虚拟的。他说给你垫30万、4万也好，5万也好，只不过改一下虚拟数字而已。
3: 对，最主要的是博取你的信任感。您看，你没有钱，对吧？你只能出10万块钱，那剩下的10万块钱我给你出，那就让我更相信了。
1: 他在引导你去投资理财的时候，他并不会告诉你这是一个虚拟 的平台，而是给你营造一个真实感，让你觉得他在里面就赚钱了，而且每天盈利还都很多，所以慢慢自己可能有一点心动，你没有钱我帮你去垫钱，进一步又打消了咱们事主的这么一个戒心，又打消了他的顾虑，之后呢他就会要求那你也帮我开个户吧，或者在这个骗子的这个诱导之下说我帮你也开个户，咱们俩一起赚钱，以后在北京可以买车买房，我还可以在老家把你父母的房子重新给翻盖啊，这种叫什么空头支票的这种说法，去获得咱们事主的这么一个信任。如何鉴别这是一个虚拟的平台啊，大家记住了，它一定是没有官方的监管平台的，你像咱们股票的投资入金啊，咱们的理财账户啊，银行的理财投资这个入金啊，都是有监管账户的，无论你去买入还是赎回，都是通过监管账户来操作的。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平台一定符合以下的特点：第一，让你直接转账到不同人的银行账户；第二，让你取出现金去交给不同的陌生人或者放到指定的地点；第三，是通过线上或者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来代为充值的、代为入金的；第四，让你去购买网上的超市卡呀，或者线下去购买超市卡，把卡号卡密码给到对方的，就一定是诈骗，符合这四之一的就一定是诈骗。
3: 还有防止让自己的家人知道，好，要精神隔离你，对吧？
2: 隔离，
3: 精神隔离，让你一直只听我的话。当然，我也会有各种的理由，包括说，给孩子一个惊喜，是吧？或者是我们这个东西可能涉及到一些不太正规的，是吧？我们只能自己操作，绝对不能让儿女知道，
1: 甚至不能让警察知道。如果有警察上门来找你来，他会教你去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拒绝咱们公安民警的去核实。张伟老师，其实我们最难劝的啊，就是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这种骗局。我知道我们的反诈民警在劝阻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的老百姓拒绝跟我们的任何的沟通，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站在您的身边，告诉您您被骗了，您一定要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我们公安机关才能第一时间的去介入调查，帮助您追赃减损。
2: 一定要记住，在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呢，当出现矛盾的时候，一定要站在真实世界的警察的面前。骗子打造的都是一个完美的人设，完美人设当中，首先他冒充的是军人，打造说人设特别的靠谱，以此来博取信任。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段来自军队的权威解读，来彻底的戳穿这类骗局，一起来听听。
4: 严格的保密要求和纪律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在互联网上暴露军人身份，不得以军人身份在大众媒体上征婚和交友，任何在网络上打着军人旗号主动搭讪炫耀身份，假意寒暄速定恋情画饼许诺诱导投资的，无一例外全是骗子。军队的主责主业是备战打仗，军人荣誉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这种玷污抹黑军队形象的违法犯罪行为，军地执法部门必将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2: 来自军队的权威的解读，确实也是让很多人拨开迷雾啊，看清了这个骗子的真相。你看这里边刚才提到的，未经批准不得在互联网上暴露军人的身份，那如果他暴露了，那说明他其实就是个假的。
1: 再给大家说一下，一切打着军人身份，带着您以相亲交友为名，带着您去投资理财的，100%是诈骗。
2: 所以各位啊，一定得记住了，我们说这个网恋其实并不可怕，缘分呢有时候也可能是从网上开始，但是一定要擦亮您的双眼哈。我给大家说一下反诈提示，通过婚恋交友平台交友时，若对方谈及了投资理财，尤其是推荐不明来历的投资平台聊天软件，或要求代为操作缴纳保证金等，务必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

0: 哎，对，好，打那个。
1: 打！
2: 看你俩玩的。
0: 来，好。
2: 你以后别给他买这么贵的东西了，都把他惯坏了。
3: 就他这么大的小孩才能放肆的玩呢。哎，豆豆，你看啊，现在的游戏做的多好，还能看电影。以后你跟老常在家就可以浪漫了。
2: 还浪漫呢，他这一出院又见不着他人了。
4: 爷爷，我的妈妈。
3: 好，真棒。
4: 谢谢干爹。
3: 记住啊，每回最多玩半个小时，知道吗？
4: 哎，我一定听话。
2: 哎，浩浩，小心点，你干爹的腰还没好呢。
3: 没事没事，来，这一年没见到我干儿子了，来，咱让干爹贴一下，来。
2: 你啊，赶紧跟小欧生个大胖儿子吧。
3: 大胖闺女我也行。
2: 行。
4: 干爹，你今天就住家里吧，我想让你给我讲故事。
2: 浩，别闹了，跟妈妈回屋睡觉吧。
4: 我就要跟干爹睡，干爹能给我讲好多好听的故事，爸爸从来都不给我讲的。
3: 来，干爹也给你讲故事，想听哪个呀？小狮子可以吗？
4: 嗯。
3: 小狮子可霸道了，大家都怕他，那小兔子很害怕。

0: 来了。啊，没吃呢吧？你吃碗面。
1: 不用，我不饿。他睡着了。

0: 口水。别灰心了，他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刘伟的确是个狠角色，当地警方带着我们的人冲进了他栖身的地下作坊，他直接扔了手雷从地下通道跑了，
0: 伤亡严重了，
1: 一死两重伤。
2: 牺牲的那个小胡去年刚结婚，他老婆下个月就要生了，我刚从他们家回来，看着小胡的爸妈和他老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开口。

0: 赵东辉知道了，
1: 已经通知他了。吴队长抓东辉抓了10年，不知道这个刘伟我要抓多少年。我现在总算是体会到老吴的无助啊。
2: 每个案子都有他自己的命数，这老天爷啊也不会回悔到让咱们白忙活，也不会让刘伟次次都那么走运。咱们早晚能找到他。

0: 都看了这么多遍了，还没看够呀？
1: 我自己老婆，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0: 谁是你老婆？我妈可还没同意呢。
1: 看来我还得向老方多学习学习，生米煮成熟饭，让你妈不认也得认。
0: 就你现在这身子骨，能行吗？
1: 嘿，行不行呢？向我比划比划啊！
0: 够了，
1: 哎，你放着，以后这种上手的活你不准干啊，全部由我来。
0: 你不是号称自己那么厉害吗？除了这招就没别的了。
1: 不过说真的，我还有点怕你妈。但丈母娘这么做也都是为你好，我理解。
0: 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怕的，真不容易。
1: 结婚啊，可是大事儿，必须得经过双方父母同意才行。咱们的婚礼可以慢慢筹备，但具体结婚的日子必须得经过丈母娘点头才能定。这样以后，双方两家才能和睦相处。
0: 是啊。可是我妈现在就油盐不进，怎么办啊？
1: 看来我得把丈母娘哄开心了才行。我只能靠她了。
0: 这爱炫富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我知道该怎么办。哼，
1: 还是我媳妇厉害。行，我给咱妈先包一束花。
0: 算了吧，就你的审美。
2: 女士，您看这力度可以吗？
3: 哎，可以。嗯啊，可以再重一点啊。嗯，
0: 妈，嗯，舒服吗？
3: 在这个最好的 SPA 馆，享受最高级的美容，能不舒服吗？
0: 您要喜欢的话，我给您办张卡，您随时过来。
3: 哎，无功不受禄啊！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您十月怀胎把我生下来，辛辛苦苦把我养大，还没功劳，合着我孝敬我亲妈还成我的不是了？
3: 你少气我两回，我就能多活十年。
0: 嗯，卡办好给我爸得了。
3: 哎，还是我来吧，你爸这张老脸啊，基本上没救了。
0: 得。

0: 你好，你确认一下。
1: 清蒸海鲈鱼，请慢用。
2: 来嘛，咱们俩难得单独在一起，这二十多年辛苦您了，这杯酒我敬您。小欧啊，你孝心妈懂了，你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好好的聊聊。你和严谨一起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妈知道，但你俩毕竟认识才一年，两个成长的经历和生活的环境都是截然不同的。你不怕他有钱就不靠谱吗？我就纳闷了啊，你爸科室里那么多年轻的医生，你怎么一个都看不上呢？
3: 好呀，那我就找个医生，然后也去医院上班，咱们一家子住进医院。
2: 妈，严谨他现在是个商人，但他以前是个警察，他父亲也是军人出身，从小家教严格，行为作风比我还端正，绝对靠谱。无非就是那个嘴巴爱耍脸皮，平时不好好说话，但是他高颜值，身材好，全中国就这么一个严谨，被我给捞着了。
4: 哎呦，你还是我女儿吗？啊，
2: 我这儿在给您说正经的，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呀？
5: 那之前他跟我回家的时候，你不是对人家挺热情的吗？
4: 好，之前你把他带回家，你不是也是冷冰冰的吗？
2: 妈，咱们家就您最深明大义，我知道你所有的担忧都是为了我好，但是严谨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你不得见了认识了才知道。你好歹给他个登门拜访的机会，如果到时候你觉得他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用您说，我自己就给他踹了。
4: 把手给我。你确定你真的爱他吗？
2: 我确定。
4: 周末见了再说吧。
2: 妈，你同意啦？
1: 妈，你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妈，你多吃点啊。大虾大虾。

0: 你是去看我妈还是去我们家摆地摊呢？
1: 我第一次以未来女婿的身份去你们家，我肯定得表现一下。
0: 礼物不在于贵，在于用心。
1: 我可是心肝脾肺肾我都走了一遍。
0: 这赵雅敏女士还在更年期，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她要是 diss 你的话，你千万要忍住啊。
1: 放心吧，就没有拿不下的高地。今晚啊，就把你们家当成敌方的司令部，一定给她攻下来。

0: 饭，你们慢慢聊啊。
1: 对，好嘞。来，小燕，
2: 哎，
1: 喝茶。
2: 谢叔，
1: 来就来了，还买那么多贵重的东西干什么？下回不允许啊。
0: 妈，我好不容易带严谨来一趟，

0: 你就让我们吃这个呀？
1: 金莲花怎么了？啊，抗癌的，
0: 吃这个委屈你了吗？
1: 来，吃饭了。
2: 好，吃饭。好，
1: 吃饭。
2: 人家小燕来，你不能一水的青菜吧？
1: 哎呦，真是亲爷俩，吃青菜怎么了啊？吃素对身体好，排毒养颜。坐吧。
2: 哎，叔叔坐。那你不能把昨天剩的炒饭给端上来呀、
3: 啊？昨天晚上的炒饭怎么了啊？放一晚上没事的，不吃就浪费了。哎呀，真要是自己人，还在乎这个？小伙子，你说呢？
2: 非常好。
4: 爸，严谨，我们去下馆子，欺人太甚。哎，
2: 瞧。哎，叔叔坐，坐。阿姨说的对啊，虽然啊咱们现在的生活好了，但咱们还是要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只要是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坐在一块吃饭，剩饭剩菜也都是满汉全席。但是阿姨啊，咱们四个人这桌上恐怕菜有点少，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炒两个菜去。
5: 够了够了。怎么你看我干嘛？

0: 味道不错，小明你尝尝，和饭店一个味儿。
1: 还不错，我还以为你连方便面都不会煮呢。
2: 我小时候啊，我爸妈在部队里忙，我从小就跟我妹做饭。哎，你别看她现在瘦得跟猴似的，小时候被我喂的那就一个肥。以前我在队里的炊事班待过有半年，什么煎、炒、烹、煮、炸、爆溜、呛、煸、焗，我每样都会那么一点，要不然怎么开餐厅呢？我要感谢叔叔跟阿姨生了小欧这么好一闺女，让我遇到她。以后你们二位要是想吃我做的菜，我可以每天都过来给你们煮，只要你们不嫌弃，八大菜系随便你们点。
0: 那好啊，之前小欧就说了，说你样样都会。
2: 勉强会那么两下。
1: 啊，既然你这么能干，待会儿帮我把凉台的玻璃擦一擦啊。
2: 没问题吗？
1: 啊，
2: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吃饭吧。
0: 哎，吃。

0: 这个，哎呀，一块钱二十五两，谢谢你。这个挺好的。妈，我帮你拿。这是你给下。你是我帅气。来，阿姨，我帮你们拿。我李达，摆这儿。来，我先。这，我李太占地方了，哎呦我的。好，阿姨是。花多少钱呀？
1: 小雅，哎，叔叔，
2: 这按摩仪，
1: 快快快，叔叔来试试，来试试，
2: 哎，
1: 我来，
2: 哎呦，你别坐，
1: 别坐了呀，
2: 我这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来，尝尝，小严他三亚的朋友带过来的，整整一箱。
1: 真的挺甜的。
0: 那你就多吃点。我看小严这个人啊很热心，这几天啊鞍前马后忙里忙外，还真没他不会的。小欧嫁给他绝对是享福的命，我看你啊差不多得了，别再折腾他了。
1: 这才几天啊你就盖棺定论了？一辈子长着呢，我不得好好的考验考验他。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小严啊还真不错。他和小翁都是倔驴脾气，两个强势人要想过一辈子必须有一个妥协。他要是能接得住我这两天的考验，以后小欧再怎么折腾他都能受得起。
0: 都听您的，您说的都对。
1: 听我的准没错。
0: 好嘞。
1: 哎，您让开一点。往哪儿让？
0: 好。哎呀，哎。
2: 终于跟咱妈搭上线了，你是不是得趁热打铁，把她拿下？
3: 你不说不着急，慢慢来吗？
2: 哎呀，别提了，我爸、我妈还有严胜那个小妈，天天催我，问我什么时候能带他们见到你父母，聊聊结婚的事儿。我一激动，我就说三天之内就能搞定。
3: 三天？你这吹牛习惯什么时候可以改改？
2: 改改改，我一定改。但我牛已经吹了，你不得帮帮我？
3: 那我也不能保证我妈三天就点头呀。
2: 哎，要不然这样，最近啊，你多回回你爸你妈家，好好把老佛爷伺候好，顺便放个大招什么的，没准儿三天就搞定了。
3: 还放大招呢？就老佛爷现在这态度，我连十点小伎俩他都没兴趣。
2: 你是他女儿，你开心，他就无计可施。
3: 那我就回家表演一下开心。
2: 不用演，咱们俩就在你妈面前视频聊天，让她知道咱俩有多甜有多腻。没准这个事儿根本就用不了三天。
3: 那我就回家乐呵乐呵。
2: 行，乐呵乐呵。

0: 什么事那么好笑啊？啊！
1: 你未来女婿说话特逗，要不要我给你读读？
0: 哎呀，你给我少来啊！你今天真的不回店里了？
1: 不回了。你女婿说啊，他来看店，让我好好陪你们，懂事吧？
0: 哎呦，你也没陪我们呢，你还跟他发信息。
2: 一口一个我女婿的，你绿了他，活不了了吧？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因为爱情而丧失自我。他打视频来了。
3: 亲爱的，你在哪儿啊？我好想你。
0: 老纪，我要炒一

0: 喂，
1: 云姐，好久不见，这几天餐厅生意不错呀。
0: 刘伟，终于找到回来了。
1: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0: 巧了，我也挺想你的，要不然咱俩见一面。
1: 一个小时以后水厂公司见。
0: 那儿都被查封了，来三分之一吧。
1: 我不在的这段时候，你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要想你家里人平安无事，就按规矩来。
0: 你等我，我马上到。
2: 哎，严姐，
0: 刘伟出现了。
3: 联系你了，
4: 是，
0: 约我一个小时后见面，在小美人的水产公司。
3: 你不能去，他明显是冲着你来的。
0: 我必须要去，这可能是抓到他的唯一机会。
4: 你赶紧带人到水产公司附近支援，
0: 但只能我一个人露面，一定不要打草惊蛇。
3: 不是，你现在在哪儿啊？
0: 我已经在路上了，你赶紧吧。

0: 喂，媳妇儿。
1: 哎，我跟你说，那计划成功了。
2: 老佛爷下懿旨了，叫你回家吃饭。
1: 你妈早点过来，帮忙打打下手。
0: 今晚要吃饭，那恐怕我去不了。
1: 什么情况？有事吗？
0: 店里面有很重要的事要做，要不然咱们改明天，你看行吗？
2: 是工作重要，还是咱们俩婚姻大事重要？
1: 赵雅敏同志亲自下厨请你吃饭，就这么一次机会。
2: 你要是放他鸽子，咱们俩就彻底完蛋了。
0: 媳妇儿，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儿，现在不方便跟你说，等见了面一定给你汇报。
2: 你不会是跑去查案了吧？
0: 没有的事儿，媳妇儿，体谅一下啊。就把时间改明天吧，我先挂了。

0: 该到了。来电话了。哎，
1: 喂，刘成，我到车展公司了。
0: 可刘伟始终没有出现啊。
1: 我在想，他会不会是别有用心，
0: 有其他的目的？中计了，什么意思？
1: 前两天
0: 你是有辆车跟踪吗？他到过小吴家楼下，
1: 那个人应该就是刘伟。
0: 刘伟跟踪你？是我大爷的，我还以为是赵廷辉的人。
1: 刘伟他不会自投罗网，
0: 他约我单刀赴会，一定另有所图。
1: 他肯定想调虎离山，把我引开。
0: 而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到小吴家报复，
1: 或者是为了救小美人。
2: 严姐，小美人今天早上已经被抢劫了。
0: 我怀疑她已经去了小吴家，你们赶紧派人过去。
3: 抓紧时间。
4: 你带兵就留在车展公司，

0: 如果刘伟出现，第一时间跟我汇报，是吧？各部门注意，计划有变。
1: 我请他吃饭，还得他来定时间，真有意思。小欧，你赶紧跟他打电话，让他明天别来了。
2: 不伺候。
3: 小严不说了吗？他有事儿，你就不能通融一下？
2: 就是，不就吃顿饭吗？哪天吃不一样？妈，你就别较真了啊。喂，
4: 你在哪儿？
2: 在家呢，老肥正在生你的气，我在安抚他。
4: 我这边事儿处理完以后，我争取晚上回家吃饭。
2: 怎么晚上又能吃饭了呀？你逗傻姑娘玩呢？
4: 你是挺傻，但傻得可爱。
5: 行了，先这么着啊。

0: 好久不见啊，严谨。来得比我预计的要快。
1: 到底要干什么？
0: 你是个聪明人，我想干什么

0: 程警官，你命够硬的，这么撞都没把你撞死。
1: 刘伟，我劝你不要再胡作非为。
0: 你们警察就会说这一句啊，有听的吗？我和严谨现在在纪晓欧家的天台上，好久没见了，一起来叙叙旧吧。
2: 通知特警队过来支援。
1: 好。
3: 不就是叙旧吗？何必搞这么大阵仗？
0: 严谨，咱俩也算是过命之交。你这马上要结婚了，好歹我也要来看看新娘子呀。
4: 现在插播一条快讯：4月26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梨园市103特大贩毒案主谋杨玫瑰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裁定，并将其押赴刑场进行了枪决。39岁的杨玫瑰，绰号小美人，是本市具有黑社会性质。
2: 哎呦，那个女毒枭被枪毙了，
4: 娱乐场所
2: 交
4: 历尽千万，
2: 就是小燕之前卧底的那个贩毒集团的头目。
4: 他们团伙打着水产公司和娱乐场所的幌子，进行毒品制造和贩卖运输。

0: 刘伟，
1: 程警官，看来你们都到了。

0: 赶紧上来吧，记住只能你一个人来。
1: 好，你等着。林爵，我上去了。
2: 一定注意安全，随时汇报情况。
1: 明白，我跟你去吧。
2: 注意安全，
3: 小心点头。
2: 狙击手就位。
4: 是，林爵。

0: 我已经把枪放下，扔远点儿。
1: 刘文，你冷静点儿。燕女做卧底是我的安排，想报复你冲我来。
0: 我确实有件事情要麻烦程警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2个小时之内，把小美安全的带到这里，再准备一辆加满油的汽车，确保我们安全的离开梨园。如果你能满足我这些条件，我保证不动你兄弟。
2: 还有他那个女人一根汗毛。1号到位，8号到位，3号到位，是否能够看到目标？1号看不到，2号看不到，3号只能看到远景。
0: 严谨和障碍物挡住了狙击手的视线，目前无法击毙刘伟，设法让严谨引他到射程范围之内，以便狙击手将其击毙。怎么样，程警官，想好了没有？说话。刘伟，你已经被警方包围了，你与其在这费尽心思，还不如缴械投降，没准老程。 可以让你跟小美人活着见一面。
3: 你他妈还好意思说？小美对你那么好，你却把她给害了，你他妈对得起她吗？
0: 一个毒贩，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
3: 你早他妈不是什么缉毒警了！
0: 我告诉你，一日为警，终身为警。毒品害人，我最好的兄弟也是被毒品给害死的。我这一辈子，就是跟你们这帮贩毒的过不去，有一个抓一个，有一窝端一窝。
2: 刘伟。

0: 哎呀，来与不来啊，我都得给你们家严公子备上菜。
1: 哎呀，妈，你能不能别总像小孩子一样置气？严景他今天真的是有工作吗？啊？
0: 哎呀，你别碍我的事儿，来，
2: 要不你摘菜，啊？

0: 程警官，能不能办到我的条件？
1: 刘伟，
2: 能。我现在就派人把小美人送过来，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离开天台不要伤及无辜。
0: 无辜？他还有他那个女人，你们这些人哪一个是他们无辜的？要不是因为你们这帮人，我和小美会落到这个地步吗？
3: 刘伟，你真就是一条疯狗，我今天一定要抓住你，哪怕是一命抵一命。
0: 燕京，你错了，我是一条命。

0: 你弄这么个假盒子，你吓唬谁呢？
1: 要不要试试？

0: 怎么了？
1: 乔，
0: 怎么回事啊？
1: 现在楼上有炸弹，你们现在立刻撤离这里，快快开门啊！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

0: 同守护。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谁啊？
1: 开门啊，我赵廷辉，快开门！
0: 门怎么打不开？
1: 小欧，小欧，
0: 怎么了？
1: 小欧，
0: 怎么回事啊？
1: 现在楼上有炸弹，我们现在立刻撤离这里，快快开门啊！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这么大，这门锁怎么打不开啊？
3: 哎，早上还好好的。
4: 教授，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炸药啊？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了，赶紧开门吧。
2: 打不开，
1: 门锁坏了吗？打不开，
4: 快快看看，怎么打不开啊？打不开。
1: 你们也别着急，你们等我一下。
4: 啊，好啊好。哎呦，怎么看看？怎么可能呢？
5: 两个小时之内，你要不把小美安全带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死。
6: 好，我现在就安排。
7: 来，大家往那边走，快，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跟上，跟上，快快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快，确认一下后面还有没有人了，快，赶快撤离。
0: 赵警官，到底怎么回事？
1: 燕姐在天台被刘伟给劫持了，上面还有炸弹。
0: 怎么可能？他刚才给我打了电话。
1: 我现在有必要骗你吗？
4: 小赵，你快想想办法。
1: 阿姨，你别着急，放心吧，我一定安全地把你们从这救出去。你们先让一让，往后退一下。
6: 联系林权一刊，把杨门卫送到华修院。别废话，立刻马上。看守所到这还有一段距离，咱们都冷静一下。

0: 这次不是你杀的，严谨，你挺聪明的，怎么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 KK 那种小崽子也配我亲自动手啊？跨年夜当晚，你故意跟我闹别扭，提前离开。 难道你没有什么预谋？有预谋也是杀你！我早他妈应该一枪崩了你！这不是你干的，
1: 都到这份上了，我有必要骗你吗？

0: 身上差多背他这一条人命吗？ KK 明明就是你杀的。小吴家被困住出不来了，
1: 看着自己的女人深陷死局，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怎么样？你不是无所不能吗，严姐？现在唯一能把门打开的办法，就是用炸弹把它炸开。
2: 老程，急救急救，不要管我。
0: 程警官，
1: 没让你走。
0: 刘伟，
3: 你放心，我不走，我们都在你手里，谁也走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刘伟，重刑犯从看守所出来没那么容易，你得给我这个时间，我要下去说服我的领导，另外我还要给你准备车辆。
1: 别跟我耍花样啊，程警官。
3: 你放心，不会的。

0: 鬼。既然你这么坦荡，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要问你。你大哥段瑞生是不是被你杀的？
1: 是我杀的。怎么了？
0: 为了小美人。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先是有段哥，后来再有我。你说小美人怎么就对你不动心呢？这二十年来，你对小美人可谓是掏心掏肺，可她呢，她把你当成什么呀？一条狗。这样一个女人值得你为她拼命吗？
2: 值得。小美值得我为她做任何事情。
0: 可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2: 你别以为我现在不敢杀你。
0: 刘伟，我一定要告诉你，小美人今天一早已经被枪毙了。

0: 安慰的。
1: 现在就能排爆大队了，
2: 这么短的时间，他们肯定赶不过来啊。
0: 喂，
3: 送一个工具箱上来，快！
0: 什么？疯了吗？那玩意儿你拆不了，你赶紧下来！
4: 这附近都是居民，连扔的地方都没有。不成的货，我中队承担。
3: 送工具箱上来，快！
5: 全副支队长，命令严谨，立刻停止排爆，
6: 进行人员疏散。
7: 是，林军。向你下命令，
6: 立刻停止排爆，马上撤出。
3: 真的没有时间了，人命关天，快！
1: 林军，
6: 严谨在五纽参战队的时候曾经做过排爆手，有过成功的排爆经验。
1: 现在排爆大队暂时无法赶到，
7: 那么让他尝试一下。

0: 海豹大队还有多长时间能赶到。
1: 最快还有十分钟。
2: 好，让严谨上。
1: 是，张警辉，小吴家交给你了。
3: 头，消防队长已经过来，来不及了。
1: 头，电锯来了。

0: 行吧，这个炸弹的设置没有那么复杂，我试试没准能成。小欧现在什么情况？
1: 下面专机会再想办法了，你别分心了。
0: 你愣着干嘛？
1: 撤啊！少废话，赶紧弄你的。

0: 燕姐，我们已经安全到楼下了。
1: 那就好，等我把手头的活忙完，晚上肯定回家吃饭。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该不会咱妈又生气了吧？
0: 没有。她同意我们结婚了。
1: 真的？可以啊，媳妇儿。这回真可以当着咱妈的面喊你媳妇儿了。
2: 跟她说，结婚以后不管大
1: 小事儿，我都会让着你。

0: 媳妇儿，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1: 你做的饭。
0: 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
1: 罗马假日。
0: 那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0: 不是刘伟杀的，那这个案子就更复杂了。
1: 我实在想不通啊，除了刘伟以外，还有谁那么想要杀我？
0: 你刚从鬼门关出来，别想那么多了。就凭张金辉那股子轴劲儿，再复杂的案子也会有出路的。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回队里加班去了。
1: 来，刘伟都死了，还不让休息啊？
0: 刘伟是死了，但那个制毒人还没有抓着呢。
1: 制毒人？
0: 根据小美人的交代，他们的配方是刘伟从一个制毒人手里偷来的，但那个人跑了，我怀疑那个人才跟6年前的案子有关。
1: 关于那个制毒人，你有什么线索？
0: 你的卧底工作已经结束了，不归你管的事就别操心了。你放心，人我一定会找到，案子我一定会查清。你还是想想怎么照顾你媳妇儿吧。啊！
1: 坏了坏了，别说小欧了，我丈母娘才开始接受我，就出这么大事儿，我得赶紧去赔罪了。

0: 和小花都特别好，做饭刷碗的也挺多懂事的。
1: 是是是，
0: 我相当的知足。哎，他们叫我吃饭呢啊，回头再聊啊。好，再见。

0: 妈，原来您才是咱们家的大厨啊，难怪轻易不出手。
1: 生气就是生气，你喊一百遍妈也没用。
2: 妈，严谨都累了一下午了，你好歹让他吃口饭，再教育他呀。
1: 命差点都没了，你还吃什么饭呀？严谨，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一个人，你有小欧，将来还有你们自己的孩子，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要对家人负责任。你要彻底的铲除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思想。我不管你骨子里有什么英雄主义的情节，以后再上演这出惊心动魄的大戏，我就让小欧立刻换人。
0: 我发誓，我严谨从今往后绝对不会拿生命开玩笑，谨言慎行，努力挣钱，好好养家，以家庭为主，以小欧为主。

0: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啊，怎么也得喝两杯。
1: 等着，
0: 我去拿酒去。
2: 好嘞。

0: 认识这个人吗？
1: 认识，这不刘伟吗？他不是跑了吗？
0: 跟他熟吗？
1: 我们这是合法生意，怎么会跟贩毒的有来往？他就是到我这儿来消费，我对他有点印象。
0: 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他来过这儿吗？
1: 警察先生，我真不敢得罪刘伟。

0: 不用害怕，他已经死了。
1: 死了？哎，那他赊的债我跟谁要去啊？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去年跨年夜的晚上，他来面来过这儿。
1: 来过，那天晚上我们店里做活动，他来的时候还跟我打了个招呼。
0: 几点来的？又几点离开的？
1: 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来的吧，然后在包房里边玩得挺晚的，第二天中午走的吧。
0: 那天的监控还有吗？
1: 呀，那肯定没有了，我们这是保留1个月的。
2: 那你还能帮我们找到那天晚上跟刘伟在一起的人吗？我们需要核查一下。
1: 这个没问题啊，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问。

0: 跟几个服务生的交谈，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去年跨年夜当晚，刘伟人的夜总会没有杀害战友的可能性。我早就对刘伟没抱什么希望了，他要真是凶手，怎么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呢？不是刘伟，也不是严谨，那还能有谁呢？
1: 这大半年高开低走的，全白费了，现在。咱们连寻找的方向都没有了。
2: 这么点困难，就把你们全打趴下了是吗？咱们手里的证据都指向谁？
3: 可严胜已经通过那个实验，排除了清洁工就是严谨的可能。
2: 严胜是律师，他的责任是保护委托人，并不是寻找真相。严慎用带有煽动性的实验保护了严谨，但是他并没有付掉我们手里其他所有的证据。
3: 那您的意思，严谨还是嫌疑最大的那个人？
2: 他从来没有从我的嫌疑人名单里去除过。
3: 说句心里话，头，昨天严谨干的那些事儿，我还是挺佩服他的。有点没办法把他跟那个杀人犯联想到一起。
2: 在我眼里，
4: 他是不是杀人犯，靠证据说话。
5: 听好，继续加大力度，寻找分尸工具跟分尸现场，这个目标是永远不变的。
2: 我们还要重新研究，严胜的实验到底是不是天衣无缝的。
5: 从什么地方跌倒，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记住了吗？

0: 逛了一个下午，我腿都打软了。
1: 哎呀，辛苦了，老婆，来坐下，我给你捶捶。哎呀，真辛苦。对了，媳妇儿，有个事儿啊，我得跟你商量一下。你说选这儿当婚房，丈母娘真没什么意见吗？
0: 那有意见也和咱们没关系，就是喜欢把事情给想复杂。
1: 这屋子倒是发生了不少事儿，要不然这样吧，我把这房子重新装修一下，新婚大事，新屋子，新气象。
0: 哎呀，没必要，我觉得最多换几个家具，改改软装就行了。嗯，
1: 行，都听你的。那我做饭去了啊。
0: 哎呀，不吃，减肥。
1: 减肥得吃饭啊，哪怕你胖成200斤，你在我心里也是最美
0: 的。你就咒我吧。
1: 行吧，你坐着歇着吧啊，给我10分钟，给你搞定减肥餐。你正好研究一下这窝怎么弄。
0: 我觉得吧，就把窗帘和这沙发垫的颜色改改，其他的都不用动。

0: 这么简单啊？
1: 要按我的想法，这个屋子里面什么都不用换，你只用把衣帽间还有橱柜藤印办给我，我拎包入住就行了。
0: 你说啊，我这个媳妇儿怎么这么好伺候？

0: 个女孩是谁啊？不会是你的初恋女友吧？
1: 这不是，孙佳玉的女朋友叫孙五月，啊，我们原来都一起玩的。
0: 五月，这个名字好。哎，那现在
1: 我叫，肚子好饿，申请加个餐行吗？

0: 嗯，怎么不喝啊？这个东西特别好，饱腹又通便。
1: 嗯，你试试。
0: 你怎么了？
2: 我就有点累了，喝不下了。
1: 要不你回屋里躺一会儿。
2: 我明天一早还要马货，我就先回去了。
1: 哎，我送你吧。
2: 嗯，不用了，我叫个车就回去了。
1: 你真不用我送你吗？
2: 不用了，晚点微信联系吧。
1: 那行，那你注意安全啊。

起走。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呦，哎，
2: 叔叔，
1: 真好，
2: 叔叔好，阿姨好，哎，
0: 儿子，哎，改口，哦，妈，哎，妈，
2: 来，有礼物。一点心意，
3: 谢谢妈。这可是我进季家门的证据，我可得收好了。
0: 闺女，
2: 爸，
0: 哎，
2: 妈，
4: 哎，哎，我呢？
5: 好孩子，来，
0: 那个自己家的小店，饭菜都准备好了，兄弟，哎，喝两口，
4: 来吧，谢谢哈，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吃饭了。
1: 你几天没回家了？
2: 两三天吧。
1: 头儿，不是我说你啊，这案子永远查不完，你不能一直泡在办公室里，这样你以后可怎么找女朋友啊？
2: 不过你这话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啊。今儿天儿不错呀，是该出去溜达溜达了。这样吧，盒饭不吃了，你陪我出去吃点吧。
1: 我哪有资格陪你出去吃饭啊？我一堆工作还没做呢，一会儿还要带着兄弟们去搜索分尸现场。
2: 发现给你小子个福利还不接着是吗？那你回去干活去吧。
1: 哎，别别别，我女朋友最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火锅，要不我带你去麻辣一下。
2: 行，就去那家吧，今儿我请你。
1: 哟，铁树开花了。
2: 再那么多废话让你掏钱啊。
1: 走吧走吧
2: 走吧。日子我可看好了啊，6月6日，这个农历的是5月初4，那个是个好日子，才子佳人，门当户对，你觉得怎么样？
3: 亲家有心了。
2: 有心、啊、
3: 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听到了吗？
4: 终于有人能站得住我哥这泼猴了。
5: 怎么说话的？我要是猴，那咱爸咱妈是什么呀？你嫂子是什么呀？越来越坏了。爸妈，我敬您二老一杯，感谢您养育了这么好一个闺女，从今往后我会好好对小我的。
4: 好，
5: 来啊，爸，
6: 给您坐。
2: 挺会说话了。
4: 只要他不欺负你就成。
7: 谁欺负谁呢？爸妈，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终于嫁给了爱情。我觉得啊，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和严谨啊，以后一定会好好在一起的。
2: 好。
8: 小欧，有句话妈早就想对你说了，要不是你，严谨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他的命是你给的。
7: 妈，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永远都相信严谨。
9: 就是妈，今天大喜的日子，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啊。我哥跟我嫂子经历这么多才走到今天，往后全是好日子。
2: 是是是啊，往后全是好日子。来来来来来
5: 来来，
2: 大家干一杯啊。
9: 来。

0: 儿子啊，来来来来。
1: 坐下坐下，
2: 吃口菜。哎
3: 呀，是啊，好日子还在后面呢，我们呀赶紧锻炼身体，等着抱我们的孙子。
2: 是
4: 啊。然后亲家母，你可别给孩子压力啊，小欧啊生孩子的事儿自己定，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
5: 我和严景挺喜欢孩子的，我们俩决定结完婚以后生一男一女，凑个好字。
2: 好，咱们就这杯好字干一杯啊，再干一个，来。
6: 来来
2: 来，
6: 我给你讲。
2: 妈，我给你讲。
6: 啊，好，来来，那这给你吧。
2: 哎，行，
6: 来来，
2: 太好了，
6: 好，好，
2: 来，你也来吧。
7: 哎呦，头儿，你慢点儿。哎呦，慢点，慢点。
8: 不花钱的东西就照死吃啊，丢不丢人啊？
7: 不是，我说你怎么又溜达来严谨的小区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线索呀？头儿，这个运尸路线法院已经核实过了，而且之前我们也已经实验过很多次了，没有问题啊。
8: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条运尸路线会是咱们的突破口。来都来了，有枣没枣的打一竿子吧，走吧。

0: 如果严谨真的是凶手，他应该是在家里把湛羽杀了，然后又背着湛羽从这个安全通道去了地下一层。没错。你多少斤？你不会也拿我当尸体吧？
1: 闭上！见过死尸说话的吗？

0: 现在小孩床真贵。哎，你们俩这订婚宴也办完了，接下来该是盛大的婚礼了吧？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兴奋啊？
1: 我昨天晚上失眠，今天白天话说多了。
0: 失眠？该不会严谨宠爱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吧？
1: 瞎说什么呢？我结婚前就住店里面。
0: 这都什么年代了，结婚前还分开睡？哎，想什么呢？说呀。这女的谁啊？严谨初恋。
1: 严谨之前说她是孙佳玉的女朋友，但看着照片，明显这两个人就是情侣啊。
0: 这照片你在哪儿看到的？
1: 那天我去她家，在一本书里面看到的。
0: 那这事儿可就不简单了。
1: 你也觉得不简单啊？
0: 如果严谨交代了其他前任，而刻意隐瞒了这个，那就说明很有可能是他给这孙佳玉戴了绿帽子。
1: 严谨。

0: 景的性格，不可能吧？
1: 这你就不懂了吧？男人可以炫耀自己花心，但对于撬自己兄弟女朋友这种黑历史，绝对不会轻易提起。这种减分项可以隐瞒也能理解，但你绝不能掉以轻心。严谨本来就是个抢手货，他还留着这照片，就说明他对那姑娘念念不忘。你可得看紧点儿，这年头初恋杀伤力特别强，你可别一不小心让这初恋杀个回马枪。
0: 严谨不是这样的人，
1: 你要是相信他，你就不跟我说这些了。走，吃甜品去，没有什么是一顿甜品解决不了的。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我甜品都能倚着怨你，真是扫兴。
1: 好巧啊，
2: 我陪妮雅过来买点东西。
1: 哦，我也是，我刚去那边超市买了点东西。
0: 那就坐这儿吧。赵警官不是最不喜欢吃甜食了吗？尤其是杨枝甘露，怎么现在也好上这口了？该眼馋的眼馋，不该惦记的趁早死了这份心吧。嗯，
1: 听说你要结婚了是吗？恭喜你啊。
2: 谢谢。
0: 这么大的钻戒，赵警官一年的工资都买不起吧？
2: 方妮啊，
0: 我说的是事实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赵廷辉，小欧的婚礼定在下个月，到时候你一定要来沾沾喜气啊。
1: 局里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吃吧，我先走了。
2: 哎，战宇的案子有没有新的进展？
1: 暂时还没有。
0: 天天查也查不出个名堂来，我要是负责这案子，早就引咎辞职了。
2: 方妮啊，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挖苦赵廷辉了？
0: 我也不想挖苦他，可是我一见到他就忍不住。看他们就来气，谁让他当年抛弃你的？
2: 本来这件事我还站着，被你这么一说，变成我小心眼了。
0: 这跟你又没关系。再说了，赵廷辉知道我什么脾气，人家现在还是孕妇，激素水平不稳定，你就谅解一下好不啦？

0: 不吃啊？你吃口我这个吧，特别好吃。
1: 又酸又甜的，有什么好吃的？
0: 你就吃一口吧，保证你会喜欢上。啊？
1: 好吧。领导。喂，李局。啊，是的，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0: 紧急情况，改天我再约你吃饭吧。要不我送你上去吧？
1: 不用了，就送到这儿吧。
0: 行。
1: 肖廷辉，你爸妈同不同意我不在乎，我在意的是你的想法。
0: 其实我觉得这婚姻再怎么说都是两家人的事情嘛，如果我们得不到父母的祝福。
1: 好了，我知道了，这一年你为了我跟家里闹了不少别扭，我不想再为难你了。长痛不如短痛，咱们就在这儿分了吧。

0: 冯大哥。
1: 哎，小欧，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话我应该问你啊，今天你怎么想着来跑步了？
0: 减肥啊，总得在婚礼上美美的吧。
1: 看来这减肥都成女孩子的信仰了。
0: 你跑完了吗？
1: 还得跑一会儿。怎么着，我带你跑会儿。
0: 好呀，好久没跟你一起跑步了。
1: 走。来喝水。
2: 好久没有正儿八经运动了，完全跟不上你的节奏。
1: 这我也是为了你放慢节奏了。
2: 这运动完啊，整个人舒服多了。
1: 既然舒服多了，就聊聊吧。跟燕京吵架了吧？
2: 哎，没有，我就最近看到一张老照片，发现燕京跟一个女孩在一起。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从来就没有跟我提起过。
1: 小欧啊，这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呢就会有很多小秘密。既然你选择和严谨在一起，就不要介意他的过去。
0: 哎，冯大哥，你知不知道一个叫沈五月的女孩？
1: 五月，我知道，但不太了解。这姑娘不是去世了吗？已经
2: 去世了。
1: 啊，你不知道啊？对不起啊，我可能有点说的多了啊。哎，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之所以严谨不愿意提，这可以理解。
2: 那他和严谨还有孙佳玉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儿啊？
1: 孙佳玉和严谨是在武警特战队认识的，我是后来在禁毒支队和严谨认识的。之前他们的事儿我不太了解，这事儿你应该问陈瑞敏吧。
2: 我要这样去问陈大哥，他肯定觉得我很八卦。
1: 那你就直接问严姐呀，这样对谁都好。哟，我该去接乐乐了，要不我开车帮你送回店里。
2: 啊，不用了，我想再坐会儿。
1: 那行，那我先走了，拜拜。
2: 拜拜。

0: 厨房收拾的差不多了，客厅怎么样？
1: 还不错，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2: 怎么了，宝贝儿？看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
1: 没有呀，我还在忙呢。
2: 来，我来擦。
1: 哎，不用了。
2: 哦，对了，家附近新开了一家居酒屋，我听说特别好，要不然咱们俩去喝一杯。
1: 嗯，等我收拾完。

0: 想减肥也不至于自暴自弃吧？啊？
1: 我一连喝了好几天了，今儿就想多吃点。
0: 行，吃，不就是婚纱里多塞个几斤肉吗？我陪你一块吃。老板，再给我一份刺身拼盘，一份炸猪排。
2: 好的。
0: 慢点喝，清酒后劲儿大。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酒量，这点酒都不够我塞牙缝了。你这酒留着养王八呢，喝掉。
0: 好、哦，

0: 姓名？
1: 黄发祥。
0: 年龄？
1: 54了。
0: 老黄是吧？哎，知道为什么抓你吗？哎呀，
1: 我这还正想问您呢。抓我的那个警察说我是什么制毒人。警察同志，我连初中都没毕业，我怎么可能会制什么毒啊？
0: 我再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啊，你好好想一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1: 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这是5月10日的晚上，我们在丽园市的郊区金陵村发现了一个制毒作坊。这个单院子的平方有60多平，你就是在这里制作毒品，然后通过网络卖给那些买散货的买家和吸毒人员。围剿当天你的确是不在现场，但你逃跑前遗留下的生活物品都还在。茶杯杯口的唾液和指纹，以及衣物上随意一根头发的 DNA 都可以证明你就是这个院子的主人。还是不想说是吧？我听你说，你的货在圈内算是上等奸货，销售渠道既专业又隐蔽，一看你就是制毒界的老炮啊。以你的级别，怎么也得办个大买家长线合作啊，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卖散货挣小钱呢？除非你是被别人强行踢出了局，逼不得已才用这种方式挣钱糊口。我们刚刚破获了103特大贩端的头目小美人曾经亲口交代过，他说他们最早的货就是跟一个神秘的制毒人在网上交易的，后来他的搭档刘伟想自产自销，于是偷了配方，并想暗杀这个制毒人，只可惜让这个人跑了。你的货跟小美人的货在配方成分上一模一样，你就是这个神秘的制毒人，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1: 警察同志，你说的我是越来越不明白了。
0: 去年12月之前，你一直在小美人的水产公司做门卫，你用一种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方式去观察你的仇家，或许是想报仇，却始终没有得逞。由此可见，你这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还是很有头脑和胆识的。你说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坦白从宽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我跟你多说吗？啊，黄发祥，
2: 谁家的媳妇这么好看？
3: 好看在哪儿啊？
2: 哪儿不好看？尤其是那张大嘴。
3: 连姐，你是不是就喜欢大嘴牛啊？
2: 不是，我只喜欢你的大嘴。
3: 我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2: 1年零3个月零10天。
3: 才认识1年多就要结婚，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2: 什么意思？要反悔啊？
3: 我人都是你的了，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儿？
2: 说。
3: 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对对方坦诚。
2: 我觉得吧，这两个人之间不管有多亲近，都应该有彼此的独立空间和独立人格，甚至可以有秘密。你的事儿你不想说，我不会问，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因为我对你是完全的信任。
3: 如果真正信任，就没有什么不能说。你跟沈五月到底什么关系？
2: 不是说过吗？
3: 我不是想纠缠什么过去的事情，我也不在乎他在你心中的位置，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可以坦诚相待。我知道这个女孩已经离开了。
2: 那你还问这么多干嘛？
3: 你之前说她是孙佳玉的女朋友，我信了。但如果你是我，看到这样的照片，你会怎么想？难道你不好奇吗？ 我们今天坐在这喝酒，像讲故事一样聊聊过去，不为过吧？
2: 不是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可以当成故事讲给别人听。
3: 为什么？你们之间是有那么难以启齿吗？袁姐，你不要让我觉得你那么陌生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能让你提都不能提，难不成沈五月的死还跟你有关系啊？

0: 刘伟，你坦白的时间不多了，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1: 没错，小美人以前的毒品是我供的货。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居然要杀人灭口，偷取我的配方。
0: 那你跟六年前邓坤贩毒集团有什么关系？邓坤跟海叔这两个人你认识吧？

你自己选择什么路，你自己不清楚吗？想活命当中为什么要制毒呢？黄八香，你当这是哪儿啊？这事由不得你琢磨，你今天必须要说清楚，毒品配方到底是怎么来的？你跟6年前的案子究竟有什么关系？

0: 是我从邓坤那儿得到的。
1: 怎么得到的？围捕邓坤时你在现场？
2: 当时我不仅在现场，我还亲眼目睹了那个卧底警察被杀的全过程。
1: 你要说什么？
3: 那个开枪的人不是后来被判了死刑的张国强，他是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个人你们认识。
1: 是谁？
2: 是当时还是缉毒警察的严谨。

0: 知道做伪证是什么后果吗？
1: 我这一条腿都迈进棺材了，我能跟你说这些，还不就是为了想多活几天吗？
0: 好，那你就把六年前案发现场你看到的都告诉我，什么也别落下。
1: 哎，
0: 来，
1: 能给我口水喝吗？
0: 给的。说吧。啊，
1: 我就是海叔手下的一个小工，每天就在工厂里打打杂。海叔的货呀，深度特别高，人也守信，所以那些年邓坤一直跟海叔合作。海叔用了一年的时间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毒品，很快他们就定好了日子，哎，要跟这个邓坤进行交易，地点呢就在中缅边境附近山林里的秘密制毒工厂。
2: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哎妈的，这真不是人干的活
2: 儿。谁要干这个挣得多呢？
1: 嗨，
2: 你把这两壶水给海叔送过去。
1: 哦，
2: 记住，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也别问。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来送开水，
0: 给我吧。
1: 我去，
0: 给我就行了，回去。
2: 看什么看？快走！哎，
1: 海叔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死在自己贴身保镖的手里。
3: 从现在开始，这儿就是我的了。配方现在在我手里，想跟着我挣钱的，把钱都放下。怎么着？不乐意啊？
4: 那算了吧。

就在邓坤带人去制毒工厂的时候，警方就围剿上来了。枪声一响啊，哎呦，那厂子里面就乱了套了。那工人就跟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跑啊，我当时我也懵了，吓得我拔腿就往西边的这个树林子里边跑啊。

0: 算你看清楚那两个人是谁了。
1: 看清楚了，一个是穿着黑色缉毒服的人，他脸就冲着我，我看得非常清楚，的的确确就是严杰。他对面那个人是邓坤手下的一个大个子，啊，邓坤每次和海叔进行交易都带着他，我对他的印象挺深的。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个人是卧底。
2: 你听清他们说什么了吗？
3: 哎呀，那天呢下着雨，我什么也听不清，但我看得清清楚楚，
1: 的的确确就是严谨。

严谨又挨了邓坤两枪，我看严谨也倒下了，不知死活。当时我吓坏了，我就赶紧跑了，慌里慌张的，我还把鞋跑掉了。

0: 颜略，这两套衣服选哪套？颜略，
1: 啊，就白色那套吧。
0: 好，那就搭配这件黑色的吊带和红色。

0: 过金钱收买证人、篡改口供、帮助被告被判无罪的案例。该案的辩护人触犯的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律师伪证罪。
1: 张国强的死刑，
2: 证据就是落在现场的一只鞋。
3: 其实那天张国强根本就没在现场，是我穿了张国强的鞋，逃离的时候不小心掉那儿了。
4: 黄发强，作假口供，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警官同志，我敢对天发誓，我没撒谎，没说谎话。
5: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照片中的这只鞋是在案发现场新找到的证物，已经核实，这只鞋正是制毒工人张国强的。
6: 请问张国强，你对我刚才所说的话有疑问吗？
5: 没有。
6: 好，这只鞋你是如何遗落在案发现场，请详细说明。
5: 那天我趁乱逃跑，就跑进林区了。
6: 也就是说，你之前向警方撒了谎。请你继续。
5: 那个卧底警察是我杀死的。
7: 安静，现场安静，请犯罪嫌疑人继续陈述案情。
5: 是我用被告人的枪打死他的。
6: 你指的被告人是在座的严谨吗？
5: 是
1: 啊。那天张国强还有工厂的工人四处逃，
2: 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让警方抓住的。
4: 你当时怎么就穿了张国强的鞋呢？
3: 我们俩都是海叔工厂里的小工，我们俩住上下铺，平时关系特别的好。围剿那天呢，正赶上我那鞋弄脏了，没鞋穿，我就穿了他的鞋。
6: 你在逃跑的时候经过了林区的案发现场，恰巧当时的卧底警察孙家玉醒过来，他用枪阻止你逃跑，于是你在慌乱之中捡起严谨的枪向孙家玉开了一枪，之后你抹去了指纹，把枪放回了原处，逃离现场，对吗？
5: 是啊，当时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卧底，只觉得自己闯祸了，跑的时候太紧张了，连鞋掉了我都不知道。
6: 是什么原因让你在今天说出了真相？
5: 他毕竟是一名警察，我良心上过不去。 班长，我没有问题了。

0: 严谨在律师的帮助下逃过了一劫，张国强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成了严谨的替死鬼。至于张国强为什么会做伪证，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肯定是为了钱嘛。
1: 一个杀人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且还在六年以后成了梨园餐饮界的翘楚，还成了你们心目当中的缉毒英雄。

0: 真是天大的讽刺。天大的讽刺。陈警官呐，你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缉毒英雄付出了那么多，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杀人秘密吗？
1: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都属于犯罪行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至7年有期徒刑。
2: 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律师的责任究竟是以委托人的利益为主，还是以案件受到公正的审理为主？我们想听一下严律您的看法。
3: 你看看这严慎这姑娘，越来越成熟了。
1: 职业道德和
3: 老沈
1: 道德是彼此，
3: 你朋友多，学生也多，
1: 取决于你自己。
3: 赶紧给他介绍个合适的小伙子。
1: 当职业道德和人性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名律师，应该职业道德。

0: 志时空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
1: 哎，你说你这小姑子要模样有模样，要能力有能力，怎么就是嫁不出去呢？
2: 人家不是嫁不出去，是压根不想嫁。倒是你打算什么时候和老冯领证结婚啊？
1: 我们不急，等孩子生下来再说。
2: 是不是冯大哥有什么顾虑啊？
1: 没有，你看他对我多好。
2: 我知道他对你好，我的意思是，他是不是考虑到乐乐暂时不想结婚？
3: 那也不是，乐乐其实挺喜欢我的，
1: 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明确的跟他提过这事儿，所以老冯也就没提。
2: 冯大哥不提怎么行啊？这孩子都有了，你们未婚同居本来就不合适，现在孩子都怀上了，这样拖着不领证可说不过去啊。
1: 只要老冯能跟我在一起，对我对孩子好，早结晚结我都觉得挺幸福的。哎，对，你问没问严姐那照片的事儿啊？她跟那姑娘还有孙佳玉到底什么情况啊？吵架啦？
2: 你这有没有结婚证的愿意为了心爱的男人生孩子？你犯了这违章照片跟他吵架吗？
1: 所以你到底是问还是没问啊？
2: 我问了，但他没有说。我觉得吧，有些事情不需要弄那么清楚，尤其是以前的事儿。既然他不想说，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何必强人所难？只要不影响我们俩的生活，我也不会介意的。
1: 心真大，我得向你学习。

0: 陈警官呐、啊，你了解严谨这个人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呀、啊？
1: 喂，云梯 S6519里坐的你的人吧？我先声明啊，我做的都是正经买卖。
0: 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啊？盯的不是你，
1: 你的意思是有毒贩来我这吃饭了？什么人？
2: 不认识吗？
0: 少打听，我还有事忙着呢啊！没事，我先挂了。
2: 搞得这么神秘，看来案子不小啊！需要哥们儿帮忙的地方，你就往那捅。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

0: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 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3 ZL2017-2-12038536 3 ZL2017-2-13908536 5 ZL2017-2-10408536 6 ZL2017-2-10408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 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5: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9: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1: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 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

0: 实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 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

0: 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士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

0: 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4: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3: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5: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3: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6: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3: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

0: 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
2: 好，师傅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3: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嗯，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 对，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3: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
0: 啊，
3: 那我这是手。

0: 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五，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1: 嗯，
0: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

0: 香。
1: 哎，
0: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1: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哎，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乎烂乎，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他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一出来啊，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 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对对对，
0: 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这福利件，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筋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筋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筋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筋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哎呦，真挺多啊、哎、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很足。
0: 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

0: 啊，今天呢，相当于是五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1: 大。哎，我估计哈、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嗯嗯、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1: 按说呀，嗯，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嗯、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
3: 哎，这样，豆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1: 哎，
3: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1: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0: 这对得起大家了，那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3: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0: 行，
3: 嗯，
0: 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3: 哎，
0: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3: 太棒了！
0: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3: 哎，
0: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
3: 嗯，
0: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3: 怎么样，阿姨？
1: 好，
3: 真有太棒了啊！
1: 你还说，
3: 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1: 哎、
3: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0: 对，
3: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1: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2: 哎、
1: 嗯，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2: 对，
1: 还挺有筋斗的。
2: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一大块的筋。
1: 我呀，
2: 嗯，
1: 刚才抢了两组，
2: 哎，
1: 这得送老家啊。
2: 对呀，
1: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0: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
2: 嗯！
0: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2: 哎、
0: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
2: 嗯。
0: 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嗯，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
2: 嗯，
0: 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嗯、减少。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
2: 嗯，
0: 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
2: 嗯，
0: 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2: 哎，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
2: 哎，
0: 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哎，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2: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0: 对对对，
2: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0: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2: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
0: 嗯，
1: 钱都有啊。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
0: 嗯，
1: 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
1: 嗯，
0: 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
1: 嗯，
0: 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
0: 嗯，
2: 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老北京早年间啊，有一道闻名全国的美食啊，是正宗地道的京味代表名菜，叫运河熏鸡。现代化生产的熏鸡啊，大家伙啊可能都吃过，可是古法熏鸡，哎，您吃过吗？由著名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北京怡丰园出品的运河熏鸡，今儿啊就给大家伙儿尝一尝。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代表登场，有请，欢迎。
1: 方位好，二位好。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怡丰园运河古法熏鸡。嗯，我是怡丰园的经理。
0: 好。
1: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繁荣啊，通州运河边集合了很多老北京著名的饭馆，其中我们怡丰园的运河熏鸡以口味浓郁、解馋过瘾而闻名。它跟您平时吃的熏鸡可不一样啊，整体是晶莹剔透的琥珀色，这跟市面上的熏鸡颜色不同吧。您再看鸡的表面有独特的网格，这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是用栗子壳熏制后留下的自然印记，这熏味儿啊特别足，现在的熏鸡那可比不了。这个熏味儿啊特别足，
0: 是吗？
1: 您闻闻它这香味儿，
0: 嘿，怎么样？
2: 哎呦，特香啊！
0: 是吧？
2: 别说，
1: 这香味儿特别的浓郁。
0: 哎，真的哎！
1: 而且呢，您尝一口，哦，解馋过瘾，
0: 是吗？
1: 不信二位试试。
0: 哎呦，试试啊，
2: 来来来，
0: 试试！哎，
2: 这熏鸡做的地道不地道啊？嗯，就得看这块鸡胸肉，
0: 是吧？
2: 如果这鸡胸肉要做的入味儿了，别的部位那就没问题。哦、
0: 对啊。
2: 嗯，哎，确实不错啊，
0: 是吧？
2: 特别的入味儿，嗯，哎，做的烂而连丝，嗯，就这香味儿啊，都浸透在每一丝的这个肉丝里了，嗯，不咸不腥不齁，这功夫啊到家了，嗯，
1: 来来来，尝尝我们这鸡腿儿、哦，
0: 来来来，嚯！
1: 我们这个熏鸡啊，嗯，您能尝出三种感觉，
0: 是吗？
1: 熏味、卤味、肉香味，嗯，这个呀是我们的绝活。我们的老汤里边有白芷、良姜、肉桂、草果等28种价格高、品质好的天然香料组成，这可是怡丰园非遗技艺的专有底料，这味道啊在北京那肯定是独一份儿。熬出来以后那香味啊充满整个房间，把鸡用秘方高汤先卤制，味儿啊都浸透了，别说是肉啊，就是骨头都是香的，
0: 是吗？
1: 我开句玩笑话说啊、嗯、您就舔着这骨头、嗯、都能下酒。
0: 要不说嘛，怡丰园啊肯定有绝活，要不然怎么能被评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呢？对不对？嗯，如果说啊您要是没吃过，真心的建议您啊有机会尝一尝。您就看这鸡腿啊，您看可比市面上那些熏鸡啊要长，人家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选鸡选的好啊，对不对？嗯，我得赶快尝一尝啊。高姐都吃完了，嗯，这熏香味儿啊、嗯、特别浓，这酱卤味儿特别足，而且这肉啊特别扎实，而且还有嚼劲儿，这吃一口啊是一口，这过瘾解馋呢、啊，我都忍不住再来一口，嗯，越嚼越香啊，这熏味儿啊更突出了，这肉香味儿啊更浓郁了，真的特别解馋。
1: 那是啊，
0: 是吧？
1: 这卤香加熏香是我们古法熏鸡的特点啊。嗯，以前啊，嗯，这运河边上行船的人，嗯，在船上的一航行就是几个月啊，他们呀肯定是想找这种口味浓郁、解馋过瘾的感觉啊。
0: 也对，
1: 所以在解馋过瘾、滋味足这一块、您想吃这口，吃它就对了，肯定让您满足。要不它怎么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里边啊，烧、卤、熏三种味儿都包括。您吃的时候啊，再搭配一杯二锅头，配着它，一口酒一块肉，感受一下那渐至浓郁的复合香味儿，这不就是神仙的享受吗？
0: 没错啊，咱老北京的美食啊，讲究的就是滋味浓郁，吃着舒坦嘛。今儿您这个呀、啊，真是实至名归。反正啊，我跟赵姐已经被征服了，对不对？您看啊，今儿这熏鸡啊，无论是自己吃也行，请客也好，送朋友啊都不错。而且啊，今天我看了是240天的常温保存，这存得住也不占地方。最关键的啊，我得问问了，今儿啊，咱怎么卖的呀？
1: 今天我拿了这种品质好、分量足的熏鸡，您在熟食店里买，怎么也得60块钱一只，这4只啊，那就是240块钱了。
0: 哎呦，哎呦，这60块钱一只啊，哎呦，太贵了啊，我吃不起，吃不起。
1: 哎呦，这商家也没辙呀、啊。你想现在这店租、水电、人工都得把成本算进里边， 这东西得好就得这个价，没辙呀、啊。嗯，但是啊、嗯、今天来到咱们栏目组了，
0: 好，
1: 不要60块钱，为什么呀、嗯、这成本没有了。嗯，咱们今天啊、嗯、不卖60了。
0: 哦，好，
1: 50行不行？
0: 50也不行啊，是不是？
2: 不行不行，还得降，
0: 还得降，
2: 还得
0: 再降点，再降点。
2: 对，
0: 哎，
1: 50一直都不行、啊，
0: 不行不行不行。
1: 那40行不行？今天您掏200块钱，给您5只，我保证啊，只要您吃过这个鸡，您就知道什么是解馋，什么是过瘾。您只要吃过一次，嗯、您肯定得来找我复购，要不算我输、
0: 嗯。等等等等啊，咱先不说别的啊，咱得先说说这价儿啊。我觉得啊，今儿不够刺激，对吧？咱得优惠啊，再大点儿，这价格啊，咱们再往下走一走。您这熏鸡啊这么好吃，您说说，万一谁家一高兴了，对吧？家里有一个像我这样大小伙子，一下吃2只，对吧？
1: 哎呦，一顿吃2只、嗯、这么大的熏鸡、哎、
0: 好吃啊，
1: 那也太能吃了。
0: 哎，好吃嘛、
1: 嗯、哎呦，40块钱的一只熏鸡还贵、嗯、
0: 贵。
1: 哎，我在这儿啊再拼一把，我再多给一只，60不到200。

0: 块钱，
1: 嗯，
0: 30多块钱一只，
1: 哎，
0: 非遗古法熏鸡，
1: 嗯，
0: 说实话啊，这也就是我在这儿宣传，真是亏钱。
2: 我可是拿您当朋友，
1: 嗯，
2: 有话就直说了啊，您别不乐意，您要是再给我们加上一只，
1: 哎，
2: 那您就升级了，
1: 哎，
2: 是我们铁杆朋友，
1: 哎，
2: 您可是北京的老字号，您大气点儿啊，我们都挺您，都支持您。
1: 现在呢，七只熏鸡，对吧？合着就20多块钱一只，
2: 嗯，
1: 要是真能这个价卖，哎，咱就是真朋友了。
0: 大伙儿啊，能支持我们老字号，
1: 嗯，
0: 我是打心眼里感谢。
1: 嗯，
0: 但是这赔的太多了，我是赔不动啊。
1: 咱们啊就加上这一只，嗯，你看啊，这刚才七只咱啊都跟大伙儿已经说了，对吧？咱得朝着这个方向努努力嘛，拿出老字号的气魄来，哎，就这么一咬牙多送这么一只，运费啊由我们栏目组来承担，让您啊也不至于亏得这么多。先让大家伙啊尝尝这个美食，以后啊这咱一提起来说怡丰园的老字号运河古法熏鸡，那都得竖大拇指的。
0: 哎呦，您都这么说了，那我说不行也不合适啊，
1: 是吧？
0: 得嘞，
1: 嗯，
0: 再多给一只。
1: 哎呦，
0: 这个可是咬着后槽牙给的价啊。
1: 嗯，
0: 哎，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
1: 嗯，
0: 咱们呀就100个名额。
1: 哎，行行行，没问题，
0: 不能让我再多赔。
1: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谢谢您，太感谢了啊。哎呀，家人们啊，开抢了啊！咱今儿啊就是这个价儿，您犹豫一会儿啊，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会派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今天可买值了啊！
1: 嗯，
0: 咱这老年人呀，就得吃点好的，
1: 嗯，
0: 这眼睛别老盯着那便宜的。要想找便宜，您就来我们这栏目组，又实惠，质量又好。你看，今天我们砍完价以后，这老字号比这个平时普通的还便宜呢，多值啊！嗯，
2: 咱们呀，今天真是亏本销售，真是为了宣传。咱们老字号的东西货真价实，
1: 嗯，
2: 可不敢跟小品牌比，我们也不能降低我们的品质啊，所以啊，这优惠只能在栏目组里有。
3: 现在你看外边各种什么烧鸡、熏鸡，真的品种特多，琳琅满目的。哎，经常吃的朋友啊，肯定就有这种感觉，说很多产品啊都不是那个味儿，对吧？这吃的跟肉泥似的，这感觉不到香味儿。但是咱今儿这熏鸡啊就不一样，是不是？肉香扑鼻，是丝丝入味儿啊，而且啊好嚼还不塞牙，这个才是真解馋，真够劲儿呢。您啊要是喜欢吃这滋味足的，哎，选怡丰源准没错。
2: 咱们这个熏鸡啊，前后制作长达20个小时，
1: 嗯，
2: 不入味儿都不行啊。咱们不吝成本，也就是少数几家老字号还在坚持做好的东西。
3: 没错啊，大家伙吃啊就要认准了。你看这儿啊，有一个什么北京老字号的商标，还有啊非遗美食的标志，这可都有认证的，骗不了人。您啊吃着放心踏实。
0: 现在呀，我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3: 对，
0: 像我们这老年人呢，为了身体健康，吃鸡肉呢没有负担，
3: 是
0: 就得多吃。
3: 嗯，
0: 哎，你看啊，
3: 嗯，
0: 有了它以后，
3: 嗯，
0: 什么时候馋了，
3: 嗯，
0: 打开一秒钟就能吃到嘴里，
3: 是不是
0: 、
3: 嗯，
0: 如果过年过节呢，家里来客人了，一个大菜就上桌了。
3: 嗯，
2: 有句话啊叫做无鸡不成宴。
3: 嗯，
2: 您聚餐旅游都能带着它呀。
3: 嗯，
2: 送父母兄妹朋友同事都可以用它。我们这老字号非遗美食啊，您拿出去也有面子，不是？
3: 没错啊，今儿啊这价格呀特别划算，哎，以后啊可不好买了。今儿名额啊剩的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源特惠古法熏。

机开抢了，到手七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七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道古法熏鸡啊，无论是凉吃热吃，就两个字儿，够味儿啊！那是真解馋，真过瘾啊！我今儿啊来个手撕的啊，直接您看我就卸个腿儿，是吧？对，您看看这质量啊！您哪天呀、啊、在家里头懒得做饭了呀，您就这样啊，直接拿手，哎，您看像我这样撕吧撕吧，哎，是不是？一分钟咱就吃上了，是不是？
1: 就着您那手撕鸡啊，哎，我来做一道美食。
0: 行，
1: 您看没有，往这上一倒，哎，这就是一道鸡丝拌面，
2: 来，这太棒了，
1: 尝尝我做的这鸡丝拌面怎么样？
0: 哎呦，
1: 这在外边啊，一碗得卖您28块钱，
0: 是是是，
1: 我这个啊，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我再给您配一鸡腿都行。来，咱看看这手撕鸡啊，这品质啊，饭店里边要您60多块钱得，咱们这儿这一盘够全家人造的了吧？20多块钱，值了吧？咱们平时啊都是卖50-60块钱一只的品质，今天才合20多块钱一只，真是省大钱了。
0: 这外边吃一顿的钱啊，在家能吃好几顿呢，省钱、卫生还健康啊。其实刚才啊，我就已经抢了一组了，我回家给我爸妈、给我哥哥姐姐都送两只，平时自己在家呀也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啊。
1: 我保证它的味道、它的软烂。就这种啊，肉丝均匀，细嫩爽滑，软烂脱骨，有嚼劲儿，不老不柴的口感，老少皆宜，上到99，下到刚会走，吃的就是这个味儿。还是那句话，要想吃得过瘾，就选怡丰园古法熏鸡。
0: 没错啊，今儿啊20多块钱一只，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价格呀比小厂都便宜了。本次抢购啊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还剩最后几个名额，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跑腿了。
3: 进入最后1分钟倒计时，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价版老式熏鸡开抢了，7大袋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体验，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感受，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200组，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3: 大家好，
2: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3: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2: 是吧，
3: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2: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3: 行行行，
2: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咱们有请夏总。

0: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款古法秘制的琵琶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琵琶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琵琶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2: 没错，这个琵琶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1: 没错，琵琶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琵琶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琵琶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琵琶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2: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听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3: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1: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2: 来一个。
1: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琵琶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3: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2: 是，
1: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琵琶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3: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1: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琵琶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2: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3: 可不嘛，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琵琶丸正合心意。
2: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1: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琵琶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3: 夏总啊，这琵琶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2: 确实，
3: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2: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1: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2: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1: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1: 不到100块钱、哎、10袋，
2: 没错，
1: 这价格太离谱了。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2: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来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1: 是啊，
2: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1: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2: 好，
1: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太棒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子砍了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是
2: 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保存的很好啊，就是小袋独立包装，又干净又卫生，
1: 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
1: 嗯，你看它这个，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多没有面子呀，
0: 而且这还挺矜持的啊，
1: 对，没错，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
2: 是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
1: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啊，
2: 对，
0: 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含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那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3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2: 嗯，
1: 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郭阿姨，欢迎。
1: 哎，你好，大家好。
0: 站在中间这位呢，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是来自于北京二商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总，欢迎张总。
1: 欢迎。哎，
0: 今天郭阿姨，哎，张总给我们大家伙啊带来一道应季的必吃美食——笋烧肉。
2: 大家好，我在大红门做酱肉行业30多年了，是一名老国企人。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我们二商大红门这个品牌，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了。哎
0: 呀，恭喜恭喜恭喜啊！这个必须都得是历史悠久。

0: 信誉好、啊、这产品有特色的品牌，在市面上看到有着中华老字号名头的，那都是大牌，都是名牌啊。
1: 为了回馈广大的观众，嗯，今天呢特做了一个特制的尖货，大块的肉，鲜嫩的笋，这个肉啊非常的软烂鲜香，这个笋呢特别的鲜嫩，这个组合解馋又下饭，喜欢吃肉又喜欢馋鲜的朋友们，嗯，千万不要错过。哎，
2: 配干笋真好，嗯，太香了。嗯、老话说啊，嗯、地鲜莫过于笋，笋啊是非常的嫩，有一股清香香甜的感觉。
0: 是
2: 这大块的五花肉啊，嗯，肥瘦相间，
0: 是
2: 肉质鲜嫩，嗯，汁还多，口感啊醇厚，
0: 是
2: 一点都不油腻。嗯，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啊，嗯、色香味俱佳。
1: 俗话说，嗯，好鲜笋易得，
0: 是
1: 好干笋难求。
2: 是，
1: 您看市面上哦，这个干笋啊，都80多一斤了、哦，像我们用的这个好的干笋，嗯，就更贵了。
0: 哎呦，这80多一斤都能买好几斤肉了，是不是？哎呦，哎呦，我得赶快尝尝啊！这个
2: 可不是嘛，嗯，这个好的干笋真得是80多一斤。哇，只有这个好的这个干笋才能做出这个味儿、哎、这个、劲、哦、这道菜做的够味儿，
0: 是
1: 大红门，嗯。专做北京人爱吃的口味，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黑猪的五花肉、嗯、自然养殖的，是那个老的味道，嗯，它可不是现在那个饲料猪，嗯，
0: 就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留给自己家的年猪那味儿。
1: 哎，我们这道菜适合老年人吃，肉香软烂，嗯，好嚼入味儿。
0: 对，
1: 我们选的这个笋呐、啊、片儿宽节短，肉厚脆嫩，要求自然晾晒，要接受自然的精华与太阳的光泽，嘿、嗯，这样才能去除涩味，只有留下香甜。这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钙、磷、铁、胡萝卜、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嗯，有一句话，农村的都叫精华。那个鲜笋这么大一根啊，回头晒干了以后就剩这么一小片了啊，
0: 这么小，是
2: 一小段。
1: 我可以说，自然清香，鲜嫩好吃。
2: 上岁数的人就要多吃肉，多吃笋，嘿，攒劲儿，这样才能不会营养不良。
0: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呐、啊。优质的猪肉啊，可是大红门的一个强项了。自家有养殖场，哎呦，都是精品，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嗯、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而且啊这调味料啊是特别有层次，吃一口啊都停不下来。
1: 吃出来了，嗯，哎，这个是我们这个六必居特供的
3: 酱汁调料，
1: 味道很厚，嗯，回味悠长，让这道菜香得纯正，解馋过瘾。这个呢也是咱们北京人爱吃的味道，嗯，再加上我们大红门的秘制老汤，嗯，充分的炖煮，保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哦、做好了之后呢，嗯，给它封装到袋里的，嗯，常温储存、哦、不用放冰箱里面，哦，不用下厨房，
0: 是
1: 2分钟咱们就能够吃上大餐，
2: 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大餐。哎，省时省力还省心，大红门的肉啊放心，您快说说这个价格。
0: 哎，要抢了、
2: 我都准备下单了啊。
1: 为了庆祝，嗯，大红门这个品牌，嗯，被评为中华老字号。哎，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嗯，我们特做的这一批产品，价格就卖成本价。嗯，
0: 多少钱？
1: 200块钱，不到200块钱嘛。咱们来6袋。
2: 6袋啊？
0: 算算。
2: 那喝30多块钱一袋，
1: 这真不贵。嗯，要达到这个质量标准的，都得50多一包了。而且你到饭店，你上一盘这个得70-80，我这还得给您送到家门口呢。
0: 是是是，
1: 这真是成本价了啊。嗯，
2: 那不行，您这个搞庆祝活动，你这么大的国企，好不容易搞一次活动。
0: 不能
2: 别太小气了。
0: 对，你看张总
2: 是吧，
0: 瓜阿姨都戒了、啊、是吧，证明啊瓜阿姨真想买，也证明这笋烧肉啊是真好吃啊、嗯、你看今天您也说了啊，也是为了庆祝咱们大红门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了，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您说是不是？
1: 没有大家的口碑，嗯，和支持，嗯，也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今天，
0: 对吧？所以说啊，今天您这批笋烧肉啊您就亏一点儿，哎，大方一点儿，看我们的面子，是不是？您啊，阿姨这儿多送一袋，我这儿多送一袋，工作人员。

0: 员也再多送一袋，还有啊，一直支持大红门品牌的观众朋友们也再多送一袋，十袋的组合，价格不能变，还是不到200块钱，咱每袋的价格咱给它打到20块钱以下。您看，您给力了，我们吃好了，吃过瘾了，我们才有力气帮大红门品牌去宣传。您看我这计划行不行？
1: 计划是行
0: 啊，
1: 可是我们这个呀。这预算呢也是严重超标，不到20块钱，那我们可亏大了。这大品牌，你上市场看见没有这么卖的，我们是亏本赚吆喝。
0: 哎，张总啊，这样您就亏这么一回是吧？咱既然是搞优惠活动，对吧？咱是庆祝活动，咱力度啊就要大一点。这样，咱们啊本期就限量100个名额，好不好？咱先到先得。那过后呢，您有啊就再送点，没有呢，我们肯定啊也不怨您。您看行吗？
1: 哎呀，您可真您可真能说，这个30多块钱，您砍到不到20块钱了。
0: 哎，庆祝活
1: 动，这个价格，我们确实是亏大了。我不给面子，您看这节目也没法录了吧？
0: 哎。
1: 那就按主持人说的，看大家这么辛苦，
0: 哎，
1: 也不容易。又我们又是庆祝活动，
0: 对
1: 啊，这几个面子我们都给了，就限今天，看到咱电视节目的观众，多得4袋，不到200块钱，亏本福利价，
0: 哎呦，
1: 先到先得，
0: 太棒了！今天这笋烧肉啊，正是这个季节吃的必备佳品呐、肉香四溢，笋嫩鲜香，搭配米饭、面条、馒头、大饼，想怎么吃那、就怎么吃，而且啊，简单加热2分钟，直接大菜端上桌，只限量100组，先到先得啊！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10大袋不到200元，6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张总，您看我跟郭阿姨这一直没停嘴啊，
1: 这
0: 太好吃了，
1: 优惠太多了。
0: 嗯，
1: 我们真是连本都不够，得赔钱。
0: 嗯，
1: 甘子现在呀，价格真贵。
0: 嗯，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什么、老百姓的口碑呀，对吧？
1: 对，
0: 这次优惠力度大是一回事儿，那最主要的还是大红门品牌，它质量过硬，吃着放心，
2: 对，
0: 哎，味道好，而且还方便，
2: 就是啊，
0: 嗯，
2: 不用烟熏火燎下厨房，不用买菜摘菜，
0: 对，
2: 省下来的时间看看电视，
0: 哎，
2: 锻炼锻炼，看看草，看看花，
0: 嗯，
2: 溜溜老伴儿大河边，多好啊，是不是？
0: 对，
2: 这样的好吃的呀，我得多备着点
0: 儿，嗯，
2: 想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就吃，家里要来个人呢，我做饭呢也不着急不着慌，就不用那么累。
0: 累
2: 了，
0: 哎，
1: 这款笋山肉
2: 啊，
1: 您放心买，
2: 嗯，
1: 放心存，我们自有农场的优质鲜猪肉，
2: 嗯，
1: 自然生长，
0: 嗯，
1: 不催肥，
0: 哎，
1: 从屠宰，
0: 嗯，
1: 到我们卤制做好了，
0: 哎，
1: 用特别短的时间，
0: 哦，
1: 为了保证它的
0: 新鲜，
1: 新鲜，
2: 嗯，
1: 宁吃鲜掏一口，
0: 哎，
1: 不吃烂掏一筐，
0: 嗯，
1: 做鲜肉，
0: 嗯，
1: 是我们的使命，
0: 哎。
1: 和责任，
0: 嗯，
1: 再加上优质的甘笋浓缩效应，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喜欢吃肉尝鲜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我们这道美味。
0: 这道笋烧肉啊，有这鲜嫩的口感啊，吸收了汤汁和肉香，又有笋的清香，又有这肉的鲜美啊。哎呦，这老人小孩啊，他都能吃。精选的大红门的五花肉，肥瘦均匀。它烹饪之后啊，这瘦肉部分啊，酥烂不柴。这个肥肉部分呢是软糯不腻，今天啊太好吃了，我强烈推荐这款笋烧肉。
2: 哎，这个干笋啊，
0: 嗯，
2: 质地柔软脆嫩，
0: 是
2: 五花肉呢入口即化，
0: 嗯，
2: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人吃。
0: 哎，
2: 这个呢分量呢也实在，平时啊老两口在家呀，实话实说，开一袋都吃不了，
0: 嗯，
2: 这要是来了客人呢，哎，开一包合适，这有面子的大菜呀，我跟你说啊，我也推荐，
1: 谢谢大家。
0: 今天这款大红门的笋烧肉啊，真的信我的啊，特别好吃，而且啊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但是您要注意啊，购买需要限量，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甘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我这又给大家热了一袋儿，大家到时候来看看啊！哎呦，这一袋真实惠啊，都买一大盘的。这边是笋是吧？
1: 啊，
0: 这边是肉，这肉质您看看多丰满厚实，是不是？
1: 啊，
0: 您看这笋啊，用的都是笋的上半部分，都是精华部分。哎呦，这一盘质量特别高，
1: 看着真好，闻着真香。
0: 是，
1: 这笋啊是真不错。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全家呀都是啊，一顿没有肉，
0: 嗯，
1: 全家都难受，
0: 嗯，
1: 这可就是过足肉瘾的天花板。
0: 哎，
1: 你这一盘在外边得七八十块钱，
0: 差不多，
1: 这多好啊！
0: 哎，
1: 价格便宜，我们两口啊，要是开一盘在家呢，就能下馆子了。
0: 你想快点吃上嘴啊？这几分钟一加热，马上就能吃上。
1: 这回省事了。
0: 哎，
1: 你看你这么一摆盘，
0: 哎，
1: 就跟进了大饭店一样。我要是对上一拌饭，真香。
0: 哎，
2: 这一碗我在家就这么吃。
0: 哦，是吗？
2: 哎，煮点面条，
0: 嘿，
2: 那肉往上一撒，我在家，
0: 简单方便，
2: 简单方便。这道菜您放心。
0: 嗯。
2: 您吃着，保证不塞牙，适合老人吃，
0: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呐、啊。优质的猪肉啊，可是大红门的一个强项了。自家有养殖场，哎呦，都是精品，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
2: 顿顿吃都没够。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那么本次优惠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幅度降价呀，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不到20块钱就能吃上一顿笋烧肉。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嗯。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1: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哎，

0: 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儿。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
0: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1: 啊。
0: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10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10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0: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1: 停不下来。
2: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0: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 哎，没错啊，无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0: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0: 2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子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法啊！
2: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0: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5块多一桶，
1: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2: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您
0: 行，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 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是朋友呗。
1: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0: 您这砍价太……

0: 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啊。行吧，
1: 太给了，
2: 哎呦，
1: 可
2: 太好了，
0: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
1: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对对，
4: 像阿姨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4: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的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6: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8: 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6: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忠县单广乡顺势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希望。

0: 哎呀，我的刀呢？
1: 你2回来没得哟？
0: 回来的，当兵3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3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以往过后，他决心种地。
0: 你这搬哪个嘛？那个嘛？哪上头一个嘛？
3: 这个下那个。
0: 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茭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北方那里很少有茭白吃，
4: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茭白，很少吃到那个茭白。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果之一。好似人类患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接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中式父爱的朴实言语。不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涩，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嫩感来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也就有了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茭白，这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然后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一口，你再尝一下嘛。你吃啊，甜不甜嘛？甜不甜？
2: 很甜，不像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啊。
1: 甜的，
2: 对。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鸡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西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犹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由南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折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每个茭白丝，能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脆也脆的。
1: 那茭白炒腊肉还有点甜。
2: 那些多吃点老汉，
1: 是不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3: 拿哪个炒的？哪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3: 闺女，你会干嘛？导游。
0: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4: 可能小时候我对纯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纯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纯菜，父母从小就接纯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波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洗筋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3: 哎呀，也好酸！
0: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

0: 再甜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也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1: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到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你们从早上六七点拍到晚上十一二点都很辛苦。但是做厨师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过有时候过节的时候啊，回家里面啊给家里面做菜，会得到亲戚朋友很多的赞美。
0: 其余味蕾的赞美来自一场厨艺和食材的联姻。新鲜纯菜需尽快焯水，以最大限度保留胶质，锁住鲜美。循着有味食之出、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既能做主，会能做辅，以更加细碎的姿态混合更为浓烈的料汁。青红与皂白相接，缤纷将柔滑掩藏，一份香辣，两种细嫩，纯菜的鲜爽裹着豆腐的清香，轻易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进城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杨森的思绪在水边栖息，有缘的鱼会跟他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锅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单纯。
1: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纯菜，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啊。
0: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焦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落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 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唇彩注入椒麻和辛香。

0: 人间一夜好眠，交由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已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2: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 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2: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嗯，哎，
2: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2: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

0: 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五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0: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0: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啊、嗯，
0: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啊、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0: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啊，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嗯、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
1: 嗯。
0: 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啊，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啊嗯，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
1: 嗯、
0: 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
1: 嗯。
0: 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0: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0: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0: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啊。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
1: 嗯，
0: 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啊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做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啊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您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定下来吗？
1: 哎，这个钉工地是重中之重。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凡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抹抹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直不直。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想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

0: 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1: 对
0: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1: 嗯，
0: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0: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0: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0: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0: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一般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五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我也知道老柳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嗯、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0: 嗯、
1: 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
0: 嗯、
1: 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
0: 嗯，
1: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
0: 嗯，
1: 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嗯，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
0: 嗯，
1: 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
0: 嗯，
1: 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
0: 哦、
1: 啊、
0: 嗯，
1: 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
0: 嗯、
1: 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
0: 嗯、
1: 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来，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
0: 哎，
1: 咱们先看。

0: 好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1: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啊，
0: 嗯，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嗯、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0: 嗯、
1: 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了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
0: 嗯、
1: 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
0: 嗯、
1: 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啊，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0: 哎，
1: 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
0: 嗯、
1: 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嗯
1: 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
0: 嗯、
1: 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
0: 嗯、
1: 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
0: 啊、
1: 嗯，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
0: 嗯、
1: 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
0: 嗯，
1: 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嗯
1: 嗯，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

0: 不乱加一分钱。
1: 嗯，
0: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1: 嗯，
0: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1: 嗯，
0: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1: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0: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1: 嗯，
0: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1: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颖。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财经热点。
2: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日，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城市客运方面，前四个月，我国城市客运量为347.2亿人次，同比增长1.6%。筹措近3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落地300亿元青年人才发展基金，打造北京10号线人才活力环。26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026辉迎学子回家行动启动，北京向广大学子发出回家邀请。26日，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提出，公园、公共绿地除划定专供犬只活动的场所或者区域的，禁止携犬进入；而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携犬进入。此外，虐待、遗弃犬只将予以警告，或处500元以下罚款。

0: 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国际油价27日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
1: 5月27日，以文体引擎融合共生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资公司文体发布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2: 北京国资公司携旗下鸟巢、水立方、宾斯代、隆福寺、北奥集团、北演公司等核心文体品牌集中亮相，全面发布年度文体产业发展成果与规划，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本次发布会全面展现北京国资公司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领域的成果，其依托丰富的场馆与品牌资源，不断延伸大型活动消费链条，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做强赛事经济，培育消费热点，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3: 预估啊，2026年全年我们举办的各项的文商旅体展的活动呢，将达到1800场，其中10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将有80场，那么将吸引各类的市民和游客，预计超过2200万人次，那么也会拉动综合的消费经济呢，也预估了将达到300亿。
0: 300亿消费目标的背后是文化地标持续释放的消费潜力。作为京城600年文化地标，隆福寺在新春市集成为顶流后，持续以福文化为内核，融合传统与新潮业态，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老城文脉转化为消费动能。
4: 这次隆福寺在春节的时候重新回到了顶流，那马上呢，我们新春市集呢要做一个大的改版，我们要迎来一个夏季的潮集。这次潮集呢，现在预计是在6月18号开始，前期的筹备工作呢，现在正在紧张的这个进行中。整个夏季潮集呢，大概会有3个多月的时间吧。中间呢，我们还是会有不同的主题，基本上呢，我们会有每月一次大的主题，每周都有相应的活动。
0: 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同时，双奥场馆正以集团化发展，打开文体产业增长新空间。国家体育场鸟巢全面启动文体集团化建设，从单一场馆运营转向场馆加内容双轮驱动，构建演艺、体育、文旅、商业、管理输出5位一体产业格局，把双奥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经济。
3: 今年呢，鸟巢将紧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举办呢超过65场的大型赛演活动，谢霆锋、蔡依林、周杰伦等演唱会将陆续上演，北京的国际马术大师赛也将于金秋10月精彩呈现。同时呢，我们鸟巢科技艺术中心也已经对外开放，将集中展出前沿的数字艺术作品，持续丰富文化场馆的业态。
0: 2026年，鸟巢预计全年接待游客将突破600万人次，并全力筹备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以顶级内容吸引流量，带动消费。而赛事经济正是激活文体产业的关键抓手，市级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将构建全年赛事矩阵，以国际赛事、群众赛事、科技赛事协同发力。
5: 世界人形机器运动会今年我们在8月的下旬将继续举办，那么今年呢，我们的机器人将更加的自主，更加的灵活，另外也更加的场景贴合真实的场景，预计有将近超过300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来参加这个赛事，赛项呢也做了一系列的拓展和优化。那么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以赛来带产、带学、带研，然后推动整个具身智能产业和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科技体育赛事实现新的一些赋能。
0: 与此同时，国家游泳中心也从赛事引流转向场景深耕，构建运动赛演、亲水 水微度假三大核心空间。
6: 啊，今年我们和中国墨艺术剧院的合作，啊，精心打造了一台大型的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这台舞台剧呢，我们将在7月22号到8月23号在水立方隆重推出，啊，一共呢是65场，届时将会有150,000的观众走进水立方探险海底小纵队。
0: 发布会上，北京国资公司还发布了国资文体商务权益合作 TOP 计划，并与金融、科技、文旅等领域机构达成战略合作，打通资源资金市场链条，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
1: 穿行京郊乡野阡陌，农行网点扎根乡土，有的深耕田间地头赋能本土特色产业振兴，有的凝练在地风物，打造饱含田园气韵的服务空间。
2: 金融活水润泽乡野，在烟火浓情间践行使命担当。
7: 你对银行网点的印象是什么呢？今天呢，就带您刷新认知。在农行、北京房山、窦店支行宽敞明亮的办理大厅，还有这些细致入微的适老化便民设施。不过最特色的还是那边那个区域，好像有好多农产品。哇，好丰富啊！这有酸辣粉、青红柿、金梨、牛肉，全是房山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这银行里还能赶大集？主任，咱们银行网点怎么会出现这些农产品呢？
8: 这是我们农行专门设立的新农小站，是专门为本地的农产品设置的宣传和销售专区。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形式为企业进行宣传，拓宽他们的销售渠道。
7: 也就是说，来这儿办业务还顺便赶了个集。
8: 没错，除了展示，我们还为企业提供账户管理、资金结算、惠农信贷等一站式的服务。
9: 到农行来办对公业务，农行给我们企业很多的支持，我们深度合作。大厅看到了，还有我们窦店生的一些产品
7: 啊，
9: 牛羊肉、梨汁，也让我们跟消费者之间绑定了一个桥梁。
7: 把银行厅堂巧妙地变成农产品展示平台，这样新颖贴心的惠农模式，还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农行服务纵深，辐射京郊全域。那我们从京西南的房山窦店，来到了京北的延庆康庄。我进来，我发现这个网点很有延庆本地的特色，是吧，王行长？
10: 是的，您看我们这个造型使用的是方形铝材，象征了打山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幅图片，我们网点周边就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康庄车站，我们利用这片区域展现了百年车站、千年一站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张图片，它是我们康庄本地人在进行踩高跷，这是我们长城的大铁花，这是我们康庄的雕梁大集，
11: 服务非常好。因为有时上村里给我们讲一些假币啊、宣传呀、还有一些惠农政策呀，都帮我们宣传。
2: 从窦店到康庄，这两家农行网点让我看到了银行网点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2: 一直以来，农业银行始终坚守服务三农的主责主业，我们依托乡镇营业网点，精心打造惠农服务专区，深度融入本土地理风貌和民族文化，让网点更接地气儿，更具乡土温度。延伸金融服务触角，全力打通乡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针对展位设立网点的偏远乡镇和村组，我们布局建设了惠农服务站，实行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常态化的驻点服务，真正把优质、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2: 银行网点开进乡镇，不是把城市的模式搬过来，而是真正扎下根，跟这片土地长在一起。
1: 在大兴区南中轴路旁，有一座承载了几代北京人记忆的老牌农庄——红星集体农庄。它成立于1952年，是京郊第一个集体农庄。如今，这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国企农场，正迎来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2: 眼下樱桃采摘季正热，记者探访发现，这里不只有樱桃采摘，还多了露营地、国防亲子营、农事研学课堂。传统的农庄如何适应今天的市场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7: 走进红星集体农庄的有机樱桃园，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游客们三五成群提着小篮子穿梭在果林间。这片300多亩的果园已经连续20年获得有机认证。昔日园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采摘鲜有游人驻足，如今随着园区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采摘季一开始，周末预约就基本满员。
13: 我挺喜欢这儿的，我办了会员卡，因为他们的水果是有机认证的，它的樱桃、西梅、苹果、桃都特别好吃。它不是分3个板块吗？还有一块租地的，我们家还租地呢，我挺信任它的品质的，就

0: 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
1: 采摘只是引流的第一步，真正让市民愿意留下来甚至反复来的是这里不断上新的体验项目。这两年农庄先后引进了轻奢露营、国防亲子教育、农事研学、企业团建等新业态，传统的农业土地正在被盘活。
2: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做出了改变，一个是从单一的这个种植，传统农业的种植向多元化的这个发展，包括研学、包括露营这些的转变；二一个从客户端的转变，我们从 B 端向 C 端在一直在转变；然后第三个转变呢，就是季节性的变化，从这个季节性特别强到全年周期的运营。春季有花，夏季是采摘研学，秋季呢是丰收啊，然后冬季呢就是温室的蔬菜采摘，还有就是室内的一些研学活动。
1: 除了新业态，农庄还在软实力上做文章。这里保留了完整的历史陈列馆和红星广场，记录着北京农垦的发展历程。每年都有大量学校企业来这里开展红色教育和团建活动。历史不是包袱，而是独特的品牌资产。农庄把红色文化与现代休闲体验巧妙结合，形成了差异化竞争力。从数据看，今年一季度农庄的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4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占比从过去的不到30%提升到50%以上。
3: 我们看到的红星集体农庄呢，只是首农整个园区升级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呢，过去农场的历史责任主要是负责北京城市的副食品供应的保障。那么随着我们产业的升级，城市功能发生了变化，我们农场呢也在不断的调整自身的定位，从一个农产品的生产商变成了都市生活的服务商。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老字号品牌呢，也在做大胆的一些产品的创新。那实际上我们这些老企业、老品牌啊，一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去改革创新。
1: 从大粮仓到大乐园，红星集体农庄的转型之路告诉我们，传统农庄的老不是劣势，而是信任背书。关键是要读懂今天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不仅要买一颗好樱桃，还要一个能待上一整天的好去处。当老牌国企愿意放下身段主动求变，这片土地就能长出新的故事。这里是樱桃红了的故事，更是一个70年品牌如何逆生长的故事。
4: 不知道大家最近去超市买饮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果汁又出了一些新花样啊？以前买瓶果汁呢也就几块钱，现在随便拿起一瓶，只要包装上带点什么黑科技，比如说 HPP 超高压冷杀菌呐、NFC 非浓缩还原呀，价格呀就蹭蹭的往上涨了。
5: 确实哈，很多人其实就想弄明白，那这多花的这些钱到底是买了什么？是喝下去真的更健康了，还是说被营销的新名词割了韭菜呢？
6: 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的货架区，您会发现饮料早已不是我们记忆中简简单单的样子了。 NFC、 HPP 等一个个新名词印在瓶身上，仿佛给果汁穿上了一层科技的外衣。为此，记者专门选取了不同标注的果汁饮料，随机邀请消费者品尝。
7: 第三个味道最好吧，看它的配料表比较健康的呀，是最好是原就是水果榨汁的这种吧，
8: 鲜榨的，那自己榨的肯定好。
9: NFC 的这不就是那个没有添加吗？是这么理解的吧？
6: 消费者的选择很诚实，但疑问也同样真实。为什么这些标注了 NFC 或者 HPP 果汁的价格就要比普通的果汁饮料贵呢？500毫升左右，普通的果汁饮料价格多在4-6元一瓶，而标注为100%果汁的浓缩还原型产品，价格普遍提升到了6-8元的区间。但当一瓶果汁被打上 NFC 鲜榨、HPP 这些标识时，300毫升到1.5升规格的产品价格，直接从9.9元一路攀升到了39.9元。
10: HPP 是这个超高压处理的一种方式，它呢主要是通过压力，然后对这个果汁中的液体食品中的这个微生物，还有一些活性成分作用，然后主要是通过压力挤压的作用，然后来破坏这个微生物它的一个物理的结构，从而影响它的这个生长。那我们现在呢，然后在果汁中应用的这个 HPP 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它主要是因为果汁呢在温度较高的条件下呢会 影响它的风味和感官。

0: HPP 技术呢，然后是在室温下进行的一个这个处理过程，那对于它的这个温度呢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更好的保留它的风味还有一些活性成分。另外呢，它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呢，也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以及后期的这个冷链运输和贮藏呢，它都需要一个低温的条件，那这个呢可能是它成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原因。
1: 我们可以发现，标注 HPP 的饮品都存放在超市冷柜中，高昂的成本构筑了技术门槛。如今的果汁饮品竞争正从单纯的配方和添加剂的比拼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工艺和供应链博弈，同时健康食品消费已经成了新的趋势，现在很多企业更是在做健康生活解决方案的买卖。
2: 各位消费者在购买果汁的时候呢，会发现我们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果汁产品啊，比如说百分百果汁啊、 NFC 果汁啊、还有 HP 果汁啊琳琅满目，有这种选择困难症。其实在我国的国家标准果汁制饮料311/211里呢，对于果汁的分类有着明确的定义啊，它叫果汁制饮料呢，它的果汁含量要达到10%以上，蔬菜汁含量啊，那要达到5%以上啊，这是我们对于果汁品类的一个定义哈。我们日常说的这个 NFC 果汁呢，其实它属于一种百分百果汁，在这个标准里呢，它属于叫原榨果汁，还叫非浓缩还原的，就直接榨汁的啊。目前呢，就是我国的果汁汁市场啊，就是还是以中低端果汁含量为主啊。我国目前2000多万吨的这个果汁产量里呢，大概有果汁含量占30%的啊，以下吧，还是以这个果汁制饮料的为主啊。HPP 果汁啊、NFC 果汁啊是处于一个增长比较迅猛的一个态势啊。消费者对于健康天然的这种需求呢，也是比较旺盛的啊。但是大家感觉呢会比较贵啊，贵是其实像以 HPP 果汁为例呢，它确实比较贵。一个是呢它的原料贵，第二个 HPP 的这种设备贵啊，第三一个因为它需要全程的低温冷链啊，它的运营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大家都动辄看到我们这个10几块钱的这种一瓶的 HPP 的果汁啊。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呢，首先你要看这种标签啊，看它品名是属于果汁还是果汁饮料，再就是呢看它的配料表是不是我们加了哪些啊配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对于我们呢这个，如果从健康的角度呢，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呢能选这种果汁含量越高的一些产品啊，因为再就是呢，就是果汁它毕竟是一个快消品，一个嗜好品，大家呢对这个口感风味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和嗜好啊，根据自己的这种选择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选择就可以了。
3: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5: 我们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宏大的玛雅文明叙事中，我们捕捉到了一件非常独特且充满灵性的小号文物。
4: 对，那它呢就是玛雅世界的附属陶像，也是现在特别火的那个表情包。这尊跨越千年的陶像不仅展现了玛雅工匠精湛的技艺，更让我们窥见了这个古老文明对自然的细腻观察与浪漫想象。
6: 动物题材是玛雅文明当中的重要创作主题。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展柜当中呢，有负鼠、火鸡、无毛狗、猫科动物等，简直就是玛雅版本的疯狂动物城。别看这个负鼠小小一只，在玛雅世界里它可是大功臣。
7: 负鼠呢是美洲特有的一种有袋类动物，大家知道这个有袋类动物基本上来说集中在澳洲啊，但是呢我们说在美洲呢也有少量的有袋类动物存在，负鼠呢就是著名的代表。那么在玛雅人的神话中呢，负鼠呢它既繁殖力强又擅长盗窃，为什么呢？是因为玛雅人也注意到它有一个育儿袋，它这个育儿袋呢玛雅人认为可以藏一些东西。在玛雅人的传说中啊，人类一开始并不会使用人工用火，

0: 啊，并没有火种这个东西，是附属这种动物啊，它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火种从这个神的旁边偷到了人的旁边，所以自此开始人才会使用了人工用火。啊，所以附属在玛雅人的神话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有点像玛雅版的普罗米修斯的意味。
1: 在本次首博大展现场，约800件珍贵文物让观众大开眼界。而在地下一层，有一种甜品文物很是抢眼。
2: 哎，用甜品呢来复刻文物，可以说甜品师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让文物变得可感、可闻、可触，更能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
3: 哇，好浓的巧克力香味啊。哎，您看，这是巧克力做的库库尔坎金字塔，还有阿兹塔克立法石。您知道这个甜品的作者是谁吗？
4: 这是我最舍不得切的一个作品，
5: 他就是网名小邹邹的甜品师邹明磊。去年的看见殷商特展上，来自武汉的邹明磊因为一件文物复刻版甜品富好萧尊太过逼真，一下子火出了圈。这次首博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邹明磊又专门复制了墨西哥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和阿兹特克立法石。
6: 它的重量其实你可以试一下，是很重的。
3: 咱来试一下，咱俩都抬不起来是吗？
6: 昨天是两个男生一起抬起来。
3: 这也太沉了，这得有多少斤呢？
6: 这个80多斤、这两个一起反正是将近100斤。其实这两件你看它其实就比较规整，它跟就是我们之前做的富好萧尊它不太一样，很规整，四四方方的。所以它每一层计算的话就得准确，然后它每一层呢是91层台阶，然后四层的话一共是364层，加上顶上的这一层就一共刚刚好是365层。
5: 库库尔坎金字塔位于墨西哥奇琴伊查遗址，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金字塔在玛雅文化中意为羽蛇神，被视为太阳的化身，其建筑设计精准对应天文历法，每年春分和秋分时会出现著名的光影蛇形奇观。而邹明磊用甜品复刻的另一件文物是阿斯特克文明遗留的巨型石刻历法碑，因表面刻有复杂历法符号得名历法石或太阳石。
6: 这个图案的话，它旁边的话是用雕刻的，上面的是用糖霜去做的，它的底座整个的话是用的巧克力，也是个实心的，上面凸起的地方有的是用的雕刻，有的是用糖霜画上去的。
3: 这得画多长时间？你就这么细的这个纹路啊？
6: 啊，对，画了一个月吧，不到一个月，3周多。
5: 邹明磊很喜欢逛博物馆，这样可以系统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文物的故事。2024年，他自己的甜品博物馆也开馆了，到现在已经创作了31件文物甜品。为了完美还原文物的细节，邹明磊翻阅了很多资料，精进制作技艺。
3: 这次又让你了解了这个美洲文化。
6: 对，这个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它毕竟是就是跨地区了，然后又跨文化了，然后就系统的去了解一下，收获还是挺多的。
5: 现在有不少网友发来各地博物馆的文物求定制，邹明磊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用甜品做100件文物，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一款降脂针 PCSK9 抑制剂被纳入国家医保，价格从每针近2000元降至280多元，近期啊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
2: 是的，那有的网友呢就将它称为是降脂神针。大家呢也是纷纷热议哈，打针到底能瘦几斤？那么这种针剂到底是治什么的？什么人才能打？到底能不能当减肥针来用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7: 现在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大吃大喝，体检发现高血脂，血管里悄悄长出了动脉斑块，这些斑块一旦破裂，心梗脑梗说来就来。而吃他汀降脂，有些患者会出现肌肉酸痛、转氨酶升高等问题，于是一种降脂针剂便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8: 我吃了他汀以后就是不耐受，肌肉酸痛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反应比较大，打了有半年多吧。我3个月前吧，然后 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血象的检查，然后像低密度脂蛋白呀、什么胆固醇呀都降低了。
7: 据了解，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4亿，每2.5个成年人中就一人血脂高。更严峻的是，高危患者达标率不足10%，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头号死因。降脂针剂效果强，副作用小，正成为他汀不耐受或者控制不佳患者的新武器。
9: 降血脂的针啊，那它首先是患者在应用他汀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血脂控制的不满意或者不达标啊，或者有些患者应用了他汀类这些药物以后出现肌痛、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药物过敏等等不良反应的这种情况下，才考虑应用 PCSK9 抑制剂啊，它主要适合于这种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患者。
7: 目前临床常用的这类降脂针剂有两种类型， PCSK9 抑制剂一般每2周注射一次，小干扰 RNA 如英克斯兰约每6个月注射一次，两者作用机制不同，但靶点都在 PCSK9 上，降脂幅度在他汀基础上降约60%。
9: 这些药物如果是第一次注射，我们建议在医院进行注射啊。如果患者在注射以后在医院进行半个小时的观察啊，以防止出现很少见的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这种出现啊。如果首次注射以后患者没有特殊的不适，可以自行携带回家然后自行注射。那么注射的部位就如同我们打胰岛素一样，基本上在脐周或者上臂啊，来进行皮下的一个注射。
7: 目前降脂针既有进口也有国产，均已纳入国家医保。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疗效和安全性都相似，降脂效果良好。
9: 目前 PCSK9 抑制剂啊，那从刚入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全自费的，大约2000元左右一支啊。那从最近2年进入医保以后，目前 PCSK9 抑制剂已经降低到不到300元，280多元一支。今年1月1号以后呢，我们新入院的是小干扰 RNA， 我们也叫英克斯兰啊。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是每半年打一针的啊。那么它在进入医保之前，它的费用是将近10000块钱一支。那进入医保以后，那么费用降低到2700多元一支，而且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7: 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款网红降脂针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完全没有减肥功效，绝对不能作为减肥针使用。它的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无法减少体内脂肪或帮助减重。盲目自行注射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科学减重仍需坚持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血脂问题务必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切勿跟风滥用药物。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再见。
2: 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市场指数波动明显加大，但是创业板也是力挽狂澜，带领指数翻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昨天领涨的白酒为代表的传统蓝筹再度演绎了一日游。今天最亮眼的依然是继续创新高的像中继续创、华虹公司为代表的科技龙头。那么六月大盘是勇挑前高还是宁金收兵？那么当下该如何调仓换股来布局六月的行情？稍后我们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新报4098点，上涨了4个点，成交量13613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5861点，上涨了125个点，成交量16068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4125点，上涨了79点，成交量7733亿元。
1: 五月收尾，六月大盘勇挑前高还是宁金收兵？高低切不动，六月主线谁能继续唱主角？六成股票今年下跌，重仓股民如何扭亏为盈？期盼六月，我们调配持仓，收获稳盈。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翠霞，另外一位是宋振宇，欢迎两位老师。五月份市场呈现先涨后跌走势，也是引发了市场的一些大家的担忧哈。确实有五穷六绝这样的魔咒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像中信证券、华泰证券等多家头部的券商中期的策略报告会也是展望下半年，称 AI 的仍然是当红花旦，那么 A 股的盈利修复将加速。那么到底我们的六月份将如何运行？是挑战前期的高点4258点，还是会说是向下来寻求支撑？那么先来记住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张翠霞老师。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六月时间窗口，我认为指数震荡盘升啊概率比较大。作为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重要的什么4067点附近位置啊出现了探顶回升，而且是标准的什么 ABC 三网结构完成。这个位置探顶回升一旦完成月线收官，80%概率新一轮攻击行情将会有什么有序开启。那么从三浪上涨初期中期的一个调整震荡来讲的话，我个人不会逆转中期向好上升趋势，所以建指4634点价值中枢啊基本上是大势所趋。而另外一点呢，双创指数它已经什么续创新高。即使说有所冲关震荡和反复，但是我个人认为只要下方的十日线颈线的价值中枢防守点没破的话，原则上来讲都是趋势看高一线的基本的判断逻辑。因为核心几个逻辑点来支撑啊我这一判断逻辑。第一，我们看到大科技啊核心的热点的一些赛道板块一路震荡盘升，运行良好，而且是表现出非常好的赚钱效应和人气带动效应。第二点呢，大家看增量啊买盘资金是比较承接有力的，而且呢大家看一下扩散度非常好，第一梯队 L 轿的过千的有4家了，那么大几百的也有 N 多家的。那同时呢二三梯队的三四梯队的大家看几十块钱的都在什么屡屡创行业新高，形成非常好的轮涨补涨的扩散效应。那么第三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什么一致性预期管理依然存在，而且依然在什么给力发酵。在这个海外的科技大厂来讲都是什么都在加大资本开支，那从国内的科技大厂来讲也在加大资本开支。那么在15规划战略方向来讲的话，我们更加可以看到新的知识产业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一些顺周期方向，而是什么围绕人工智能围绕这个集成电路，围绕我们所说的低空经济，还有什么航空航天这些大赛道来展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赛道背景下来讲，志在高远基本上没有悬念。
0: 好，时间到，谢谢翠霞老师哈。您的观点觉得六月份行情是可以期待的哈，挑战前期的高点指日可待，可以这样理解对吗？好，同样问题交给我们宋振宇老师哈，到底六月份市场该如何演绎啊？会不会挑战前期的高点，还是会向下寻求支撑？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3: 我也支持啊，就是六月应该是进一步上攻的一个态势。是啊，因为今年呢，整体的环境在4、5月份已经演绎得非常清楚了，继续是挖掘今年景气的赛道。那么其实很多个股呢，从指数来看，从3月底开始又一轮上涨，但是很多个股其实不涨，代表什么呀？代表就是根据市场又是重新根据一季度的这个数据重新进行了评估，那么仍然是差不多20-30%的股票处于一个景气的一个周期。我们也能看到消费很多金融股其实是创新低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到科技股在持续创新高，这就是继续围绕着今年的一个特色，然后资金继续抱团这个景气的赛道的方向。那么随着说最近创业板和这个科创板创新高，那么指数大概率后续还是延续五月的景气赛道的挖掘。再有就是说根据历史的情况来看，一般这个大型 IPO 上市期间呢，市场都倾向于就是在 IPO 这个上市附近会进入到震荡。但是目前呢，今年是这个长鑫是最近过会，然后大概率应该是两三周之后吧，应该是六月中下旬上市。那么这个期间这个窗口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如果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挖出一坑来继续上涨之后，在六月中下旬可能市场还要有进行震荡，那么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啊。除了这块，我觉得整体随着科创和创业板创出新高，也会把大盘的震荡的中枢往上打啊，所以我觉得目前市场不用投资者不用太担心系统性的风险。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同样的问题要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的嘉宾，我们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的研究所的首席市场分析师蒋一凡，来听听他对于六月份市场的看法。
4: 能够继续创新高有潜力的指数，我认为还是在双创方向，因为目前科技整个产业的产业趋势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朗的。那么反观主板像上证指数、上证五零、沪深三百等等啊，它最大的可能还是会延续五月份的震荡盘整的格局啊，以待新的催化剂。那我觉得可能轮到主板的话，要等到下半年啊，最快可能是在七月份啊，看到一些新的经济数据能够验证啊，经济基本面持续在好转，那么主板的补涨行情是有可能会启动的。
0: 谢谢我们的蒋老师。昨天登陆科创板的长进光子，可以说上市首日的股价已经是涨了15倍。同一天呢，企业决策 AI 智能体第一股啊，深眼智能也是登陆了港交所，涨幅同样可观。那么马上呢，先进入今天的主编时间，来听听主编小燕带来最新最热的啊关于相关的一些资讯。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28日，关注 AI 仍是热门赛道，多家头部券商展望下半年。首日挂牌股价大涨，企业决策 AI 智能体第一股登陆港交所，马上逐一解读。近日，中信、华泰、中信建投等多家券商召开中期策略会，发布下半年市场研判报告。整体来看 ，AI 赛道仍是当红花旦，各机构普遍看好其后续表现和长期投资价值。券商认为，板块资金聚集尚未达到极致，下个阶段投资重心将从谁在建造 AI 逐步转向谁能适应 AI。此外呢，受供需格局失衡的影响，能源、贵金属、工业金属等资源品也成为机构配置中兼顾避险与收益的重要选择。5月27日，深眼智能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企业决策 AI 智能体第一股。深眼智能成立于2009年，是中国最早将 AI 技术应用于企业营销和销售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之一。2024年按收入计，深眼智能在该领域市场排名第一，市场份额2.6%。公司上市首日受到市场热捧，首日股价涨幅266%，总市值超过184亿港元。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深眼智能到底有多能。
6: 您可能没听说过深眼智能，但生活中您熟悉的衣食住行的大品牌背后都在用它的 AI 做决策。简单说，深眼智能构建超过25个 AI 智能体，分别负责解决不同场景的决策问题。
7: AI 智能体就是企业的一个大脑，在过去的传统企业里面，一款产品值不值得做，企业相关的营销费用花在哪里，哪些客户可能会去流失，那这些都是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的人去做的相关的决策。而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的智能体，就可以把相关的决策工作都交给它。这个 AI 智能体就可以根据企业内部的相关的数据，通过 AI 的算法，能够给企业提供到更有效、更准确的一些的决策。
6: 当前 AI 应用的很多企业还在烧钱亏损的阶段，最缺的是真正能商业化落地并盈利的公司。深眼智能就是其中少数已经跑通商业模式的 AI 企业。
8: 3、2、1。
7: 深眼智能连续这么多年都能够保持盈利的水平，同时我们的客户的续约率一直持续在80%以上。一个是公司通过17年来长期的积累，掌握了大量垂直行业的相关的数据，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提升产品的水平以及给客户提供的服务。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场景全业务链条的行业的知识，那这些行业知识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最后，我们是一直聚焦在大客户领域，那这些大客户都是高粘度的客户，使得我们的客户的续约率能够保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在目前 AI 大模型的时代，这样的竞争力能够有效地形成公司的护城河和竞争壁垒，提升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的优势。
6: 据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决策 AI 应用市场规模已达345亿元。权威研究机构预测，2029年中国企业级 AI 应用市场规模将达到2394亿元。在海外 ，Anthropic、OpenAI 也纷纷入局企业级 AI 业务。这条赛道显然不是一阵风口，而是一场长期的结构性机会。
7: 今天，绝大多数企业的决策还是靠人、靠经验 ，AI 来参与决策才刚刚开始。而最终，只有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效益的 AI 智能体，才真正能够赢得这场竞争。这不是风口，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也是一条万亿的赛道。
5: 可以看到，近几年伴随技术的升级 ，AI 领域正在打开无限的空间，同时呢，也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接下来把话题交给演播室，请演播室嘉宾进行深入探讨。
0: 深眼智能主打的是企业决策 AI， 那么其大涨也是强化了市场可能对于垂类 AI 市场的这样一个落地和商业化的决心。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老师来聊一聊了啊，可能在其中最大的机会藏在哪里？
2: 我觉得在人工智能加方向来讲，应该说发力迅猛。第一，政策力度比较大；第二点呢，其实来讲，我们大家看一下，不单单是我们所说的刚才所阐述的这个观点，而且是人工智能加这块来讲，比如说短剧，对吧？这个微短剧这块，大家看政策力度推动力度比较大。那么也就是说，从围绕人工智能的一个赛道方向来讲，不管是算力技术师方向，还是人工智能加方向，还是我们所说的重要的什么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赛道方向，基本上都会有很好预期。在这个赛道方向来讲，我觉得它既然是作为支柱产业方向，基本上意味着什么？第一，它有商业化落地；第二，它有什么非常给力的一种 GDP 的增速的一种加持；那第三点呢，对于国内国际科技大厂一种出海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也有非常好的预期。所以对这个赛道板块，我认为中长期策略逢低买入，并且关注核心赛道板块一些低吸机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志在高远的。
0: 现在市场也是流行两种说法，就是内切和外切。这个内切呢，指的是在科技股内侧进行一定的调整，比如说 CPU 啊、PCB 等等。外切呢，就是指科技周期红利、医药和消费。那么六月份我们的投资主线到底是会内切还是外切？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
4: 传统行业它是一个非常依赖经济基本面和业绩验证的这么一个板块，而六月份它是传统的基本面的真空期，我们很难获得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以及一些经济数据的验证因此呢，六月份启动传统行业的行情，我认为这个时机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充分。但是科技目前来看，产业趋势还是非常的明朗，并且呢，从市场的交易拥挤度情况来看，虽然有一部分板块确实是过于拥挤，比如电子还有通信，但是我们看到科技内部其实目前交易处于冰点的板块并不是没有，比方说像计算机、传媒、机械、新能源等等那目前呢，它的拥挤度其实都是位于水位线下方的因此呢，科技内部它并不是说不能实现有序的轮动综合判断下来，我觉得六月份整体来看应该还是在科技内部进行一个切换比方说从半导体、光模块切向新能源、机器人、商业航天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
0: 那么蒋老师觉得呢，可能传统行业大家还是需要再等一等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在统计数据显示当中呢，有将近60%的股票今年是下跌的，尤其在传统行业当中，很多投资者有很多股票也是用信念来支撑着自己，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在传统赛道的投资者，我们该怎么样对待手里这些有信念的投资标的呢？
3: 我觉得还得忍因为刚才那个嘉 宾也讲了，就是很少市场在五六月份出现特别大的风格上的变化。
2: 嗯，
3: 其实最近这几年都是这样，去年其实就是延续着一直二三季度景气赛道，二四年那会儿有一波出海，后面就是市场指数变盘了。但是二三年就是端午节这块出现下跌之后，端午节后仍然是科技内部的这个切换。
2: 嗯，
3: 那么像券商、白酒都是下半年才有表现的，所以我也比较同意，就是六月份如果市场切的话，还是内部去切换，因为确实一季报不错的，通常中报不错，但是很少有一季报特别差的，中报就能扭转回来。一般通常情况就是，如果扭转，三季报有可能扭转，但是一季报这个二季报就是通常会延续，所以我还是倾向于也是内切，仍然是这里面有些高估的可能跌一跌，但是呢，仍然是科技赛道的这里面，可能最近比较冷的一些，有些催化的可能会涨。
2: 那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哈，就是说您觉得传统赛道投资者要忍一忍，这个时候如果不忍，我也冲到这个科技当中，行不行？
3: 我觉得有些可以啊，这个它这个内部切换其实就给一些新增资金，因为新增资金很多他不愿意找那个一线，涨得特别高，他肯定找一些二三线的这种寻求补涨。一般牛市它中间为什么有切换，就是有一些新增增量的资金啊，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些资金会主动选择的。
2: 好，那么实际上哈，落在实际的操作当中，确实现在的市场让很多投资者有些晕哈，有些需要两位老师给一些方向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哈，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后知后觉，也是进入了科技板块，但是可能就没有赚到钱，赔了钱。比如说这网友啊，叫做民间股，他说华天科技连板不敢买哈，鼓足勇气追了一点同概念的通富微电，结果呢，人家是继续创新高啊，今天他却赔了钱，所以想问问两位老师能不能补仓。
8: 我觉得对这个位置的操作，我个人不建议补仓。首先第一点呢，通微电呢，它属于封装测试的二龙头公司，但是有一点，它从底部位置一路飙升到70多块钱位置，这本身就应该有一个震荡调整期。你在震荡调整的初期阶段来讲，我觉得不管是调整时间和空间都不太充分的情况下，直接冲进去，本身择时点这块是有问题的。那第二点呢，作为中小投资者，在当下时点作为科技股的博弈和布局的话，应该还是什么？还是要把握一下择时点和条件。比如说重要的 ABC 的调整三浪低点位置，或者说三浪初始向上攻击突破的首次攻击啊，这个过颈线、过重要的均线的位置，然后呢，你去啊这个逢低加码，这样的话就安全边际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胜算率也比较高一点，溢价空间也比较大一点。但是您。

0: 您已经在什么人家这个翻了倍的涨幅背景下，然后您在一个重要的什么七十大关的关口区位置，然后呢再把这个位置往里切的话就不太妥当。尤其追板的打法，我个人认为不适合大资金，小资金我也觉得手法不好，这个专业能力不强，也应该慎重操作。
1: 那么还有一些投资者呢，可能买对了标的，但是就在科技股里面反复的坐过山车啊。我看到这位网友叫做金玉良言，他说我是买了科技就要买龙头，我买的是海天瑞声，也是 AI 语言训练的龙头，结果呢它一直震荡啊，这个压根儿就没有涨啊，是换股还是耐心等待？
2: 这确实啊，这投资者选的确实也是一龙头，但是23年的龙头啊，就是 AI 刚炒的第一波，啊，随着这个 AI 炒作的这个波次的提升啊，它其实是越来越追求业绩的，像去年也是算力，今年也是算力，它实际上是找 AI 这赛道里面短期业绩能够兑现的方向，应用的层面就是下游层面，绝大多数公司都没有兑现，所以海天瑞声是当时大家刚开始炒 AI， 对 AI 有一非常好的一个预期的展望的时候，那时候估值驱动的时候炒过一波，但是呢今年大部分你可以看应用端基本上没有一些个股走出来，这个原因就在于绝大多数应用一季度的业绩都没有兑现，所以还是要当前尤其是进入到二季度肯定还是短期还是要围绕景气赛道啊。那么资金应该还是以多数个股的高举高打啊，然后一些中位的个股继续延续为主，低位的呢可能它的一个补涨的时间和空间都会比较短。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那么这两天我们投资者的账户啊，感觉是波动剧烈，可能头一天有盈利，第二天又全都亏回去了，所以进入了六月，到底这个市场我们该怎么样的来调配才能有所收获？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请两位老师给大家支支招哈，指点一下。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翠霞老师，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我觉得六月份呢，我还是认为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这两个大的赛道应该有具备啊非常好的中加周期溢价高点和机会。因为从这个核心逻辑来讲的话，大家看长江和长鑫 IPO 冲刺，它这个上市来讲的话，应该说对整体的现有的这个存储芯片啊、各类芯片啊，包括啊半导体为代表的一些材料啊、设备啊，都会有非常好的正向加持。因为它的落地来讲，对于它产业的供应链都是一个大的利好，因为它要扩产啊，它要提高产能，它要什么出海啊，这么一个基本推动。那第二点，对于人工智能方向来讲，我觉得像算力这个板块，我觉得大家尤其要关注，因为算力基础设施这块加速落地。大家看一下这个全球啊，国内的这个资本开支，大家看都是在什么往这块啊这个发力。那么在这块的发力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这个板块啊，在整个上游端来讲，就是 CPU、PCB 这些都已经涨得不老少，存储芯片这也是嗷叫的大几百了。但是你看算力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啊，像交换机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算力的啊这个一些这个所谓的液冷服务器方向啊，或者我们所说一些都是去算呢，边缘计算呢，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通信设备、IT 设备，大家看总体来讲位置价格还比较低，还没有完成它的所谓主升三浪，所以期待主升三浪的预期啊是非常强的，它具有非常强的一种补涨的逻辑。那么同时呢，在整个这两个大赛道之所以看好的逻辑在什么？第一，上游涨价啊，芯片涨价，这个存储这个封装测试涨价，然后对应的代工也涨价，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对应的什么电子部也涨价，或者说上游的 MLCC 电阻也涨价，大家看涨价有的很什么供求端啊，应该说需求端比较旺盛，供给端跟不上，所以它涨价，而且是多次提价。那么在多次提价背景下来讲，它所产生的一种什么这个盈利预期和它的啊这个营收改善，应该是非常明确的。那还有一个排期排到了2027年这种情况，这也是什么强化了这一板块的溢价空间。
1: 好，谢谢翠霞老师哈，您比较看好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宋振宇老师，同样的问题，六月份该如何调配，让我们六月份有所收获啊？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这个科技赛道啊，炒作的最大的难点就是现在细分特别多。刚才那个投资者当时也说了，也买的是科技，也买的龙头，但是就是不涨，是吧？所以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特色，还是两点，还是 AI 软硬科技这块。AI 这块今年最大的特色还是华为的国产算力的这块的突破。其实大家最近新闻也看到了，这块今年从算力的下游来，这个中下游来看，其实还是大幅的需求是提升的，全球还是缺算力的。同时我们呢，为了降低算力的这个成本，大量采用国产化，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今年一个增量的一个利好，就是和往年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两年其实一直在炒，每年春季夏季都在炒。

0: 市场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溢价之前，尤其龙头板块你还是别轻易的去做特别弱的。第三就是说，我刚才讲了一般大型 IPO 上市这个前夕或者这个阶段啊，可能市场就要震荡，如果六月中下旬市场震荡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主动的切一些相对低位板块，比如说刚才说就是说往外切的话，最优选肯定不能优选那肯定不能选那种景气度不好的，优选红利，红利板块目前其实挖了一个坑，一些做防御的资金可能市场在六月中下旬震荡的时候，这个板块也有机会。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韦奇。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很多人都说把这圈我一定要画在姜老师的身上，因为人美，而且给出的那个知识点确实是受益匪浅。如果三条主赛道画到了商业航天、机器人和我们的低空经济，昨天那期节目确确实实给很多人一个破局的方式，有一个新的思考。但是机器人这个事情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是比较近，更近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老师，欢迎你。
3: 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如果说倒退三四年以前，我参加这个机器人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半身的模型，可能有一个音箱在发出的一些指令进行像一些简单的对话。但是这两年的机器人大会最不同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特别赛博的感觉，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在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给出了一个关键词，是2026年的下半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3: 第一呢，我们肯定看到是来到了一个量产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对人形这个概念当中呢是来强化的。过去当中是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局部的一些功能。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不能叫人形机器人，我们叫机器人，对吧？机器人和人形其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机器人它更像一种工具，而人形机器人它不光是说我们它赋予它身体，赋予它载体，它人形起来，而是更多的让它柔性的去，哎，有更多的感知，有更多的认知，有更多的可以去完成我们哎家庭场景的任务、工业场景的任务，包括这个运输场景的任务，完全的这个虚拟端走到了这种物理端，哎，那么它是一个未来整个 AI 的一个形象，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具身智能，是靠这种载体当中呢来呈现的，也是我们新出现一个词叫做物理 AI， 就物理 AI 是我们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新的方向。
2: 您说的这个订单落地了，有订单了，它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商品了？
3: 对，确实是啊，你理解的没错哈。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哈。那么2026年，我觉得现在是带来什么机器人当中我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了啊。
2: 给我们讲讲
3: 为什么把它说为现在逻辑发生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质变哈。我分成四个部分来看，它之所以能够带来量产啊，第一我就说它的技术，它为什么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呢？是因为它在一个个的就是零部件的一个精细化的程度啊，肯定是能够去承载着商业化的落地，对吧？然后就成本，那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对吧？你这个东西我们想要说流入寻常百姓家也是不可实现的，从技术当中是成熟了的，是支撑它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那么第二呢，就产业，产业真正的是我们看到橱窗展示，哎，我会这个会那个，是吧？真正到了什么开始量产。然后还有一大区别，市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市场啊，其实特别简单，不用说那么就是高深哈，就是有人想要买了，哎，有人想要买了，就是他现在也有一些场景，比如像服务场景，对吧？比如运输场景，就工厂那些场景当中呢，是开始有人说大批量的想要去哎订购买订单，真正是从零到一的这种跨越性的一个实现。
2: 有了样机之后，最后落到了这个 to C 端的时候，才是订单以及它未来可以想象的场景的一种可实现性。
3: 对，确实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玩法是变了的啊。现在虽然机器人贵，对吧？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哎，花那么多钱一辆车的钱，我们现在就也可以去购买到一个机器人哈，但是玩一玩，但是机器人的租赁市场现在还是非常的哎，就是有朝气的，对吧？其实我之前我一个朋友还跟我咨询过啊，说他想做这个像一次机器人的这个租赁哈，说买过来挺贵，但是现在就排着队，大家都想说哎，比如我搞一个什么节目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有一些机器人当中入场啊，就我能感到现在有的时候像庙会
2: 是，
3: 对吧？你都是沾着科技的那个展示的时候，围着很多很多人在看，所以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已经

0: 是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今年当中来讲，玩法是彻底的变了。而如今我们真实的是看订单。
1: 当我们去面对技术、产业、市场、逻辑四大板块拼成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五千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化再细分，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0: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的目标，我认为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拥有家庭机器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做功课啊，看这些能不能达到说我的这个目标完成度哈。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那个这个呢，我给大家准备的这四块呢，就是结合着就是整个机器人现在我们看的核心技术这一块。如果说大家呢，对于说高深的比较不好理解的，你就按照这个四个部分往下下沉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哎，关节儿，对吧？你这样像就是很生动化哈。
1: 是。
0: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减速器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是非常的大面积的。就那会儿我就讲过哈，那年哎往上走一波机器人，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对吧？你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重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你看那不好的、不行的，那都是在这些，比如说就关键的这个精密的零部件当中呢，是有所偏颇的，对吧？那会儿啊，就当时我记得第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大家说，你看周末比赛哈，还有摔跤的呢，是不是对于整个大盘再开盘机器人板块当中是不好的？我说你呀，这看的方向是不对的。我说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你不要看它摔跟头，你要看到什么机会绝对在得前几名的，他们都是用了哪些零部件，
1: 是的，
0: 他们都是什么技术突出能够得到前几名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一些零部件啊和机器人啊都是往上流过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税收天地》，我是主持人朱一静。刚刚过去的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一座特别的博物馆，这里不藏青铜玉器，也不展示书画丹青，在这儿收藏的是跨越了千年的国家治理密码，它就是北京税务博物馆。
3: 如果税收有记忆，它一定藏在北京税务博物馆的每一件展品里。这座博物馆2005年创办于故宫东侧的普渡寺，昔日多尔衮王府旧址，是全国第一家由省级税务部门筹建的专业税收博物馆。如今它坐落于北京中心城区北部，建筑面积达2700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1400平方米，分为地上地下两层，串联起中国税收的千年过往与当代变迁。在这里，一张张泛黄的税票，一方方斑驳的印鉴，一把把老旧的算盘，不仅承载着税收制度的历史变革，更传递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密码，见证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2: 今年博物馆完成了重新布展，新增设了很多特色专题展区和展品。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两位嘉宾，带着咱们一起沉浸式的逛展解读税史。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北京税务博物馆苏馆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郝教授。欢迎两位哈、啊！咱们重新布展之后，精选了多少件展品面向公众展出啊？
4: 目前我们馆藏展品呢，总共是17000套左右。那么这次重新布展呢，我们有1800件套，地上一层的是1500件套，地下一层的是300件套左右，把中国几千年的税收脉络做了一个梳理。
2: 17000件套啊，这个体量在专题博物馆里也是相当可观的。那咱们今天先从古代的部分开始溯源一下，怎么样？
4: 好。
2: 苏馆长，我觉得这一件文物很特别啊！您看，它写着砚买器，中间还有很多，旁边是买器，这应该是三张文器给它连在一块儿的。为什么一定要连在一起？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这叫连器，更准确地说是一张连。

0: 燃三气由白气、燕麦气和麦气三种组成。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这几张文契呢，记录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明清两代土地买卖、产权转移时，首先买卖双方要订立文契，民间自行缔结，未经官方认可的文契称为白契或私契，双方将文契称官府查验，由买主缴纳契税后，粘贴官方印制的契尾，并加盖官府的朱红大印，返还买主。这一过程呢，就叫做税契。而这种验过的契纸叫赤契或红契，红契明确了完了纳税之人，是最具效力的证明文书。
1: 咱现在购买房产的话，也得缴纳契税。那古代的这个契税和现在的契税有什么样的关联和区别呢？
0: 它还是有不同的，主要在征税范围和征税程序上有所不同。
2: 我来补充一下，我们来看这张白契呢，是在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的时候呢订立的。那么后来呢，中华民国成立了。那到了1915年，也就是民国四年，我们看这个业户呢，在民国四年的时候呢，交了一笔契税，然后呢，取得了民国政府发给他的燕麦契。
1: 嗯，
2: 那很有意思的呢，就是到1915年底的时候，袁世凯呢复辟了。那么在洪宪元年，我们看这个业户呢，又交了一笔契税，又取得了一张燕麦契。那么这张连三契它的核心信息呢，告诉我们只有缴纳了契税，那么它的产权呢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那就像我们今天买房子交了契税取得房产证，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1: 苏馆长，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文物，它上面写着收税票，但这个收税票看着跟咱现在这个收发票概念有点相似，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完全不一样。这件文物是推收税票，是古代在土地买卖之后用来变更纳税户的文书，上面写着祁门县的江山郡买到一处土地已经纳税完毕，票据上盖着红印，钱款收清。这张票就是把纳税义务正式转到江山郡名下的一个凭证。
1: 也就是说，这张收税票就意味着从此以后这块土地就归这一位纳税人所有，而税也由这个人来交。
0: 对，你说的没错，古代是这样，土地卖了，税不能还让原来的业主交。我举个例子，我把我名下的土地卖给您了，官府会发给我一张推税票，推出纳税的业务，给您发一张收税票，接收纳税的义务。这两张票合在一块儿就叫推收税票。今后呢，您就按照票据上写的填补数额去缴纳税粮。
1: 400多年前咱就已经有这样的推收税票出现了，而且有这样的纳税的制度，这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郝教授，
2: 一块土地啊，它不论流转多少次，它的纳税义务呢都是跟着所有权一块转移的，那么不论它流转多少次，也不会导致税收的流失，甚至呢也不会产生重复纳税这种可能性。400多年前我们建立这样的制度呢，就足以证明我们古人的治理智慧。那么这种治理智慧呢，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当代的税收征管工作。
1: 嗯，我们刚才看的这两件文物啊，一个是看到了古人的国家治理的智慧，另外也看到从古代开始，其实税收纳税也是对我们产权的一种保护。那咱们再去看看别的文物。
0: 好，
1: 来，
0: 一进，这是我们印花税专题展区。我们印花税呢，是这个我们博物馆最具价值的、有历史意义的印花税票。
1: 这印花税票看上去它的外形其实和咱的邮票有点像啊。
0: 对，确实跟邮票很像。印花税最早是从西方引进的第一个税种。为什么叫印花税呢？它就是在印税凭证上盖个章，就像印个花一样。在17世纪起源于荷兰，之后呢，世界各国纷纷效仿，开征印花税。后期呢，就是缴税方式也由纳税人自行购买印花税票，粘贴在印税凭证上，作为完税标志。
1: 那它的这个使用的方式也和邮票有点相似，而且我看到它也是不同的大小，这也是民国时期，那也是民国时期，有不一样的大小，也有不一样的花色，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2: 就是印花税票呢，确实跟邮票很像。我们看邮票呢，它也有不同的图案，有不同的面值，印花税票呢，也是。

0: 样的。那邮票上的面值呢，它实际上代表的就是邮费、邮资，而印花税票上的面值呢，实际上代表的就是应纳税额。
1: 印花税有一个专区来展出它，而且馆藏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有特色、有故事的印花税的文物？
2: 印花税票是我们保存的比较完整，最早的印花税票是清代的，这两套分别是1902和1908年清政府分别委托日本和美国印制的印花税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套是1949年国旗地球图印花税票。从2005年到2008年，原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连续4年发行了以北京胡同、北京城门、北京园林、北京坛庙为主题的系列地方版印花税票。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税务总局发行了一套特殊的印花税票，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事业发展。这套印花税票共有9枚，面值从1角到100元不等。它不仅是纳税凭证，更是一部浓缩在方寸之间的百年税史。这9枚税票按照时间顺序全景式展现了党领导下税收事业从探索到壮大的光辉历程。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印花税票它除了是一个完税的证明、缴纳税可以用到的，其实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作为一个收藏品。
2: 对，你说的没错。易静，我考考你，刚才我们看了契约、退收税票、长城砖、门牌，其实每一样都离不开一个工具，您猜猜是什么？
1: 要说这些不同的征税形式啊，都离不开的工具，我觉得就是咱眼前的这个吧，算盘，您说是不是？苏馆长，我发现在咱博物馆能见到很多平时都没有见过的这个算盘啊。您看这前面这两个做得特别的精致，很精美，这俩算盘它有特殊的用途吗？
2: 方的这个圆的都是异形算盘。那么您再看看咱们左上角那个痒痒挠。
1: 哦，这算盘坐在痒痒挠里。
2: 对，挠痒的工具里面的一个小算盘。再挨过来这个呢是扇形算盘，大型算盘呢是这个两个人甚至3个人以上放在柜台上同时操作。
1: 我就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在没有计算器和计算机的那个年代，像咱们国家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制造人造卫星啊、原子弹都是用珠算来做计算的。
2: 对，
1: 那以前咱们是不是税务工作者，他们也要拿着算盘去收税？
0: 对，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的税务工作者确确实实包里边要装着一把算盘，然后骑着自行车呢到田间地头，到工厂去征收这个税款。
3: 一把算盘承载着千年的计算智慧，也见证着税收征管的百年变迁。新中国成立后，算盘依然是老一辈税务人的必备武器，他们背着算盘走村入户，征收税款，算好每一笔账目，守护每一分税收。随着互联网加税务智慧税务的推进，税收征管模式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性变革，算盘逐渐推出了税收征管的一线，但它所承载的精准务实、精益求精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税务人的血脉中。
2: 这个是我们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税务干部的办公场景，
1: 这就是刚才郝教授说的28大杠的自行车，咱税务干部出去收税的时候就要骑着它，黑包里估计就得装算盘吧。
0: 对，里边应该除了算盘还有雨衣或者雨伞，以及呢胶鞋啊，这些呢都是我们税务干部的必备的装备。
1: 咱们的税务干部再要去下户，他的工作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尤其是互联网给咱们的税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对吗？
0: 对，您说的非常好。随着我们说互联网加税务、智慧税务还有以数治税的推进呢，我们的税收征管实际上呢也发生了 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的变革。那么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呢，税收征管从手工算盘发展到后来的电子计算器，又从电子计算器呢发展到电脑系统，然后从电脑系统呢又发展到今天的我们说的金税工程，还有呢电子税务局。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算盘呢在我们的税收征管中呢实际上是很少使用了，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忘记它啊，因为算盘呢应该说它见证了我们整个税收征管从手工一直到数字化的全过程，而且呢也见证了我们征税人员的辛苦付出。
1: 刚才两位呢带着我们跟着一件一件的文物打开了千年的税收历史，接下来两位再带我们去看看新时代的税收画卷吧。
3: 一座博物馆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换新，北京税务博物馆重新布展，让沉睡在库房的藏品更多地走进观众视野，常展常新。作为行业博物馆，它始终与税收发展同频共振，全新的展陈形式将最新的税收工作成果立体直观地呈现，让观众紧跟税制改革步伐与时代同行。在设计理念上，新展区既贯通千年税史的主线，又突出新时代特征，主动展现税收为当代国家治理与经济民生贡献的力量。
1: 刚才跟着两位嘉宾逛古代展区的时候啊，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的感受，那就是我们共同见证了税收历史的厚重。苏馆长又带着咱们去看了全新升级改造的展区，真的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苏馆长，在新展区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看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次我们重新布展呢，核心就是希望通过全新的视角让大家看到税收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一共我们展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主线中国当代税收历史陈列，整个脉络通展中的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部分，以及副线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发展专题和老字号与税收两个专题，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税收发展、税务建设与经济民生企业发展的故事。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很多观众关注的老字号与税收专题展区。
1: 老字号与税收这个专题角度就非常的新颖，那这一个展区又是怎么样来通过展品来讲述税收与企业共生的故事的？
2: 老字号呢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淀，而税收始终伴随着老字号的发展历程。这个区域呢展示了老字号在不同时期的账册、税收类票据和表证单书等资料，他们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税收在老字号合规发展中的历史印记。
1: 您手里拿的这三张票据就是老字号发展的一个见证，对不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分别代表着什么呀？
2: 这个上方呢是同仁堂1966年发货票，中间呢是这个1968年缴纳工商业税的付款单，最下面呢这是2001年增值税缴纳发票。短短30余年来，票据样式伴随模式全面革新，是我国税制变化、企业合规发展最鲜活的一个缩影。
1: 咱们的这个税收制度改革究竟对老字号的传承与创新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老字号的传承呢，它的核心应该说是坚守品质，而创新呢，它是老字号焕发新生的关键。这两者呢，其实都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那首先呢，我们说从历史来看呢，50年代初公私合营，很多呢民营企业呢转为了国营企业。在1958年呢，税制改革它简化了税制，减轻了老字号的办税负担，那让这些企业呢能够集中精力去做好产品。到了1973年，又再一次的进行了简化。那么到了80年代，国营企业呢实行立改税，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这种立改税呢，它让国营企业大大焕发了活力。那到了现代呢，我们说税收政策的支持呢就更加的精准了，比如说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政策。 很多老字号投入资金去进行工艺改良，去进行产品创新。那么这笔费用呢，是可以在税前进行加计扣除的，这就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此外呢，还有增值税的不断改革，就让老字号的产品呢，它更加具有了竞争力。那么可以说呢，我们的税收政策它就像一双隐形的手，为老字号的传承和创新呢来保驾护航，让这些老品牌在新时代里边又一次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1: 正是有了税收政策的支持，我们的老字号才能不断地焕发活力与时代同频，因此到今天依然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让我们也倍感熟悉和亲切的一部分。那除了老字号与税收，另外两个展区又有什么样的重点，各自又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苏馆长，
2: 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呢，是我们主线的内容，它是我们中国当代税收历史陈列的主展线的一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税收、计划经济时期的税收、改革开放初期的税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税收，到最新的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政策的不断发展变化。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发展专题呢，讲的是在税收征管改革当中，机构合并，特别是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成立以来一些工作成效和特色亮点工作，北京税务在征管改革、纳税服务、依法治税、便民惠民、服务首都经济发展中的特色举措与丰硕成果，让广大观众呢近距离了解首都税务的责任与担当。
1: 刚才我分享啊，说我跟着苏馆长参观完新展区以后，我的感受是耳目一新。郝教授，您从专业的角度，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们看了这个新时代的展览部分，可以说呢是生动地展现了税收现代化和国家发展是同频共振的。那么这里边呢，除了有绿色税制这个板块，还有呢在税制方面有深化增值税改革，有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这些呢都是和我们的生产经营和我们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那么都能够让观众呢通过这个展览的内容感受到，税收它不仅是财政收入，而且呢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税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它能够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大量的保障。
1: 苏馆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新展具有哪些特色的独家的展品？
2: 我觉得是一组首张票据，非常能够体现北京税务在改革中先行先试的担当。这一张呢是北京市首张水资源税税票，2017年水资源税在北京率先试点开征，这张2018年开具的票据标志着首都水资源非改税正式落地。这张是北京市首张环保税税票，2018年1月1日环保税在全国范围内开征，运行近40年的排污费退出历史舞台。这张票呢开具于同年4月份。这两张首张票据呢是新时代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缩影，更主要的是它们背后折射出北京税务的在绿色税制改革中坚持精细服务、平稳落地，用税收杠杆守护首都的绿水蓝天。除此之外，我们还展出了一件非常特别的藏品，北京冬奥会冠名纪念版发票。这张发票呢既是一份独一无二的赛事涉税纪念品，更见证了首都税务以精准服务保障重大赛事，以税务温度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1: 听了两位的分享，我其实特别有感触啊！从老算盘到电子税务局，我们看到税收征管的工具在变，效率在变，但是税务人服务群众坚守初心始终没有改变过。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在税务博物馆的这些文物一样，每一件文物可以如此完好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其实也是因为在背后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守护，默默的付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短片一起去认识这些守护税史的人，也听听他们的故事。
3: 在北京税务博物馆有这样一群人， 不直接与税款打交道，却每天与千年税史对话。他们中有人用声音传递税收温度，有人用双手安放每一件物件，有人用智慧让沉睡的展品活起来。他们就是北京税务博物馆的守护者，杨威便是其中一员。

0: 我的工作是策展和试展，这次重新布展，前前后后大约经历了5个月的时间。展陈呢，不是简单的陈列，我们选择每一件藏品都有想要向观众展示的点，我们会根据藏品的材质特征设计不同的展陈形式，有些呢需要装裱，有些呢则需要通过辅助的声光电来立体呈现。坦率地说，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和展陈内容没办法呀做到面面俱到，这也是我们这份工作的难点。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传递我们展览的核心，构建起文物和咱们观众之间最有效的连接。
1: 在博物馆深处藏着一处不对外开放的藏品库房，这里珍藏着近1700件税收文物，每一件都有着专属编号，安放有序，妥善留存。杨硕的日常工作就是专职守护和管理这些珍贵的税收文物。
2: 我的工作是库房藏品保管，外人看来也许很枯燥，文物入库验收、登记建档、分类保管、定期养护盘点，这些都严格执行着库房藏品保管制度。但我觉得每件文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记录着税收发展脉络，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连接，让历史与当下相连，让税务文脉代代相传。
1: 策展人的精心布置，保管人的悉心守护，这份坚守与付出最终通过讲解传递给观众。周怡然从事讲解工作已有12年，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观众读懂了每一件税收文物背后的故事。
3: 我们会结合不同的参观群体调整讲解思路，比如接待小学生，我们会提前准备趣味税收小故事，把晦涩的史料变成孩子们能听得懂的话语。接待企事业单位人员，我们会重点对比古今的税收政策，结合展品背后的历史，解读税收与企业发展的关联。哪怕是同一组展品，我们也要做到千人千讲，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有所收获。
1: 周怡然每天要接待多批参观群体，重复讲解数十遍，却始终保持热情，用专业与坚守让冰冷的展品活起来，让税收文化走出去。
3: 我们不仅是展览的讲解者，更是税收文化和税法知识的传播者。这份工作最打动我的往往是那些最真实的反馈，比如当孩子们听完讲解后对税收有了懵懂的认知，说出我也要依法纳税，或者是企业代表感慨于税收历史源远流长，从而对税法产生了由衷的敬畏与认同，都会让我感到满满的成就感。能让税收文化走进更多人的心中，凝聚起依法纳税的共识，这就是我们坚守这份工作的价值。
1: 一间博物馆承载千年税史，一群守护者以平凡的坚守守护着千年税务文脉，让古老的税收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依法纳税的理念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4: 看完了刚才的短片，我相信大家未来跟我一样走进税务博物馆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展品，但是从此以后我们也会注意到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是有一群在默默地付出守护这些文物的人。苏馆长，您其实跟他们是常常工作在一起的，您看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触？
5: 说实话呢，看到这个片子啊，我也很感动。让这些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北京税务博物馆，我们常说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是税收宣传员。
4: 北京税务博物馆啊，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收藏文物的场所，它也是非常著名的税收普法教育基地。那这些文物它在税收普法教育当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5: 北京税务博物馆呢，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面向社会大众的普法工作，秉承传承税收历史、弘扬税收文化、普及税法知识的宗旨，突出公益性定位，发挥宣传教育功能。那么做好普法宣传、传播税收文化也是我们的重要职责。我们在每年

0: 4月份岁首宣传月、博物馆日和124国家宪法日期间，都会联合区举和中小学举办岁首普法专题活动，让学生呢沉浸式感受岁首文化。每年针对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研究机构、高校、中小学，都会有100多场的主题活动。
1: 这些文物呢，其实很好的提醒我们税收制度就是国家常治久安的基石。通过文物来理解税收，应该说比单纯的讲理论要深刻得多。其实我在录制这一期节目之前，内心一直有一个非常想要回答的问题。今天最后呢，想请教两位专家，看看两位会给什么样的答案。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为什么要关心税收历史？ 好，教授，您先来分享。应该说呢，读懂税收历史，也就是读懂了一个国家如何从过去走向未来。税制的每一次变革，其实都是时代的回响，它关乎公平，关乎发展，关乎每一个人的福祉。我们了解它，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今天的政策，珍惜当下的环境，才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更美好的未来中去。
0: 苏馆长，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税收贯穿千年文明，连接国际民生，读懂千年税史，方能读懂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优越性。
1: 两位的回答都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很多珍贵的税收的文物，比如说连三契、老算盘，还有首张水资源税税票。我想这些文物其实他们都说着同一件事儿，那就是税收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我们与这个国家之间最真实、最温暖的连接。也特别的欢迎大家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触摸千年税脉，聆听历史回响，感知时代风向。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税收天地，下期再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942年11月，二战北非战场，美英联军在同盟国的大力配合下，使纳粹德国面临的战场局势日趋严峻。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从非洲匆匆忙忙赶回柏林，希望希特勒立刻为他补充兵力和武器。没想到希特勒拒绝了，但是他给了隆美尔一个暗示：我们将拥有一种秘密武器，战争中他是绝对的主宰。他还宣称，如果我战败了，我要让全世界陪葬。随后他向军方下令，要以最快速度制造他的秘密武器。一场毁灭世界的大火即将被点燃。希特勒所说的秘密武器就是原子弹。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如果希特勒后来真的有了原子弹，那么二战的历史，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就会被彻底改写。万幸的是，希特勒最终没能得到他梦中的秘密武器。但什么原因呢？这也成了二战中最大的谜团之一。那么，究竟是谁打破了希特勒的原子弹梦？希特勒跟物理学基本上沾不上边儿，但是他对犹太人在德意志国家建立的科学体系一直抱着蔑视的态度，而且对犹太人垄断的这门学科他抱

0: 到了很深的场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希特勒对欧洲邻国不宣而战，在不使用秘密武器的情况下，他的闪击战攻破了大部分欧洲大陆，所以希特勒感到飘飘然，他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这项战术上，从而忽略了原子武器的开发。怎么忽略的呢？德国开发核武器的计划仅仅投入了区区的100万马克，在当时大约相当于74万美元，而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投入了20亿美元，100万马克还不到曼哈顿计划的1/1000。相反，对于发展微型火箭，他却投入了5.5亿马克。所以说，希特勒不是不想研制新型的武器，而是他自认为他可以迅速解决战斗，所以没有必要花大部分的时间和金钱放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武器上。所以德国人最终没能搞出核武器，希特勒的盲目乐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急功近利。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行事非常霸道，对于新式武器的研制开发，他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必须在6周之内投入战场使用，否则就不要研制这个东西。从研发到投入使用6个星期，显然这是违背常理的。但希特勒又是国家元首，没有哪个科学家敢对他做出这样的承诺。不过希特勒虽然在原子的研究上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但可怕的是，只要他想要原子弹，他还是有先天的优势。在二战爆发之前，德国曾经是诺贝尔奖获奖者最多的国家，德语是欧洲科学界的通用语言，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曾经与英国的牛津、剑桥并称为欧洲顶尖学府，德国另外2名最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海森堡和波尔都曾经在这里工作。所以德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好的科学家，他们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世界最大的天然油矿，他们有世界最强大的化学工业。因此方方面面看来，希特勒想要拥有原子弹应该是易如反掌。而且随着他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他又抢占到一个巨大的宝藏。
1: 1940年4月9日，德军对挪威进行了闪电式袭击，在短短24小时之内，德军侵占了挪威的主要城市。对希特勒来说，挪威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挪威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深邃的峡湾，这一切都为德国的军舰和潜水艇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借助这些自然地理条件，德国海军可以对穿越大西洋的盟军舰艇以及打算封锁德国的英国皇家海军进行攻击。
0: 侵略挪威对希特勒来说，除了取得战略优势，还有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因为他梦寐以求的宝藏就藏在挪威特勒马卡地区一个荒僻的山谷里。维默克水电站位于挪威境内，别看它只是个普通的水电站，这里可有希特勒的宝藏。水电站能有什么宝藏呢？这个水电站在过去10几年的生产过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着一种工业废料，重水。而重水对水电站来说它是废料，但对于原子弹来说却是重要的原料。有了它，希特勒想要实现自己的原子弹梦，那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可能希特勒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抢来的宝藏有多么的珍贵，但是另外一个人，他比希特勒更清楚水电站的价值。照目前的样子下去，他已经看到了可怕的未来，他必须采取行动。1942年10月的一天， 在伦敦雾气蒙蒙的街道上，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人坐着一辆 V16 凯迪拉克轿车来到了英国的军情六处。来人是挪威流亡政府的情报局局长利夫特隆斯塔德。

0: 他向英国的同行说明，德国人正在维默克水电站的工厂生产重水。里夫特隆斯塔德知道德国生产重水的用途，他们是要生产原子弹。希特勒的原子弹生产出来，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英国，而他的流亡政府正是在英国。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想求见英国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孟西斯，可孟西斯没有搭他的茬，而是给了他一封德国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情报，落款是王子。里夫特隆斯塔德看了这个情报，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王子是英国在瑞士的一个谍报网，由这个谍报网传出来的情报准确率非常高，所以两人一拍即合。这样一个毁掉希特勒梦想的行动就要展开。
1: 维默克水电站建在哈尔达格高原，四周围崇山所包围，地势险要，结构复杂。它是一座用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坚固楼房，建筑在300米深的一条峡谷边缘上。所有进出的通道和这座水电站本身都有经过特别挑选的德国兵守卫。
0: 孟西斯建议通过空袭炸掉水电站，但特隆斯塔德却反对，理由是水电站建在哈尔达格高原，四周全是山，用飞机轰炸不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空降一支特种部队，悄悄地潜入水电站，把它炸掉。最后他们达成共识，使用空降部队。然而在这样险要的环境下，再有经验的特种部队都不可能有十分的把握，怎么办呢？他们决定就地取材。
1: 1940年，在德国闪电般的侵占挪威后，许多挪威人逃到英国后都成了特种兵。他们通过特别训练，然后回到挪威德国占领区再次战斗。而此时一直由英国人训练的秘密军队也在欧洲本土展开着反击，这就是特别行动部队，简称为 SOE。 他们的任务是搜集情报进行破坏，为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的抵抗运动提供支援。一场艰苦的训练下，还要在德战区生存更是危险，随时有可能面临被俘受刑的情况。此时逃亡到英国的挪威人便把加入特别行动部队作为自己的目标，那样可以有机会回到自己国家狠狠地反击德国人。
0: 很快特隆斯塔德就找到一个逃亡到英国的特种部队军人，就是他，埃纳尔史吉纳兰德。孟西斯一看，哎呀，这不就正是他们想要找的人吗？典型的北欧人，高高的个子，金黄色的头发，一手好枪法，而且还会滑雪。更巧的是，纳兰德的家乡就在维默克水电站的所在地哈尔达克高原，那里的一切他都非常熟悉。很快纳兰德被安排到了 SOE 特种训练部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特殊训练。到训练结束的时候，他已经熟练掌握了用密码收发报的技术，并且学会了跳伞，这意味着他可以出发了。
1: 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开斯特型轰炸机把一个代号山猫的谍战人员空投到了挪威哈尔达格高原，此人便是纳兰德。他的任务便是摸清楚水电站的具体情况，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接应特别突击队炸毁水电站。纳兰德在潜入小镇后，用色相征服了一名在水电站工作的德军女秘书，摸清楚了水电站的一切环境。在等待了漫长的一年后，他终于接到指令，接应从伦敦空投来的突击队员。
0: 纳兰德要接应的突击队由4名特工组成，他们是从一大批流亡的挪威地下特工人员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组成先头部队，代号是燕子。
1: 1942年9月，这四人完成了空投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当英国轰炸机载着4名燕子飞临挪威上空时，每次都因为云层

0: 海后能见度差而返航。直到一个月后，突击队员突然接到登机命令，经过几小时的飞行之后，在夜色中跳伞，但因为天气恶劣，他们没有落在指定地点，而降落到了离维默克水电厂100英里的哈尔达格高原。飞机空投下来的设备包裹也不知散落到了哪里，而地处深山，无线电设备也失效了，燕子们与总部失去了联系。四个人差不多用了整整2天时间，才把飞机投下的散落在各处雪地里的装备找齐。此后的15天，队员们都是在海拔1300米的雪山上度过的。为了把装备搬运到预定地点，他们白天每人要托运54公斤重的设备，而且要在同一条山间小路往返3次。夜里只能冒着0度以下的严寒，在雪洞里睡一会儿。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是一小片干奶酪、一小撮磨碎的燕麦粉和4块饼干。
1: 1942年11月9号，纳兰德焦急地等了将近快2个月，终于见到了燕子们。他们立刻在维默克水电站附近准备好无线电和着陆信号，迎接突击队的到来。英国特种作战部终于收到了燕子们准备就绪的消息，可以行动了。1942年11月19号，新兵计划开始实施。但是当滑翔机飞到目的地附近时，由于当时气候条件异常恶劣，飞机的机翼迅速结冰，牵引绳断裂，2架滑翔机全部坠毁。飞机坠毁后，幸存者只有5人，而且他们全部都被德军俘虏，然后都牺牲了。新兵计划彻底失败。而这个时候，远在柏林的科学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实验，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有足够分量的重水运到实验室。而希特勒的另一伙人也在行动。由于新兵计划失败，英国人的行动和意图都暴露了，这就让德国驻挪威的总督约塞特·泰伯温亲自到维默克地区视察防务。纳粹党卫军在水电站附近大肆搜捕，凡是有一点点英国人的嫌疑都立即逮捕。纳兰德没办法，只好先躲起来暂时避一下风头。而且由于纳粹党卫军地毯式的搜捕，燕子们也陷入了困境。
0: 躲在海拔1300米山区里的燕子们，食物所剩无几，无线电的电池也快用完了，每个人不是发烧就是胃疼。而在伦敦，陷于绝望的联合作战部只得一切从头开始计划。英国特种作战部仍决定派出另一个袭击小组，于是从挪威皇家陆军的志愿人员里选出一批队员加紧训练。他们破坏的主要目标是维默克水电站的18个不锈钢的高浓缩电池和重水罐。
1: 英国的特种作战部从挪威皇家陆军的志愿人员里面挑选出一批队员进行特殊训练，他们的破坏目标就是藏在维默克水电站的重水罐和高浓缩电池。盟国和德国的核竞赛能不能成功，关键就看突击队能不能成功。
0: 1943年2月16日，由6人组成的代号枪手的突击队被空降到了距维默克西北45公里一个结冰的湖面上。由于他们没有得到燕子的接应，只好先隐蔽起来。但很快食物和电池都用完了，天气骤变，下起了暴风雪，他们只好在一间小空屋中饥寒交迫地度过了5天。第6天，大雪终于停了，6名队员强忍着饥寒艰难地滑行。突然他们发现了2个滑雪者，以为是德国巡逻兵，大家立即做好射击准备。等来人滑到眼前，才发现竟然是燕子队员，大家忘记了疲劳，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现在10名突击队员聚齐了，加上山下的纳兰德，共有11个挪威人在一起共同战斗了，重任就落在他们11人的肩上了。

0: 1943年2月27号，突击队分成掩护组和爆破组，他们正式开始行动。除了必要的武器装备外，每个队员身上还带了一件特别的东西，两片氰化钾，这是为了一旦落入敌人手里自行了断用的。所以每一个队员都做好了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根据纳兰德提供的情报，德国人完全没搞明白，他们以为上次伞兵空袭的目标是针对一座建在工厂附近的水坝，而不是维默克水电站。所以100多名新来的警卫大部分被部署在水坝上，只有12人被派到工厂来。此外，纳兰德还把工厂里德军警卫的位置及换岗时间、每一扇大门的开启方法、工厂附近的相关情况全都摸清了。突击队这时候有两个选择，一是可以直接通往水电站的警卫森严的狭窄的吊桥，二是穿越几英里长的白雪覆盖的崎岖森林区，往下爬300米进入峡谷，涉过激流险滩，再登上300米悬崖峭壁，才能到达通向工厂的铁路堤岸。峭壁上装了不少警报器，一不小心碰到它们，工厂里所有的探照灯便会立刻四下搜索。突击队员权衡了利弊，最终选择了凶险的峡谷。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走峡谷可以大大减少和德军警卫正面交火的可能性，这样可以保存实力。另外，德国人认为偷袭者一定会经过吊桥进入水电站，所以哨兵的注意力基本上不在峡谷下面。
1: 晚上8点，行动小组悄然踏上了征程。由于他们带着敏感的爆破炸药，提心吊胆地徒步走过了积雪覆盖的森林，向下滑过多险的雪地，来到峡谷的底部，凭借精湛的冰雪技艺，幸运地抵达峭壁的顶端。他们沿着铁路堤岸向前匍匐而去。到距离工厂460米之内时，行动小组在水电站轰鸣声的掩盖下靠近了目标。他们通过一把在英国酒吧捡来的线钳，进入了他们的目的地——维默克水电站。爆破组只花了不到3分钟，就找到了安装电缆线的通道。它一直通向重水机器的房间，直接进入到了重水工厂的核心。很快，爆破组成员便在储藏罐、管道、机器和高浓缩电池等炸点上放上炸药。他们检查了一下引爆雷管，用颤抖的双手点燃了导火索后，飞奔至地下室门外约18米处，趴在一堵钢筋水泥墙的后边。几乎就在同时，他们听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在硕大的混凝土墙中，这声音显得很低沉。
0: 一时间，工厂的警报声、卫兵的警笛声、武器的碰撞声、卫兵的叫骂声就响了起来，整个工厂就像一座被捅了的马蜂窝，乱作一团。突击队员们趁着混乱，贴着通道的墙壁向外边跑去。这时候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现在要做的、应该做的就是逃跑，逃得越快越好。他们很快就下了峡谷。
1: 其实水电站爆炸后，德国哨兵第一时间冲进了水电站，但随后德国人以为袭击者还躲藏在水电站里。他们知道袭击者没有穿越吊桥，他们认为只有疯子才会攀登水电站后面的悬崖或者吊桥下的峡谷。于是他们推论袭击者不可能逃出水电站，这为行动小组争取了大量的时间。破坏小组撤到了相对安全的哈尔达格高地，他们在那里将行动成功的消息发回了伦敦。
0: 11名突击队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历尽千辛万苦，让德国人耗费几年时间建立起来的重水实验室在瞬间化作灰烬。450公斤极其珍贵的重水，在炸毁的水槽里边，顺着工厂的污水沟流走了。1943年8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会议上，英国首相。

丘吉尔把水电站被炸毁的消息告诉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可没想到，水电站遭受重创之后，德国人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0: 直接进攻，那么就得动用大部队了。可这么多人行动之后，要想安全撤退，那可就成问题了。
1: 于是英国人决定向美国人请求支援，对工厂进行轰炸。1943年年底，美国300多架空中堡垒和解放者轰炸机从东英吉利的空军基地起飞，朝维默克方向飞去。轰炸机重创了目标，水电厂动力系统损毁严重，但希特勒的重水并没有受到损失，因为德军早就把他们需要的重水储备在一个7层建筑物的地下室。1944年，战事从东线和西线慢慢地向德国本土推进。希特勒已经乱了方寸，他开始真正地把原子弹看作救命稻草，打算用尽一切手段造出他的神奇武器。于是他下令把仅有的重水运回德国。不过德国人没有想到，英国谍报人员的嗅觉像猎狗一样的灵敏，很快他们就闻到了气息。于是燕子行动的挪威人再一次临危受命，他们接到英国作战部的命令，把货船炸沉。德国人打算把库存的重水通过铁路从维沃克水电站运送到港口迈尔，然后通过渡船把这批货物运过停湖，再装上火车运回德国。显然炸毁目标最理想的时机就是在运输过程中。1944年2月19号，装有重水的火车离开了维默克水电站，开往迈尔港。火车周围到处都是德国部队，沿途保护火车上的货物。然而到了傍晚，在离迈尔几英里的地方，火车停了下来。行动小组抓住了机会，他们在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潜入了海港，而这时候德国卫兵还没有到达，船上只有挪威人把守。突击队员装作逃跑的样子闯进了轮船，被一名守卫人员拦下来了。他们谎称有盖世太保正在后面追捕他，请求帮助。于是守卫人员把他们送到了底舱，让他们暂时躲避一下。这时候突击队员就顺利地沿着底舱到了船头，他们很快就把炸药和电动雷管安好，并设定好了引爆时间，然后就离开了货船。
2: 4日凌晨，货车开入了港口，德国人根本没有检查渡船，便将重水装在了船上。1944年2月20日上午8时，装有重水的一列货车从维默克镇出发了。10点整，满载重水的货船准时起航。10点45分，炸弹准时爆炸。仅用了5分钟，德国最后一批珍贵的重水连同其设备一同沉入了挪威的停湖湖底。
0: 到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原材料，而这个时候另一支部队也行动起来，彻底打碎了希特勒的原子弹梦。给希特勒致命一击的是美军的一支科学间谍小组，它的主要任务是捕获一切和原子弹有关的资源，包括科学家、重要物资和情报等等。它的名字叫阿尔索斯特别行动队。很快，阿尔索斯行动队进入了黑辛根镇附近的海德堡，他们占领了当地的一些实验室，俘获了德国在原子弹研究方面的主要科学家。那么在经过核试爆之后，德国在原子弹研制方面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准呢？德国科学家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原子反应堆，为德国提供能源，但就连这个工作也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离建成实用的反应堆还相当的遥远。所以曾经让美国人坐卧不安的纳粹原子弹噩梦，其实只是一个幻影，和曼哈顿计划比起来，它就像一个成年人的儿童玩具。就这样，阿尔索斯特别行动队用各种手段把德国、意大利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带到了美国本土。而这时候美国自己的核武器研究也马上到了临界点，现在大量顶级的科学家加入进来了，

这就加速了美国核武器的研制进程。1945年，希特勒在广播里做了最后一次讲话。他的讲话既没有给他的国家指出一条希望之路，也没有再提到他的神奇的秘密武器。直到他自杀，他也没能看见他渴望的超级武器的影子。而在3个月之后，一声巨响改变了世界。大洋彼岸的美国，让这个世界上升起了第一朵蘑菇云。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各位觉得怎么实现财富自由？
1: 一句话叫富贵险中求。
0: DAT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1: 说请那个女一叫什么章子怡，来的是你二姨。
2: 仅在个别影院上映了一天。
3: 在法律上叫非法集资私信。
0: 在遇到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得赶紧踩刹车了？
4: 财富自由还是财富蒸发？本期蜜蜂计划带你走进非法集资，了解财富自由真相背后的真相。
0: 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邀请叔叔阿姨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5: 爱情。
0: 哎，今天我们蜜蜂计划栏目组来到了望京街道，今天有一个关键词，财富自由。各位觉得怎么实现财富自由？阿姨，向您取取经。
6: 真是想不出来，我只能是在银行里进行定期理财，或者是挑一个大额的金额理财，别的我什么也不会做了。
0: 在银行理财，挑一个大额理财，有一个大前提，是人阿姨说了，我有大额，对吧？
7: 我发现越投资越不自由。
0: 为什么？
7: 我就没有投资能挣钱的项目。
1: 因为你没有大额。
7: 哦，是因为我没大额呀。
1: 分享一下，有一句话叫富贵险中求，您同意吗？
0: 来，叔叔，我再多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理财方式是您觉得比较好的？
8: 我呀，一般就是定期理财，随时存，随时取。
0: 今天我们要聊财富自由的话题，其实多多少少和投资两个字就挂上钩了。甭管是定额还是活期，有的时候我们在投资方面真的要小心。好，接下来呢，请出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朝阳检察院第二检察部的两位检察官孟艳琴和张哲峰，来，有请二位。刚才呢，叔叔阿姨们都分享了他们关于他们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手段嘛，有银行啊，有股票啊，有基金呢。
3: 通过这种正规的投资渠道，进行投资理财，其实是不会有太大风险的。
0: 我想听的是，什么有风险呢？
3: 如果是投的是属于非法集资的项目，那肯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有一些不法分子，正好是利用大家想追求财富自由的这样一种心理。通过各种欺骗的方式，开出各种诱人的条件，让大家把钱投给他。
7: 我投资的时候，我人家都说完了之后，我都觉得不是非法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就是卷钱跑了。那怎么定义这个是不是非法呢？
0: 咱们先给非法集资下一个定义，什么叫非法集资？
3: 就是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许诺

0: 还本付息，或者是以其他投资回报的形式来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这叫非法集资。
1: 不太明白。
0: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大家面前有两个箱子，其中有一个箱子里边是空的，另外一个箱子里边是装着黄金的，然后让大家去进行投资，大家会觉得投资哪个是非法集资呢？
2: 好，您觉得哪个？
0: 其实首先呢，投资那个空箱子，因为它里边根本就没有东西，那它肯定是一种诈骗，所以它这一种行为就是一种非法集资。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它前提都是以高额回报作为诱饵让大家去投资的这个前提下。另外呢，就是投资这个有黄金的这个箱子，其实投资有黄金的这个箱子也可能会构成非法集资。假如说这个黄金它是塑料做的，就是它不值那么多钱，但是它承诺给您高额的回报，那您投资它就是非法集资。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箱子里边的黄金它是真实的，甚至大家去投资它都是可以带来收益的，这种情况下它也有可能构成非法集资，因为还要看这个公司有没有相应的资质，
3: 它有没有吸收资金的资质，而不是经营的资质。还有一个是像不特定人群，就是老李老张都能上这儿投资来，这个也算是非法集资是吗？
0: 对啊，非法集资我们在法律上叫非法集资四性，就是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
4: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办法，就是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能够有资格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其实就只有商业银行和部分的公募基金。其实这个条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了一些投资理财公司呀、投资公司，其实都没有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资格，我们甚至不需要去查他有没有相关的资质。
2: 好，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有谁经历过或者听说过一些非法集资的事儿？
5: 我听说过的非法集资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要钱，在写字楼里很高级很高的啊，然后说你看吧，你也可以去我们那个总部，在上海也可以去参观，然后就是吸纳资金，然后呢最后就跑路了。
2: 其实我们客观来说，每一个人都有想让自己财富我们不说积累，最起码是增加的一个美好愿望，怎么就和非法集资联系上了？今天又会有哪些案例带给大家？让我们先来看。
6: 世界唯一稳步上涨，一场没有输家的财富盛宴。这就是齐大姐在某微信群里看到的虚拟货币投资介绍。
7: 他就是说这个币买了以后每天能给你利息，并且利息还是复利滚存的双涡轮的，有一直涨的，也有中途也有往下跌的时候，3块多那会儿我要是卖能赚20-30万。
6: 于是齐大姐按要求下载了一款虚拟货币操作软件，在里边买了不少 DAT 虚拟币。然而没过多久，交易平台发布通告说系统遭遇攻击，不能买入卖出。同时齐大姐买的 DAT 货币从以前的2-3块钱跌到了8分钱。
7: 就正月11的时候来过。
8: 来这儿干嘛？
7: 来这儿就是说是那个1.0那会儿，不是年前不就给关了吗？所以那个到2.0的时候说让要升级来培训2.0来，就是说2.0这个操作流程，怎么买怎么卖。
6: 没过多久，平台又发布公告，要阶段性停止对中国地区用户的服务，软件里也找不到客服入口和提现入口，曾经去参加培训的写字楼也已经换了商家。
2: 我问问叔叔阿姨，刚才在短片里提到了一个叫什么 DAT， 懂的请举手。啊，我问一下两位检察官，这个 DAT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0: 是一种虚拟货币。
2: 我们发现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不了解这东西。您来，阿姨，您说。
9: 有的不懂还去买，那不是上当吗？讲那什么多收益呗，可能是他也不了解就去，有受骗上当。有的尤其是老同志，有的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呢又想赚钱，可能是有这种心理。
2: 哎，对，这个两位检察官赶紧帮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像阿姨说的这种情况？
0: 我觉得刚才阿姨说的挺对的，就是因为他们许诺大家可以获得高收益，很多人在这个高收益的诱惑线下，然后就去进行投资。
2: 刚才提到了一个什么叫虚拟货币， 货币？
0: 虚拟货币它其实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它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的，是一种以数字形式存在，而不是以我们平常经常见到那种物质形式作为载体的一种货币形式。像我们平常老听到的那种什么比特币、以太币、空气币这些。

0: 些都是虚拟货币。其实在我国虚拟货币是不具有与法定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的，所以它不能也不应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1: 就是说你能看见这个数，我投了一块钱挣了十块钱，这个数你能看见，但是你见不着钱。
2: 我碰上过身边的这个实际的案例，我女朋友的朋友，然后他就拉着他一起去做这事儿呢。然后他跟我说老公，人家有一个就跟刚才那个似的软件，然后你点进去，你放10000块钱，第二天能给你返20000。我说那纯粹是瞎扯。第二天晚上他跟我回来说，他真的挣了20000，说我也要投。我说你再看看吧。结果他第二天那边跟他说，你再投50000，这次能给你返80000，真的返了80000。
0: 哇！
2: 然后过了大约5天吧，然后让他投10万，然后他就问我女朋友，你要不要一起投？我说你别投，我说我听说这个钱可能是取不出来，我说你让他操作一个试试吧，结果没取出来。虚拟货币就是这个钱，可能他现在这个数可能已经1年多了，这个事儿可能已经涨到1亿了，但是这1亿只是在上面是一个数字，你根本取不出来。
0: 刚才那个所说的这种形式的确就是利用虚拟货币进行诈骗的一种方式，他也是通过前期不停的宣传炒作，说这个东西有非常大的升值空间，然后让大家把这个钱投进来，可能最后就会出现您刚才所说的那种最后无法提现，然后跑路，大家遭受损失的这样情况。
3: 真正的最具隐蔽性的一点就是虚拟货币啊，他给你看当就是别的国家的一些资料，让你感觉他其实在国外这些是可以使用的，给你看无数翻译过来的例子，中英文对照的，你就极具诱惑性。
4: 比如我们投资比特币，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是一个全世界流通的一种虚拟货币，但是呢我们在办案中发现一种问题，是它名义上是投资虚拟货币，我打开我这个软件，我买的也是比特币，大家认为这个比特币在市面上这么多人用应该没什么风险，但实际上呢它这个平台是伪造的，犯罪分子自己搭建的一个平台，所以就导致了我们投进去也看到了去比特币它的价格确实在上涨，我们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也能查到，哎，我的比特币确实上涨了，但是在提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钱提不出来。
5: 那么我们现在不妨请检察官帮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一看到提到这个虚拟货币投资我就要小心了。
0: 总结下来有3点，首先是大家要对一些新兴的概念保持理性，就是像虚拟货币、数字藏品、区块链这些概念，就是听起来比较的前卫，它表面上可能是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但其实它的实质上还是借新还旧的一个金融骗局。第二点呢，犯罪分子一般都会承诺高额回报、高额收益，大家听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被高息所诱惑，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币圈神话，一夜暴富。你所看到的可能是虚拟货币价格的高歌猛进，但它的背后可能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5: 说完了虚拟货币，接下来我们的关键词叫影视投资。哎，关于这影视投资就有意思了啊！我们来看一个小品。
6: 上演那个哪吒二，
1: 那票房
6: 叫做魔童闹海，都看了吧？150亿，
1: 哎呀，
6: 是国家支持的，一是扬我国威，树立民族自信，二是票房已经在全球排到前3了。
1: 哎，
6: 所以说下面我要介绍一项目是拍哪吒3了。
1: 嚯，
6: 魔童再闹海
1: 哟！
6: 魔童第一次闹海逗的是谁呀？
2: 逗的谁？
6: 敖丙。第二次逗的谁呀？
2: 惠丙。
6: 哎，对。第三次是炒饼
2: 啊！
6: 哪吒，你别闹啊！哪吒三，这个马上就要投拍了，全部是原班人马，导演还是那个饺子，可以一会儿截图之后报一下名，愿意投的话到那边登一下记。投资很小
1: 啊！
6: 啊，你像那阿姨大额存单，拿出4张5张够了。
2: 各位叔叔阿姨信吗？不信吧，听听你看看你这口碑，你看看这口碑，我跟您说这就是一老骗子，知道吗？千万别信他的，忽悠我3回了。
1: 哦，
2: 前2回那电影叫什么？这个刹车不太灵啊。
6: 那怎么了？
2: 还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变形金刚葫芦娃
1: 啊。
2: 这都什么电影？这都这次又忽悠着拍哪吒，啊，说什么国际一线大明星，说请那个女一叫什么章子怡，
6: 章子怡不错呀。
2: 什么来的是你二姨？
7: 还当死一
6: 五二一，你没听明白啊？我说的不是哪吒二，哪吒二都拍完了，但我说的是哪吒三，还是那导演拍，你前面这俩赔了，那不赖我。那是那个导演没拍好，后边的哪吒三这是国家项目啊，哪吒二后边的人扮人马，
7: 嘿，那行啊，那
6: 你是不是还有点钱？
7: 我有点，我给你转账，我给你转账。
5: 行，
6: 哦，你投啊。
5: 好，来，我们请检察官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啊。我需要问一下咱们检察官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影视投资，他会找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投资吗？
8: 就是。
4: 其实像咱们社会公众熟知的那些大型的影视公司，他们因为常年要策划发行影视项目，他们的融资渠道是非常成熟的。他们比如有专业的机构进行投资，有银行的融资，还有一些业内的影视行业的业内的合作出品这样的投资。好的项目是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们的，反而是一些粗制滥造的小电影，一些甚至都没有完整的影视策划发行拍摄能力的公司，自己为了圈钱来找我们老百姓去，这个人投五万，那个人投十万，凑起来拍一个电影。这些电影其实根本就没有可观的票房预期。我们办理的一些案件中发现，有一些电影拍完之后，仅在个别影院上映了一天，票房连十万元都不到。
5: 那么，当我们普通人可能面对影视投资或者影视投资类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他说到哪儿了，我们就琢磨着，不行，有问题，得踩这个刹车了。
4: 第一就是影视收益权转让，我们办理的大量影视投资的案件，他们投资的方式都是投资人出资一部分购买这个作品的份额。举个例子，这个公司向你宣传我要拍哪吒三，它的总投资是一个亿，那么我作为投资人，我投资100万，我就占了这一个亿1%的份额。当这个影视上映之后获得了票房，我也能从票房中分成1%，是这样一个投资模式。但是当大家听到有人像你这样宣传的时候，你就要警惕是否会落入影视投资的陷阱。第二点呢，就是当红明星出演，但实际这个电影开拍的时候呢，他根本就没有和这些当红影星签订这个合同，而是找了一些不知名的18线影星来参演。
5: 像什么许诺是刘德华，就怕是把我叫过来了，说我叫乌德华就请过来了，那就有问题了，对吧？
4: 第三点就是向你承诺票房有保证，稳赚不赔，告诉你我们拍的也是一个红色题材的电影，你看前两年上映的某部某部电影取得了多好的票房，投资之后你的收益一定会翻番，这种承诺肯定都是一些虚假的承诺。因为电影的投资本身就有不确定性，甚至我们说专业的投资机构，他也不能保障我这个电影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票房的收益。
5: 好，那么说完了这个，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件事情啊。我问问叔叔阿姨们，通常啊，我们要形容开玩笑似的要形容这人有钱，我们会怎么形容？
9: 家里有矿。
5: 哎，家里有矿，那好，我再问问你啊，我家里有草原，几千头牛羊，对吧？这些都是我的。然后一琢磨，哎，最近可能牛肉价格起来了，我得一卖，是不是也挺好的呀？
9: 对，
5: 可好了，可美了哈。
9: 对，
5: 好，可美的事儿是不是就得小心呢？我们往下看。
10: 我也是记者。我来到关键48年，我没吃过一个真品。我舍不得，
11: 都是我们的养老钱，
10: 辈子辛苦下来，
11: 一辈子养老钱，对不对？都是这个积攒下来的钱，
10: 很不容易积攒的一两万、三万，从他们头都来，所以他们内心很气，痛苦啊！包括他们都在哭，他们
12: 骗取大家血汗钱的是包某的公司。公司宣称有8个成规模的生产基地，养殖猪、鸡、兔等，是国家提倡的三农产业。只要投资生产基地，一年可以按10%还本付息。
10: 当时呢，这个包崇华就说：“你们谁数得清这里面有多少只鸡？”我当场可以奖励他10万元。我看了以后呢，我说不错。
13: 基地每个月产生的利润是否能支付你每个月要给的高达42%的提成比例和15%的利息呢？
10: 我又查几，
13: 你直接回答我，提成的利益的
10: 分
13: 是来源于
10: 生产中盈利来的，一部分是市场上借来的。
12: 承诺无风险、高息返利，还把只有小学文化的包某包装成三农先进人物、公司董事长，来骗取投资人的信任。先后向12608人非法吸纳资金4.8亿多元。
5: 鱼养殖它算是一个套路了， 这种套路有没有叔叔阿姨见过或听过，或者说接触过听过类似事情的请举手。有听过，有听过，有听过，其实都有听过啊。因为云养殖确实是现在有一些包括合法的在做的一些服务是有的。您一个月几百块钱，然后呢这个菜地是您自己的，有人帮您打理。比如说骗子还会怎么利用云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骗我们的钱呢？
4: 其实近两年来我们称的云养殖，它是一种线上和投资结合的方式，打着互联网加农业，互联网加牧业的旗号，告诉投资人你在我这儿交易用的钱，认领一些牛或者羊，到期之后呢，我能够给你高额回报，甚至你还能获得实物的回报，比如牛肉、羊肉、牛奶、鸡蛋啊。但是呢在宣传过程中，这些非法集资公司会用一些伪造的视频或者图片让你来看我们有活蹦乱跳的羊啊，有大型的养殖基地啊，甚至还会租赁一些临时的小型的一些养殖基地，带着投资者去参观，让你看我们确实有养殖基地，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演员羊、演员鸡，都是为了让大家投资使用的。同时呢，大家投资之后可能还能通过手机 APP 实时看到自己所领养的那头牛它当时的状态，实时能够监控，但实际上可能都是一些伪造的视频或者 AI 制作的视频。
5: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呢？如果这个我和关姨，我们俩，这个关姨，咱俩一个月一人出500，养一片地，对吧？
4: 它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是生产经营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交这部分钱，我是为了得到里面的有机的农作物，我是为了生产经营，投入生产经营，还只是我投资钱，目的就是为了一年、两年之后获得连本付息的这个回报，是一种投资行为，还是一种生产行为？这是一种本质的。
5: 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我看他这儿有菜地，然后我一个月投个1000块钱，全年呢是12000，我正常该吃菜吃菜，这算是生产行为。
4: 对，但如果对方公司向你承诺了，我定期一年之后你投资的这12000，一分不少的我给你还回来，甚至还给你利息，那么你为了这个利息投资，其实这就是一种集资行为了，它就与生产无关了。如果是一个虚假的项目，用一些伪造的视频照片，实际上压根儿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就不存在，那就这就是一种非法集资行为。
5: 我举手。我们普通人又没有能力判断他是不是自己的地，对吧？
6: 不用考虑他真的假的，就不参与。你既然没，你都没法判断他到底是还是不是，你干嘛要参与呢？
5: 那就是关键点就在这儿了。如果我们真的想参与，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得这根弦绷起来，该踩刹车踩刹车。
4: 第一就是听到这个高息利用，就是我告诉你我年化收益多少，保本保息，听到这样关于利诱性的这种词语就要十分的警惕。第二个就是会冠以一些比如高新技术，我是区块链、大数据、互联网加农业这种新型的高科技的词汇，给你用各种的词汇对他的公司进行包装，你就要警惕他是否在给你设套。第三点呢，就是大量的这种案件会出一些政府扶持政策支持的一些文件，而这些文件很多都是生搬硬套，甚至就是虚假出具的一些文件。
5: 其实叔叔阿姨们，我相信都只记住了一句话，就是既然这事儿我不懂，我干脆就不参与，对不对？我再问问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自己规划退休了的？
8: 我就想去出去到看全国各地去看看，
5: 出去好好玩一玩。
8: 对，
1: 说句实话，到这就我这和我周围很多人都不是说有特别的规划，说我今年怎么着，明年怎么着，不是，经常就是一拍脑袋走玩去。但是呢，一般呢，我们就是唱歌啊、跳舞啊，然后商量好这几个一聊天，咱们一块走啊，玩一趟去啊，然后我们就出去了。
5: 刚才我们说了非常多叔叔阿姨们，比如说养老的一些方式。喜欢的一些东西，但是就觉得现在骗子真的是无孔不入。你看啊，比如说想出去旅游，对吧？旅游产品的非法集资等着大家呢。喜欢运动，喜欢文艺，喜欢跳舞，我们这儿有保健品的骗局等着大家呢，对吧？喜欢文玩字画，我们有古玩投资类的骗局等着大家呢。可以说现在的骗子真的是在哪儿都给大家设着陷阱等着您呢。
9: 为什么找60多岁70岁的？ 你怎么不发展我成为你的客户了？还是在针对老年人，还在坑人家养老钱？

0: 贾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吴某，吴某承诺年利率 24% 按月付息，让贾先生投资新能源项目。贾先生被高息打动，先后投资48万元。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吴某不再支付利息。贾先生发现身边多人被骗，所谓新能源项目也是子虚乌有，于是选择报警。
1: 那个我讲啊，经不起他们家的诱惑，得想法查一下。但往往都是存在发财心理才上当受骗的啊，希望他们家都以此为戒。
0: 警方统计，该案涉及参与人4000余人，其中55岁以上中老年人3500余人，非法吸收资金达2亿余元。
2: 那么，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通过数据看到的，比如说专门这些骗子骗老年人的这个重灾区呢？
3: 第一就是养老，吸引老年人去投资一些养老院、养老公寓或者是养老基地，然后许诺大家高额回报或者是定期给予分红这样的形式。
2: 嗯。
3: 第二个关键词呢是，收藏，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可能喜欢一些个古玩、字画、古董、瓷器等，但是又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不是很了解。所以有一些犯罪分子呢，就是抓住这一点，诱骗大家去投资一些所谓的收藏品。
2: 嗯。
3: 第三个呢，就是保健品，有一些小礼品去作为诱惑，让大家去参加一些健康讲座，或者是免费游的方式，来吸引大家去参加一些个旅游团。然后在这个旅游团的过程之中，让大家去高价购买一些保健品，或者是投资一些其他的理财项目。
2: 在遇到什么情况下和养老相关的，哎，一听到什么情况，我们就得赶紧踩刹车了。
3: 我觉得有3点吧。第一就是低价、免费这样的字眼，一定要保持警惕，尤其是不要通过一些传单啊、小广告这样的形式去参加一些线下的活动。另外呢，就是高额收益，就是许诺大家可以保本保息，或者是可以获得超额的回报，或者是一些什么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这样的字眼，很有可能也是忽悠大家。另外呢，就是转账付款，就是骗子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从大家的手里把钱骗过来，所以遇到一些转账付款的决定，大家不要冲动决定，而要跟自己的家人互相商量一下，然后再做决策。
2: 现在说到这个旅游啊，它其实又生出了很多的变种，而且旅游不光骗老年人。我们继续往下看。
0: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急得不行了，一下子钱没有个好几十万，都是一分，这些钱都是一分一厘攒出来的，还不敢跟自己说，真是一天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5: 当时上烟台来，短途旅游，一下车都盼望着有个几次假期，他在那发宣传单，啊，他都接着我，接着我都说呀，他是住摊旅游，他说是他们哈给我旅游这个花钱买这个线路，所以我就这样我都买了。
0: 骗取老年人钱财的这家所谓的旅游公司，表面上售卖的是各种旅游套餐，以充值会员的方式购买线路，如果无法组织旅游，将支付20%以上的违约金。
5: 这困难存款吧，其实哈他利息还是比银行高得多，所以我呀就这个哈，都是以伢儿呢，啊，老头的名义、孩子的名义和老头的名义又买一些，啊，一共买了6万多块钱呢。结果他最后回了10几千块钱，还有5万多块钱没回来。
0: 原本是为了旅游，可后期无一不是被高额的违约金吸引，很多人纷纷加大投入，但这样的高回报仅维持了半年就不再支付了，
6: 并没有真正的去组织旅游去，而是偶尔的组织一次旅游啊，来做做样子啊，来以旅游作为幌子，来向老百姓非法吸收资金啊，来欺骗老百姓的这么一个公司。
0: 经过警方侦破，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均被抓获归案。
2: 刚才我们看到了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旅游套餐是一种， 对吧，还有什么
7: 违约金，
2: 违约金等等一系列，关于旅游还会有哪些变种呢？
3: 比如说第一种是预付款成为会员，就是以会员的名义让大家交一定的资金，然后许诺大家后期可以进行免费的旅游或者是低价的旅游，并且以大家高额的利息。再比如说是向大家销售旅游套餐，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去旅游，而是签订一些回购协议，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能还本付息。再比如说投资民宿，然后许诺大家高额的投资利息。再比如说是让大家交纳高额的保证金或者是押金，然后许以大家高额的收益。这几种形式其实都是以旅游业务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
2: 就本来出去旅游的目的是什么？
7: 舒华，
2: 对嘛？本来是玩，他怎么就转到我从玩到我要靠玩来赚钱了？孟检察官，当我们本来是想旅游的时候，他说什么的时候，哎，就得小心了。
3: 第一点呢，就是高额投资返利，抛收益背后是高风险。另外呢，就是低价旅游促销，或者是以一些收预付款的形式来推销一些旅游产品的时候，就要保持警惕。大家尤其是交纳那个出境游保证金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银行托管的形式，而不要向旅行社或者是他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账户转账，以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
8: 最关键的还是能够面对诱惑的时候保持一份冷静。
2: 问问叔叔阿姨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9: 就是不确定的情况下，就是少接触那些东西。
10: 刚才说的什么云养殖，以前还真不知道。增加了一些防骗防诈更多的知识，
11: 觉得知道好多法律知识，就是什么样的属于非法集资。
2: 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秦腔靠你们俩。
6: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这么着急把大家召集过来，主要是因为安妮和韩轩在海量的数据当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关键证据，仅用了15个小时啊，就发现了汇权的秘密。同时呢，我们也认真查阅了市局同志初审尹汇权和赵继凯两个人的供词，也初步掌握了这个汇权游戏的犯罪手法。那么下面呢，就是希望咱们白局、咱们公安系统的同志们抓紧突击审讯，尽快找到幕后黑手。
1: 上面很重视，我们压力也很大。如果真的像我们判断的那样，汇权这家企业他们确实和这个钱天心这类的网络犯罪团伙有勾连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才真正找到了这批数据流出的源头，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国杰，这一次我们是真的要为这个检察院的同志们这办案的效率和质量要给你们点赞。
0: 谢谢白局的认可啊。安妮，那你介绍一下你们的具体成果。
2: 好，我们发现在汇权新上市的几个不同游戏的程序包里都有一款被注入进去的新的程序，这个程序呢，我们先暂且将它称之为双向通道程序。这款程序它的内存大小在整个关键更新包里面几乎没有占用任何的空间，因此一般的情况来讲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它。而且这款程序它粘连在关键要更新的玩家游戏行为监测程序当中，这款监测程序它主要是在用户的 ID 基础上，比如说像充值游戏，比如说像游戏时长，还有在关卡选择的游戏当中都会起到一个监测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呢也就将它称之为主程序。而这一次查出问题的更新就是在于主程序，它在对于增加未成年人甚至是成年人在游戏当中的充值和时长的监控。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就像一个寄生虫一样，在主程序这个母体当中吸取了营养，简单的来说就是从监测到的用户 ID 当中筛选出满足预设条件的人。而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它依附于主程序，通过粘连的方式，用户的信息就会被他们给获取得到。我怕我一下说太多了，大家可能吸收不了，如果有什么想要发问的都可以向我提问。

0: 刘老师，我们只有24小时的时间了。
1: 案子一天不了结，就会有无数个24小时。
0: 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汇泉集团真有问题的话，怎么办？
1: 走一步，算一步。

0: 相信隐晦圈。
1: 如果有一个人必须要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的话，我希望不是赵继凯。说白了，他只是一个打工的。
0: 他们，你，我，都必须只看事实。赵总，他赚了他该赚的那份钱，也享受了他该享受的权利、地位，他就必须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依他，别想那么多，该来的自然会来的。
1: 我还是希望董事长和赵继凯都能平安无事。
2: 阿敏，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关键的核心是什么呢？为什么必须要通过更新才能植入呢？
3: 哦，是这样的，游戏的更新呢，它一般会分为关键核心更新、重大更新和日常更新等，其中关键核心不会被新的程序包更新替换掉，它呢就算是后期有一些新的更新，它也依然能够存在并且能够运行。不停机的维护呢又称之为热维护，这个维护它大概意思就是说服务器不停止工作，这样的话游戏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根本也不会察觉到我游戏的更新已经完成了。等修复完成之后，没有下载过游戏的用户会直接下载到更新后的版本，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察觉到跟之前的旧版本有没有什么差异。如果这款程序通过更新植入的话，就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效果。
4: 那这个双向通道程序主要是指什么呢？
3: 一方面收集采集筛选出来的用户 ID， 一方面向外部私人服务器发送，并且向受害人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
2: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很好奇的是，作为这么一个非常专业的游戏公司，那肯定拥有非常专业的维护人员，怎么就发现不了这个程序呢？
3: 这是因为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躲过了监测错误收集程序的眼睛。监测错误收集程序呢，它一般都是有一些大公司内部自行开发的，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它主要呢是监测比如说像数据丢失、运行错误、不符合预算好的一些运算逻辑，或者是一些病毒入侵等情况。如果有上述情况的话，它会紧急处理并且自动报警。而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既符合监测错误收集程序的逻辑，而且又能够规避被他发现，所以说，我这么跟大家说吧，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能够和监测错误收集程序共生共存，并且不会因为异己而被发现。
2: 看来我们这个办案的过程本身也是个学习的过程了。
3: 还有一点就是，双向通道程序它只有几 KB 的大小，而我们所查看的所有关键更新包整个的大小没有少于252兆的，这也就说明技术人员在更新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发现有这么一款新增植入的程序。接下来的一步，我们就要重点的去审讯有作案动机和条件的人。能够接近更新包的人，除了当值的技术人员之外，还有赵继凯和尹慧泉。其中尹慧泉更是直接批示了批量游戏更新计划。汇报完毕。
4: 这样啊，各位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啊，散会以后咱们私下再相互交流，好吧？白雪，
2: 何路源，我看你们可以连夜提审慧泉企业的一些相关人员，尽快地搞清楚他们的犯罪过程，看看能不能够进一步地确立他们和钱天心这样的网络犯罪团伙之间的犯罪证据链，彻底查一查，看看到底还有多少漏网之鱼。
5: 是。
6: 警察同志，你们已经问了我半天了，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我再次强调一下，我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7: 赵总啊，来，
8: 谢谢。
7: 不是，你是职业经理人不假，但你也是汇泉的一人之下的
8: 总裁啊，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你们的游戏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完全不知情。
6: 哎呀，没错，我是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但我不是学技术出身的。
9: 这一点我们整个公司全都知道，我只是对游戏的这个市场需求和玩家的

0: 好感兴趣。至于那些游戏的从开发到设计，包括写代码，我完全不懂。这么说吧，我对
1: 技术啊只是略懂皮毛。你说的没错，我是公司的负责人，那我负责的是市场的运营和管理。
2: 何洛阳，你问他，汇泉所有的游戏的更新包当中都有夹杂着违法的程序，这一点他要怎么解释？
3: 管理归你负责。
0: 嗯，
3: 那游戏的更新升级也需要你的签字，对吧？
4: 姐，何队怎么不问啊？
5: 放心，他有自己的节奏。
3: 你们公司的游戏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夹杂了违法程序，而且不只是一款游戏，是所有的都有，这个你怎么解释？
1: 首先，对于我们公司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表示很遗憾。如果因为我工作上的失察，会带来什么样的处罚，我都接受。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更新啊，我要说明一下，我们汇泉上上下下，不管是巨大的变更，或者是细微末节，
0: 我们赢董事长他都做到了事无巨细，
1: 包括你刚才说的更新，那都是他下命令我执行啊。
6: 最新用户数据急剧下滑，这都是你自作聪明、急功近利所为。石小虎的事情只不过是个导火索，充值、充值、赚钱、赚钱。我当时就告诉过你，目光不要这么短浅，你就是不定。当初设置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设置充值上限的问题？为什么不考虑用户的权益问题？现在好了。当初你挖的坑倒把咱们的汇泉给埋进去了。
1: 董事长，您不是不知道我对游戏的设计完全不懂，我负责的业务只有两项，一新增用户和存留用户，二收益和现金流，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集团的财务报表能够好看一点。
6: 你总是有理由。
1: 董事长，我对我们汇泉一向是忠心耿耿，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会遇到石小虎这样的用户，还有他那个不讲理的妈妈，再加上一个张小北，那就是一个多管闲事的痞子，所以事情才闹到这个地步嘛。充值本身没问题，那是你情我愿的事情，顾客愿意花钱购买服务，那我们汇泉不偷不抢的，我们能有什么问题？
6: 收起你这套唯利是图的管理模式吧！我现在需要提醒你，你现在是汇泉的总裁，而不是一个私营的小老板。
1: 是，您是董事长，您说的都对。您说什么，我做什么。
6: 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你心里不是滋味，可是我不发这么大的火，我真是担心我们的汇泉呢。一个企业持续走过十几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我还是真心的希望我们的汇泉能够长长久久成为全球化的公司。你给我马上安排一下，就说是我的命，那么在游戏的程序上增加一个监测游戏时间，加一个保护措施，
7: 这样我们不光是从施小虎这样的在校大学生，而且我们还扩展到了成年人。
6: 同时对所有上市的游戏重新更新，清楚了吗？
1: 好，
6: 去吧。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个程序员，他叫做鲍梅国，对，就是这个名字，鲍梅国。他可能参与了你所说的那个更新，至于有没有其他人呢？
0: 我不知道，需要你们去调查一下。
8: 你们公司应该有很多的程序员吧？
1: 啊，
8: 你为什么单对这个叫鲍梅？

0: 微博的人印象那么深啊？
1: 是，我们公司确实是有很多的程序员和工程师，我也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印象深刻，只是碰巧有一天啊，我加班到很晚才下班。
2: 哎，赵总啊，你这么晚了，您还没回去啊？
3: 啊，你是？
2: 哦，我是鲍维国，咱技术部门程序员。
3: 哦，我对你有印象。
2: 哎，
3: 哦，你今天晚上加班就是准备游戏更新吗？
2: 哎，对对对。哎呀，
3: 晚上加班比较辛苦啊。
4: 正好我买点吃的，拿去吃。
2: 哎，赵总，
5: 这个我的工作啊，
2: 应该的，我不能要您的东西啊。
3: 晚上加班很辛苦，要照顾好自己嘛。
2: 哎，
3: 这样，你想买什么吃的，赶紧买，我一块算。
2: 哎，赵总，这时间不早了，这你买完了，您先赶紧回去休息吧。您在这儿，我都不好意思买了。
3: 行，那我先走了。
2: 哎，好嘞，好嘞。
1: 然后因为他的名字比较特殊，所以我又记住了他，就这么简单。
6: 何路源，你问他，你怎么知道包美国
7: 那一次的更新就是你说的这一次？
0: 还有个问题，
8: 你怎么知道你遇到包美国那天就是他植入程序那次？
1: 我可没这么说，只是你问我，我想起来了，我就说了。至于他有没有就是你说的那种参与，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游戏公司嘛，每一次更新都是放在了晚上或者是凌晨，主要是为了避开用户的高峰期。然后我又恰巧遇到过他，所以我就给你们提供一个线索。至于他有没有参加，我不清楚。反正他晚上出现在工作，在更新，那大概率可能是他了。当然这还是需要你们警察去调查一下啊。
6: 行了，别跟他耗了，我们来立刻问一下包梅国吧。
9: 包梅国，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儿吗？
0: 警官，我知道，他们都跟我说了，了解一下
10: 涉嫌违法问题的更新操作，说是我操作的。
9: 这个是你们办公系统里边你做的提交和签字。为什么你们的游戏在升级的过程当中会植入非法程序？
0: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把我每次更新的过程原原本本的跟您说一遍。至于那些植入进来的非法程序是怎么到的原本已经上传好的更新包里，你也帮我分析分析。
9: 好，
0: 我们公司每次游戏更新一般在凌晨3点钟左右。一来是为了避免影响用户和玩家的使用，二来也是为了完成紧急 bug 的修复，不涉及底层文件。有时候也难免暗改一些作弊的补丁。我每次都会从公司内部的局域网存储空间将已经制作完毕经过审批的更新包上传到服务器，然后就是等待它自动更新的操作。说白了，我就是复合手工操作盯着。
7: 何路远，你问问他，他的更新包都是从
6: 公司的存储空间中下载下来的，他当时都一直没有离开机房。
9: 但是按你所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来操作，机房里如果没有第二个人的话，
8: 那这个非法程序不就是你植入的吗？
9: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8: 你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9: 我也不是都在那儿盯着，我加班的时候
0: 有下楼买夜宵的习惯，我一般情况下会下楼买一些吃的，因为晚上加班熬夜容易饿，我会在凌晨2点45分左右下楼买东西，然后在凌晨2点58分左右赶回办公室。
9: 那这么说，有13分钟，机房里是没人的？
0: 是的。

0: 果然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尹辉劝他的确有问题。
1: 通过赵继凯的证词，还有搜证到的整套审批单据，目前嫌疑最大的确实是他。
2: 小龙去查了，鲍梅国确实没说假话，但是他们机房。

的监控只保留7天，所以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很有可能有人趁着鲍梅国出去买吃的这个空当做了手脚，但这个人到底是谁，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另外就是。

0: 充分呢？那万一放人了，他们串供怎么办？而且他们出去了，要是把外部服务器切断了，把一些数据转移走了，那咱们这不……你说这么大一互联网公司，最不缺的就应该是服务器跟内存，可偏偏在监控保存时间上，还不如路边的一个超市。这么反常，没有鬼都怪了。
1: 你刚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出去确实也有串供的可能，但是为了能够让公司正常运行，也按照法律的要求，赵继凯和鲍梅国既然都已经审讯过，没有问题，该放的也得放了。接下来就看尹慧泉的口供了，我们必须得拿到完整的证据链才行。一会儿审尹慧泉的时候，可能会提到计算机相关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些提纲，你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做个参考。
2: 林总，喝水。
3: 谢谢。
2: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把您这位我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家请到这儿来。
4: 请您来呢，是因为发现你们公司有些问题，需要跟您了解一下情况。
3: 我这个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省里市里的领导接见不足为奇，但是夜宿公安局，这倒是我人生第一次。
2: 不管是谁到了我们这儿，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是公民呢，就有义务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的程序合法，手续齐全。请您来是因为我们的前期调查发现汇泉游戏里面有一款违法软件涉嫌诈骗。
3: 这不可能啊，这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5: 汇泉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汇泉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那都是我日日夜夜的奋斗才换来了今日的汇泉集团。说白了，我是真心的希望汇泉能好好的活着，
3: 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比我的孩子都重要，所以你说我能容忍别人乃至自己毁了自己的孩子吗？这比要我的命都难受。
2: 您说的这些我们都相信，我们请您来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为了企业好。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游戏里会植入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
3: 没错，是我下的命令，
6: 在监测用户游戏行为的程序上又更新了一个监测游戏时长的程序。嗯，
3: 但是像你们发现的什么双向通道程序，这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1: 侯路远，你直接问他
7: 关于权限设置的问题。
2: 那这个升级是您提出的吧？是您授权的对吧？
3: 是的。
2: 那为什么在升级的同时植入了这个双向通道程序，而你们的监测错误程序却没有发觉它？
3: 说白了，我对技术是一窍不通，而且呢，我也没必要去了解这个技术。
5: 下边报上来的批价，那是肯定经过了几个部门的严格审批，没问题了才能报上来。我也只是在程序上点击同意。
3: 那么针对技术问题，还需要我这个董事长好好学习深刻研究吗？
2: 林总，您认识钱天心吗？
3: 钱天心？哎，不就是你们从 F 国带回来的那个诈骗犯罪头子吗？嗯，像这种违法乱纪的人我怎么会认识啊？
2: 钱天心诈骗团伙的客户信息就是从你们汇泉游戏的双向通道得到的。
3: 这个我一点都不知道。
1: 何队，你问问他为什么汇泉游戏的监控上线只有七天。
4: 那我再问个题外话，为什么你们公司的监控只能保留七天？
5: 这个呀，
3: 我说一下啊，就是自从我们完成了收购以后，汇波的平台不断的在扩张，那么由于舆论的风波，我们汇泉集团的资本已不再是

0: 水涨船高，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那么汇权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那得需要多少个摄像头啊？
1: 同时还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监控硬盘，
0: 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我就对那些摆设性的东西，我认为七天就足够了，
2: 于是我就调整了预算，减少了设备。
3: 那您真是省在了不该省的地方。确实您的企业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作为董事长，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
0: 没什么好说的，企业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再解释也是苍白的。
2: 但是我想说的是，
0: 是我做的，我绝不会否认；不是我做的，我也会坚决不承认。我们非常的需要你们尽快的抓住那条正在毒害汇权的毒蛇。
2: 何警官，你刚才说的话
0: 我都听进去了，谢谢。我们企业需要你们的保护，我也会更加积极地配合你们的调查，使问题早日明朗化，还汇权和我一个清白。
4: 谢谢严总。

0: 还没回去呢。
1: 哦，
2: 哎，啊对，哎，
1: 这个你交给韩硕吧。
2: 好的，
0: 你回家吧，我送你。
1: 我就不回去了，我得去看看他们 IP 地址查的怎么样了。
3: 熬了一晚上了，不歇歇啊？
1: 没办法，我自己不盯着的话，我心里不放心。
0: 那我先走了。
4: 安妮，从大学到现在，我哪次没让着你？但是你不该触犯我的底线，更不该去找赵继凯的麻烦。他出来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无辜的，并不是因为你安妮法外开恩。
1: 一堂，汇泉公司出了问题，赵继凯身为总裁，他理应配合调查。你学法律的，你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呀。
4: 既然提到法律，你不知道避嫌吗？你当初为什么非要接下这个案子呢？搞得现在两败俱伤。
1: 我实话告诉你，该回避的程序我都已经走过了，我也没有专挑这个案子。我不是冲着赵继凯，也不是冲着汇泉，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汇泉游戏，是法律告诉我们汇泉他难逃干系。赵继凯身为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他难道不应该配合调查吗？更何况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还没有任何结论，我也希望赵继凯他是无辜的。
4: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有。
1: 莫名其妙。
2: 赵继凯，你可以回去了。不过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把你的手机保持畅通，我们可能随时会叫你过来，知道了吧？
0: 行了，啊，我走了。
1: 季凯，
0: 放心吧，我没事。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应董呢？他出来了吗？
1: 不知道，还没有收到消息。真的坚持要问24小时也不一定。你呢？他们都问你什么了？
0: 回去再说。走。
5: 哎，红包收起来，给自己买奶粉呀。
1: 我都还没说你呢，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姐妹啊？孩子都生完了，你才通知我。
6: 太着急来到这个世上了，提前了半个月，今天才刚出院，我不就通知你了吗？别怪我，糖糖也来不了。
5: 哎呀，你真可爱呀，真可爱呀！啊，
1: 起好名字了吗？
6: 安宁。我就希望他这一辈子能平平静静、安安宁宁的，也希望他能给我们这个家带来安宁吧。
1: 幸好原谅他了。
6: 哎呀，我本身真的不想原谅他的，但我生他的时候，永刚在门口一直跪着，我忍住了，没有心软，我也没让他见孩子。我起名字也没问他的意见，但是最近肖总一直在跟我说，他真的改变了很多，不像之前总是发誓口头上的，而是真真正正的改变了。我感觉这次他认真了，所以我又想原谅他。我相信他这次能真的改变，能当一个好爸爸。
5: 听懂妈妈的话了是不是？哎呀，是不是听懂啦？开心的笑了。哎呀，
0: 一堂啊，你还是离开我吧。
4: 你怎么又说这些啊？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说这些了吗？
0: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真的。以前每次出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有种预感， 这次也一样。虽然现在矛头暂时引向了尹慧泉，但是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找到我的。
7: 我喜欢挑战，越难的事情我越喜欢。你说服不了我，现在你已经出来了，那对于我来说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一搏了。既然大家现在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尹慧泉身上，那不如真的做事好了，该销毁的证据销毁，该切断的线完全切断，他绝对不会供出你的。你们俩又是单线联系，咱们很安全，一切都还没有失控。公司被搜证的东西我已经确认过了，你用老方法筛选的那些用户数据没有人知道，而新游戏里做的手脚更不怕了，没有人证物证，这次又没有人指认。对了，季凯，我记得你好像并不擅长程序啊，那这些是他在境外的人远程帮忙的吗？
0: 如果我说有人在国内帮我的，
7: 那就得让这个人消失，永远不能让他们找到他。
0: 开玩笑的，是钱天星，他找人远程操控的。
7: 那太好了，估计关于你的那些方面他早就想好了应对方案了，而在 F 国也没有什么对你不利的证据。汇泉集团罗老师那边，他是个聪明人，如果遇到更强的力量的话，他会选择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至于整个集团，现在只剩下香木恩了。算了，不提他。
0: 你要想说什么就直说。
7: 反正你迟早都要知道，还不如我直接告诉你呢。你跟尹董被带走之后，罗老师拥护向文上位了，现在他暂管汇泉集团。
0: 哎呀，公司就是公司，离开了谁都照样准。这次我出事情，整个公司就你一个人担心，别人都不在乎我的去和留。
2: 罗江笑，他就是个老狐狸，他整天跟着老头子跟得太紧，老头子喜欢肖木，他自然就跟着拍马屁。
7: 齐凯，你也不能这么说了。

0: 魏璇的员工大多数都是身不由己，而肖慕恩充其量就是个救火队员。
1: 行了，
2: 不说他们，你去给我下一班饺子。

0: 喂，是我。你现在马上收拾一下，立刻离开，不要再管那些东西了，放在那儿，不要了。听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你必须马上离开。兄弟，对不住了。
1: 日前，江城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博主边某某依法批准逮捕。据悉，犯罪嫌疑人边某某通过汇波平台及其他网络社交媒体发布诽谤、贬低在海外行动中牺牲的公安阴谋。

0: 是白眼狼。
1: 这种人要不是法治社会，早让人给打死了。
2: 对。
3: 我觉得你们刚才啊说的特别对，咱们喝一个吧。
4: 来，
5: 江城市公安局，谁是老黑？把张小北带进来看看。
6: 放开我！
5: 就你这智商还当黑客？带走。
7: 他就是老黑啊。

0: 真是没想到啊，我和你会在这样的场合下再次认识，赵继凯。是啊，我也没想到。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选择一个更浪漫一点的地方。没错，我就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我一直潜伏在汇泉集团的内部。 向前天星提供数据，果然又和前天星有关系。那你说说吧，你是怎么把程旭植入到更新包里的？
1: 这个故事很长，从哪说起呢？就从张小北炒作狮小虎的案件开始吧。那个时候，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购了绿波，啊。 就是现在的惠波，当时我们集团已经花了一大笔钱，而张小北的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尹汇泉想从境外进行融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没有到位。随着惠波的扩张，汇泉集团的财务状况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尹汇泉就想着要从各个方面削减开支，减少预算，然后。 扩大直播板块的投入，我当时向他提议，不如砍掉那些看着没用，然后投入颇多的项目，比如说，把监控调整为7天的保存期。尹慧泉当时就同意了，他总是以为自己是老谋深算，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还是棋差一招。
2: 所以你早就布好了局。

0: 从张小北的事情以后，尹慧泉就对我颇为失望，收走了我很多权利。
1: 当时我就意识到，以后想要再获得个人的信息会难上加难，
0: 所以我开始琢磨着一定要想到一个更高级甚至更隐秘的方式。
2: 然后就出现了双向通道程序的粘连。
0: 没错，那是我的手笔，程序是我写的。之前我骗了你，说我对技术只是略懂皮毛，那都是假的。其实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自学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像石小虎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游戏时长和充值数额的双高人群。我可以轻易的从数据之中挑选出我所想要的人，提供给钱天星。
2: 那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程序更新这一招呢？
0: 后来严管了，我也不能轻举妄动，所有的业务都暂停了，我只能让 F 国那边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挑选潜在用户的名单，比如郭静安，又比如你们断掉的 AI 网点。说到这里，我倒要感谢一下张小北，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后面计划的先决条件。
1: 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尹慧泉大发雷霆，他下令整个公司所有的游戏进行更新。于是我就想着，在他的命令之下，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小小的程序呢？我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
0: 不会有人发现。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张小北在这个时候又蹦出来，他说发现了我们慧泉游戏的问题。像这种多管闲事、管不住自己嘴的人，迟早要为他的言行付出代价。
2: 所以是你绑架了张小北。
0: 我为什么要绑架一个瘪三？那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我只是爆料给了边秋秋，制造了张婉如的丑闻，让张小北陷入痛苦之中无暇分身。
2: 那后来呢？你是怎么瞒天过海，躲过棒梅国，开始动了手脚？
1: 这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观察他很久了。他有一个习惯，晚上加班的时候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要不然他很容易睡着。
0: 虽然我被收了权，但其实也恰恰帮了我。谁让我们的董事长那么喜欢多管闲事，抢着顶雷呢？自从我们公司来了个肖慕恩，老头子就开始厚此薄彼了，处处让我下不来台，颜面丢尽。所以我就不再正面跟他争斗了，釜底抽薪足够了。我是总裁，分管人事，我随便的暗示了一下，鲍梅国就去负责游戏更新了。凌晨三点不停机更新的时间也是我定的，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公司除了保安以外没有任何人在加班，凌晨三点也是一个人的大脑最放松的时候。
1: 我知道他每次加班以前会提前15分钟下楼去买吃的，于是我在便利店里面制造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明，然后卡着点上楼，用事先准备好的硬盘替换掉了服务器里的更新包。
0: 而我的更新包大小也是252兆，只是几 KB 的小程序吧，就像是石入大海，永远不会有人发现。
2: 按道理来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怀疑有这种综合权限的人就只有尹慧泉，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是你躲在慧泉公司背后瞒天过海，投机取巧，隔山打牛。所以这些事情全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0: 没错，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2: 钱天心呢？你说说你和他的关系。
0: 我提供数据供他诈骗。
2: 就这么多？
0: 与本案有关的就这么多，与本案无关的我不想说，个人隐私。

0: 你认不认识老 A？
1: 老 A 的名字谁不知道啊？我说我是老 A， 你相信吗？钱天星不是也早就承认他就是老 A 吗？
0: 这些数据你是不是自己也有获利？我指的是除了给钱天星提供之外，你有没有拿来做非法网络贷款之类的用途？
1: 钱天星从来不让我查出诈骗的事情，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网贷公司是我一个人弄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甚至连钱天星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出身卑微，穷惯了，所以我喜欢钱，我喜欢很多很多的钱，只有这样才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贷款的概念是我跟着钱天星的时候学会的，太容易了，一生十，十生百，我只不过是把它融入了互联网的理念。以你们两个人的工资，你们是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可观的一个数字。
0: 我们之前抓到过一个跟施小虎、张小北案件相关的人，他以前也在汇泉集团短暂的工作后之后离职啊。你认识这个人吗？跟你有关吗？
1: 我知道这个人，他在汇泉工作过，后来被公司发现他私自拷贝了用户的个人信息，然后被开除了。不过这个人跟我们没关系，纯属巧合。
0: 所以施小虎的案件确实是跟你有关。
1: 怎么说呢，有关也无关，有关的只是游戏，无关的是因为有着无数双像我们一样伺机而动的犯罪的眼睛在盯着他。
0: 关于相关的证据我们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一一向你展示，但是如果你愿意如实的、坦白的、主动的向我们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那正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我都到了这儿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不过很可惜我不能为你们提供任何证据，因为我们这行的规矩就是越后即焚。
0: 李一堂知道你来自首吗？
1: 有必要专门通知某一个人吗？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我宁愿选择孑然一身，了无牵挂。
0: 联系核对了吗？
2: 打电话了，他们正在来的路上。
0: 让他过来，把赵继凯送到公安局办理相关手续。

0: 董事长、董事长，都在这儿，没什么事儿，都回去工作，都先忙吧。
1: 先喝杯水吧，
2: 别东张西望的，
3: 老实点。
2: 我落枕，警官，我得活动一下脖子。

0: 赵丽凯都交代了。
1: 小龙，把赵丽凯那事情给他看看。
2: 不用了，我想清楚了，不管他说没说，我都全部交代。我是赵继凯的老朋友，也是他雇的黑客，我负责帮他盯着网贷的厂子，也负责帮他把筛选好的个人信息发到境外。
1: 还有呢，刚才抓你的时候那服务器是怎么回事？还有植入汇权游戏里的双向通道程序是怎么回事？
2: 那双向通道程序也是我写的。
1: 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1: 张小北的事儿啊。
2: 是，我是雇了两个人跟我一块实施绑架，我就是气不过张小北这种人，净给别人添堵，到处惹是生非。不过这小子太滑了，自己跑了。污蔑他姐姐的事儿，是我通过虚拟身份联系了边秋秋，给了他具体的撰文内容。
1: 赵继凯知道这事儿吗？

0: 你怎么还在睡觉？阿克啊，你这是要找我有急活吧？根据可靠的消息，张小北又开始惹麻烦了。这小子就像一个失眠的儿一样，甩也甩不掉，
1: 真让人恶心。
2: 哎，那混小子就是个小人物，你搭理他干嘛呀？
0: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竟然发现了我们在游戏里动的手脚，估计现在正去检察院。
2: 找安妮的路上，
0: 啊？什么？你说，需要我做什么？找两个什么都敢干的人，让他们给张婉如泼脏水。记住，越脏越好。
2: 不是阿凯，这张婉如不是已经死了吗？
3: 放他上泼脏水，能做出那小子吗？
0: 张小北是什么人呢？啊？重情重义，又爱冲动，要不然为什么以前惹出那么多祸来？
2: 唯一的精神支柱，如果他知道有人给他姐姐泼脏水，那你猜张小北会怎么做？他还有时间去多管闲事吗？
0: 阿凯啊，我是担心这么做会引火烧身啊，别到时候又把焦点给转移到咱们这边来了。
2: 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按我说的去做。
0: 记住，干得干净点，不要留下任何线索。
2: 像这种模棱两可的文章。
1: 传播速度是很快的，只要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引起全民热议，那张小北和安妮就会被转移视线。好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了。像张小北这样的人，你不给他一点教训，他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就像一个引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做这件事情是我自己。 觉得时间紧迫，一不做二不休，擅自做主，雇了两个有案底的人来帮我。那你们是怎么给钱天心传数据的？我是通过远程的数据加密进行传输的。不夸张地说，我这个人在网络方面算是有天分，互联网里边没有几个人是我对手。
4: 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啊？
1: 阴差阳错，运气不好。
4: 你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是吗？我告诉你，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行了，说说赵继凯飞黄网贷的事儿吧。怎么运作的？赵继凯他非常看重游戏里的氪金玩家，这部分人都很年轻，他们拥有未来，也就在意未来。 时间和生命的价值，对于还款来说更有保障。这也是我们盯的主力。一旦符合我们筛选出来的氪金玩家，我们就会通过各个公司、网络平台给他们群发信息。但凡是有这种需求的，他们自然就会至少联系我们其中的一家。我们曾经也认真的研究过，愿意在网游充值方面贷款的。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也都是大手大脚。这些人自然就会继续这种贷款的需求，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所以他们就会永远在我们的食物链里面。当然了，我们也有从非游戏渠道获取的一些一般用户。
4: 这块都是你在管理？
1: 我不管钱，我跟赵继凯各有分工，钱的事儿是他在管。
4: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虽然我只有初中学历，但我这个人从小也算是对网络安全方面比较有天分吧。那时候利用一个网络平台的漏洞，不断的转账交易，提现，后来被抓了，给我判了盗窃。我跟赵继凯关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俩算是同病相怜，英雄惜英雄。那时候我还很瘦。 所以在里边老受欺负，是赵继凯帮我，他真帮我，拿命帮我，所以，我这条命也是他的。
5: 李总监，哎，你去哪儿啊？
0: 我辞职了。
2: 谁批准的？
0: 您还不知道吗？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所以我也混不下去了，还是主动辞职比较体面一点。好了，李总监，谢谢您和赵总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我走了，再见。
4: 一堂，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找到我了，
2: 那就让他们冲我来。
4: 你不能这样，你跟我不一样，你有事业，有家人，有朋友，你不应该为了我而放弃这些。你最好不要牵扯我的事情。
2: 我不想听这些了，我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4: 那我们还不如离开这里，忘掉这里的一切。我们随便找一个小岛，整天什么事都不干，看看大海发发呆，整个世界就只剩我们两个人。
2: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离开这里，愿意放下他？
4: 放下放不下他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与其整天这样提心吊胆的，还不如离开这里，去寻找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2: 你太好了。那我们可说好了，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抛下我一个人了。那你想想咱们去哪儿好啊？毛里求斯、斐济。
4: 对啊，你把这张卡拿上，我所有的钱都在里面，密码就在卡的背面。
2: 我有钱。
4: 我知道你有钱，你的钱那是你的，我的钱以后也是你的，怎么花钱你来定。

0: 可以逃啊，至少你是自由的。
1: 董事长，感谢您这么久以来的照顾。我记得当初来汇泉的时候，还是您亲自聘用的我。时间过得。

0: 得真快，我知道不该在这个节骨眼提出辞职，会悬现在正是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合力向前的关键时刻。但我跟赵继凯的关系，想必你也知道了，他现在出事儿了，我也没有理由继续再回旋待下去了。你不必走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其实你的工作是非常不错的。 全公司上上下下都为你伸出大拇指啊！再说汇泉集团近期走过的历程，那都是你和你的团队的努力，是咱们的公司躲过了多少次的风险。你和赵继凯还不是夫妻，那么在法律上还不算是一体，这起码你还是独立的你。你在我眼中啊。 可是非常标准典型的职业女性代表。那么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一切，合理的安排好你的工作和生活。
1: 董事长，您这么说，我更加无地自容了。说白了，公司法务总监就是为企业合规合法经营把好关的。但从结果上看，我的确没有做好。 可能现在很多汇泉人还会怀疑我跟赵继凯一样，但无论如何，我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挽留。我相信您这么优秀，汇泉集团这么优秀，肯定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前赴后继的加入的。嗯，你想好了？想好了，我想任性一次。 真心祝福汇泉的发展越来越好。
0: 好吧，后会有期。
1: 再见。

0: 喂，
1: 李律师，
2: 你之前跟我说
3: 要辞去公司法务总监，
1: 手续办好了吗？
0: 啊，王主任，都办好了。
2: 哎，你说你，我要是你，肯定选择汇群这样的大企业。
1: 好了，王叔，汇群公司法务总监的位置你都不想待，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0: 王主任，我还是想回到专职律师团队，出庭为当事人辩护，才是我最喜欢的感觉。希望您能理解。
1: 当然，你的回归肯定让咱们律所律师专业团队如虎添翼，再创佳绩。说句实话，你的专业水平过关，选择哪条路都行。
0: 原来一切早已注定。
3: 什么？
0: 哦，没什么。谢谢您的理解啊。
1: 原来你还有汇群的大客户，
2: 还有赵志凯为你在后撑腰。不过，这一切就要重新来了。
0: 谢谢您，王主任，再见。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承蒙在座的各位带领自己的部门继续工作。

0: 作，使得公司的运营稳定地向前发展。在此，我谢谢大家。
1: 我今年很激动，
0: 经过这次风波，我想站起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我身后的这把交椅看似非常的风光，可能你们都认为这是代表着权力、尊严和财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啊，这椅子的下边还有一个火炉，它一直在烘烤着坐在上面的这个人。所以我分分秒秒、无时无刻，我都有一种危机感。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感受不到，那是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身不知其痛。我没有被外人所击倒，也没有被竞争对手的明枪暗箭打倒，我没有倒在时代的洪流中，我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啊。赵继凯不用我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上已经是沸沸扬扬了。我们是搞互联网，只要从事这个工作，就没有一个秘密是不能被挖出来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工作也受到各媒体高密度的盯着。但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任何事情的发酵的时间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啊。我甚至很纳闷，我们公司内部的决议，我们内部的机密，总是第一时间被传到外头。
2: 我是把汇泉当成自己的家，
1: 但我并不能要求你们都把汇泉当成自己的家。
2: 在这儿，我给你们大家鞠一躬。
3: 董事长，
1: 我就希望你们要爱这个家，不要去推倒它。
2: 我是汇泉的法人代表，我对汇泉的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赵继凯，我犯了识人用人的错误，我这个人太主观，启用了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一个经理，而且让他坐在总裁的位置上这么长时间，给公司带来了损失。因为我的问题，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3: 董事长，使不得，我们受之有愧。
2: 我倒是要非常的感谢肖木恩，这几天通过你们的汇报，我看到了肖木恩对公司的贡献，也看到了汇泉今后发展的希望。那么我要向你们大家宣布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我个人名下汇泉5%的股份无条件全部转让给肖总，以资鼓励。诸位同仁们，我们汇泉初心没有问题，我们汇泉的一切也没有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团结一致，我们肯定能再创辉煌。谢谢大家。
4: 赵继凯他已经投案自首，所以等到公诉阶段，我会建议从轻从宽的处理。
5: 你不会是为了你的闺蜜想要放水吧？
4: 何陆远，法律的事情我不跟你开玩笑，我先挂了啊。一堂，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哭过了？你眼睛都红了。
6: 你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你真以为我会哭啊？

0: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赵继凯对你特别好，所以你们俩之间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过问过。你为什么说我要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他呢？其实你今天就算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1: 找我干嘛呀？怕我崩溃去安慰我，还是你无法面对我？
0: 倪塘，赵继凯，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心里出轨是未遂，身体出轨是既遂，但我现在不想聊这个。
0: 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那你现在更应该冷静一点，不要再感情用事了。
1: 我特好奇啊，安妮，你说咱们俩是闺蜜吗？
0: 当然是。
1: 那你告诉我赵继凯目前的案件情况。
0: 倪塘，你也是学法律的，触碰法律底线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1: 你看看，我就刚问一句你就在这儿跟我上纲上线的，我觉得咱们俩真是不像闺蜜。现在不是特流行说塑料姐妹花吗？我觉得这个词儿放咱俩身上更合适。
0: 好了，倪塘，如果你心里难过，我可以安慰你，甚至你歇斯底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再用这种态度。
1: 安妮，你虚不虚伪啊？你有必要跟我打官腔吗？
0: 我是不是今天说什么都会噎我？
1: 还真被你猜对了，还是你了解我呀？那我爱他，你也很了解了。我只是单纯的想找一个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够爱上的人，安稳下来，幸福的过一辈子。
0: 他不值得，真的。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这样早断早了，不然他也会牵连到你。
1: 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掩盖对我的伤害。你知道我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吗？
0: 我知道。
1: 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憧憬跟他结婚，我幻想着跟他迈入婚姻的殿堂，我甚至想过为了他去当一个全职太太。我幻想过一万种幸福的可能，但没有一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你安妮作为我的闺蜜，穷追不舍地盯着慧泉，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你冲着赵继凯毫不顾忌地把他拉下马，亲手戳破我的幻想。张婉如是你师姐，也是我师姐，但你跟她的感情能跟咱俩相比吗？我可是你口口声声对外宣称的闺蜜啊。其实我理解你，我知道你这么做也许能获得比石家更好的称号，什么闺不闺蜜啊，闺蜜的幸福啊，对你来说都不值一提。
0: 李玉堂，你现在说这种话就像刀子一样在划我的心，你这么戳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你再陪我玩一次咱们大学最爱玩的真心话大冒险吧。不麻烦的，做一个选择而已，毕竟现在能做选择的人只有你了。
0: 行，我陪你玩。
1: 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他这种人干不出什么出格的大事儿，最多判个几年也就出来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
0: 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
1: 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李一堂在你安妮的工作和你信仰的法律面前一文不值。
0: 你有没有意思啊？
1: 我有意思啊，我怎么没意思啊？就像咱们俩会一条道走到黑一样，就像咱们俩永远只做一个选项一样，你永远选真心话，而我永远选大冒险。说来特别巧啊，好像一切早就有预兆一样。上大学那会儿我就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在

庭上真刀真枪的来一场，到底谁会赢？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赵继凯的辩护我接了，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安妮，我曾经真的特别在乎你，但是我现在更恨你。

0: 喂，
1: 喂姐，
2: 你快回院里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0: 我刚到我家楼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明天再说。
2: 明天来不及了，姐，真的，我没跟你胡闹，这事儿事关重大。

0: 我刚到我家楼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明天再说。
1: 明天来不及了，姐。真的，我没跟你胡闹，这事儿事关重大。你也知道，
2: 赵姐肯定非常狼狈的案子，一直很蹊跷，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咱们也一直没有办法做出解释，但是就在刚才，我把所有都弄清楚了，必须跟你当面说。
0: 好，我现在过来。
3: 我现在急需这笔贷款。对对对，请你们做好一切保证工作。啊，哦，好的好的，我可等你们的好消息。好，拜拜。
4: 董事长，您找我。
3: 莫言，我正好要找你呢。
5: 我叫你来啊，是通知你个事儿。我已经吩咐下去了，就是让他们赶快把我们新任总裁的办公室给收拾出来。我反复想了想啊，还是用赵继凯的那间办公室，因为他那个面积大，而且格局也挺好。再说了，离我那儿特别近，沟通起来也特别方便。
4: 董事长，其实没必要那样，我在哪办公都一样。
5: 哎呀，你就别再推辞了。你这个人呐，干什么事情就是不爱去主动说。
3: 你不说没事啊，可是我这个当领导的要是没看到，那就是我的失职。你想啊，如果不把一个新任总裁的生活安排好，那么我们新来的总裁如何创造新的效益啊？啊，哎，再说了，咱俩特别有眼缘啊，一见你就特别喜欢你。
4: 谢谢董事长的台，这是我的荣幸。我还记得董事长您曾经开会时跟我们说过了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您说做企业如同攻城略地，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您还说遇到急事呢，一定要静得下心，要沉得住气。播下一种心态，就会收获一种思想。播下一种思想，就会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就会收获一种命运。请董事长放心，我一定会坚定信心，保持初心，坚决和汇泉风雨同舟，共同发展。
3: 我相信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
4: 谢谢董事长。
1: 姐，你可算回来了，你快。坐坐坐坐坐，
0: 干嘛呀？我回来不是来陪你聊天的。说啊，赵继凯什么事儿啊？
1: 真是案子的事儿。你看啊，赵继凯跟老黑，咱们已经反复审问过了。而且公安机关根据他们的口供去寻找非法网贷的其他参与者跟相关证据，全都扑空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赵继凯没有完全说实话。
1: 没错。但是现在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就在刚才我把所有都弄清楚了。
0: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研究起非法网贷了？
1: 我一开始没想研究，这不前段时间我玩那个游戏嘛，测试触发机制的时候接触到了非法网贷的信息，我就特别好奇，然后我一深入了解，你猜怎么着？我发现了个大秘密。喂，你好。我游戏里的邮件是你给我发的吧？
6: 是的，是的。
1: 你们说快速放款真的假的？
6: 真的，帅哥，不骗你，我们这边的公司零抵押，无需周期，无条件迅速放款，只需要您把您的相关资料填写一个表就可以了。至于利息呢，我们这边呢是稍微高了一点啊，但是这也是迅速放款的相应代价嘛。而且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到时候您无法还款，我们也会为您设计一套适合您的还款方式。哎呀，其实这个非常安全的哦。
0: 你向他们借贷啊？
1: 他跟我说零抵押急速放款嘛，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结果这钱一到手，我就明白了，他们这家网络贷款公司不仅没有相关资质，而且手续还不合法，还提前收取砍头息。你看我那合同10000块钱，他就给我8000，直接扣掉2000，还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手续费、审核费，你猜年利率超过了多少？70%。
0: 70%啊，这可都远远超过国家年利率最大限度了。
1: 这只是他们违法的一方面，他们最厉害的是回款的能力跟资金流转的过程。
0: 这个其实我当初也充满了疑问，你看像这些网络贷款，他们通常都是用这些高额利息来盈利的， 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追债机制，但是如果他们把目标放在这些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的年轻人身上，那必然会造成他们的资金链断裂。而赵继凯他又专门去设立了一套机制来筛选出这些年轻游戏玩家作为他们的目标群体，我就不相信会有哪家放贷公司愿意给这些还不起钱的年轻人放贷。
1: 我一开始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故意让他们筛出来，然后我向他们其中一家公司借了10000块钱，然后故意不还款，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发消息我也不回，我就想看看他们遇到我这种不还款的人该怎么办。
7: 寒暄是吧？你借的钱逾期了，你知不知道？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想当滚刀肉是吧？当初借钱的时候，客服没告诉过你们还不上我们该怎么处理吗？
1: 告诉了，你们是哪个公司啊？
7: 跟你没关系啊，反正是有人雇我们来收你上个月那笔账，你今天必须连本带利都给我还了，少一分都不行。
1: 我现在真没钱。
7: 小子想跟我耍横到底是吧？我告诉你啊，少跟我来这一套没有用，找理由找借口的人多了去了，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的把钱还了。我不管你是管父母要找朋友借啊，求爷爷告奶奶，今天也得把钱给我还了，听清楚没？
1: 哥，我真的没什么朋友。
7: 行，没朋友是吧？那我们就把你衣服扒光，挨个照，贴满这一楼道啊！
1: 哎，你们知道我是干嘛吗？
7: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就是公安局检察院的，你也得还钱呢。不还是吧？扒衣服！
1: 哎，这样，大哥，你说个赚钱的办法，我去赚钱还你们，干嘛都行。
0: 越说越刺激，然后呢？他们把你怎么样了？
1: 这就到故事的重点了。
0: 嗯，
1: 姐，你看这个游戏，这就是我前段时间玩的那个。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叫银商的职业，他们用现金去收购玩家刷副本爆出来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这种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所以价格很高。而且这个游戏还有防刷限制，就是说你每天进入副本的次数是有上限的，你要想再次进入副本你就得购买点数，而且进入副本还需要入场券。最关键的是你进了副本之后，如果没有好的装备你根本刷不动怪，更别说爆装备了，你就得花钱再去买装备。装备在哪儿？银商呢？
0: 所以就是说你不管在这游戏里面干什么你都需要花钱啊。怪不得有些冲动的年轻人哪怕要借贷也要买游戏装备。
1: 姐，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这个游戏里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价格很高，这说明了什么？你要运气好的话，你刷一次副本把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翻身上岸。你要运气不好，你刷1000次10000次都爆不出来，白忙活。
0: 那这不就是变相的网络赌博了吗？
1: 是啊。
0: 我懂了，这些所谓的营商其实就是用这些游戏装备当作是一个虚拟的砝码，他们既是操盘的庄家也是放高利贷的贷主，两头都吃两头都不亏，
1: 所以他们根本不用担心成本回收的问题。还有姐，有一点不一样，你看赌博啊，你要是债台高筑的话你难以翻身对吧？
0: 游
1: 戏不一样，你从银商的买了装备之后，那装备就属于你了，你可以一直刷下去，直到你把稀有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抵债，然后银商再拿这些装备卖给新玩家，这样利滚利下去，他们能赔都怪了。
0: 所以你就是这么还款的？哦，难怪啊，难怪赵继凯会设立一套只专门针对这些年轻冲动消费的玩家筛选的机制。哎，他们一般都是因为喜欢游戏才

0: 会接触到营商，因为喜欢冲动消费，所以才会买游戏装备，因为没有钱才会借贷，这三项缺一不可。如果三项都满足，基本上也就是赵吉凯的囊中之物了。
1: 姐，虽然赵吉凯跟老黑已经落网了，但是他们手底下的贷款公司跟催收机构还在继续运营，还在继续荼毒年轻人。
0: 郭简还在吧？
2: 在。
0: 走，赶紧跟他汇报。
2: 哦。
3: 我在接受有关方面采访的时候，反复强调过，不要觉得年轻学生没有还款能力，就不会被非法网络贷款盯上。恰恰是这些没有工作、没有还款能力的大学生和年轻群体，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面对诱惑的抵抗力就不足，或者容易冲动消费不计后果，这些特点反而更容易被这些非法网络贷款的毒手给盯上。像这种行为啊，已经形成了社会上广泛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啊，做好这方面的普法。
0: 郭姐，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了解，这些非法网络贷款他们都有相当充足的成本回收手段，比如说像裸贷、通讯录轰炸、威胁恐吓、网络暴力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在面对这些威胁恐吓还有各种手段的时候，心理准备不足，他们就会尽自己全力去补上这个窟窿，比如说向自己的父母求助，向好朋友借钱，又或者是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还钱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到了赵继凯这里，就成为了游戏的奴隶，成为了替他去榨取虚拟价值的工具，实在是令人发指。
3: 小韩，你把最近这段收集的信息做一个情报汇总，转给公安部门，引导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深入调查。不光是这个赵继凯，还有跟他有关的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幕后黑手，一定要追查透了，一网打尽。

0: 什么事儿啊？
1: 大忙人，没打扰你工作吧？是这样的，公司呢升我做总裁了，我想庆祝一下，想邀请你来家里吃顿饭。
2: 肖恩，你邀请我去你家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永刚和小娇他们都来。
2: 行，我明白了，你这个呢就是觉得来玩不养非礼也，你必须得自己亲自做顿饭，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吧？
3: 是啊，你想啊，这外面吃来吃去啊也就那些，不如在家里吃的舒服，
1: 你说呢？
0: 好吧，
2: 既然你的理由都找得这么充分了，我问问小娇他们哪天合适啊。
1: 好，时间由你们来定。
2: 我看看我周六晚上有没有事儿。看周六应该是12号吧。哎呦，我周六可能得来趟检察院，但是也没那么着急。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定在周六晚上，怎么样？
1: 好啊，那就定在周六，恭迎你们的大驾光临。
2: 行了，你别贫了，我先逛了啊。

0: 小江啊，怡棠呢？她最近心情不好，跟我闹别扭，
1: 都不回我信息了。
0: 你受累，你帮我多关心关心她啊。对了，小江，那个周六晚上是要去香奔他们家里吃饭，对吧？
2: 何队，
3: 这两天没休息好吧？醪糟汤圆，补中益气，安神醒脑的。
0: 你们这些男的看我的脸，是不是觉得我都亏气啊？
3: 什么叫我们这些男的？还有谁啊？
0: 哎呀，行了。
3: 萧摩恩，他弄那些东西能有我这实在接地气儿啊？来，尝尝。试。
0: 哟，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啊？你放醋了？
3: 醪糟汤圆放什么醋啊？
0: 你自己尝尝，酸不酸？
3: 你等我，你来吃。
0: 谢谢啊。
4: 嗓子不舒服，去开点药去。
5: 放心，交给我吧。对了，周六晚不见不散。
6: 你怎么哭了？别哭了，你就不应该来这儿。
5: 赵启凯，你哪来的自信？你
6: 应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忘了我，
5: 忘了你，你能忘了我吗？对啊，你做这样的选择，不是已经忘了我吗？我有什么可问的？我从汇泉辞职了，要回了我的老本行。你是我重新职业后的第一个客户。你给我的律师代理费我收到了，我查了一下，你给的钱那么多，分量那么重，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我好好替他。
6: 别再折腾了，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任何时间。你应该拿着这笔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是一直喜欢海岛吗？劳力求斯，费劲，你想去哪儿都行。
5: 52184，什么意思啊？
6: 你想多了。
5: 我爱你一辈子，我多少次希望你能认真的看着我的双眼，亲口对我说你爱我，但我始终没有等到。我理解你，我知道你不习惯直接表达，这个也一样，却比那些更深刻。还有啊，我知道我爱你就够了，我心大，什么都能装得下。我们来聊聊你的案子吧，我会为你制定一套最好的辩护方案。
6: 你怎么想知道我的案子？行，我涉嫌侵犯、买卖和诈骗集团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我还涉嫌非法网贷。这是我为了我和钱天心留下的后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次案发是因为我在汇泉新游戏的更新包里植入了甄别程序，为了方便我更精准地定位我所需要的客户，从石小虎到张小北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听清楚了吗？我所留的后路没有你的位置。
5: 张启凯，你不是人。
6: 现在终于发现还做了人了，离开我还来得及。不要再碍手碍脚地介入我的事情。
5: 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主动自首吗？那天你到底干嘛去了？
1: 滚，小滚，你在干什么？就算你是老 A， 你也不能随便杀人呢。我也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
2: 你现在还认为如此的冤吗？当初若不是我的姨妈她信任你，说你堪当大勇，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
1: 姨妈，你是在说钱天心吗？
7: 对，你的心姐就是我的姨妈。你以为只有你关心她？原本按照我的计划，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可偏偏你烂泥扶不上墙，为了一点小利益，非要亲手去犯罪，不仅断送了我的一条线，更是断送了我的姨妈。
1: 我没有，没有，我没有。
7: 你不承认吗？就是你。是你亲手将你深爱的心姐送进死牢的。
1: 没有，小文，我真的没有。小文，小文，你饶了我吧。你看在心姐的面子上，你饶了我吧。啊，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真的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饶了我吧，饶了我。
2: 赵继凯，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1: 好，
2: 第一去死，第二去自首。按照你犯的事儿，最多判3到5年。几年后出来，我会给你准备好一笔钱，足够你后半生和你的那位李一堂浪迹天涯的。赵继凯，你认为你的那些小伎俩能够瞒得过公安和检察的调查吗？我的姨妈愿意为我去死，这是她很多年前就做出了选择。可只要我还在这世上，她就不会被判死罪了，因为检方知道他不是老人，他对待你还真是不错。若不是他在我面前乞求让我留你的狗命，你认为你今天有机会见到我的脸吗？当然你也可以去揭发我，可我死你的那位李一堂也得给我陪葬。这两个女人我就看你选谁了。记住，不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引到尹慧泉的身上。
1: 尹慧泉，为什么？你想干什么？
2: 你没有资格知道。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
6: 我不能说。
5: 他 看到了，我猜到了，你总是没什么能告诉我。

0: 占你的后路，从来没给我留过位置，我也不能再自讨没趣了。不过我还是打算给自己一个交代，给我们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我想通了，完成最后两件事情之后，我们俩就互不相欠了。我会彻底忘记你，忘得一干二净。第一，你给我的钱我仍然会一分不少地花在你身上。第二，我要搞清楚你跟钱天心死心塌地去维护的那个上级，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叫老 A 对吧？
1: 你别乱来，有些事情不该你知道。
0: 赵继凯，
1: 怎么了？
0: 没事，我最后再叫你一次。再见了。
2: 你听我的话，你别乱来。

0: 你给我站住！
1: 怎么了？
0: 李一航，你还真不知羞耻啊！怪不得外边那么多人说你闲话，只会拿男人当饭票。他们说的一点都没错，哎，你不是说要跟我谈恋爱的吗？怎么转头又跟别人好了？行，你不跟我好是吧？那你倒是别让我带你去皇冠餐厅吃饭呢，那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你知道吗？来，今天就把钱给我，来，给我。
2: 这位同学，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做你女朋友了？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自作多情了？
0: 行啊，大家快看啊！李一堂骗吃骗喝还骗我感情，
2: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大呼小叫？
0: 我说了怎么了啊？
2: 这位同学，你也是法学院的学生吧？你怎么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学校属于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上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于违法行为。
3: 行啊，我今天不跟你们计较，你给我等着啊！同学，嗯，嗨，谢谢你刚刚替我解围啊！一块上课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2: 不用谢，我就是不喜欢看到有人随意诽谤他人。 那如果我跟你说他不是诽谤，我确实跟他吃过一顿饭，但约我的男生那么多，谁说吃顿饭就要做他女朋友了？他这种想法太自我多情了，你说呢？你不爱听啊？不爱听我不说了。你不会？ 真的相信刚刚那男的说的话吧？天哪，你也太单纯了吧！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我了解你，你叫李一堂，是本学期4月22号下午3点半从民事诉讼法开始，从工商管理系转到我们法学院的。你每天都会换一套衣服，这些衣服我也没见你重复穿过。 在食堂选餐的时候，你永远都挑最贵的，从来不担心价格和你自己的食量，好像浪费很多，你也从来都不心疼。

0: 你也乐意去接受他们的消费，这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你缺乏安全感和爱的体现。你家里应该从小对你娇生惯养，你父母给了你很多物质上的支持，却从来都没有给足你内心的需求。我相信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只不过你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哦，对了，这本书我借给你看吧，希望你看完之后对你有点启发。
1: 谢谢你啊，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更没有人真正在乎我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叫林一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做朋友吧。
0: 我叫安妮。
1: 安妮，我为了他最后选择一次大冒险，拯救赵继凯的游戏正式开始了，只有我们反目才对你我都安全。

0: 来了。欢迎欢迎，
1: 来，一点小心意，
0: 还买水果，客气了啊。
1: 啊，
0: 来，快进来吧。
1: 不用换鞋子吗？
0: 不用，进来吧。
1: 啊啊，
0: 来。
1: 行，哇，做了这么多菜啊，这吃不完多浪费啊。
0: 你难得来一次家里啊，又不知道你爱吃什么，还不得多准备点啊。
1: 哎，我来帮帮你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坐着啊，茶几上有水果，你拿着吃。洗过了啊。
1: 那我就。张口等着饭啊，
0: 去吧去吧。哎，那里有水果，已经洗过了啊。
1: 行，好大呀你家。哎，这个是不是城北的那所孤儿院呀？
0: 没错，现在已经改成公益小学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是这家公益小学的名誉校长哦。
1: 可以啊，你肖恩，你偷偷做好事呢。
0: 吃校服那件事之后呢，我们公司啊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资金，由我来负责。上次不是听你说起过试试孤儿的事儿吗？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公司董事会啊提出了建议，在咱们江城呢专门成立一所公益的特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
2: 其实不管是会权的行为还是你每次发起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
0: 是好事吧？以后啊我也多了一个好去处，当生活上压力太大或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时候，我打算往学校里一躲，陪那些孩子们。其实想想，这些孤儿们真的是挺可怜的，他们的内心一定是疼痛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爱。我认为人的童年必须得是快乐的，就应该让他们生活在像童话世界里的那种单纯的环境里成长，不能因为世俗的激烈现实而变得失去纯真。
1: 还挺文艺啊。这大姐，哎
3: 呀！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小娇给你来信息没有啊？
0: 我手机在房间里充电呢，怎么了？
1: 关机了，她说她来不了，净干这种事儿。
0: 哎呀，你的这个闺蜜呀，我又欠她一次人情啊。
1: 那你可别这么鼓励她了，你再这么鼓励她，下次还能这么干。
0: 那怎么办？咱们先吃。
1: 行，咱们就先吃着呗，反正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你后面如果还有菜你就别做了，不然吃不完，太多了。
0: 行，我把汤盛上来啊。
1: 还有汤啊。哎呦不行，我真不能再吃了，吃的有点多。

0: 等着啊，我还有饭后甜点。
1: 哎呀，怎么还有甜点呢？哎呀，肖总真不用了。哎呦，是电话吗？
0: 我去接个电话啊。
1: 我就吃一口吧。

0: 这理工男看的书还真不少。嗯，居然还有童话书。
1: 我们都不在，也无法再是一个孩子了，不能再在那个年纪还小的世界里奔跑，但我们依旧可以创造自己的天堂。
0: 小飞侠彼得潘，
1: 我原来也一直以为妈妈会一直开着窗户等我，于是我就在外面玩两个月，又玩两个月，然后我飞回家，可是窗户已经拴住了，妈妈已经把我忘记了，我的床上睡着一个小不点儿。

0: 有一卷头发梳在里面。
1: 肖总，你干什么？
2: 安妮，对不起，我是。
1: 安妮，我回去了，肖总，我明天还有事儿。

0: 经过院党组研究决定，由王鹤宇同志担任咱们院公益诉讼检查部的主任，以后公益诉讼这块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了。
1: 哦，
0: 另外赵佳你也一块调到这个部门。
2: 坐坐坐坐。
1: 不是郭姐，我这
0: 就是你啊，院里已经考察你很久了。首先你是老同志，业务精专，政治素质过硬，而且这么多年也一直是任劳任怨，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好好干。
1: 哎，是，不过那个郭姐，您看我这刚对这个网络新型犯罪有所了解，那我这就
0: 正是因为你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才会大胆地选用你。现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已经明显的是从线下转到了网络上，所以更需要在网络这方面的经验。
1: 这最近我也关注了最高检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这其中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网络侵害的案件的办案重点，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未来工作重点的方向之一。这
3: 公益诉讼检查部既要重点的关注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也要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4: 是的，
0: 现在这社会啊，日新月异，更迭得很快啊，区别于传统的犯罪形式，现在这网络侵害就变得十分突出。对付这个网络侵害还是得从源头抓起啊，像数据安全还有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方面的阵地绝不能丢，否则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
1: 是郭姐，你说这个现在网络发展的

0: 真是日新月异，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商机和便利，但是同时呢，也催生了一些关于这个个人数据监管的这个缺失。你看，这个通过汇权牵出的这个赵继凯的事儿，这我倒有个想法啊，我们不妨先从本市的其他游戏和 APP 入手，做一轮摸底，看看有没有这个非法的采集个人数据信息的这种犯罪的可能，尤其是涉及到犯罪和利益链条的，那一经查处，我们就坚决的依法制裁，斩断链条。
1: 嗯，说得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咱们公益诉讼检察部一体化办案的优势。啊，这个贺宇，你具体来负责，在民众维权上多下点功夫，抓几个重点案例，一定要把咱们公益诉讼检察部这个金字招牌给他打出去啊！
0: 请领导放心，
2: 请领导放心。
1: 嗯，那就拜托你们了。
3: 简，简，
4: 嗯，
3: 这一大清早发什么呆啊？昨晚没睡好啊？
4: 对，没睡好。你刚说什么？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
4: 那不挨着巴西吗？
3: 这是哪里？
4: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0: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 那我是
2: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3: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4: 对对对
5: 对，
4: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3: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6: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0: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7: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4: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1: 兄弟，今晚还喝不？
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0: 必须密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颖。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财经热点。
2: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季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日，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城市客运方面，前4个月，我国城市客运量为347.2亿人次，同比增长1.6%。筹措近3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落地300亿元青年人才发展基金，打造北京10号线人才活力环。26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026欢迎学子回家行动启动，北京向广大学子发出回家邀请。26日，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提出，公园、公共绿地除划定专供犬只活动的场所或者区域的，禁止携犬进入；而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携犬进入。此外，虐待、遗弃犬只将予以警告，或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国际油价27日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
0: 5月27日，以文体引擎融合共生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资公司文体发布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1: 北京国资公司携旗下鸟巢、水立方、冰丝带、龙福寺、北奥集团、北演公司等核心文体品牌集中亮相，全面发布年度文体产业发展成果与规划，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本次发布会全面展现北京国资公司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领域的成果，其依托丰富的场馆与品牌资源，不断延伸大型活动消费链条，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做强赛事经济，培育消费热点，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3: 预估啊，2026年全年我们举办的各项的

0: 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老城文脉转化为消费动能。
1: 这次荣四，马上呢，我们新春市集呢要做一个大的改版，我们要迎来一个夏季的潮集。这次潮集呢，现在预计是在6月18号开始。前期的筹备工作呢，现在正在紧张的这个进行中。整个夏季潮集呢，大概会有3个多月的时间吧。中间呢，我们会有还是会有不同的主题。基本上呢，我们会有每月一次大的主题，每周都有相应的活动。
0: 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同时，双奥场馆正以集团化发展打开文体产业增长新空间。国家体育场鸟巢全面启动文体集团化建设，从单一场馆运营转向场馆加内容双轮驱动，构建演艺、体育、文旅、商业、管理、输出五位一体产业格局，把双奥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经济。
2: 今年呢，鸟巢将紧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举办呢超过65场的大型赛演活动，谢霆锋、蔡依林、周杰伦等演唱会将陆续上演，北京的国际马术大师赛也将于金秋十月精彩呈现。同时呢，我们鸟巢科技艺术中心也已经对外开放，将集中展出前沿的数字艺术作品，持续丰富文化场馆的业态。
0: 2026年，鸟巢预计全年接待游客将突破600万人次，并全力筹备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以顶级内容吸引流量，带动消费。而赛事经济正是激活文体产业的关键抓手，市级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将构建全年赛事矩阵，以国际赛事、群众赛事、科技赛事协同发力。
3: 世界人形机器运动会今年我们在8月的下旬将继续举办，那么今年呢，我们的机器人将更加的自主，更加的灵活，另外也更加的场景贴合真实的场景，预计有将近超过300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来参加这个赛事，赛项呢也做了一系列的拓展和优化。那么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以赛来带产、带学、带研，然后推动整个具身智能产业和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科技体育赛事实现新的一些赋能。
0: 与此同时，国家游泳中心也从赛事引流转向场景深耕，构建运动、赛演、千水微度假三大核心空间。
4: 今年我们和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合作，精心打造了一台大型的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这台舞台剧呢，我们将在7月22号到8月23号在水立方隆重推出。一共呢是65场，届时将会有150,000的观众走进水立方探险海底小纵队。
0: 发布会上，北京国资公司还发布了国资文体商务权益合作 TOP 计划，并与金融、科技、文旅等领域机构达成战略合作，打通资源资金市场链条，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
5: 穿行京郊乡野阡陌，农行网点扎根乡土，有的深耕田间地头赋能本土特色产业振兴，有的凝练在地风物，打造饱含田园气韵的服务空间。
6: 金融活水润泽乡野，在烟火浓情间践行使命担当。
7: 你对银行网点的印象是什么呢？今天呢，就带您刷新认知。在农行北京房山窦店支行宽敞明亮的办理大厅，还有这些细致入微的适老化便民设施。不过最特色的还是那边那个区域，好像有好多农产品。哇，好丰富啊！这有酸辣粉、西红柿、金梨、牛肉，全是房山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这银行里还能赶大集？主任，咱们银行网点怎么会出现这些农产品呢？
8: 这是我们农行专门设立的新农小站，是专门为本地的农产品设置的宣传和销售专区。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形式为企业进行宣传，拓宽他们的销售渠道。
7: 也就是说，来这儿办业务还顺便赶了个集。
8: 没错，除了展示，我们还为企业提供账户管理、资金结算、惠农信贷等一站式的服务。
9: 到农行来办对公业务，农行给我们企业很多的支持，我们深度合作。大厅看到了，还有我们窦店生的一些产品
7: 啊，
9: 牛羊肉、梨汁，也让我们跟消费者之间绑定了一个桥梁。
7: 把银行厅堂巧妙地变成农产品展示平台，这样新颖贴心的惠农。

0: 模式还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农行服务纵深，辐射京郊全域。那我们从京西南的房山豆店来到了京北的延庆康庄。我进来，我发现这个网点很有延庆本地的特色，是吧，王行长？
1: 是的，您看我们这个造型植用的是方形铝材，象征了大山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幅图片，我们网点周边就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康庄车站。我们利用这片区域，展现了百年车站、千年驿站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张图片，它是我们康庄本地人在进行踩高跷，这是我们长城的大铁花，这是我们康庄的雕梁大吉，
2: 服务非常好。因为有时上我们村里给我们讲一些假币呀、宣传呀，还有一些惠农政策呀，都帮我们宣传。
3: 从豆店到康庄，这两家农行网点让我看到了银行网点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4: 一直以来，农业银行始终坚守服务三农的主责主业。我们依托乡镇一面网点，精心打造惠农服务专区，深度融入本土地域风貌和民俗文化，让网点更接地气儿，更具乡土温度。延伸金融服务触角，全力打通乡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针对展位设立网点的偏远乡镇和村组，我们布局建设了惠农服务站，实行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常态化的驻点服务，真正把优质、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3: 银行网点开进乡镇，不是把城市的模式搬过来，而是真正扎下根，跟这片土地长在一起。
5: 在大兴区南中轴路旁，有一座承载了几代北京人记忆的老牌农庄——红星集体农庄。它成立于1952年，是京郊第一个集体农庄。如今，这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国企农场，正迎来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0: 眼下樱桃采摘季正热，记者探访发现，这里不只有樱桃采摘，还多了露营地、国防亲子营、农事研学课堂。传统的农庄如何适应今天的市场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走进红星集体农庄的有机樱桃园，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游客们三五成群提着小篮子穿梭在果林间。这片300多亩的果园已经连续20年获得有机认证。昔日园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采摘鲜有游人驻足。如今随着园区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采摘季一开始，周末预约就基本满园。
6: 我挺喜欢这儿的，我办了会员卡，因为他们的水果是有机认证的，它的樱桃、西梅、苹果、桃都特别好吃。它不是分3个板块吗？还有一块租地的，我们家还租地呢，我挺信任它的品质的，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
3: 采摘只是引流的第一步，真正让市民愿意留下来甚至反复来的是这里不断上新的体验项目。这两年农庄先后引进了轻奢露营、国防亲子教育、农事研学、企业团建等新业态，传统的农业土地正在被盘活。
7: 主要是从3个方面做出了改变，一个是从单一的这个种植，传统农业的种植向多元化的这个发展，包括研学、包括露营这些的转变。二一个从客户端的转变，我们从 B 端向 C 端在一直在转变。然后第三个转变呢，就是季节性的变化，从这个季节性特别强到全年周期的运营。春季有花，夏季是采摘研学，秋季呢是丰收啊，然后冬季呢就是温室的蔬菜采摘，还有就是室内的一些研学活动。
3: 除了新业态，农庄还在软实力上做文章。这里保留了完整的历史陈列馆和红星广场，记录着北京农垦的发展历程。每年都有大量学校企业来这里开展红色教育和团建活动。历史不是包袱，而是独特的品牌资产。农庄把红色文化与现代休闲体验巧妙结合，形成了差异化竞争力。从数据看，今年一季度农庄的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4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占比从过去的不到30%提升到50%以上。
8: 我们看到的红星集体农庄呢，只是首农整个园区升级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呢，过去农场的历史责任主要是负责北京城市的副食品供应的保障。那么随着我们产业的升级，城市功能发生了变化，我们农场呢也在不断的调整自身的定位，从一个农产品的生产商变成了都市生活的服务商。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老字号

0: 品牌呢也在做大胆的一些产品的创新。那实际上我们这些老企业老品牌啊，一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去改革创新。
1: 从大粮仓到大乐园，红星集体农庄的转型之路告诉我们，传统农庄的老不是劣势，而是信任背书。关键是要读懂今天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不仅要买一颗好樱桃，还要一个能待上一整天的好去处。当老牌国企愿意放下身段主动求变，这片土地就能长出新的故事。这里是樱桃红了的故事，更是一个70年品牌如何逆生长的故事。
2: 不知道大家最近去超市买饮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果汁又出了一些新花样啊？以前买瓶果汁呢也就几块钱，现在随便拿起一瓶，只要包装上带点什么黑科技，比如说 HPP 超高压冷杀菌呐、NFC 非浓缩还原呀，价格呀就蹭蹭的往上涨了。
3: 确实哈，很多人其实就想弄明白，那这多花的这些钱到底是买了什么？是喝下去真的更健康了，还是说被营销的新名词割了韭菜呢？
4: 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的货架区，您会发现饮料早已不是我们记忆中简简单单的样子了。 NFC、HPP 等一个个新名词印在瓶身上，仿佛给果汁穿上了一层科技的外衣。为此，记者专门选取了不同标注的果汁饮料，随机邀请消费者品尝。
5: 第三个味道最好吧，看它的配料表比较健康的呀，是最好是原汁，是水果榨汁的这种吧，
6: 鲜榨的，那自己榨的肯定好。
7: NFC 的这不就是那个没有添加吗？是那么理解的吧？
4: 消费者的选择很诚实，但疑问也同样真实。为什么这些标注了 NFC 或者 HPP 果汁的价格就要比普通的果汁饮料贵呢？500毫升左右，普通的果汁饮料价格多在4-6元一瓶，而标注为100%果汁的浓缩还原型产品，价格普遍提升到了6-8元的区间。但当一瓶果汁被打上 NFC 鲜榨、HPP 这些标识时，300毫升到1.5升规格的产品价格，直接从9.9元一路攀升到了39.9元。
8: HPP 是这个超高压处理的一种方式，它呢主要是通过压力，然后对这个果汁中的液体食品中的这个微生物，还有一些活性成分作用，然后主要是通过压力挤压的作用，然后来破坏这个微生物它的一个物理的结构，从而影响它的这个生长。那我们现在呢，然后在果汁中应用的这个 HPP 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它主要是因为果汁呢在温度较高的条件下呢会影响它的风味和感官。 HPP 技术呢，然后是在室温下进行的一个这个处理过程，那对于它的这个温度呢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更好的保留它的风味还有一些活性成分。另外呢，它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高比较高呢，也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全整个的这个生产以及后期的这个冷链运输和贮藏呢，它都需要一个低温的条件，那这个呢可能是它成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原因。
4: 我们可以发现，标注 HPP 的饮品都存放在超市冷柜中，高昂的成本构筑了技术门槛。如今的果汁饮品竞争正从单纯的配方和添加剂的比拼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工艺和供应链博弈。同时，健康食品消费已经成了新的趋势，现在很多企业更是在做健康生活解决方案的买卖。
9: 各位消费者在购买果汁的时候呢，会发现我们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果汁产品啊，比如说100%果汁啊、 NFC 果汁啊、还有 HP 果汁啊，琳琅满目，有这种选择困难症。其实在我国的国家标准果汁饮料3.1.2.1里呢，对于果汁的分类有着明确的定义啊。它叫果汁饮料呢，它的果汁含量要达到10%以上，蔬菜汁含量啊那要达到5%以上啊，这是我们对于果汁品类的一个定义啊。我们日常说的这个 NFC 果汁呢，其实它属于一种100%果汁，在这个标准里呢，它属于叫原榨果汁啊，也叫非浓缩还原的，就直接榨汁的啊。目前呢，就是我国的果蔬汁市场啊，就是还是以中低端果汁含量为主啊。我国目前2000多万吨的这个果汁产量里呢，大概有就是果汁含量占30%的啊。 以下吧，还是以这个果蔬指引量的为主啊。HPP 果汁啊 ，NFC 果汁啊，是处于一个增长比较迅猛的一个态势啊。消费者啊，对于健康天然的这种需求呢，也是比较旺盛的啊。但是大家感觉呢，会比较贵啊，贵是其实像以 HPP 果汁为例呢，它确实比较贵。一个是呢，它的原料贵；第二个 HPP 的这种设备贵啊；第三一个，因为它需要全程的低温冷链啊，它的运营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大家都动辄看到我们这个十几块钱的这种一瓶的 HPP 的果汁啊，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呢，首先你要看这种标签啊，看它品名是属于果汁还是果汁饮料，再就是呢，看它的配料表是不是我们加了哪些啊配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对于我们呢，这个如果从健康的角度呢，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呢能选这种果汁含量越高的一些产品啊，因为再就是呢，就是果汁它毕竟是一个快消品，一个嗜好品，大家呢对这个口感风味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和嗜好啊，根据自己的这种选择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选择就可以了。
1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我们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宏大的玛雅文明叙事中，我们捕捉到了一件非常独特且充满灵性的小号文物。
3: 对，那它呢就是玛雅世界的附属陶像，也是现在特别火的那个表情包。这尊跨越千年的陶像不仅展现了玛雅工匠精湛的技艺，更让我们窥见了这个古老文明对自然的细腻观察与浪漫想象。
11: 动物题材是玛雅文明当中的重要创作主题。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展柜当中呢，有负鼠、火鸡、无毛狗、猫科动物等，简直就是玛雅版本的疯狂动物城。别看这个负鼠小小一只，在玛雅世界里它可是大功臣。
12: 负鼠呢是美洲特有的一种有袋类动物，大家知道这个有袋类动物基本上来说集中在澳洲啊，但是呢我们说在美洲呢也有少量的有袋类动物存在，负鼠呢就是著名的代表。那么在玛雅人的神话中呢，负鼠呢它既繁殖力强又擅长盗窃。为什么呢？是因为玛雅人也注意到它有一个育儿袋，它这个育儿袋呢玛雅人认为可以藏一些东西。在玛雅人的传说中啊，人类一开始并不会使用人工用火啊，并没有火种这个东西啊，是负鼠这种动物啊，它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火种从这个神的旁边偷到了人的旁边，所以自此开始人才会使用了人工用火啊，所以负鼠在玛雅人的神话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有点像玛雅版的普罗米修斯的意味。
2: 在本次首博大展现场，约800件珍贵文物让观众大开眼界，而在地下一层有一种甜品文物很是抢眼。
3: 哎，用甜品的来复刻文物，可以说甜品师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让文物变得可感可闻可触，更能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
13: 哇，好浓的巧克力香味啊。哎，您看，这是巧克力做的库库尔坎金字塔，还有阿兹塔克立法石。您知道这个甜品的作者是谁吗？
14: 这是我最舍不得切的一个作品，
15: 就是网名小周周的甜品师邹明磊。去年的看见殷商特展上，来自武汉的邹明磊因为一件文物复刻版甜品富好萧尊太过逼真，一下子火出了圈。这次首博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邹明磊又专门复制了墨西哥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和阿斯特克立法石。
16: 它的重量其实你可以试一下，是很重的。
13: 咱来试一下咱俩都抬不起来是吗？
16: 昨天是
17: 两个男生一起抬起来、哎、
13: 这也太沉了，这得有多少斤呢？
17: 这个80多斤、哦、这两个一起反正是将近100斤。其实这两件你看它其实就比较规整、嗯、它跟就是我们之前做的放好校正它不太一样，它很规整、嗯、四四方方的、嗯、所以它每一层计算的话就得准确，然后它每一层呢是91层台阶，然后四层的话一共是364层，加上顶上的这一层就一共刚刚好是365层。
4: 库库尔坎金字塔

0: 塔位于墨西哥奇琴伊查遗址，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金字塔在玛雅文化中意为羽蛇神，被视为太阳的化身，其建筑设计精准对应天文历法。每年春分和秋分时会出现著名的光影蛇形奇观。而邹明磊用甜品复刻的另一件文物是阿斯特克文明遗留的巨型石刻历法碑，因表面刻有复杂历法符号得名历法石或太阳石。
1: 这个图案的话，它旁边的话是用雕刻的，上面的是用糖霜去做的，它的底座整个的话是用的巧克力，也是个实心的，上面凸起的地方有的是用的雕刻，有的是用糖霜画上去的。
2: 这得画多长时间？你就这么细的这个纹路啊？
1: 啊，对，画了一个月吧，不到一个月，三周多。
0: 邹明磊很喜欢逛博物馆，这样可以系统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文物的故事。2024年，他自己的甜品博物馆也开馆了，到现在已经创作了31件文物甜品。为了完美还原文物的细节，邹明磊翻阅了很多资料，精进制作技艺。
2: 这次又让你了解了这个美洲文化。
1: 对，这个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它毕竟是就是跨地区了，然后又跨文化了，然后就系统的去了解一下，收获还是挺多的。
0: 现在有不少网友发来各地博物馆的文物求定制，邹明磊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用甜品做100件文物，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一款降脂针 PCSK9 抑制剂被纳入国家医保，价格从每针近2000元降至280多元，近期啊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
4: 是的，那有的网友呢就将它称为是降脂神针。大家呢也是纷纷热议哈，打针到底能瘦几斤？那么这种针剂到底是治什么的？什么人才能打？到底能不能当减肥针来用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5: 现在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大吃大喝，体检发现高血脂，血管里悄悄长出了动脉斑块，这些斑块一旦破裂，心梗脑梗说来就来。而吃他汀降脂，有些患者会出现肌肉酸痛、转氨酶升高等问题，于是一种降脂针剂便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6: 我吃了他汀以后就是不耐受，肌肉酸痛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反应比较大，打了有半年多吧。我3个月前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血象的检查，然后像低密度脂蛋白呀、什么胆固醇呀都降低了。
5: 据了解，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4亿，每2.5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血脂高，更严峻的是高危患者达标率不足10%，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头号死因。降脂针剂效果强，副作用小，正成为他汀不耐受或者控制不佳患者的新武器。
7: 降血脂的针啊，那它首先是患者在应用他汀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血脂控制的不满意或者不达标啊，或者有些患者应用了他汀类这些药物以后出现肌痛、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药物过敏等等不良反应的这种情况下，才考虑应用 PCSK9 抑制剂啊，它主要适合于这种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患者。
5: 目前临床常用的这类降脂针剂有2种类型， PCSK9 抑制剂一般每2周注射一次，小干扰 RNA 如英克斯兰约每6个月注射一次，两者作用机制不同，但靶点都在 PCSK9 上，降脂幅度在他汀基础上降约60%。
7: 这些药物如果是第一次注射，我们建议在医院进行注射啊。如果患者在注射以后在医院进行半个小时的观察啊，以防止出现很少见的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这种出现啊。如果首次注射以后患者没有特殊的不适，可以自行携带回家然后自行注射。那么注射的部位就如同我们打胰岛素一样，基本上在脐周或者上臂啊，来进行皮下的一个注射。
5: 目前降脂针既有进口也有国产，均已纳入国家医保。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疗效和安全性都相似，降脂效果良 良好。
7: 目前 PCSK9 抑制剂啊，那从刚入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全自费的，大约2000元左右一支啊。那从最近两年进入医保以后，目前 PCSK9 抑制剂已经降低到不到300元，280多元一支。今年1月1号以后呢，我们新入院的是小干扰 RNA， 我们也叫英克斯兰啊。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是每半年打一针的啊。那么它在进入医保之前，它的费用是将近10000块。

0: 钱一支，那进入医保以后，那么将费用降低到2700多元一支，而且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1: 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款网红降脂针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完全没有减肥功效，绝对不能作为减肥针使用。它的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无法减少体内脂肪或帮助减重。盲目自行注射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科学减重仍需坚持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血脂问题务必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切勿跟风滥用药物。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2: 再见。
3: 再见。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忠县善广乡顺势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稀。

0: 哎呀，我的刀呢？
1: 一月二回来没得哟？
0: 回来打当兵，三年才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三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以往过后，他决心种地。
0: 你这儿搬哪个嘛？那个嘛？哪上头一个嘛？
3: 下头个。
0: 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焦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北方那里很少有交配池，
4: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交配，很少看到那个交配。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果之一。好似人类患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接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像

表达中式父爱的朴实言语。我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涩，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嫩感来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也就有了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个茭白，这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可以再尝一下吗？你吃不着，甜不甜嘛？
2: 嗯，
1: 甜不甜？
2: 很甜，不像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
1: 甜的，
2: 甜。
1: 嗯。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鸡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由南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折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每个茭白丝，能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嗯，脆也脆的。
1: 嗯，那茭白炒腊肉还有点甜。
2: 那现在多吃点老汉，
1: 是不是？
2: 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3: 拿哪个菜来？哪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1: 微雨，你会干吗？
2: 加油！
0: 粽子之外，川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春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1: 可能小时候我对陈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陈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陈菜，父母从小就接陈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拨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细茎，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1: 哎呀，腰好酸！
0: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菜田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也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1: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了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你们从早上6、7点拍到晚上11、12点都很辛苦。但是做厨师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有时候过节的时候啊，回家里面啊，给家里面做菜，会得到亲戚朋友很多的赞美。
0: 其余味蕾的赞美，来自一场厨艺和食材的联姻。新鲜纯菜需尽快焯水，以最大限度保留胶质，锁住鲜美。循着有味食之初、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既能做主，会能做辅，以更加细碎的姿态混合更为浓烈的料汁。青红与皂白相接，缤纷将柔滑掩藏。一份香辣，两种细嫩，纯菜的鲜爽裹着豆腐的清香，轻易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进城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 杨森的思绪在水边栖息，有缘的鱼会跟他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锅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单纯。
1: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存在，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
0: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焦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落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纯菜注入椒麻和辛香。

0: 人间一夜好眠，交由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已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0: 十年，一张蓝图绘到底；十年，一座新城拔地起。从工业遗址到未来之城，从阡陌农田到文旅地标，从顶层设计到城市肌理，从交通动脉到经济引擎。镜头为证，规划为纲，枢纽为脉，商聚未来。京津冀大格局特别呈现，解码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蝶变。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十周年。这十年，这座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的生活场景。2016年，副中心建设吹响号角。2018年，北京市级机关正式启动东迁。2020年，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园。2023年，三大文化设施点亮夜空。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落地。这十年，不只是城市副中心兑现的一个个时间节点，更是书写着无数普通人与城市共生共长的故事和时代新的篇章。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那十年前，这里还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东方化工厂。那如今呢，这里已经草木葱茏，碧水环绕，俨然成为了城市生态绿肺。那副中心十年来走过的每一步，变化的每一步，都被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见证者用他的镜头记录了下来。
2: 近十年来吧，我记录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变化，大概拍了超过10000张的图片。确实记录了每一个重要阶段。
1: 太好了，那看得出来哈，马老师对这里的每一点变化都熟记在心哈。那今天您就带着我们，咱们一边走一边逛一边聊。
0: 这里曾是北京东部最大的化工厂区，机器轰鸣，烟囱林立，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工业底色。2024年2月，国务院批复实施方案，明确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四大定位，副中心聚焦141项重点任务系统推进。截至2026年，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达34.62%，新建建筑100%绿色标准，行政办公区100%绿电供应，国市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成功创建平原地区国家森林城市，持续交出生态与发展双赢的绿色答卷。
1: 马老师，现在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大家来到绿心森林公园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点了，是不是？
2: 是的，这个地方呢，应该说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一个核心的区域，也是咱们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一个重点，也是变化最大的地方。
1: 对，就是我们的东方化工厂。那您现在再来到这儿，心里的感受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2: 我确实有点心潮起伏、心潮澎湃的感觉。这第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东方化工厂刚刚停产不久，现在整的看起来黑乎乎一大片。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看不见的那种污染扑面而来。
1: 哦，那个时候就闻着空气的味道和现在都不一样，
2: 对对，我们的
1: 是吧？
2: 对，我们的飞机在这里边转两圈，我们就赶紧的走。
1: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
2: 第二张来看，经过
1: 完全不一样了。
2: 对，经过这个近十年的建设和这个绿心公园开园5年来的大家的辛勤付出，现在这里已经变得生机勃勃，已经成为亮丽的一张城市副中心建设成就发展的新名片。
3: 我们在附近住嘛，绿心公园，我认为在我心中是排第一的
4: 啊，
3: 也因为这个绿心的这个公园，然后我们带孩子从小宝宝的时候到现在快2岁了，一直在这个公园，也见证了小宝宝的成长。
5: 那太好了，这个一圈是5.3公里，对我们跑步来说，这个是就这个长度是最好的。
0: 一幅幅照片定格的不仅是建筑的变迁，更是副中心文旅升级、功能迭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坚实步伐。
1: 马老师今儿不是空手来的，给我们带来了一幅很有纪念意义的作品，是不是啊？正好是十周年。
2: 是的。
1: 那您带来的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能不能也展开给我们讲一讲？
2: 今天带来的这幅应该算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建设成就的一个巨幅照片。
1: 新城揽胜。
2: 新城揽胜，我把咱们城市副中心作为一个崭新的城市来展示的，这是咱们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 是。
2: 这三大建筑就是咱们的代表作。中间这一部分能够看出来，这是咱们大运河。
1: 大运河。
2: 这个部位呢是咱们行政办公区，从这张图片能够看出来，咱们在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我们抓的重点可能就是这个环境的变化。只有咱们的努力，才能从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过运河看到咱们北京的大西山这么壮阔的画面。这个在过去的老通州人当中是不敢想的，通州人从来不知道说我们通州还有山，
1: 还有山，
2: 他们都没有看到，原来我们离山是这么近的。你看我们的大西山文化带现在一再启动，但是就是成为咱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大的背景。
1: 那我很好奇马老师，为什么您关注到副中心，然后会有这个想法要去一点一点的记录它？
2: 因为当时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这个概念一提出来以后，我就感觉到这里边确实会有一场伟大的变革，因此呢我就确实是提前得到了社会各方的支持，我就把咱们城市副中心的旧的面貌做了一个全面的记录，包括北三线香河呀、大厂啊、三河呀，包括咱们副中心到雄安新区白洋淀这块，每个城市啊、农村都做了一个记录。
0: 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镜头串联一段历史。十几年间，马文晓用上万张照片记录下副中心从蓝图到现实的全过程。
2: 拍摄城市副中心十年，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1: 是。
2: 现在呢，感觉到更像一种责任。虽然说我已经拍了十年，但是呢，我感觉对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的建设来说，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想呢，我还会继续坚持拍下去，同时呢，也会带动很多人一起拍。
1: 是，所以说副中心的故事未完待续哈，我们期待有更多精彩的篇章去慢慢的展开。
0: 自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从宏伟蓝图到如今绿满新城，生机勃发，规划始终是这座新城崛起的核心密码。
1: 漫步在这里，绿树成荫，碧水环绕，一座崭新的城市用了十年的时间已然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见证者。邓老师您好。
4: 张老师您好。
1: 哎，
4: 欢迎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1: 那我们每一次来到这儿哈，感觉这个变化都是非常让人欣喜的。那这一次呢，我们之所以约邓老师又再一次来到城市副中心，是因为邓老师呢是副中心城市规划编制的全程参与者哈，今天呢也会带我们来解码副中心空间规划的密码。
4: 我们先后组织召开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的国际方案征集以及副中心控规的编制工作，邀请了一系列国内外的顶尖团队参与，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
0: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规划确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三大文化设施自2019年启动建设，便承载着承接首都公共文化功能疏解、打造京津冀共享文化地标的核心初衷。眼前这三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文化粮仓北京艺术中心、森林书院、北京城市图书馆、运河之州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以运河为轴线对称分布，既呼应千年运河文脉，又暗合文化同源协同共生的京津冀发展理念。2023年12月全面开放以后，已成为串联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1: 那现在呢，我们站在绿心公园哈，可以说是满眼青绿，而且周围呢又被三大建筑环绕，所以邓老师站在这儿，我们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副中心的城市核心格局的哈。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您，我们副中心是如何定位顶层空间布局的？
4: 早在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和控规里边都确定了水城共融、蓝绿交织和文化传承的城市特色。我们所在的三大文化设施与城市绿心公园也是整个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 有两环一新绿色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既充分吸收了像运河、粮仓等重要的运河文化基因，同时也是整个城市附中心空间格局里非常重要的功能核心与景观核心。
1: 放眼望去，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水城共融，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文化设施，这个建筑和运河也是浑然一体的。
4: 我们从城市设计开始，到我们的那个具体的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整个阶段，都是把公共建筑融入自然山水之间，这三个建筑之间的空间距离都是经过仔细的考量，中间还设置了地上地下共享的互通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为附中心居民服务的配套设施，它同时也是个为北京服务的市民活力中心，它更是一个经济文化服务的一个共享的标杆。
0: 如果说三大文化设施是附中心的文化客厅，那京华福满园就是贯穿全城的绿色动脉。早在2016年，附中心总体规划中就明确了东六环缝合城市的改造方向。2019年入地工程与公园同步开工，2026年建成开放。核心目标就是打破高速公路对城市的物理分割，串联附中心行政办公区、运河商务区、城市绿心等六大功能组团，打造服务三地居民的共享生态空间。
1: 邓老师，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六环高线公园哈，从刚才的文化核心到现在的交通脉络，六环高线公园应该也说是城市附中心规划的又一经典之作了哈。所以这里为什么可以成为超大城市群去进行规划的一个范本呢？
4: 在附中心规划建设以来，六环路一直将附中心切成了两半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推动六环入地改造，地上建设高线公园，然后深入的推动两侧的新老城区深入融合发展，这也成为了我们践行这种城市缝合理念的又一标杆性工程。
1: 哦，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着的其实就是之前的六环路。
4: 没错，
1: 我相信是不是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把高速路改成公园，之前这样的先例多吗？
4: 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先例，然后可能我们参照了纽约、像马德里这些城市，他们固有的一些例子。
1: 一边呢是老城生活，一边是新城的建设，我们规划如何通过高线公园来实现新老城区的融合呢？
4: 在我们六环高线公园的规划里面，我们强调在纵向上要打造四条不同形式的慢行系统，串联各个功能总团，来促进周边地区的升值。在横向上呢，我们通过功能缝合、交通缝合和景观缝合，来实现新老城区要素的自然交换，想让老城区的人民能够享受跟新城区人民一样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未来高线公园整体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们这个六环高线公园整个长14公里左右，要进行分期实施，启动段5/1已经开园，但是那个其他段将分段实施全线贯通，预计将会在2030年实现。
0: 京华福满园的布局暗藏巧思，东侧衔接城市绿心三大文化设施，打造大尺度公共空间与市民活力中心，西侧串联通州老城区，保留老城烟火气，南侧向文化旅游区方向延伸，与环球度假区遥相呼应，北侧紧邻京津冀城际网络，打通区域交通脉络，实现一处公园串联全域，联动三地。未来随着更多重点规划项目落地，这座新城将持续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书写超大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当规划的笔触绘就了附中心的城市肌理，交通便成为串联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纽带。从建一座站到融一座城，通州站正在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1: 今天我们来到了附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我们还邀请到了8年亲历全程、深度参与建设与运营的见证者。

0: 早在2016年，副中心总体规划编制之初，这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既要承接首都交通功能疏解、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打造异想式生活圈，又要突破传统车站模式，实现站城一体化发展。自2017年开工建设以来，历经9年，它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这是一座集交通、商业、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1: 到我们综合交通枢纽哈、会感觉一进来我们是非常宽敞明亮，感觉到哪个地方都很顺畅，不像我们传统的车站哈，一进来会觉得很拥挤。所以陈总，我们的这个项目在早期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
2: 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一直在纠结，到底是做一个交通枢纽还是要做一个城市的服务中心。最后我们确定的理念就是叫站城融合，要做到地下式交通，然后把地面还给城市。那么我们这次呢建了128万的地下，地上的124万呢完全的还给了城市，这里头形成了一个集住宅、办公、商业等等综合开发的地上开发城市。
0: 地下空间集约高效，多维交通无缝衔接，枢纽以一体化设计重构出行体验，将铁路、城际、地铁、公交、慢行系统深度整合，实现一次进展、多点换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它以超前理念打破传统车站的边界，让交通功能与城市空间深度共生，构建高效、便捷、友好的现代枢纽样板。
2: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直在过程中动脑筋，如何把我们的客流真正变成我们的商业流量。
1: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难题需要咱们去克服？
2: 就是要解决实际上是交通和商业的矛盾。交通是要让它快速走出去，那么商业呢是要让人慢慢的驻足停下来。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其实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把 B2 层往下作为交通层，这个里头你是可以快速通行的。
1: 是，
2: 那么有想逛一逛转一转的，我们在 B1 层是一个慢空间。那么这里头有购物、有休闲、有娱乐，还有文化体验，还有一些演出，然后也有一些群众的这个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都能在这里头我们慢慢装进来。
3: 他这边开了之后就经常在这边坐回唐山的车，像北京这边的周末可以去河北的唐山呐、或者是秦皇岛这边的话，也是游玩的话也提供了很大便利。
4: 我从北京通州到秦皇岛上，装得很现代化，然后也比较整洁干净，整体面积也比较大，应该可以容纳人比较多的一些分值，我觉得应该也会比较轻松。我感觉这个站整体都比较好。
1: 作为亲历者和建设者，现在看到大家真正的在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流动起来，心情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2: 是，确实很激动。我想到了我们这个项目开工的第一天，那天是一个初雪的日子，正好是这个一大片平地上白雪茫茫，然后我们在那一天见证了这个项目的开工。我们经历了2900个日日夜夜，这个枢纽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其实我感觉看到陈总的眼睛都有一点点湿润了。就是我们这座枢纽始于冬天，但我们现在迎来的是开往春天的列车。
2: 我们坐这个站也是打造这个轨道上的京津冀，基本上现在到唐山50分钟，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车次，然后还会到延伸到天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 M22号线要在今年年底开通，那么我们的这个101线未来也会在2年内开通，应该说连接了后面的1公里。
0: 枢纽以轨道为骨架，串联城市，打通要素，促进协同，推动产业互补、人才互通、服务共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如果说生态、规划、交通撑起了副中心的城市骨架，那商业文旅就是这座新城的烟火底色与活力引擎。10年前，这里商业配套匮乏，文旅业态单一。

0: 一座融合运河文脉、潮流商业、微度假体验的万里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成为副中心全新的消费场所与产业名片。
1: 万里，
2: 其实郭总，这不是我第一次哈来万里了，但我觉得跟我第一次来的感受还是一样的，就是很哇
1: 哦，我们特别开心啊！承蒙厚爱，开业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900万人来到项目上。
2: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就看到很多人在这儿打卡，我觉得这是我们走进万里必打卡的第一个点了。
1: 那我们也打个卡，
2: 咱们也打个卡。
1: 好的，好的，耶耶。
0: 传统商业综合体，万里不仅是消费场所，更是融合艺术、文化、潮流的城市美学空间。三大特色中庭各具风情，当代艺术中心赋能空间质感，多元主理人品牌、特色文创业态齐聚于此，实现了从配套短板到商业亮点的华丽转身。
2: 那我们知道郭总其实您也深耕副中心的商业建设很多年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是不是这里的营商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是的，是的，在很多年前其实高优质的品牌来这边是有一些压力的，他会担心客流量及客制支撑不了的品牌发展，但是从我们开业之后呢，其实我们是100%满铺开业的，也见证了品牌对这个区域发展的信心。那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副中心的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比如在我们开业的时候，我们其实当时预计客流量就很多，所以政府临时给我们开辟了很多的停车场，在交通规划建设很多方面的做了保障，所以在最高一天我们接待了超过25万人商场当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数字，也得益于副中心整个环境的保障。这个就是我们的万里当代艺术中心，它现在正在展出的是我们的开馆首展，叫《最是一年春好处》，里边展出的都是咱们北京饭店的名家作品展，有徐悲鸿、张大千等等这个名家的真迹在里面展出，非常值得一看。
2: 喜欢名家作品的哈，这个刚才郭总也说了，就到6月份，
1: 对，
2: 大家得抓紧时间。
1: 好，
2: 哎呀，说的我都心里痒痒了。

0: 听说是开了一个新的大的项目，然后来看看，想要逛逛街，特别的好，又有室内的商场，然后又有室外的街区，然后品类很丰富，想吃的，然后想买的，然后想玩的都有。
1: 嗯，我是从朝阳那边特意过来的，就是听说今天这儿有一个展览，然后正好今天休息，所以就来看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就没想到这一个展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个先生们、这大家们的这些画。
2: 我一定要带你看一个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东西，留言簿。我们看到之后真的备受鼓舞。他说，感谢在商业中能看到如此高水平的展览，愿北京商场都有这样的策展，引艺术进入生活，展现中国之美，中国之强。
3: 所以说大家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他们是会觉得很意外的。就像我走进了我们的这个湾里当代艺术中心，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这么大，做的这个展这么专业。
4: 背靠千年运河文脉，联动城市核心地标，湾里紧邻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环球影城两大超级 IP， 依托三线轨道交通、城际高速交汇的交通优势，深度融入京津冀2.5小时微度假生活圈，通过业态互补、客流互通、资源互享，有效承接环球影城外溢消费，补齐区域夜间经济、休闲旅居短板，真正实现多留一夜、多居一城，成为京津冀消费协同的核心节点。
2: 这里就是我们的万里听雨小镇，它是一个户外的24小时的微度假街区，
3: 感觉来到了户外，就是大家会觉得更松弛、更 chill 一些。
2: 对，我们就是希望打造一个100%chill 的微度假小镇
3: 啊，
2: 让大家在这边更放松、更休闲。
3: 那我们这个小镇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 首先名字呢叫听云小镇，听指的是运河畔，云呢是因为它是在地铁上盖上面。
3: 就是我们下面就是地铁。
2: 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地铁，是地铁化妆站的1号线和7号线。那为了跟这个奥莱形成一个良好的互补，这边的业态呢更多是夜经济，比如说我们有餐酒吧啊、然后有 live house， 然后有戏剧，还有各种这个主理人的品牌。
3: 所以我们怎么去形

0: 承这种独特的商业的业态和优势。
1: 首先从业态配比上来讲，整个听云小镇10万平米，3万平米是商街啊，叫听云商街，另外的7万平米呢叫听云旅居。这7万平米呢是由13个组团构成，每一个组团是一个特色酒店。
0: 对，所以听上去感觉就是这种丰富的联动，其实不仅是让我们的商业的形态和生态更加丰富了，应该说也更好的能够给我们京津冀三地的朋友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 啊。是的，而且我们从开业到现在，也有通过数据调查发现，有将近30%的顾客是来自于北京之外的其他省市，特别是河北和天津。逛完了听云小镇，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诺兰酒店，就是这里啊。
0: 其实诺兰应该也是现在很多京津冀的朋友来到这边玩住宿的首选了，是吧？
1: 对对对对，休闲度假风。
2: 好，那咱们就进去看看，
1: 走。
0: 诺兰可能现在是京津冀朋友来到我们副中心度假应该说是首选之地了，
2: 对
0: 吧？
2: 对
0: 啊，那它这么有人气，您觉得在我们整个的商业的这个业态当中，它承担着什么样的定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1: 啊？首先呢，它就丰富了我们的住宿选择，然后再为整个副中心注入了这个住宿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产品。那另外呢，这个诺兰酒店它自己也是我们首旅集团诺金诺字辈旗下的一个品牌啊，它是
0: 全球姐妹俩
1: 全球首店，也是希望给我们的酒店品牌提供更多的选择。那第三呢，我们也是希望因为诺兰酒店的开业，有更多的人来到副中心，可以真的住在这里，好好的体验一下副中心提供的丰富选择。
0: 对，而且这样看环球感觉更清晰了。
1: 对，是的，
0: 眼前是吧？
3: 湾里的崛起不仅是副中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的生动缩影，更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区域产业协同，成为三地民生共享的鲜活实践，为京津冀增添了烟火气息与时尚活力。
0: 作为一个见证者，作为一个参与者，从无到有一定不是一路风顺的。这中间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和挑战
1: 啊？是的，项目体量比较大，建设周期也挺长的，从2022年筹备到2025年开业，其实也经历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周期。那另外呢，我们也跟随着副中心的发展，也见证了它发展的整个的过程。到现在开始呢，有越更多的产业落地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人知道了副中心，然后知道了湾里，也有越来越多消费者真的把咱们这边当做一个目的地，可以在休假的时候想到我来这里边玩。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区域发展的红利。那湾里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我们也感觉到很骄傲。
0: 是，但我觉得副中心不仅仅是北京的副中心，也是属于京津冀的，是属于全国，甚至未来我们要辐射全世界的。所以现在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辐射带动作用是越来越强的吗？
1: 没错，好像是马蜂窝有一个统计说，现在入境游的第一目的地已经是环球影城。所以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那随着湾里的开业和更多产业的落地，我相信我们的文旅区会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度假区，环球的游客都可以借由这个项目来到咱们的副中心，然后感受咱们提供的国际级的娱乐服务。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幸福的一天哈，有郭总带我来逛湾里，给我留下了这么松弛chill 的美好的回忆。我觉得现在湾里两个字不仅仅是在咖啡里，也在我的心里了。而且我觉得我们聊着聊着天突然就放晴了，此刻阳光灿烂，所以我们也祝福湾里的未来就像此刻的阳光一样灿烂明媚。
3: 生态为底，规划为纲，交通为脉，商业为活，四大维度的迭代升级，不仅是一座新城的成长轨迹，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最鲜活、最落地、最可感的生动实践。未来，这座千年之城的故事还将续写，更多市属国企将陆续迁入，各类教育、医疗、科研项目持续蓬勃发展。运河商务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高精尖产业集群加速崛起，艺术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通州分馆、梨园美术馆等新场馆即将开放，大运河水上礼宾路线、绿星国际会客厅等特色空间将迎来访客，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人居品质稳步提升，绘就宜居宜业、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站在10周年的全新起点，这座千年之城正以更开放的姿态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颖。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财经热点。
2: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季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日，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城市客运方面，前4个月，我国城市客运量为347.2亿人次，同比增长1.6%。筹措近3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落地300亿元青年人才发展基金，打造北京十号线人才活力环。26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026欢迎学子回家行动启动，北京向广大学子发出回家邀请。26日，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提出，公园、公共绿地除划定专供犬只活动的场所或者区域的，禁止携犬进入；而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携犬进入。此外，虐待、遗弃犬只将予以警告，或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国际油价27日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
0: 5月27日，以文体引擎融合共生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资公司文体发布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1: 北京国资公司携旗下鸟巢、水立方、冰丝带、龙福寺、北奥集团、北演公司等核心文体品牌集中亮相，全面发布年度文体产业发展成果与规划，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本次发布会全面展现北京国资公司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领域的成果，其依托丰富的场馆与品牌资源，不断延伸大型活动消费链条，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做强赛事经济，培育消费热点，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3: 预估啊，2026年全年我们举办的各项的文商旅体展的活动呢，将达到1800场，其中万。

0: 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将有80场，那么将吸引各类的市民和游客，预计超过2200万人次，那么也会拉动综合的消费经济呢，也预估呢将达到300亿。
1: 300亿消费目标的背后是文化地标持续释放的消费潜力。作为京城600年文化地标，隆福寺在新春市集成为顶流后，持续以福文化为内核，融合传统与新潮业态，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老城文脉转化为消费动能。
2: 这次隆福寺在春节的时候重新回到了顶流，那马上呢，我们新春市集呢要做一个大的改版，我们要迎来一个夏季的潮集。这次潮集呢，现在预计是在6月18号开始。前期的筹备工作呢，现在正在紧张的这个进行中。整个夏季潮集呢，大概会有3个多月的时间吧。中间呢，我们还是会有不同的主题。基本上呢，我们会有每月一次大的主题，每周都有相应的活动。
1: 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同时，双奥场馆正以集团化发展，打开文体产业增长新空间。国家体育场鸟巢全面启动文体集团化建设，从单一场馆运营转向场馆加内容双轮驱动，构建演艺、体育、文旅、商业、管理输出5位一体产业格局，把双奥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经济。
3: 今年呢，鸟巢将紧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举办呢超过65场的大型赛演活动，谢霆锋、蔡依林、周杰伦等演唱会将陆续上演，北京的国际马术大师赛也将于金秋10月精彩呈现。同时呢，我们鸟巢科技艺术中心也已经对外开放，将集中展出前沿的数字艺术作品，持续丰富文化场馆的业态。
1: 2026年，鸟巢预计全年接待游客将突破600万人次，并全力筹备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以顶级内容吸引流量，带动消费。而赛事经济正是激活文体产业的关键抓手，市级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将构建全年赛事矩阵，以国际赛事、群众赛事、科技赛事协同发力。
4: 世界人形机器运动会今年我们在8月的下旬将继续举办，那么今年呢，我们的机器人将更加的自主，更加的灵活，另外也更加的场景贴合真实的场景，预计有将近超过300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来参加这个赛事，赛项呢也做了一系列的拓展和优化。那么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以赛来带产、带学、带研，然后推动整个具身智能产业和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科技体育赛事实现新的一些赋能。
1: 与此同时，国家游泳中心也从赛事引流转向场景深耕，构建运动、赛演、千水微度假3大核心空间。
5: 今年我们和中国墨艺术剧院的合作，精心打造了一台大型的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这台舞台剧呢，我们将在7月22号到8月23号在水立方隆重推出。一共呢是65场，届时将会有150,000的观众走进水立方探险海底小纵队。
1: 发布会上，北京国资公司还发布了国资文体商务权益合作 TOP 计划，并与金融、科技、文旅等领域机构达成战略合作，打通资源、资金市场链条，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
6: 穿行京郊乡野阡陌，农行网点扎根乡土，有的深耕田间地头赋能本土特色产业振兴，有的凝练在地风物，打造饱含田园气韵的服务空间。
7: 金融活水润泽乡野，在烟火浓情间践行使命担当。
8: 你对银行网点的印象是什么呢？今天呢，就带您刷新认知。在农行、北京房山、窦店支行宽敞明亮的办理大厅，还有这些细致入微的适老化便民设施。不过最特色的还是那边那个区域，好像有好多农产品。哇，好丰富啊！这有酸辣粉、青红柿、金梨、牛肉，全是房山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这银行里还能赶大集？主任，咱们银行网点怎么会出现这些农产品呢？
9: 这是我们农行专门设立的新农小站，是专门为本地的农产品设置的宣传和销售专区。我们也是通过这种

0: 形式为企业进行宣传，拓宽他们的销售渠道。
1: 也就是说来这儿办业务还顺便赶了个集。
0: 没错，除了展示，我们还为企业提供账户管理、资金结算、惠农信贷等一站式的服务。
2: 到农行来办对公业务，农行给我们企业很多的支持，我们深度合作。大厅看到了还有我们豆店生的一些产品
1: 啊，
2: 牛羊肉、梨汁，也让我们跟消费者之间绑定了一个桥梁，
3: 把银行厅堂巧妙地变成农产品展示平台。这样新颖贴心的惠农模式还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农行服务纵深，辐射京郊全域。那我们从京西南的房山豆店来到了京北的延庆康庄。我进来，我发现这个网点很有延庆本地的特色，是吧，王行长？
4: 是的，您看我们这个造型使用的是方形铝材，象征了大山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幅图片，我们网点周边就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康庄车站。我们利用这片区域，展现了百年车站、千年驿站的文化底蕴。您看这张图片，它是我们康庄本地人在进行踩高跷，这是我们长城的大铁花，这是我们康庄的雕梁大集，
5: 服务非常好。因为有时上我们村里给我们讲一些假币呀、宣传呀，还有一些惠农政策呀，都帮我们宣传。
6: 从豆店到康庄，这两家农行网点让我看到了银行网点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7: 一直以来，农业银行始终坚守服务三农的主责主业，我们依托乡镇一面网点，精心打造惠农服务专区，深度融入本土地域风貌和民族文化，让网点更接地气儿，更具乡土温度。延伸金融服务触角，全力打通乡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针对展位设立网点的偏远乡镇和村组，我们布局建设了惠农服务站，实行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常态化的驻点服务，真正把优质、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6: 银行网点开进乡镇，不是把城市的模式搬过来，而是真正扎下根，跟这片土地长在一起。
8: 在大兴区南中轴路旁，有一座承载了几代北京人记忆的老牌农庄——红星集体农庄。它成立于1952年，是京郊第一个集体农庄。如今，这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国企农场，正迎来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0: 眼下樱桃采摘季正热，记者探访发现，这里不只有樱桃采摘，还多了露营地、国防亲子营、农事研学课堂。传统的农庄如何适应今天的市场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6: 走进红星集体农庄的有机樱桃园，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游客们三五成群提着小篮子穿梭在果林间。这片300多亩的果园已经连续20年获得有机认证。昔日园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采摘鲜有游人驻足，如今随着园区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采摘季一开始，周末预约就基本满园。
9: 我挺喜欢这儿的，我办了会员卡，因为他们的水果是有机认证的，它的樱桃、西梅、苹果、桃都特别好吃。它不是分3个板块吗？还有一块租地的，我们家还租地呢，我挺信任它的品质的，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
6: 采摘只是引流的第一步，真正让市民愿意留下来甚至反复来的是这里不断上新的体验项目。这两年农庄先后引进了轻奢露营、国防亲子教育、农事研学、企业团建等新业态，传统的农业土地正在被盘活。
10: 主要是从3个方面做出了改变，一个是从单一的这个种植，传统农业的种植向多元化的这个发展，包括研学、包括露营这些的转变；二一个从客户端的转变，我们从 B 端向 C 端在一直在转变，然后第3个转变呢，就是季节性的变化，从这个季节性特别强到全年周期的运营，春季有花，夏季是采摘研学，秋季呢是丰收啊，然后冬季呢就是温室的蔬菜采摘，还有就是室内的一些研学活动。
6: 除了新业态，农庄还在软实力上做文章。这里保留了完整的历史陈列馆和红星广场，记录着北京农垦的发展历程。每年都有大量学校、企业来这里开展红色教育和团建活动。历史不是包袱，而是独特的品牌资产。农庄把红色文化与现代休闲体验巧妙结合，形成了差异化竞争力。 从数据看，今年一季度农庄的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4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占比从过去的不到30%提升到50%以上。
3: 我们看到的红星集体农庄呢，只是守农整个园区升级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呢，过去农场的历史责任主要是负责北京城市的副食品供应的保障。那么随着我们产业的升级，城市功能发生了变化，我们农场呢也在不断的调整自身的定位，从一个农产品的生产商变成了都市生活的服务商。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老字号品牌呢，也在做大胆的一些产品的创新。那实际上我们这些老企业、老品牌啊，一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去改革创新。
6: 从大粮仓到大乐园，红星集体农庄的转型之路告诉我们，传统农庄的老不是劣势，而是信任背书。关键是要读懂今天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不仅要买一颗好樱桃，还要一个能待上一整天的好去处。当老牌国企愿意放下身段主动求变，这片土地就能长出新的故事。这里是樱桃红了的故事，更是一个70年品牌如何逆生长的故事。
8: 不知道大家最近去超市买饮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果汁又出了一些新花样啊？以前买瓶果汁呢也就几块钱，现在随便拿起一瓶，只要包装上带点什么黑科技，比如说 HPP 超高压冷杀菌呐、NFC 非浓缩还原呀，价格呀就蹭蹭的往上涨了。
0: 确实哈，很多人其实就想弄明白，那这多花的这些钱到底是买了什么？是喝下去真的更健康了，还是说被营销的新名词割了韭菜呢？
11: 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的货架区，您会发现饮料早已不是我们记忆中简简单单的样子了。 NFC、 HPP 等一个个新名词印在瓶身上，仿佛给果汁穿上了一层科技的外衣。为此，记者专门选取了不同标注的果汁饮料，随机邀请消费者品尝。
12: 第三个味道最好吧，看它的配料表比较健康的呀，是最好是原汁，就是水果榨汁的这种吧，
13: 鲜榨的，那自己榨的肯定好。
14: NFC 的这不都是那个没有添加吗？是那么理解的吧？
11: 消费者的选择很诚实，但疑问也同样真实。为什么这些标注了 NFC 或者 HPP 果汁的价格就要比普通的果汁饮料贵呢？500毫升左右，普通的果汁饮料价格多在4-6元一瓶，而标注为100%果汁的浓缩还原型产品，价格普遍提升到了6-8元的区间。但当一瓶果汁被打上 NFC 鲜榨、HPP 这些标识时，300毫升到1.5升规格的产品价格，直接从9.9元一路攀升到了39.9元。
15: HPP 是这个超高压处理的一种方式，它呢主要是通过压力，然后对这个果汁中的液体食品中的这个微生物，还有一些活性成分作用，然后主要是通过压力挤压的作用，然后来破坏这个微生物它的一个物理的结构，从而影响它的这个生长。那我们现在呢，然后在果汁中应用的这个 HPP 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它主要是因为果汁呢在温度较高的条件下呢会影响它的风味和感官。 HPP 技术呢，然后是在室温下进行的一个这个处理过程，那对于它的这个温度呢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更好的保留它的风味还有一些活性成分。另外呢，它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呢，也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以及后期的这个冷链运输和贮藏呢，它都需要一个低温的条件，那这个呢，可能是它成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原因。
11: 我们可以发现，标注 HPP 的饮品都存放在超市冷柜中，高昂的成本构筑了技术门槛。如今的果汁饮品竞争正从单纯的配方和添加剂的比拼，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工艺和供应链博弈。同时，健康食品消费已经成了新的趋势，现在很多企业更是在做健康生活解决方案的买卖。
16: 各位消费者在购买果汁的时候呢，会发现我们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果汁产品啊，比如说100%果汁啊、 NFC 果汁啊、还有 HP 果汁啊，琳琅满目，有这种选择困难症， 其实在我国的国家标准果蔬籽饮料3.1.2.1里呢，对于果汁的分类有着明确的定义啊。它叫果蔬籽饮料呢，它的果汁含量要达到10%以上，蔬菜籽含量啊，那就要达到5%。

0: 这是我们对于果汁品类的一个定义哈。我们日常说的这个 NFC 果汁呢，那其实它属于一种百分百果汁，在这个标准里呢，它属于叫原榨果汁，还叫非浓缩还原的，就直接榨汁的啊。目前呢，就是我国的果蔬汁，市场啊，就是还是以中低端果汁含量为主啊。我国目前2000多万吨的这个果汁产量里呢，大概有果汁含量占30%的啊，以下的还是以这个果蔬汁饮料的为主啊。HPP 果汁啊 ，NFC 果汁啊，是处于一个增长比较迅猛的一个态势啊。消费者对于健康天然的这种需求呢，也是比较旺盛的啊。但是大家感觉呢会比较贵啊，贵是其实像以 HPP 果汁为例呢，它确实比较贵。一个是那它的原料贵，第二个 HPP 的这种设备贵啊，第三一个因为它需要全程的低温冷链啊，它的运营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大家都动辄看到我们这个十几块钱的这种一瓶的 HPP 的果汁啊。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呢，首先你要看这种标签啊，看它品名是属于果汁还是果汁饮料，再就是呢看它的配料表是不是我们加了哪些啊配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对于我们呢，这个如果从健康的角度呢，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呢能选这种果汁含量越高的一些产品啊，因为再就是呢，就是果汁它毕竟是一个快消品，一个嗜好品，大家呢对这个口感风味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和嗜好啊，根据自己的这种选择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选择就可以了。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我们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宏大的玛雅文明叙事中，我们捕捉到了一件非常独特且充满灵性的小号文物。
2: 对，那它呢就是玛雅世界的附属陶像，也是现在特别火的那个表情包。这尊跨越千年的陶像不仅展现了玛雅工匠精湛的技艺，更让我们窥见了这个古老文明对自然的细腻观察与浪漫想象。
4: 动物题材是玛雅文明当中的重要创作主题。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展柜当中呢，有负鼠、火鸡、无毛狗、猫科动物等，简直就是玛雅版本的疯狂动物城。别看这个负鼠小小一只，在玛雅世界里它可是大功臣。
5: 负鼠呢是美洲特有的一种有袋类动物，大家知道这个有袋类动物基本上来说集中在澳洲啊，但是呢我们说在美洲呢也有少量的有袋类动物存在，负鼠呢就是著名的代表。那么在玛雅人的神话中呢，负鼠呢它既繁殖力强又擅长盗窃。为什么呢？是因为玛雅人也注意到它有一个育儿袋，它这个育儿袋呢玛雅人认为可以藏一些东西。在玛雅人的传说中啊，人类一开始并不会使用人工用火啊，并没有火种这个东西啊，是负鼠这种动物啊，它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火种从这个神的旁边偷到了人的旁边，所以自此开始人才会使用了人工用火啊，所以负鼠在玛雅人的神话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有点像玛雅版的普罗米修斯的意味。
3: 在本次首博大展现场，约800件珍贵文物让观众大开眼界。而在地下一层，有一种甜品文物很是抢眼。
2: 哎，用甜品呢来复刻文物，可以说甜品师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让文物变得可感可闻可触，更能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
6: 哇，好浓的巧克力香味啊！哎，您看，这是巧克力做的库库尔坎金字塔，还有阿兹塔克历法石。您知道这个甜品的作者是谁吗？
7: 这是我最舍不得切的一个作品。
8: 他就是网名小邹邹的甜品师邹明磊。去年的看见殷商特展上，来自武汉的邹明磊因为一件文物复刻版甜品富好销尊太过逼真，一下子火出了圈。这次首博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邹明磊又专门复制了墨西哥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和阿兹特克历法石。
9: 它的重量

0: 是你这身下是很重的，
1: 咱来试一下，咱俩都抬不起来是吗？
2: 昨天是两个男生一起抬起来，
1: 这也太沉了，这得有多少斤呢？
2: 这个80多斤，这两个一起反正是将近100斤。其实这两件你看它其实就比较规整，它跟就是我们之前做的富豪胶跟它不太一样，很规整，四四方方的，所以它每一层计算的话就得准确，然后它每一层呢是91层台阶，然后四层的话一共是364层，加上顶上的这一层就一共刚刚好是365层。
3: 库库尔坎金字塔位于墨西哥奇琴伊查遗址，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金字塔在玛雅文化中意为羽蛇神，被视为太阳的化身，其建筑设计精准对应天文历法，每年春分和秋分时会出现著名的光影蛇形奇观。而邹明磊用甜品复刻的另一件文物是阿斯特克文明遗留的巨型石刻历法碑，因表面刻有复杂历法符号得名历法石或太阳石。
2: 这个图案的话，它旁边的话是用雕刻的，上面的是用糖霜去做的，它的底座整个的话是用的巧克力，也是个实心的，上面凸起的地方有的是用的雕刻，有的是用糖霜画上去的。
1: 这得画多长时间？你就这么细的这个纹路啊？
2: 啊，对，画了1个月吧，不到一个月，3周多。
3: 邹明磊很喜欢逛博物馆，这样可以系统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文物的故事。2024年，他自己的甜品博物馆也开馆了，到现在已经创作了31件文物甜品。为了完美还原文物的细节，邹明磊翻阅了很多资料，精进制作技艺。
1: 这次又让你了解了这个美洲文化。
2: 对，这个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它毕竟是就是跨地区了，然后又跨文化了，然后就系统的去了解一下，收获还是挺多的。
3: 现在有不少网友发来各地博物馆的文物求定制，邹明磊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用甜品做100件文物，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一款降脂针 PCSK9 抑制剂被纳入国家医保，价格从每针近2000元降至280多元，近期啊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
5: 是的，那有的网友呢就将它称为是降脂神针，大家呢也是纷纷热议哈，打针到底能瘦几斤？那么这种针剂到底是治什么的？什么人才能打？到底能不能当减肥针来用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6: 现在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大吃大喝，体检发现高血脂，血管里悄悄长出了动脉斑块，这些斑块一旦破裂，心梗脑梗说来就来。而吃他汀降脂，有些患者会出现肌肉酸痛、转氨酶升高等问题，于是一种降脂针剂便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7: 我吃了他汀以后就是不耐受，肌肉酸痛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反应比较大，打了有半年多吧。我3个月前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血象的检查，然后像低密度脂蛋白呀、什么胆固醇呀都降低了。
6: 据了解，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4亿，每2.5个成年人中就一人血脂高。更严峻的是，高危患者达标率不足10%，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头号死因。降脂针剂效果强，副作用小，正成为他汀不耐受或者控制不佳患者的新武器。
8: 降血脂的针啊，那它首先是患者在应用他汀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血脂控制的不满意或者不达标啊，或者有些患者应用了他汀类这些药物以后出现肌痛、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药物过敏等等不良反应的这种情况下，才考虑应用 PCSK9 抑制剂啊，它主要适合于这种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患者。
6: 目前临床常用的这类降脂针剂有2种类型， PCSK9 抑制剂一般每2周注射一次，小干扰 RNA 如英克斯兰约每6个月注射一次，两者作用机制不同，但靶点都在 PCSK9 上，降脂幅度在他汀基础上降约60%。
8: 这些药物如果是第一次注射，我们建议在医院进行注射啊。如果患者在注射以后在医院进行半个小时的观察啊，以防止出现很少见的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这种出现啊。如果首次注射以后患者没有特殊的不适，可以自行携带回家然后自行注射。那么注射的部位就如同我们打胰岛素一样，基本上在脐周或者上臂啊，来进行皮下的一个注射。
6: 目前降脂针既有进口也有国产，均已纳入国家医保。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疗效和

0: 安全性都相似，降脂效果良好。
1: 目前 PCSK9 抑制剂啊，那从刚入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全自费的，大约2000元左右一支啊。那从最近2年进入医保以后，目前 PCSK9 抑制剂已经降低到不到300元，280多元一支。今年1月1号以后呢，我们新入院的是小干扰 RNA， 我们也叫英克斯兰啊。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是每半年打一针的啊。那么它在进入医保之前，它的费用是将近10000块钱一支。那进入医保以后，那么费用降低到2700多元一支，而且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0: 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款网红降脂针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完全没有减肥功效，绝对不能作为减肥针使用。它的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无法减少体内脂肪或帮助减重。盲目自行注射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科学减重仍需坚持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血脂问题务必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切勿跟风滥用药物。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2: 再见。
3: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9: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0: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1: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2: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0: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3: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悬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集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它全身是宝，它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老爸，饭做什么的？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走到家哈。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

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他坐镇，封号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育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0: 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鹅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鲁国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艾灸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蓼，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蓼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青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呵呵，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他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哼，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 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是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的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你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我麦我当然嘴要吃了。
3: 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抓加班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4: 我觉得吃肉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

0: 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中县善广乡顺势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希望。

0: 三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迷茫过后，他决心种地。
1: 你这搬哪一个嘛？哪一个嘛？哪山头一个嘛？
2: 哪一个？哪一个？
1: 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0: 劳作换来了收获，茭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1: 北方那里很少有焦白吃，
3: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焦白，很少吃到那个焦白。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0: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谷之一。好似人类患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结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忠实父爱的朴实言语。不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涩，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嫩感来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也就有了家的味道。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茭白那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一口再尝一下嘛。

0: 吃的。甜不甜吗？
1: 嗯，
0: 甜不甜？
1: 挺甜，不像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
0: 甜的，
1: 甜呀。
0: 嗯。
2: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切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油腩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0: 每个茭白丝一人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1: 嗯，脆脆的。
0: 嗯，那茭白炒辣椒还有点甜。
1: 那现在多吃点辣椒，
0: 是不是？
1: 嗯。
2: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0: 感谢感谢。
2: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1: 嗯，买哪个菜呢？哪个？
2: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1: 闺蜜，你会干吗？加油！嗯。
2: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3: 可能小时候我对纯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纯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纯菜，父母从小就接纯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2: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拨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洗精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1: 哎呀，腰好酸。
2: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菜田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也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3: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到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你们从早上6、7点拍到

0: 晚上11-12点都很辛苦，但是做厨师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过有时候过节的时候啊，回家里面啊给家里面做菜，会得到亲戚朋友很多的赞美。
1: 其余味蕾的赞美来自一场厨艺和食材的联姻。新鲜传菜需尽快焯水，以最大限度保留胶质，锁住鲜美。循着有味食之初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既能做主，会能做辅，以更加细碎的姿态混合更为浓烈的料汁。青红与皂白相接，缤纷将柔滑掩藏，一份香辣，两种细嫩，纯菜的鲜爽裹着豆腐的清香，轻易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进城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杨森的思绪在水边栖息，有缘的鱼会跟他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薄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甘醇。
0: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纯菜，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
1: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焦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落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纯菜注入椒麻和辛香。

0: 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也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当即防火；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市场指数波动明显加大，但是创业板也是力挽狂澜，带领指数翻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昨天领涨的白酒为代表的传统蓝筹再度演绎了一日游。今天最亮眼的依然是继续创新高的像中继续创、华虹公司为代表的科技龙头。那么六月大盘是勇挑前高还是宁今收兵？那么当下该如何调仓换股来布局六月的行情？稍后我们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细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新报4098点，上涨了4个点，成交量13613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5861点，上涨了125个点，成交量16068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4125点，上涨了79点，成交量7733亿元。
1: 五月收尾，六月大盘勇挑前高还是明金收兵？高低切不动，六月主线谁能继续唱主角？六成股票今年下跌，重仓股民如何扭亏为盈？期盼六月我们调配持仓，收获稳盈。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翠霞，另外一位是宋振宇，欢迎两位老师。五月份市场呈现先涨后跌走势，也是引发了市场的一些大家的担忧哈。确实有五穷六绝这样的魔咒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像中信证券、华泰证券等多家头部的券商中期的策略报告会也是展望下半年称 AI 的仍然是当红花旦，那么 A 股的盈利修复将加速。那么到底我们的六月份将如何运行？是挑战前期的高点4258点，还是会说是向下来寻求支撑？那么先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张翠霞老师。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六月时间窗口，我认为指数震荡盘升啊概率比较大。作为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重要的什么4067点附近位置啊出现了探底回升，而且是标准的什么 ABC 三网结构完成。这位置探底回升一旦完成月线收官，80%概率新一轮攻击行情将会有什么有序开启。那么从三浪上涨初期中期的一个调整震荡来讲的话，我个人不会逆转中期向好上升趋势，所以建指4634点价值中枢啊基本上是大势所趋。而另外一点呢，双创指数它已经什么续创新高。即使说有所冲关震荡和反复，但是我个人认为只要下方的十日线颈线的价值中枢防守点没破的话，原则上来讲都是趋势看高一线的基本的判断逻辑。因为核心几个逻辑点来支撑啊我这一判断逻辑。第一，我们看到大科技啊核心的热点的一些赛道板块一路震荡攀升，运行良好，而且是表现出非常好的赚钱效应和人气带动效应。第二点呢，大家看增量啊买盘资金是比较承接有力的，而且呢大家看一下扩散度非常好，第一梯队 L 轿的过千的有4家了，那么大几百的也有 N 多家了。那同时呢，二三梯队的、三四梯队的，大家看几十块钱的都在什么屡屡创行业新高，形成非常好的轮涨、补涨的扩散效应。那么第三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什么，一致性预期管理依然存在，而且依然在什么给力发酵。在这个海外的科技大厂来讲，都是什么都在加大资本开支。那从国内的科技大厂来讲，也在加大资本开支。那么在15规划战略方向来讲的话，我们更加可以看到新的知识产业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一些顺周期方向，而是什么围绕人工智能围绕这个集成电路，围绕我们所说的低空经济，还有什么航空航天这些大赛道来展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赛道背景下来讲，志在高远基本上没有悬念。
0: 好，时间到，谢谢翠霞老师哈。您的观点觉得六月份行情是可以期待的哈，挑战前期的高点指日可待，可以这样理解对吗？好，同样问题交给我们宋振宇老师哈，到底六月份市场该如何演绎啊？会不会挑战前期的高点，还是会向下寻求？

0: 九之争，黄旗百秒倒计时开始。
1: 我也支持啊，就是六月应该是进一步上攻的一个态势啊，因为今年呢，整体的环境在四五月份已经演绎的非常清楚了，继续是挖掘今年景气的赛道。那么其实很多个股呢，从指数来看，从三月底开始又一轮上涨，但是很多个股其实不涨，代表什么呀？代表就是根据市场又是重新根据一季度的这个数据重新进行了评估，那么仍然是差不多2-3成的股票处于一个景气的一个周期。我们也能看到消费很多金融股其实是创新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到科技股在持续创新高，这就是继续围绕着今年的一个特色，然后资金继续抱团这个景气的赛道的方向。那么随着说最近创业板和这个科创板创新高，那么指数大概率后续还是延续五月的景气赛道的挖掘。再有就是说根据历史的情况来看，一般这个大型 IPO 上市期间呢，市场都倾向于就是在 IPO 这个上市附近会进入到震荡，但是目前呢，今年是这个长鑫是最近过会，然后大概率应该是2-3周之后吧，应该是六月中下旬上市。那么这个期间这个窗口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如果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挖出一坑来，继续上涨之后，在六月中下旬可能市场还要有进行震荡，那么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啊。除了这块，我觉得整体随着科创和创业板创出新高，也会把大盘的震荡的中枢往上打啊，所以我觉得目前市场不用投资者不用太担心系统性的风险。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同样的问题要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的嘉宾，我们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的研究所的首席市场分析师蒋一凡，来听听他对于六月份市场的看法。
2: 能够继续创新高有潜力的指数，我认为还是在双创方向，因为目前科技整个产业的产业趋势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朗的。那么反观主板，像上证指数、上证50、沪深300等等啊，它最大的可能还是会延续五月份的震荡盘整的格局啊，以待新的催化剂。那我觉得可能轮到主板的话，要等到下半年啊，最快可能是在七月份啊，看到一些新的经济数据能够验证啊，经济基本面持续在好转，那么主板的补涨行情是有可能会启动的。
0: 谢谢我们的蒋老师。昨天登陆科创板的长进光子，可以说上市首日的股价已经是涨了15倍。同一天呢，企业决策 AI 智能体第一股啊，深眼智能也是登陆了港交所，涨幅同样可观。那么马上呢，先进入今天的主编时间，来听听主编小燕带来最新最热的啊关于相关的一些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28日，关注 AI 仍是热门赛道，多家头部券商展望下半年。首日挂牌股价大涨，企业决策 AI 智能体第一股登陆港交所，马上逐一解读。近日，中信、华泰、中信建投等多家券商召开中期策略会，发布下半年市场研判报告。整体来看 ，AI 赛道仍是当红花旦，各机构普遍看好其后续表现和长期投资价值。券商认为，板块资金聚集尚未达到极致，下个阶段投资重心将从谁在建造 AI 逐步转向谁能适应 AI。此外呢，受供需格局失衡的影响，能源、贵金属、工业金属等资源品也成为机构配置中兼顾避险与收益的重要选择。5月27日，深眼智能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企业决策 AI 智能体第一股。深眼智能成立于2009年，是中国最早将 AI 技术应用于企业营销和销售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之一。2024年按收入计，深眼智能在该领域市场排名第一，市场份额2.6%。公司上市首日受到市场热捧，首日股价涨幅266%，总市值超过184亿港元。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深眼智能到底有多能。
4: 您可能没听说过深眼智能，但生活中您熟悉的衣食住行的大品牌背后都在用它的 AI 做决策。简单说，深眼智能构建超过25个 AI 智能体，分别负责解决不同场景的决策问题。
5: AI 智能体就是企业的一个大脑，在过去的传统企业里面，一款产品值不值得做，企业相关的营销费用花在哪里，哪些客户可能会去流失，那这些都是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的人去做的相关的决策。而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的智能体，就可以把相关的决策工作都交给它。这个 AI 智能体就可以根据企业内部的相关的数据，通过 AI 的算法，能够给企业提供到更有效、更准确的一些的决策。

0: 当前 AI 应用的很多企业还在烧钱亏损的阶段，最缺的是真正能商业化落地并盈利的公司。深眼智能就是其中少数已经跑通商业模式的 AI 企业。
1: 3 2 1，
2: 深眼智能连续这么多年都能够保持盈利的水平，同时我们的客户的续约率一直持续在80%以上。一个是公司通过17年来长期的积累，掌握了大量垂直行业的相关的数据，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提升产品的水平以及给客户提供的服务。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场景全业务链条的行业的知识，那这些行业知识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最后我们是一直聚焦在大客户领域，那这些大客户都是高粘度的客户，使得我们的客户的续约率能够保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在目前 AI 大模型的时代，这样的竞争力能够有效地形成公司的护城河和竞争壁垒，提升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的优势。
0: 据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决策 AI 应用市场规模已达345亿元。权威研究机构预测，2029年中国企业级 AI 应用市场规模将达到2394亿元。在海外 ，Anthropic、OpenAI 也纷纷入局企业级 AI 业务。这条赛道显然不是一阵风口，而是一场长期的结构性机会。
2: 今天，绝大多数企业的决策还是靠人、靠经验 ，AI 来参与决策才刚刚开始。而最终，只有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效益的 AI 智能体，才真正能够赢得这场竞争。这不是风口，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也是一条万亿的赛道。
3: 可以看到，近几年伴随技术的升级 ，AI 领域正在打开无限的空间，同时呢，也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接下来把话题交给演播室，请演播室嘉宾进行深入探讨。
4: 深眼智能主打的是企业决策 AI， 那么其大涨也是强化了市场可能对于垂类 AI 市场的这样一个落地和商业化的决心。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老师来聊一聊了啊，可能在其中最大的机会藏在哪里？
5: 我就在人工智能加方向来讲，应该说发力迅猛。第一，政策力度比较大；第二点呢，其实来讲，我们大家看一下，不单单是我们所说的刚才所阐述的这个观点，而且是人工智能加这块来讲，比如说短句，对吧？这个微短句这块，大家看政策力度推动力度比较大。那么也就是说，从围绕人工智能的一个赛道方向来讲，不管是算力基础设施方向，还是人工智能加方向，还是我们所说的重要的什么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赛道方向，基本上都会有很好预期。在这个赛道方向来讲，我觉得它既然是作为支柱产业方向，基本上意味着什么？第一，它有商业化落地；第二，它有什么非常给力的一种 GDP 的增速的一种加持；那第三点呢，对于国内国际科技大厂一种出海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也有非常好的预期。所以对这个赛道板块，我认为中长期策略逢低买入，并且关注核心赛道板块一些低息机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志在高远的。
4: 现在市场也是流行两种说法，就是内切和外切。这个内切呢，指的是在科技股内侧进行一定的调整，比如说 CPU 啊、PCB 等等。外切呢，就是指科技周期红利、医药和消费。那么6月份我们的投资主线到底是会内切还是外切？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
6: 传统行业它是一个非常依赖经济基本面和业绩验证的这么一个板块，而6月份它是传统的基本面的真空期，我们很难获得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以及一些经济数据的验证因此呢，6月份启动传统行业的行情，我认为这个时机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充分。但是科技目前来看，产业趋势还是非常的明朗，并且呢，从市场的交易拥挤度情况来看，虽然有一部分板块确实是过于拥挤，比如电子还有通信，但是我们看到科技内部其实目前交易处于冰点的板块并不是没有，比方说像计算机、传媒、机械、新能源等等那目前呢，它的拥挤度其实都是位于水位线下方的，因此呢，科技内部它并不是说不能实现有序的轮动综合判断下来，我觉得6月份整体来看应该还是在科技内部进行一个切换比方说从半导体、光模块切向新能源、机器人、商业航天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
4: 那么蒋老师觉得呢，可能传统行业啊，大家还是需要再等一等哈。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啊，在统计数据显示当中呢，有将近60%的股票今年是下跌的，尤其在传统行业当中，很多投资者有很多股票也是用信念来支撑着自己，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在传统赛道的投资者，我们该怎么样对待手里这些有信念的投资标的呢？
1: 嗯，我觉得还得忍
4: 啊，
1: 因为刚才那个嘉宾也讲了，就是很少市场在5、6月份出现特别大的风格上的变化。
4: 嗯，
1: 其实最近这几年都是这样，去年其实就是延续着一直2、3季度景气赛道，2024年那会儿有一波出海，后面就是市场指数变盘了。但是2023年就是端午节这块出现下跌之后，端午节后仍然是科技内部的这个切换。
4: 嗯，
1: 那么像券商、白酒都是下半年才有表现的，所以我也比较同意，就是6月份如果市场切的话，还是内部去切换，因为确实一季报不错的，通常中报不错，但是很少有一季报特别差的，中报就能扭转回来。一般通常情况就是，如果扭转，3季报有可能扭转，但是一季报这个2季报就是通常会延续，所以我还是倾向于也是内切，仍然是这里面有些高估的可能跌一跌，但是呢，仍然是科技赛道的这里面，可能最近比较冷的一些，有些催化的可能会涨。
4: 那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哈，就是说您觉得传统赛道投资者要忍一忍，这个时候如果不忍，我也冲到这个科技当中，行不行？
1: 我觉得有些可以啊，这个它这个内部切换其实就给一些新增资金，因为新增资金很多他不愿意找那个一线，涨得特别高，他肯定找一些2、3线的这种寻求补涨。一般牛市它中间为什么有切换，就是有一些新增增量的资金啊，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些资金会主动选择的。
4: 好，那么实际上哈，落在实际的操作当中，确实现在的市场让很多投资者有些晕哈，有些需要两位老师给一些方向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哈，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后知后觉，也是进入了科技板块，但是可能就没有赚到钱，赔了钱。比如说这个网友啊，叫做民警股，他说华天科技连板不敢买哈，鼓足勇气追了一点同概念的通富微电，结果呢，人家是继续创新高啊，今天他却赔了钱，所以想问问两位老师能不能补仓？
5: 我觉得对这个位置的操作，我个人不建议补仓。首先第一点呢，通富微电呢，它属于封装测试的2龙头公司。但是有一点，它从底部位置一路飙升到70多块钱位置，这本身就应该有一个震荡调整期。你在震荡调整的初期阶段来讲，我觉得不管是调整时间和空间都不太充分的情况下，直接冲进去，本身择时点这块是有问题的。那第二点呢，作为中小投资者，在当下时点作为科技股的博弈和布局的话，应该还是什么？还是要把握一下择时点和条件。比如说重要的 ABC 的调整3浪低点位置，或者说3浪初始向上攻击突破的首次攻击啊，这个过颈线、过重要的均线的位置，然后呢，你去啊这个逢低加码，这样的话就安全边际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胜算率也比较高一点，溢价空间也比较大一点。但是您已经在什么人家这个翻了倍的涨幅背景下，然后您在一个重要的什么70大关的关口区位置，然后呢再把这个位置往里切的话就不太妥当。尤其追板的打法，我个人认为不适合大资金，小资金我也觉得手法不好，这个专业能力不强，也应该慎重操作。
4: 那么还有一些投资者呢，可能买对了标的，但是就在科技股里面反复的坐过山车啊。我看到这位网友叫做金玉良言，他说我是买了科技就要买龙头，我买的是海天瑞声，也是 AI 语言训练的龙头，结果呢它一直震荡啊，这个压根儿就没有涨啊，是换股还是耐心等待？
1: 这确实啊，这投资者选的确实也是一龙头，但是2023年的龙头啊，就是 AI 刚炒的第一波，啊，随着这个 AI 炒作的这个波次的提升啊，它其实是越来越追求业绩的，像去年也是算力，今年也是算力，它实际上是找 AI 这赛道里面短期业绩能够兑现的方向，应用的层面就是下游层面，绝大多数公司都没有兑现，所以海天瑞声是当时大家刚开始炒 AI， 对 AI 有一非常好的一个预期的展望的时候，那时候估值驱动的时候炒过一波，但是呢今年大部分你可以看应用端基本上没有一些个股走出来，这个原因就在于绝大多数应用一季度的业绩都没有兑现，所以还是要当前尤其是进入到2季度肯定还是短期还是要围绕着景气赛道啊。那么资金应该还是以多数个股的高举高打啊，然后一些中位的个股继续延续为主，低位的呢可能它的一个补涨的时间和空间都会比较短。
7: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那么这两天我们投资者的账户啊，感觉是波动剧烈，可能头一天有盈利，第二天又全都亏回去了。

0: 进入了六月，到底这个市场我们该怎么样的来调配才能有所收获？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请两位老师给大家支支招哈，指点一下。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翠霞老师，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1: 我觉得六月份呢，我还是认为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这两个大的赛道应该有具备啊非常好的中加周期溢价高点和机会。因为从这个核心逻辑来讲的话，大家看长江和长鑫 IPO 冲刺，它这个上市来讲的话，应该说对整体的现有的这个存储芯片啊、各类芯片啊，包括啊半导体为代表的一些材料啊、设备啊，都会有非常好的正向加持。因为它的落地来讲，对于它产业的供应链都是一个大的利好，因为它要扩产啊，它要提高产能，它要什么出海啊，这么一个基本推动。那第二点，就是人工智能方向来讲，我觉得像算力这个板块，我觉得大家尤其要关注，因为算力基础设施这块加速落地。大家看一下这个全球啊，国内的这个资本开支，大家看都是在什么往这块啊这个发力。那么在这块的发力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这个板块啊，在整个上游端来讲，就是 CPU、PCB 这些都已经涨得不老少，存储芯片这也是嗷叫的大几百了。但是你看算力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啊，像交换机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算力的啊这个一些这个所谓的液冷服务器方向啊，或者我们所说一些都是去算呢，边缘计算呢，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通信设备 IT 设备，大家看总体来讲位置价格还比较低，还没有完成它的所谓主升三浪，所以期待主升三浪的预期啊是非常强的，它具有非常强的一种补涨的逻辑。那么同时呢，在整个这两个大赛道之所以看好的逻辑在什么？第一，上游涨价啊，芯片涨价，这个存储这个封装测试涨价，然后对应的代工也涨价，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对应的什么电子部也涨价，或者说上游的 MLCC 电阻也涨价，大家看涨价有的很什么供求端啊，应该说需求端比较旺盛，供给端跟不上，所以它涨价，而且是多次提价。那么在多次提价背景下来讲，它所产生的一种什么这个盈利预期和它的啊这个营收改善，应该是非常明确的。那还有一个排期排到了2027年这种情况，这也是什么强化了这一板块的溢价空间。
0: 好，谢谢翠霞老师哈，您比较看好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宋振宇老师，同样的问题，六月份该如何调配，让我们六月份有所收获啊？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这个科技赛道啊，炒作的最大的难点就是现在细分特别多。刚才那个投资者当时也说了，也买的是科技，也买的龙头，但是就是不涨，是吧？所以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特色，还是两点，还是 AI 软硬科技这块。AI 这块今年最大的特色还是华为的国产算力的这块的突破。其实大家最近新闻也看到了，这块今年从算力的下游来，这个中下游来看，其实还是大幅的需求是提升的，全球还是缺算力的。同时我们呢，为了降低算力的这个成本，大量采用国产化，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今年一个增量的一个利好，就是和往年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两年其实一直在炒，每年春季夏季都在炒 AI， 但是每年炒的方向细分都不一样，这是今年最大的一个亮点。我觉得华为国产算力这块一定还是要持续关注，景气度还是比较高。另外就是这个半导体的这先进制程啊，这个也是重要的事件，就是刚才我讲了重要的这个大型 IPO 是在六月要上市，所以一般在这个前夕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冲动这个热度的，还有交易的热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还能再做一做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其实要注意这个阶段还整体还是一个趋弱留强，市场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溢价之前，尤其龙头板块你还是别轻易的去做特别弱的。第三就是说，我刚才讲了，一般大型 IPO 上市这个前夕或者这个阶段啊，可能市场就要震荡。如果六月中下旬市场震荡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主动的切一些相对低位板块，比如说刚才说，就是说往外切的话，最优选肯定不能选那种景气度不好的，优选红利板块。目前其实挖了一个坑，一些做防御的资金，可能市场在六月中下旬震荡的时候，这个板块也有机会。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很多人都说把这圈我一定要画在姜老师的身上，因为人美，而且给出的那个知识点确实是受益匪浅。如果三条主赛道画到了商业航天、机器人和我们的低空经济，昨天那期节目确实给很多人一个破局的方式，有一个新的思考。但是机器人这个事情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是比较近，更近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老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如果说 倒退三四年以前，我参加这个机身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半身的模型，可能有一个音箱在发出的一些指令进行像这一些简单的对话。但是这两年的机器人大会最不同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特别赛博的感觉，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在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给出了一个关键词，是2026年的下半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5: 第一呢，我们肯定看到是来到了一个量产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对人形这个概念当中呢是来强化的。过去当中是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局部的一些功能，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不能叫人形机器人，我们叫机器人，对吧？机器人和人形其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机器人它更像一种工具，而人形机器人它不光是说我们它赋予它身体，赋予它载体，它人形起来，而是更多的让它柔性的去有更多的感知，有更多的认知，有更多的可以去完成我们家庭场景的任务，工业场景的任务，包括这个运输场景的任务，完全的这个虚拟端走到了这种物理端，那么它是一个未来整个 AI 的一个形象，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具身智能，是靠这种载体当中呢来呈现的，也是我们新出现一个词叫做物理 AI， 就物理 AI 是我们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新的方向。
4: 您说的这个订单落地了，有订单了，它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商品了？
5: 对，确实是啊，你理解的没错哈。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哈。那么2026年，我觉得现在是带来什么机器人当中我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了啊。
4: 给我们讲讲
5: 为什么把它说为现在逻辑发生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质变哈。我分成四个部分来看，它之所以能够带来量产啊，第一我就说它的技术，它为什么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呢？是因为它在一个个的就是零部件的一个精细化的程度啊，肯定是能够去承载着商业化的落地，对吧？然后就成本，那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对吧？你这个东西我们想要说流入寻常百姓家也是不可实现的，从技术当中是成熟了的，是支撑它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那么第二呢，就产业，产业真正的是我们看到橱窗展示，我会这个会那个，是吧？真正到达了什么，开始量产。然后还有一大区别，市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市场啊，其实特别简单，不用说那么就是高深哈，就是有人想要买了，有人想要买了，就是他现在也有一些场景，比如像服务场景，对吧？比如运输场景，就工厂那些场景当中呢，是开始有人说大批量的想要去订购买订单，真正是从零到一的这种跨越性的一个实现。
4: 有了样机之后，最后落到了这个 to C 端的时候，才是订单以及它未来可以想象的场景的一种可实现。
5: 对，确实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玩法是变了的现在虽然机器人贵，对吧？就是可能我们觉得花那么多钱一辆车的钱，我们现在就也可以去购买到一个机器人哈，但是玩一玩，但是机器人的租赁市场现在还是非常的就是有朝气的，对吧？其实我之前我一个朋友还跟我咨询过啊，说他想做这个相应机器人的这个租赁哈，说买过来挺贵，但是现在就排着队，大家都想说比如我搞一个什么节目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有一些机器人当中入场啊，就我能感到现在有的时候像庙会，
4: 是，
5: 对吧？你都是沾着科技的那个展示的时候，围着很多很多人在看，所以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今年当中来讲，玩法是彻底的变了，而如今我们真实的是看订单。
4: 当我们去面对技术、产业、市场、逻辑四大板块拼成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划再细分，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5: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4: 好，
5: 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的目标，我认为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拥有家庭机器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做功课啊，看这些能不能达到说我的这个目标完成度哈。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这个呢我给大家准备的这四块呢，就是结合着就是整个机器人现在我们看的核心技术这一块，如果说大家呢对于说高深的比较不好理解的，你就按照这个四个部分往下下沉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 哎，关节儿，对吧？你这样笑就是很生动化哈。
4: 是。
5: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减速器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是非常的大面积的。就那会儿我就讲过哈，那年哎往上走一波气球，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对吧？你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

0: 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你看那不好的、不行的，那都是在这些，比如说就关键的这个精密的零部件当中呢，是有所偏颇的，对吧？那会儿啊，就当时我记得第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他还说：“你看周末比赛哈，还有摔跤的呢，是不是对于整个大盘再开盘这些板块当中是不好的？”我说：“你呀，就看的方向是不对的。”我说：“我认为它是很好。”你不要看他摔跟头，你要看到什么机会绝对在得前几名的，他们都是用了哪些零部件，
1: 是的，
0: 他们都是什么技术突出能够得到前几名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一些零部件啊和机器人啊都是往上流过的。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4: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

0: 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03-9742.03